0: 以根据温度变化及时调整。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京藏高速京张段目前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东花园站、沙城站、金明驿站、下花园站去往张家口方向以及宣化东站双向都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京新高速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左卫站双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主路上左卫站去往北京方向也是有分流所有的车辆。京明高速的南戴河站目前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那大家想要行驶以上站口的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的路线来通行。那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黄石高速，目前是由于车流量大，怀镇站下道口去往黄华方向目前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一定要多加耐心。那同时县界西站去往黄华方向也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3: 邢台临城蝎子沟，幽谷藏奇峰，内丘酸枣红透，苹果脆甜，看原始秘境，采山野榛果。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穿林海，品美味，最享自然馈赠。
4: 方程报闪充版重磅来袭，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桥西宝联迪方程报8583-7888。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

0: 不发相伴，欢迎来访。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继续陪您在路上。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而且呢，很多学校呢都已经是开学了，所以说呢，现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无论是送孩子还是开车上班啊，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咱们别着急，一旦着急的话就特别容易发生事故。我们看到阿拉叔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高营大街上来转复兴大街那儿有辆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了，所以

0: 您，
1: 谢谢您。
0: 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哎，今天八点钟我们的中奖号码是多少呢？稍后呢，我们也是联系一下前方的编辑来了解一下。另外，忘忧君这位朋友，他此时此刻是在那里哪里呢？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2: 是朝阳大街这边，然后朝这边呢发生事故。是由南向北方向，中间位置。
0: 哦，复兴大街这儿桥上，因为发生了事故，由南向北的方向造成后方有压车的情况了。音说到说北三环转中华大街匝道上有事故，但是呢还好没有造成拥堵，但是需要注意安全啊，开车的时候小心一点。
1: 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奖数字已经出来了，至于中奖人数我们还统计当中。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数字啊，今天的中奖幸运数字是589，那幸运加一之后呢还有一个590，也就是589590这两个数啊的朋友通通都中奖了。
0: 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互动专区来举个手。我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说精英中学学院路现在也是堵车挺严重的，现在也是建议大家绕行，可能也是送孩子的车辆比较多一些。精英中学学院路目前堵车严重。另外也有朋友问到了说淮安路这儿为什么压车呀，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淮安路友谊大街是因为有一辆车呢抛锚了，发生故障了，还有三车追尾的事故造成这个路段有压车的情况。
3: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就到早高峰特别关注。今天早上我们一直在说开学的事儿啊，那我们开学季就来关注一下学生使用手机的问题。2025年教育部呢发布10条举措，其中提到了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那从校规到法规，这个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了呢？在学校执行的层面，这个面临着层层的哪些的现实博弈呢？全球校园手机禁手机的这个浪潮都在推进当中，那么校园手机禁令的背后还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5: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4: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6: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4: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5: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进行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4: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

0: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1: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2: 从明天开始啊，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也将正式实施了，其中也明确说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到学校或者是在校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仅仅是重庆，刚才我们的报道当中也提到了，像福建、广州、郑州等地都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了。不只是国内啊，其实包括像法国、波兰等国也已经发布手机入校禁令。
3: 没错，那么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就指出呢，校园管得住手机，但是管不住孩子回家之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0: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4: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5: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10。
0: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6: 并放假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4: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子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2: 不仅要关注孩子沉迷手机，另外呢，也要预防孩子把 AI 当成聊天对象。根据2025年10月份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覆盖全国7个省市8000多名中小学生调查显示，超过60%的受访学生使用过 AI， 21.5%的学生表示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有近半数的学生表示说，当心里有烦恼的时候，更愿意向 AI 倾诉。
3: 那近几年呢，临床当中沉迷 AI 聊天的青少年是明显增多了。那这类孩子呢，通常因为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就诊，随后呢被发现沉迷 AI 聊天。医生表示呢，低龄儿童使用 AI 可能会被其误导，但较少呢出现严重的问题。沉迷 AI 并非出现问题的青少年，往往都处于青春期阶段，尤其呢集中在12到16岁。这些孩子呢，大都性格内向，适应能力较弱，同时呢伴有学

0: 学习问题，一部分孩子原本成绩就不好，还有一些呢在备考、小升初、中考等过程当中难以适应新环境，人际关系也随之出现问题。
1: 那么沉迷 AI 与青少年其他的心理问题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因果关系，而往往源于一些共同的问题。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呢， AI 是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所以在干预青少年沉迷 AI 的时候，不能只做减法，而是应该做加法，帮助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建立关系，找到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并且获得成功的一些体验。也想问问大家啊，平时您喜欢和 AI 聊天吗？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一次当时聊天的感受。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西三环和平路口现在有北向南大堵车，缓行的距离是比较长的。忘了背伞，这位朋友也发来语音，我们听一下他是在哪里。
2: 西三环由北向南已经走到了快到北三环的地方了，终点大概在和平路往南一点，就一直向北堵，所以大家能绕行的话提前绕行啊。
1: 也说到西三环了，而且呢也提到了和平路这儿，现在由北向南堵车非常的严重，已经堵到北三环了。
0: 是的，现在我们看看纵向的这些路段啊，包括东二环在和平路以北的这个路段的双向呢都是比较堵的，然后呢南行的方向还有中华大街南行快到和平路的位置也挺堵的，还有就是西二环啊往南走，在和平路的这个位置是堵点，向后呢已经堵到了北二环的这个路上了，所以说堵的还是非常的严重的。横向呢像我们刚刚说的北二环比较堵，然后就是和平路比较堵，再有就是淮安路比较堵，南二环比较堵，现在好像横向没有不堵的主要路段。
1: 能说一下方向吗？是双向都堵吗？
0: 基本上都是双向都堵
1: 、
0: 基本上都是，除了像比如说和平路啊这块是以这个建设大街为终点，两边呢向中间堵，还有呢像这个淮安路是两侧都堵，包括南二环主要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也是堵上了西二环了，所以说现在这些位置都是比较堵的。
1: 主要是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另外呢今天呢很多学校都已经开学了。用户349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打卡新的一周了，开学了，天气好好啊。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啊，太阳当空照，太阳当空照，
0: 话儿对我笑
1: 对好，背上小书包了啊，也希望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千万别发生任何的事故。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中奖的听众都有谁啊。今天呢我们是有4人中奖，我们先来说一下开奖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589和590，589和590，本时段呢有4人中奖，平分奖金是500元，每个人是125元。
0: 哎，我们来看看589的中奖的朋友呢，是用户491183尾号0375，还有一位用户932。叫大海沙滩的这位朋友啊，手机呢号是135尾号6454。那590中奖号码的呢也是两位朋友啊，绿水青山189尾号1356，还有一位用户149手机号呢是135尾号5770，恭喜以上的四位朋友。
1: 所以呢今天晚上18点我们的奖金继续是500元，好运等着您。那想要参与我们这次的992即时好运，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好运帖，直接评论留言啊，评论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有可能会中奖。
3: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24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说到的西三环啊，西三环现在到淮安路这一段呢，也是有压车的情况。还有朋友说到西三环和平路到淮安路，主要是这一段现在是比较压车的。
1: 是的，而且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8:24了啊。按照往常来说的话，可能都这个拥堵的情况稍微会好一些，
0: 会有所缓解了。
1: 对，但是现在我们看好像还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啊。但是和平路，我们说由东向西，现在和平路的这个拥堵的距离已经少了很多了啊，可能前面的车通过的比较多了，所以说这块大家现在已经是可以走了。
0: 另外我们看到福禄说到说平安大街从一中到107斗雨，现在是一路畅行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拥堵。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河北省成人高校招生报考目前已经开始，统考生含农民工考生可在9月2号16时前进行网上注册及信息填报，9月9号9时至12号16时，统考生含农民工考生可进行网上缴费。据了解，河北省成人高校招生报名工作实行网上报名，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点击首页下方成人高考信息服务，进入成人高校招生考试信息服务平台，选择网上报名。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省科协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唐山、廊坊、保定、沧州、邯郸、定州等9个市设立重点活动。活动内容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氢能科技，再到大运河科普 City Walk、流动科普晋太行，优质科技资源竞相呈现。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切实做好第三代美国白鹅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对全省第三代美国白鹅防控工作进行紧急安排部署。日前，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现场发布岁月峥嵘初心更续研学之旅、汶水寻渠千年水利研学之旅等8条大运河研学旅游线路。衡水至黄花岗高铁8月29号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这条高铁连通衡水市与黄花岗，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沿线设有衡水北站、沧州西站、黄花岗站等多座车站。开通运营后，在衡水市经石际客砖连通石家庄市。此次横岗高铁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完成。近日，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开展

0: 秋季设备检修，运用多款数字化智能系统赋能秋检作业。 本次秋检共安排35千瓦及以上，生产计划280项， 全力保障电网迎风度冬安全稳定运行。 为庆祝开府40周年，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创新推出日间演绎《红楼游戏》与夜间实景演出《一梦入红楼》形成联动，构建起全时段文旅体验新场景，让红楼文化可观可感可参与，为游客奉上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近日，秦皇岛发布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林长令， 林长令明确严格落实市县乡村四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将鸟类保护纳入年度林长制重点考核内容，科学织密候鸟防护网，强化多部门全链条执法，以刚性制度护航候鸟迁飞通道。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8月28号揭牌成立， 该校是河北今年新批复设立的公办高职院校，
1: 目前已与秦淮数据、京东、中国动漫集团、软通动力等知名企业达成合作共识，谋划共建特色产业学院。前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啊，很多朋友说到了自己孩子今天开学了啊，有小升初的，
2: 上学的途中，但是呢张飞发来信息，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
3: 今天不是开学吧，今天是好多学校都返校，明天才正式开学呢，
2: 差不多。
1: 就是不管怎么说，反正是今天大家都要去学校了，造成的路上车流量开始变大了，有的路段呢开始拥堵了。
4: 是，而且好多比如说高三的高二的高一的，尤其是上高中的啊，他有住宿生，然后呢今天基本上都送到学校了。
1: 都已经是算开学了。杨洋，我们听一下他现在是在金鹰中学附近。
5: 金鹰中学学府路，现在开始堵车了，今天金鹰中学开学，我刚把孩子送进去，目前还可以慢慢的通行，我估计一会儿这儿就车比较多了，如果说没有必要走这步的话，可以选择绕行了。
1: 现在还可以慢慢的通行，
6: 再补充一点，目前现在已经有交警指挥了，在金鹰中学门口附近，只要大家伙不差三儿不差队，都能这个顺利的通过。
1: 嗯，
7: 九九二半点导航。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主播，您好。
8: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流量仍旧是比较大的，不过相比较上个时段来看，缓行的距离都是有所缩短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淮安路，这一时段的淮安路的中段部分往西方向走，车流量呢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这一时段主要是在这个体育大街到富甲大街之间这一段上的往西方向走行驶的速度还稍微有一点缓慢。往东方向走的话呢，淮安路上新一会儿是有三段压车缓行的区域，一段是从城角街桥面 到维民大街桥面，一段是从胜利大街桥上到前方的建设大街桥面，还有一段呢是在翟营大街这个区域，都是东行方向上车行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呢，相比较上个时段来看的通行的效率也是提高了一些，往东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中华大街桥上，往西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的桥上行驶的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中山路沿线这一时段有一个新增的繁忙点，是在友谊大街交口处东行方向排队车辆会比 比较的多，后方对位已经是排到了城角街的位置了。纵向路段上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像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北二环的和平路之间这一段呢还是处于一个压力比较大的状态，并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尤其是在这个中储桥北上桥口以及在北二环的这个桥面上拥挤的程度会相对来说高一点。建华大街上往南走方向，想要通过中山路交口的话，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还有体育大街北向
1: 南方向在和平路交口处、中山路交口处以及北二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至少两个等时。二环路上的北二环这一时段通行的压力会稍微有点高，往西方向走，从这个西北二环转弯处一直到后方的运河桥，包括体育大街这边行驶的速度都会比较缓慢。西北二环转弯处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因为流量大，继续往南顺着西二环主路一路往南方向走的话，一直要到过了和平路以后才能够逐渐的好转起来。南二环的主路上，在西南二环的这个转弯处，同样是主路部分的双向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顺着南二环一路往东方向走的话，一直要到过了中华大街以后才能够有所好转。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这一时段出现了两个交通事故点位，分别是在大广高速大明方向1493公里处，在苏宁站附近，这个事故点的后方是有差不多3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还有一个点位呢是在沧渝高速的沧州方向28公里处，在河间服务区附近这个地方也有事故发生。目前沧渝高速的河间北站以及河间站这两个站口，沧州方向暂时是不能够上道了。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从乐亭南站到北戴河机场站的秦皇岛方向还是在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长深高速目前往天津方向去的话呢，是管控了5轴以上的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
3: 另外呢，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高速信息，可以每天下午的14点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融媒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实时的来看我们的直播，全省的高速路况动态啊，收费站的车流状况，服务区充电设施使用状态尽在掌握。另外呢，交通的应急提醒、出行路线一键规划等等，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来询问。河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7点36分了，现在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的。听一下寸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12: 河北二，你好。
3: 哎，你好。
12: 那个南二环由东向西，头到那个玉泉街高架拐弯呢，是右侧车道产生三角架了。
3: 好，是南二环由东向西，现在是快到玉祥街那儿，有辆车应该是有车辆是摆放三脚架了，应该是发生故障了，要么就是追尾了啊。再来听一下何中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他是提到什么事儿了呢？
13: 我们去一中冰河接孩子，那里现在堵不堵车啊？
7: 军训了一个星期了，今天上午让鸡回家给孩子好好补过去，然后多吃点。现在好多家长都在等着，包括这七天都有好多家长特别操心，担心孩子吃不好。
3: 嗯，
7: 在学校外边偷偷看。
3: 嗯，
7: 我们就没有去。
3: 嗯，
7: 我们心大。
3: 我们心大没有去啊。原来是孩子啊，现在是军训了一个星期了。
0: 嗯，
3: 今天的学校是让家长去接孩子，打算接到孩子以后好好的给孩子补一补去。还有朋友问到说横井线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堵车呀、啊、这是繁星点点问到的。有朋友就说到了说栾城横井道口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堵车特别严重，横井线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堵车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2: 另外呢，提示大家9月10号到14号啊，没几天了，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了。那想要换车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啊，有燃油、混动、纯电品类可以一站式的看齐。那像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呢，参数再多也不如来车展亲自来感受感受。
3: 嗯，
2: 现场福利也很多啊，有国家的以旧换新补贴，零元贴全车的太阳膜，还有送1998元养护大礼包，还能抽真黄金，不买车也有的玩啊，有石头剪刀布赢75寸大电视，几张可以薅潮玩的周边，来了就不会空手走。门票呢，现场是30元一张，但是呢，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每天限量992张福利票可以免费抢。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车展，回复车展两个字，就可以先到先得，手慢就没有了。提示大家，一年就这一回，错过就等明年了。咱们车展现场见吧。
3: 对，每天限量992张，您在早高峰抢啊。那绝对是非常有优势的，一定要抓紧手速。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再来关注一下潘瑞，他现在呢是在哪里，也是遇到了堵车的情况吗？听一下他的语音。
7: 工农路啊，就是工农路啊，
3: 哦，
7: 由西往东，从西二环开始往东走，一直走不通，堵车特别严重，是因为41中这儿新生报道啊，初一新生报道，
3: 嗯，
7: 那个所以大堵车，就别走工农路了啊。
3: 好，谢谢您，声音有点小，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是因为41中有新生报道，现在这儿堵车特别严重，大家不要走工农路了，工农路由西向东，西二环现在已经开始压车了。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

0: 想问问您啊，见没见过带公园的菜市场呢？在贵州花溪呢，就有一处兼具地下烟火气和地上生态绿的复合空间。这里的地下部分建设标准化、智慧化的农贸市场，布局清晰，环境整洁，还配备了完善的通风啊、排水啊、消防等消防设施，让这个烟火气告别脏乱差。而地面之上呢，则打造开放共享的公园绿地。那如今的居民买菜呢，就像逛超市一样，像买完菜呢，还能顺道在公园里面坐一坐，再回家开启一天的美好心情。
1: 可是啊，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两年的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一块地是如何长出两个世界的？从不得不来的城市伤疤，到愿意常来的心头好，中间他们到底又经历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2: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记者走进蔬菜区，看到一捆捆带着露水的青菜码放得齐整鲜亮，满眼都是鲜活的绿意。鲜肉摊位前，摊主挥刀分割排骨，咚咚的剁肉声铿锵利落，是早市最实在的烟火节拍。水产池里，增氧泵汩汩翻涌着气泡，鱼虾在水中活蹦乱跳，扑面而来的是热闹又清爽的市井气息。
3: 啊，一斤嘛，
4: 有好多个，
3: 要60多个左右，65个左右，70个左右。
5: 好甜，
6: 15元。
2: 市民尤慧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2: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一辆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8: 我家就在隔壁的硕亚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2: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8: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秩序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2: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启院坝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9: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 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2: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4: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1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2: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一天的舒坦从一顿好菜开始。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5: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住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2: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6: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解决民生问题，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2: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现在呢我们的爱商城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0%，今天正式开抢。平时咱们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好好逛一逛了，因为价格打50%了。比如说像包包啊、鞋呀、墨镜啊，像香奈儿的墨镜啊，还有一些服饰品饰啊，全都有。 Miu Miu 的、芬迪的、迪奥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抓紧时间逛一逛，去抢一下。
0: 5折专区继续给大家带来戴森的 HD08 经典吹风机啊，是一个老款的尾货的清仓的微瑕款，搭载高速数字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重心稳，久举也不累啊。像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省事搞定。
1: 对，有一个特别快，
0: 是
1: 起来
0: 有一个智能的恒温控温，也杜绝高温损伤，可以呵护我们的细软发质。长久使用的可以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啊、分叉呀、毛躁啊这样的头发问题。
1: 前两天呢，我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呢，就有朋友说到说什么东西是你觉得买的太贵了，但是过后又发现太值了。很多朋友都说戴森的吹风机啊，连老公洗完头发以后都一直夸着这吹风机真的不错。好爱自己也发来信息了，说何言佳敏。你们刚才播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我昨天已经收到了，反复检查结果一点毛病没有，产地是马来西亚的，只是呢它就是个老款，但是特好用，非常的超值。
0: 是的，那这次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风嘴啊，有顺滑的、造型的、扩散的、柔和的、防翘的，
1: 就它可以打造各种你的这个各种场合需要的发型啊。平时售价这款吹风机1998元，我是真的一点舍不得买。
0: 是，
1: 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的优惠，折后价只需要999元，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再赠您一个200元的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了。也是啊，刚才我们提到了是马来西亚版本的老款清仓有微瑕，但是呢，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不错的啊。
0: 是的，
1: 当然如果您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库存数量因为我们很有限啊。如果喜欢的朋友先到先得，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0: 另外呢，我们家还有一款跨境直邮清仓大促的蔻驰马车印花的圆领黑色长袖 T 恤。这个印章啊，马车的这个图案已经非常高级了，70年代火到现在。这样的 T 恤呢，不管是外面套个西装上班，还是配条牛仔裤休闲出街，穿上都显得很有质感啊。
1: 对，
0: 男女同款，可以从 XS 穿到 L 码，面料呢贴身穿，软软糯糯的，过阵子凉了当成内搭或者单穿都非常的合适。
1: 这种 道来县的经典款平时少说也是大几百上千了，但是今天我们799的价格直接给您打5折，算下来只要399.5，跨境直邮的奥莱款正品清仓，限时限购啊，售罄不补，喜欢蔻驰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666去下单吧。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1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林林这位朋友发来路况信息，说到了新石北路从中华大街左转过来，由西向东，现在是断交施工的状态，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一下这个路段。
0: 我们再来关注网络购物的时候呢，一些平台会提供晚发赔服务，那商家如果超时发货呢，消费者就能拿到小额的补偿。这个陈某呢，明知商家没货，故意反复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这种情况下平台该不该赔呢？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纠纷，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4: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15: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配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14: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16: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14: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16: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 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4: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17: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1: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用户030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要提醒说北三环由西向东胜利北大街出口最内侧车道有事故，注意避让了。哎呀，他说是我被人追尾了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是北三环由西向东胜利北大街出口的位置。
0: 那下面这个电话啊，400-698-6992，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进入到了最后倒计时，那现在凡是拨打400-698-6992来下单购买，依然给大家每人送这个蒸汽眼贴，让您亲自的来体验。最近的好多朋友都说眼睛干涩发痒，刺挠的厉害啊，手机都不敢看，开车也怕危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吹点风的还哗哗流泪。那孩子暑假。

0: 题不断。
1: 对，现在马上就要开学了，孩子用眼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了啊！大家呢可以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眼贴，贴上15分钟，那种温润感就可以把干涩化开，这个酸胀揉散，眼睛呢就像洗了一个澡，清亮舒服，看东西都更透亮一些了。
0: 嗯，那好视力26周年大庆进入到最后一周的倒计时啊！凡是前100名拨打4006986992来下单购买，除了78元的眼贴，还要再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一套，992的专属定制抱枕被，眼睛不舒服别拖着啊！周年庆一年就一次，错过再等一年，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吧。
1: 嗯，好了，今天的992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回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于今天的12点开通运营测试。涿州方向车辆限速为每小时80公里，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只允许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行，廊坊方向正常通行。
1: 暑假期间，省会学校门口部分行人过街信号灯是全天黄闪的模式。开学前，石家庄公安交警已经全部切换回分时段灯控，早高峰6:30到9:30，午间11:30到13:00，晚高峰15:30到18:30，这3个时段启用正常相位，其余时间保持黄闪，学生过街更安全，平分通行也更顺。
0: 昨天，厦门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经调查，该公司相关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公安机关已对法定代表人等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志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签标注的纤维含量、成分等关键信息是消费者选购纺织服装产品的重要依据。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
1: 日前，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正式揭牌成立。据了解，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是我省今年新批复设立的公办高职院校，该校已与多家知名企业达成合作共识，谋划共建特色产业学院。
0: 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中，中国女排以2-3不敌泰国女排，夺得本届比赛的亚军。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何女士发来语音信息，听一下。
3: 992复兴大街以北三环张家口由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一电动三轮车在逆行。
1: 希望大家注意避让。另外呢，刘淑霞刘姐告诉我们说，石家庄的体育北大街、石家庄骨科医院的门口，由南向北的方向路况也比较堵。整体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小飞侠。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复兴大街，目前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在转玉华路的这个匝道这个区域，现在行驶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包括后方的主路部分白佛隧道这个位置，北向南方向行驶的速度也都不太快。这一段的缓行距离呢，目测是在2公里左右。提醒走复兴大街北向南方向白佛隧道这一段的朋友们要注意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避免发生事故。再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北二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从中华大街到前方的运河桥之间这一段还是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南二环的主路上东西双向通行压力还都是有点大的，其中往西方向走，从建通街出口到后方的潭沽大街桥上，往东方向走，从维明大街桥面到后方的西南二环转弯处，整体的车流密集度还是处于一个偏高的状态。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方向，在西北二环转弯处这个区域当中的通行压力依旧比较大，前方一直要到过了和平路以后才能够逐渐的恢复好转。来关注一下二环里的繁忙点位，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桥上到中华大街桥上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仍旧偏高，往西方向走的话呢，从建设大街到广安大街之间这一小节上是需要您注意缓速来通行的。和淮安路的主路往西方向，从平安大街桥上到后方的建华大街的桥面拥挤程度也是偏高的状态，以及中山路沿线在友谊大街的交口处往东走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才可以完全通过。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北向南方向，从北二环桥面到前方的中楚桥桥面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相比到上个时段来看呢是有所下降，但是整体的行驶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还有体育大街的北行方向，从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仍旧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以及在淮安路到后方的东港路之间这一段也是需要您多等待一会儿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省内高速这一时段是有两起交通事故的。首先呢是大广高速与曲广高速互通附近1493公里处大明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也提醒各位车友行经此处要多加耐心，控速控距，注意行车安全。龙湾站至肃宁站大明方向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呢，现在是禁止了车辆上道。那么又受到大流量的影响呢，桃城站附近1570公里处大明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沧宇高速的保富段在河间服务区附近28公里处沧州方向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请大家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河间站河间北站的沧州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的。京藏高速的京张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东花园站沙城站金明义站夏花园站的张家口方向宣化东站是双向都是禁止了车辆上道的。这边有分流与宣大高速互通1443公里处张家口方向的车辆。京新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左卫站双向禁止了车辆上道，分流左卫站206公里处北京方向的车辆。长深高速成唐唐山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呢，沿线的站口有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的情况，丰润西站还有丰润站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唐曹高速同样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曹妃甸湿地站、曹妃甸工业区站的唐山方向。

0: 丰南工业区站南部开发区站曹妃店站双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那么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路况还是比较顺畅的。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
2: 今天白天，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
1: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1度。
2: 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和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河北省的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
1: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

0: 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5: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6: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4: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7: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0: 拎起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8: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4: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天晴朗。
7: 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新的一周开始的，新的学期也马上就要开启了。
9: 嗯，朋友们大家好，有位朋友就说到了，说今天也跟着紧张，两个娃分别小升初，还有幼升小报到，他说我特别忐忑紧张充实，这是杨春喜。
7: 没错，这两天呢，大中小幼是吧，有的已经是开学报到了，有的呢是准备返校，然后打扫一下卫生，有的呢是不是做足充分的心理建设。特别是上幼儿园的小朋友，特别想问一下年轻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怎么给孩子做这个心理建设的？
9: 对，他一般都有个阶段反应，长期跟家人团聚着，忽然自己独立生活，包括上大学也是，你看着他已经成人了，但是悄悄的在火车上或在宿舍里抹泪都有。所以这个时候家长的紧张不仅是生活节奏要随着孩子们，还有就是一份牵挂，一份担心，新的学期里他们面对新的环境，他们怎么样，能适应吗？
7: 欢迎大家哈，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在寻人。
9: 对，
7: 姐姐要开学，要去陕西上大学，妹妹呢想去送，结果呢家长不同意，结果呢孩子走了，
9: 哎，
7: 没找着。稍后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9: 好像王女士电话打进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孩子情况怎么样哈，能不能找着了。你好王女士。
10: 哎，你好。
7: 哎，怎么样啊？
10: 找到了，昨天找到了。
7: 孩子去哪儿了？
10: 他坐公交车回他爷爷家了。
7: 爷爷家是哪里啊？
9: 也是新乐吗？
10: 村里。
9: 哦，村里。
10: 村里
9: 也是新乐，是吧？
10: 对。
7: 这是后来爷爷给咱们打电话了，还是咱们主动打电话回去问的？
10: 主动的打电话回去问的，因为他跟他爷爷说的，说俺们知道。
7: 哦，
10: 其实俺们是不知道的。
7: 一说你们知道，结果爷爷可能也没当回事儿。
10: 对。
9: 这个村里离咱们那儿远吗？
10: 不远。
9: 哦，那还好。
7: 虚惊一场。
9: 那怎么样？今天孩子要报到吗？还是明天才开学呀？
10: 明天。
9: 明天啊，好的。其实想跟您说的就是啊，孩子有的时候跟姐姐可能姐妹情深，对他来说，原来生活当中一直有姐姐，忽然姐姐要去另一个城市，这种分别对他来说是挺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还得考虑他的这个心理。咱们觉得无所谓，是吧？我加班呢，可能没时间把你带回来，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他想见证，他想参与，他想送别，可能还得站在孩子的角度，是吧？多体谅他。
10: 对，
9: 嗯， 好嘞，

0: 好的，找着就好、
1: 啊。好嘞，那先这样。好，再见啊。嗯，
2: 好
1: 嘞。
2: 再见。
0: 其实啊，就是一旦是有时间有空的话，也不妨就是顺道让这个妹妹跟着大人一起来一趟石家庄，送别一下这个姐姐，
1: 对，
0: 是吧？也是没来过石家庄市里。
1: 对，其实这种事儿啊特别常见，朋友圈里好多的朋友都在感慨，有的呢他不是上大学上高中要住宿了，但是也是兄弟姐妹之间，原来两个小家伙可能同处一室，然后就是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妹，就忽然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可能两周甚至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一个学期才能返回。小的那个他很难适应，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把它称作阶段反应。
0: 没错哈，哎，特别想问一下大家，现在二孩也多了哈，三孩也不少，那很多的小小孩，那是不是哈等到这个哥哥姐姐放学的时候会去学校门口去接他呀？
1: 就万眼欲穿的是吧，就那种团聚，哎，好多的视频也就是这样，可能对于家长的这种迎接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自己的弟弟妹妹迎面跑过来，那一个大大的拥抱。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啊，你真的这个时候不敢多忙，还得细心关注一下。如果是多孩的家庭，其实哎，一个孩子他的这种上学的变化，这种离别，对于小的孩子来说，他真的是有一些微妙的影响的啊。
0: 所以说在这儿我们想问问大家，各位，你们家孩子哈哪天开学，哪天报到啊？今天是8月31号，明天是9月1号。
1: 哎，话说回来，这位家长我觉得他们家，你看孩子送到火车站，自己去西安上学的是吧，不用送，自己挺独立的。咱们再看看日月说了，惠明路河北艺术职业中学今天开学报到呢，他说不要过来了，这儿特别的拥堵。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电话米粉他说，伟龙老师傅，虽然今天是月底了，但是今天啊门店人真的不太多呀，看来今天啊大家伙都在忙孩子的事儿。他说你看看车的人，整个园区都很少，不都是那句话吗，星期一买卖稀嘛。
1: 你想金九银十也还没到呢，还差一天呢是吧，再等等再等等，你这个时候有充足的时间喝咖啡了，是电咖米粉吧？啊，你可以来喝点咖啡，等待您的客人。还有30说了，石横高速新机南口附近晴空万里，秋高气爽，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车儿跑。这两天虽然有的时候最高温度到30度，但是真的是秋天了，很干爽了，很凉爽的这种感觉了。
0: 对，天气不错，希望大家也有一份好心情。
1: 说到好心情，好多朋友可能听着咱们的快报呢，让海还有刘淑霞刘大姐都说啊，她说现在是中国女排是低谷吗？怎么泰国女排都没赢啊？
0: 真
1: 还有位朋友说，说泰国女排排名很靠前吗？实力很强吗？还有海说，感觉是教练的问题和心理建设太差。你看，也说到了一个心理建设的问题。
0: 刘淑霞刘姐也在说，她说我一直喜欢中国女排，从郎平那个时代哈、就喜欢，一直追到现在。中国女排哈、主力也有咱们石家庄的丁霞。她说哈、我跟丁霞的妈妈还是好朋友呢。更关注和喜欢中国女排了。是的，昨天晚上看过这个女排亚锦赛决赛的朋友都知道，2-3大比分，2-3的这个大盘分。结果给说了，没有在第一时间拿到了2028洛杉矶女排决赛赛阶段的这个入场券，非常的遗憾。
1: 本来第二轮的时候大比分的赢了，大家都觉得哇、或者2-1的时候还觉得很有希望，但是没想到最终是这么一个结果。好吧，朋友们可能也多有评论，什么样的原因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啊。
0: 哎，那提到一个名字，提到一个名字啊，这个刘淑霞刘姐曾经提到说啊，石家庄女排的哈、这个咱们的二传丁霞，丁霞是从咱们石家庄的哪个中学走出去的？你知道吗？哎，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搬家了。
1: 那我知道了，跟朱婷是一个学校吗？那知道了，哪个学校？加一问吧。好多朋友说到这个教练的问题，那咱们回过头来说说泰国的教练。其中有一个教练，人家夫妻档吧，其实也是咱们原女排的
0: 主力二传，
1: 对，队长，主力二传。
0: 对，而且曾获得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这个 MVP。
1: 所以哪个中学？刚才我们说的泰国的这位教练，叫什么？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还是啊，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效参与的朋友将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获得大家帮的钥匙扣和车贴。另外还有两种参与方式，也给大家说一下吧。一旦您是有图片视频和语音的一些线索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如果有特别着急的事儿，你就直接拨打96992就可以了。
0: 好，来看一下小青，她说二闺女考上了石家庄的大学，3号要开学，从此啊在石家庄就多了一份牵挂。没事没事，
1: 常来吧，
0: 石家庄这个城市挺好的，一点不排外，而且、人特别的和善。特别是咱们的、本土石家庄人，你就放心吧。另外呢，你想想到了大学本身啊就是一份历练。哪个大学呀？您没说，是不是来自全省各地的五湖四海的孩子们都有？我觉得啊，新的一个阶段开始了，就放心大胆的让孩子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吧。
1: 该放手就放手，该目送就目送。当然， 父母悄悄的牵挂，肯定从这儿以后你多关注的天气预报当中多了一个城市，哎，那儿的风霜雨雪你都会更加关注。
0: 对，那就可以在家里面哈来听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992，
1: 对，
0: 992大家帮的节目好吗？
1: 嗯，夏天的学生后天我也要送孩子上学了，我有点舍不得，我不知道返程的时候我会不会哭。孩子没事呢，咱自己，所以我们说到一个阶段反应，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现在对什么有这种阶段反应？有的时候可能是烟酒，有的时候可能是离别，是吧？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可能是节日，节日过后的那种冷清，你会觉得特别挂念。可能每个人在意的这个，就长久的沉浸在那种习惯或者情绪当中不能自拔的，您是哪一方面？大家可以交流一下，或者怎么样更快的来走出来。
0: 宝杰小曹他说，老大哈，初升高22号就已经报到了，开始军训了，已经一周时间了。今天在家休息一天，下午6点钟的时候再返校。老二今天是小升初，是今天报到。
1: 还有一位朋友说，今天怎么有点堵啊？他说我打卡晚了，20公里走了快1小时，这是战场神也，可能跟今天开学报到车流量大也是有关系的。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还有一位朋友说到，红旗大街西美花街17中目前也报到呢。总之啊，今天中小学门前大家能绕行一下咱们就绕行一下。
0: 好，别忘了刚才我们提出的几个问题啊。丁霞是从石家庄的第几个中学走出去的。另外呢，刚才也提到了泰国队哈，主教练，
1: 对，
0: 个儿特别高，特别胖，特别壮，特别帅。
1: 对啊，
0: 他爱人，他媳妇儿，是咱们哈中国女排曾经的主力二传，他是谁？
1: 对，就是这两个问题哈，如果会的话，赶紧答复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我们先看一下谢先生也打来电话了，他有什么事儿？你好，谢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说。
2: 啊，那个我昨天反映了一下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建生路这边呢，它本身咱们那个政府啊是给设置了蓝色这个框子的这个临时停车位，就是南北方向都有，然后它这个建生路呢大概有不到1公里吧，有800多米900多米的距离，我粗略算了一下，因为我工作单位在附近，我粗略算了一下这个停车位呢大概能有100多个200个左右，但是呢它有这个，因为它是这边老小区嘛，然后它有大概30%到35%的这个车位是被长期占用的，就是僵尸车之类的，然后还有就一停就是甚至有以年为单位这样在这停着的啊。然后呢，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导致这个临时来这办事的人呢，或者是串门的呀，这些就停到主路上了。本身它这个建生路呢路段又非常窄，然后那个鸡飞混行的这种状态，然后这边老小区这儿车流量也比较大，关键呢它这边有一个3中的初中，还有一个是小区里面有一个建生路小学，这边呢会经常有孩子过马路啊，或者是这个出没，有一次呢我开车行驶从这儿路过呢，这个就从这个两个车之间，两个 SUV 之间，因为孩子个儿也矮，我也没太注意，就差一点出现交通事故。对，然后后来我就关注这个问题了。关注这个问题以后呢，这个给122反映过一次，然后那个交警同志呢也跟我联系了，他也过来了，但是说贴了次条也不怎么显啊，这个没有什么效果。然后后来我就跟那个，因为我在这儿附近工作嘛，跟那边居民也比较熟，然后就跟他们聊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居民就反映，哎呀，经常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把那个车的倒车镜给刮了，然后把人车给蹭了，或者是甚至说有那种非接触式的交通事故，就是说那个出来个电车，然后这汽车过，然后这边电车就捏死了，然后就摔倒了。尤其是冬天路滑的时候会经常出现这种磕碰啊，这种非接触式的交通事故，因为有的居民可能也不懂，也没有报警，也没有什么的，就这事儿自己起来了，没有怎么着就走了。这种情况只有发生。
0: 那谢先生，那您的建议第一就是说希望咱们的车主也自觉一些，不要总是把自己的车哈以年为单位停在这样的一个免费的停车位。第二呢，看看咱们的交管部门能不能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对吧？
2: 对，尝试联系一下车主清理一下，是吧？然后这 起码来办事的这些临时停车，它不至于停在主路上。然后这边还有两路、两趟的公交车，好像一个36路，还有一个几路，要经常走这边，就是错车都很麻烦。而且那个三中上下学，早上早高峰、晚高峰上下学的时候，那堵的就简直，简直就无法想象那种堵啊。
0: 是的哈，旁边还有这个3302小区南院是吧？
1: 也想问您，谢先生，就是您感觉那些僵尸车大概率是谁的？是附近小区居民的吗？会是吗？
2: 有居民的，然后据我观察，好像还有一些在这边做生意的啊，他们拿那个车就放到这儿当仓库了，就是在小区里面有菜市场，对，然后它里边放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过来取，然后就当仓库了，这种情况也有。
0: 还有一点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刚才你提到了，事实上呢，这样的停车位它是蓝色的，免费的。
2: 对，
0: 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改成其他的白色的收费的，这样有可能吗？或者可行吗？你觉得？
2: 那看小区的这种物业的这边停车位提供的情况了。如果要是收费的话，那他们有可能就回到小区里边给物业去交钱了。
0: 对，
2: 这样应该会有缓解。
0: 那如果说改成这种收费的，是不是附近的这个业主或住户就意见就大了？
2: 这个民意我倒没有关注过，但是你看，他小区里边的车位其实利用率不高，他因为外边有免费的，他就停在外边了。
1: 哎，您是这个附近小区的吗？就是其中之一。
2: 我不在这儿住，但是我工作单位在这附近。我天天从这儿过。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打断您一下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他很奇怪的一个事儿，就是从这个建成路啊走到这个，汇通路，这是第二个问题了啊，走到这个汇通路右转的情况下。就是东行右转的情况下，它这个街是原来咱们老石家庄老放射路嘛，现在叫汇通路。
1: 对。
2: 然后它是个斜的，咱们说大方向往南走，自这个南行吧，从北往南行。然后它这边的这个变道，就是这个自行车道这边非常宽，非常非常宽。然后呢，这边没有设置车位。就是这边没有画车位，然后这边距离大概有300多米。我粗略估计了一下，停40到50辆车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它很神奇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南行那边有一个明星河。
0: 对。
2: 然后明星河呢，那个明星河再过了明星河再往南，它就有车位了，是那种白色的编号的那种市政收费的那种车位。你说他为什么北边这不给画呢？然后这边呢又有广电单位，又有这个邮政，然后好多临时的，你包括这边有地铁站，你要接一下人啊，送一下人啊，他停，办一下事儿啊，出来取一下款啊，出来就被贴条了。
0: 对，
2: 这种情况，对他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也很奇怪，为什么南边设，这边不设？他同样的路段，
0: 好，
1: 两个问题，好，我们都听明白了。一会儿呢，咱们看看大家的一些看法，也经常过这儿的，经常在这接孩子在这住的，什么想法？我们然后综合大家的意见，跟辖区大队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好吗？
2: 好好好，因为这个还要补充一下，然后就挂断了。那个，它建成路这边，它属于一个阴的路段，就是有好多这个槐树年头比较长了，尤其是冬天一下雪，就是清理不及时，哎呀，交通事故频发的，就经常有人摔倒的啊。
1: 好嘞，
2: 啊，堵车，
1: 好
2: 吧。
1: 好的，谢先生，您如果有那儿的照片，平时拍了，你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尤其是僵尸车那一块儿。好吗？
2: 好，回头我看看能不能发到公众平台上，好吧？
1: 您有是吧？有您就发吧。
2: 现在没有，我回头下班吧，我看找个时间。
1: 好，那这样我们看看其他朋友。好嘞，再见啊。
2: 好，再见。
0: 这位谢先生观察的特别仔细啊，跟我们表述的也是特别的详细，特别周到。朋友们，您经常从这个建胜路或者说这个建通街上走吗？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对，
0: 两个问题，建胜路上有这个免费的蓝色的停车位，但是僵尸车太多了。那回过头来，大方向是北向南，其实就是相当于东北向西南方向。
1: 对。
0: 那建胜路上，那这个建通街上，建通街上，是吧？
1: 对。
0: 那事实上呢，这块特别是奥运公园这一段，汇通路上，
1: 对，
0: 本来呢这个自行这个非机动车道呢比较宽，那这块为什么没有这个停车位？
1: 这个两个问题哈，就是大家经常如果路过这两个路段的话，您的建议是什么？有没有此时此刻走到平安大街建胜路的东行路南，说到这儿的临时停车位，能给我们拍一下吗？我们看看这个车的状况，是不是一看就是好多车长时间停放了，已经成了货车了？我们也看看整个这个情况占比是多少哈，整个的一个通行状况是不是路已经很窄了，然后我们再跟辖区大队反映一下，大家对这两个问题你有什么意见也可以继续来发表。我们先进段广告。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好，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我来看一下任我飞翔，他说清理免费停车位哈不太现实，因为本身呢市民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谁都可以停，你没有理由去给人家做清理。他说最好的办法什么呢？把马路上的违停车多贴2便条，没人违停了也就没事了。但是它是一个免费的蓝色的停车位，它也不叫违停啊，
1: 它只是长时间停放。像这样的话就是咱们即停即走，短时或者说是短时停放，以多少这违距，你比如说停多少小时是吧？
0: 对，一天呀，还是一小时啊，
1: 对
0: 啊，还是一个月啊？
1: 这个有没有一定之规，或者说针对长期不动的，有没有可能联系一下车主，跟他说明一下情况？你别长时间的占有大家应该说移动循环用的资源哈。
3: 上午9:30，
6: 992，半点导航。
0: 我看到有这么几句话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来自于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有位朋友吉祥，他说主持人你们好啊，我呢是做家庭教育的，做这份工作的，说刚才听到新了孩子的妈妈讲述孩子就是离家出走这事儿，感受到孩子的妈妈是有些情绪的，或者说对孩子哈自私的这么一种行为多少有些不满。他说在这里啊，希望家长朋友们转换一下这个身份和角色，转换成什么呢？找到孩子之后的那份喜悦和轻松，然后再面对孩子的时候心情可能就会不一样了。不知道孩子的年龄是多大？才13岁。
1: 对
0: 啊，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介绍了。但是哈，还有需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上的安慰，以及后期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弥补。
1: 对，
0: 他说千万不能用训斥的方式啊去解决，而该用爱去感化他。家长啊和姐姐还要特别关注到位，希望所有的孩子健康平安快乐。特别谢谢您的分享。
1: 因为他的初衷啊，他是因为亲情，他不是因为别的叛逆。
0: 对，
1: 所以心旷神怡说，人类社会之所以美好，主要原因就是有亲情、有爱情、有友情的存在。孩子是一个重感情的孩子，跟姐姐、跟爷爷这种亲近，所以我觉得你得注意发掘他美好的一面。这孩子看来就是一个那种很敏感、对亲情很重视的，
0: 对，
1: 是很重感情的孩子。这方面是值得鼓励和引导的。所以妈妈确实，当然也可能他情绪低，是这两天啊太牵挂，
0: 太累了。
1: 太劳累了，可能彻夜未眠的，有这种可能，是吧？
0: 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9: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受到了前期的事故影响，大广高速目前从肃宁站到龙湾站之间的各站口大明方向是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沧州辖区的沧渝高速上事故还没有清澈完，具体位置是在沧渝高速的沧州方向28公里处，在河间服务区这个附近，目前河间北站以及河间站这两个站口的沧州方向临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唐山秦皇岛辖区呢，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从乐亭南站到北戴河机场站之间的各站口双向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长深高速的丰南站、唐山南湖站、唐山西站这三个站口双向管控危险品车，其中承德方向额外管控了5轴以上的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藏高速的东花园站、还有沙城站以及下花园站这三个站口的张家口方向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宣化东站是双向临时关闭。另外京新高速的左卫站同样因为交通管制双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我是高速零零七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二十四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十九度，最高温度29度，有西北风3到5级。
1: 承德今天是多云转晴，13到27度，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7度，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16到29度，东北风4到5级。
0: 唐山晴，19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
1: 廊坊晴，19到29度，北风3到5级。
0: 保定晴，18到29度，东风3到5级。
1: 沧州晴，18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9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邢台晴，19到28度，北风4到5级。
0: 邯郸晴，21到32度，北风3到5级。
1: 北京晴，19到29度。
0: 天津晴，20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4到28度。
0: 郑州晴，21到33度。
1: 济南晴转多云，17到30度，北风3到5级。
0: 上午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0， PM10 指数25，空气质量优。
1: 嗯，公布一下答案吧，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你看，有位朋友用户6189090，我看您什么时候注册的？2026年4月4号啊，改个名字吧。他都给回答全了，石家庄第15中学贾提鹏、冯坤，对，这是正确答案。虽然您不是第一个发的，但是发的最全了。
0: 对啊，饮水思源答错了哈，他说答了1中，不对啊，他不是从1中出去的，是15中。
1: 对，
0: 15中原来在淮北路上，但是现在搬家了哈，搬到
1: 那叫哪？
0: 御景大道那边去了。
1: 对对，是在那个路上去了哈。哎，好多，怎么还有一位朋友说你们考的题太难了，我一个都不会
0: 啊？难吗？
1: 那可能是对体育这方面不太关注的。
0: 这么多人都答对了，
1: 那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吧。咱们快报当中，今天老说开学开学，哎，咱们有一个地方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了，在我们的哪个地方、哪个城市？三个字，咱河北的哪个城市多了这么一个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而且和好多的知名企业达成了合作共识，会共建一个特色产业学院。说不定明年你家孩子，也许可能哈，有好多孩子就走进这个地方了。哪个城市？三个字，河北的一个城市哈，您来说一说。我们的微信当中，我们的帮个忙吧里边，满都是忙碌的家长，想问问大家，反正从幼儿园或者说从生孩子到大学毕业，你觉得哪个阶段是你人生当中最轻松的？这可能你已经过来了，也可能是你憧憬的。你觉得哪个阶段？哎呀，这肯定是跟孩子有关系哈。哪个阶段？哎呀，可以称之为松口气，轻松的阶段，人生的哪个阶段，哪个年龄，咱们看看大家回答的一样不一样哈。
0: 好，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是特别关心哈健身路上的情况。大刚这朋友呢是经常从这儿过，我们听一下大刚的语音。
8: 林姐，伟龙哥，刚才说的健身路骑车的那个问题啊，健身路上的停的那个车基本上都是附近的小区的，健身路有这个6号院小区，还有平安小区，北边是3302小区，基本上停的都是这三个小区的车。这个业主们呢，为了这个不交这个物业费还有停车费，基本上把车都停到这个建设路南北两边了。南北两边这个停车位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小区里边的车，都是。
0: 原来如此，
1: 小区居多。
0: 陈禅也说了，他说根据石家庄市的停车管理条例哈，其中有这相关的规定，蓝色的泊车的这个属性呢属于免费的公共资源，但是禁止个人长期独占。石家庄官方的管理规则是什么呢？蓝色免费停车位单次停放时长最长不超过24小时。所以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是一天呢、一个月呢还是一周啊，其实它是有标准的、你最长不能停放24小时，不能超过、那属于政府公开的执行标准，超时的可以按照僵尸车来核查拖移处置。处罚的依据就是超时拒不挪车、适用于道交法关于违法停放占用公共道路资源的条款来处理。
1: 所以朋友们，在这儿长时间停车的，今天听到节目了，咱们也赶紧动一动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管理起来比较难，你还得涉及到每个车什么时候停放的，然后你超时了，我怎么样取证，怎么样再提醒你。其实更多的这个自觉性交给了咱们的车主，但是如果长时间这样，遭到举报的话，那咱们辖区大队可能也会有一个查处，所以咱们赶紧动一动。说到这儿，我们得给大家反馈一下哈，就原来大家反映的芳华路上，不是有好多的车主，他们用共享单车，然后去遮挡牌照，然后避免咱们的这个巡逻车给你拍到吗？这个呀，咱们辖区交警大队在看到咱们的报道之后，马上就去查处了，而且还叫到了一位女士，现场到现场来吧，是按遮挡号牌罚9分处理的，她可不光是违停。所以说，对朋友们，就是我们的节目反映之后，咱们辖区交警大队接到线索会立即行动的，所以朋友们，能不能你赶紧这个时候互相提醒一声啊，咱们就 别老长时间停了，好不好？临时停放是可以的。
0: 所以说哈，这个大家明确一下，
1: 嗯，
0: 所谓的遮挡号牌，并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号牌之上，在它本身这个牌上做什么手脚，
1: 嗯，
0: 这才算是遮挡号牌。
1: 对，
0: 你有一个所谓的共享单车或者其他的障碍物，然后使用这种障眼法，为了逃避这种巡逻呀也好，或者空中摄像头来拍你，这也算是遮挡号牌。
1: 哎，这一点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哈。哎，所以呢，关于很多问题的一个进展，我们的记者有志都会到现场，也会做成这个反馈。大家呢也可以除了帮个忙外之外，关注抖音上我们记者有志的一个新的抖音号，叫刘记者 online。
0: 哎，
1: 你都可以看到近期事件的一些反馈，
0: 没错，
1: 也帮我们的记者，就是真的跑民生是特别不容易的，帮他点个赞，或者是转发一下。
0: 是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建设路上的这个违停问题，任务飞翔他说，建设路上的免费停车位，它是在马路牙子之上的，这我所说的这个违停呢，是在马路边儿，
1: 哦，
0: 他会经常哈在那儿停着违停，这属于啊名副其实的违停，
1: 那就不是在蓝色停车位里头了，是吧？哎，有朋友给我们拍来了这个实景的这个图，我们也看到啊，两边马路牙子上是有停车的，但是在路边也是有一些临时停靠的。好吧，就是大家此时此刻如果有走到这儿的，也可以帮我们再拍一下，稍后我们跟辖区交警大队来反映一下这个事情。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6: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6: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3: 992大家帮，
6: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比如说有位朋友刘宗良，哎，嗯，好久不见啊，
1: 嗯，
0: 刘先生你好，你好。他说能不能看一下我是啥时候注册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哇，注册时间可是有些年头了，2021年10月份。
1: 哎，我记得他喜欢听戏是吧？袁姥姥给咱们传递哪有这个戏曲演出是吧？好，还有好多朋友回复了问题，有朋友也是说了，就刘宗良说，他说辛吉今年也填了一个职业学院，辛吉是，但咱们刚才快报当中的是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也正式揭牌成立了，好多朋友也都答对了哈。
0: 对，比如说勇敢呀、走四方呀，
1: 嗯，
0: 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天能电池，还有什么壮丽四川人，还有追梦赤子心，还有东方，都答对了。
1: 对，大家别忘了，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咱们有一个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共安东收费站到涿州南收费站，今天中午12点就通车了。你要记住，涿州方向的车速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 而且是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现在仅允许七座及以下的小客车通行，廊坊方向正常通行。这是哪条高速？好像近一段咱们说到好几次这个高速的是吧，你说区号，你说它的那个编号也行，比如说 G 多少，你说它的那个名字也可以，是哪条高速啊，这两个站点之间今天中午就正式通车了。朋友们，这个问题也比较简单吧，您可以直接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0: 对方正在失误，他说我也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吧，今年的女排亚锦赛在哪个城市举办的，还是一道体育题，关于女排的。那这个比赛昨天就已经结束了是吧，决出了这个冠亚军，但是不妨碍大家参与是吧，好吧，那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今年女排亚锦赛是在咱们中国哪个城市举行的，是在北方华北，咱们的近邻。
1: 好吧，朋友们，就这两个问题哈，您都可以来参与。哎，我们场边辑联系到了桥西交警大队值班室，我们把刚才的问题跟他们反映一下，看，哎，占线是吧？好，我们再试试另外的办公室或其他的电话。今天周一可能是比较忙碌一点哈，我们看看能不能打通，跟他们反映一下。
0: 好，
1: 现场去看看，可能多关注一下这个路段。而且刚才说了有中学有小学，我估计附近应该有交警。就是尤其是上下学的高峰时段，让他们去看一下，可能也就明白了哈。
0: 是的啊，好啊，这两天呢都是集中开学的日子，所以哈，王文元也特别感慨，他说做父母的就没有轻松的那一天。自从有了孩子，
1: 哪个阶段相对来说，好吧，咱们相对来说，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值班。
14: 是桥西交管大队。
1: 哎，您好，咱们这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这不有位谢先生啊，就反映了辖区的一个停车的问题，就是有位路段僵尸车比较多，跟您来说一下这路段好吗？您记一下。
14: 咱们那个哪儿？您同志，您稍等。
1: 哎，好。
14: 您跟咱们那个哪儿？
1: 哪
14: 儿？政办室说，办公室。8585-8458，去您那边去电话。
1: 他们来记这个是吧？好嘞，
14: 对，
1: 好嘞，好嘞，我们打另外一部电话。
0: 好，何四位是8458，
1: 8458的这个电话。
0: 嗯，
1: 这是办公室，正办事是吧？
0: 嗯，
1: 好，我们来回拨一下这个电话。
0: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
1: 嗯，看有人接吗？好，
0: 还魏鹏他说建议取消免费停车位，延长收费停车位免费停车时段。哦，明白了，就不要让他一直免费。但是呢，可以延长收费停车位的免费时段，比如说你停半小时、一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是免费的，那这样行不行？
1: 有朋友说了，可以学北京，北京路边的车位白天15分钟2块多，晚上2小时1块，他庄里也可以晚上免费，就是看看这样分时段的这种收费。行不行？
0: 其实啊，石家庄的很多的大街小巷，特别是一些哈居民区比较密集的这样的路段，还是挺人性化的，对吧？你别说晚上时段，它就可以让你停放，但是早高峰的时候早早开走就行了。
1: 哎，我们看这个电话，政办室，你好，喂，正在接通。
0: 我们再等等。
1: 嗯。
0: 哎，正
1: 办事没人接。哎，那值班室能记录一下吗？
0: 对呢，
1: 咱们再打一下值班室，记录一下，给咱移交一下吧。今天这么忙，
15: 对不起，
1: 你看
15: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
1: 我们再转一下值班室，让他们记录一下吧。
0: 对，其实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建设路上哈，僵尸车比较多，长期占用着免费的蓝色停车位，有的是以年为单位。还有哈，就是汇通路上。欧运公园这一段能不能啊，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湿化上这样的停车位？
1: 对，
0: 因为谢先生感觉相对还是比较宽，有这样的道路空间和资源。
1: 是呢，我们再看看啊，这个电话，应该刚才是通的，我们直接接进来，我们跟他们来反馈一下这个情况就可以了。怎么样？看看，好多朋友都在答，还有答石家庄的，别什么都往咱这儿揽。咱这前两天也有演唱会，但是没有比赛。
0: 对，有比赛，但是不是这个亚锦赛。
1: 对，不是亚锦赛。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话，这个也占线了。
15: 您拨打的用户吗？
1: 好嘛，好容易打通，没事，场编辑，咱们再试试啊，咱们等一下这个电话。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天津。
0: 对，天津。
1: 天津。还有刚刚那个高速是哪条高速？还不是很多的朋友答对了啊。您答下编号也好，或者说这个高速的名字也是可以的。
0: 今天啊，九九快报的第一条，
1: 对，
0: 第一个词就是它。
1: 对，哎，刚才说到了，女排，大家觉得多有遗憾。其实8月30号的时候，咱们还有一个2026的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冠军赛是在某个城市举行的。咱们河北有位运动员叫邵雅美，还有浙江的刘奇珍搭档，他们是勇夺了乙组混合双人双桨的项目冠军的。这个是。咱们河北的首个这样的金牌，哎，这个是在哪儿 举办的。
0: 哇哦，那这个项目更小众。
1: 对，更小众。但是你想想，它一定是有海的地方，两个字，大家经常去那玩儿啊、哦，在哪个地方举办的？
0: 嗯，
1: 我觉得各种赛事吧，咱都关注一下，尤其跟咱们河北有关的哈。
0: 跟着赛事去旅行啊，现在很多人都
1: 是
0: 这么做的。
1: 哎、真的是真的是哈，这个城市就在山东的某个地方，一个海边的城市、哎、啊，一听就觉得啊、哦，阳光灿烂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太好猜了吧？
1: 好猜好猜，这么一说，可能大家好多朋友都去过。好，我们再稍等一下这个电话，我们先接段广告。
16: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7: 太费心了，这份。

0: 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7: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8: 出发啦！
7: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9: 你啊
7: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0: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想问一下，河北的 ETC 的客服中心啊，在什么地方啊？有联系电话吗？我的 ETC 啊，提示到期的，让过去刷新一下。哎，谁提醒你的？在微信上吗？还是短信通知的？
11: 对，
10: 其实你记住一个电话96122就可以了。
11: 嗯，
10: 那具体地点，鹿泉那边啊，现在一个地儿是在西边鹿泉天河大厦一楼底商。
11: 对，
10: 东边这个点是在玉华路翟天大街东北角。
11: 嗯，你发个 ETC 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也有这两个营业网点的电话，直接问他们，千万别点什么样的链接。有朋友说了10年。可能确实有部分到期的，会有一个设备的刷新呢更新，但是也有一些是诱导的，千万别中了那个招啊就可以了。
10: 没错，海鹏他说，你好啊，992，我想问一下，车打不着火了，咱们992有免费的对火吗？哎，有，
11: 就是公益的，
10: 这个都是公益的，是我们的992的爱心听友免费的给您供过去哈，就是帮忙，帮忙就是这个对火，这个是免费的公益的。
11: 对，您赶紧把地点电话留下来。哎，我们看一下值班室的电话。您好。
12: 哎，你好，
11: 你好，刚才您说的正办事没人接，您看您方便把这个听友的建议记一下吗？这个路段移交一下，
12: 您说，您说
11: 啊，他说的是平安大街建胜路东行路南有临时的蓝线停车啊，对，平安大街建胜路东行路南，
12: 啊，东行路南
11: 有蓝色的临时停车位，但是呢，他说那个车位上好多僵尸车，可能有的就常年不动，里边呢都是放的货，有需要停车
12: 的，
11: 对，
12: 蓝色停车位里边。常年放僵尸车，
11: 对，
12: 有停的车的货物，老是常年占车位
11: 啊，对，就有的，你看那有三中，有建胜路小学，好多真正想停车的，他就没地方停了。咱们看能不能就是看看通知一下车主，好吗？
12: 好的，好的。
11: 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他说到建胜路到汇通路，然后
12: 建胜路
11: 到汇通路就是右转往南那个。
12: 哦，汇通路右转向南。
11: 这个300米啊，他说。道路挺宽的，自行车道，但是没有湿化停车位，但是民心河再往南就有停车位了，就是能不能考虑一下这一段，他说大约如果增设的话能停40-50辆车，咱们也可以看一下好吗？
12: 哦，好的好的，
11: 好嘞，这两个问题，哎，谢谢您啊。
12: 哎，好嘞好嘞，
11: 好嘞，再见。
12: 哎，嗯，哎哎，好嘞好嘞，
10: 好，你看咱们辖区的交警啊，对这个建胜路啊、汇通路啊特别的熟，
11: 对，
10: 一说一听就知道是哪儿。
11: 嗯，
10: 好，这个问题呢，言简意赅，咱们啊转交给咱们的桥西交警大队了。
11: 对，
10: 也希望他们哈，就是得空的时候过去考察一下。
11: 嗯，
10: 第一，清理一下这个僵尸车；第二呢，汇通路上，特别是奥运公园这儿有个地铁站，
11: 嗯，
10: 在他的这个路段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有没有必要，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可行性来湿化这样的白色的停车位？
11: 对，就大家这两个问题啊，是不是能重新湿化，或者说呢，刚才说到的那两个学校附近。这个僵尸车有没有改观，有没有开走，这两天大家给我们反馈一下，实际的效果，治理的成效是什么样的。
10: 哎，说反馈，反馈就来了。魏大力他说，我刚从这个鹿泉那边天河大厦 ETC 那边回来，我换了一下这个设备，是168元
11: 啊，
10: 换设备168，
11: 就得彻底，就老设备是不能用了，没法升级是吧，更新。 好吧，那就是得彻底换了，就到期了，到时。

0: 时间了，不是刷新，是更换的问题。好，还有很多朋友，哎呀，我觉得已经提示够到位了，有猜威海的，有猜青岛，我说这个海边的城市，阳光灿烂，就算猜个谜是吧，谜面是阳光灿烂，谜底是哪个城市，行吧，朋友们再把这个问题答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千方百计的送您机会哈，就可以获得车贴钥匙扣了。
1: 魏大力他说老设备哈就是没电了不能用了，所以说他换了一台设备，是花了168。
0: 哦，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线上还有位程先生有什么事儿。
1: 程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0: 您说。
1: 哎，您说吧。
2: 我反映一个事儿，就是那个石峰高速。由那个东向西。那个高速的话，整条高速限速是120公里时速。结果呢他突然间从那个京港澳到这个石家庄这个出口，这一段距离呢直接就限速了，成了80。而且没有太多标志，平时也不管，因为我走了多少次了，结果28号的时候，这时候也还是没太在意，结果呢一下高速的时候，一出高速的时候，警察有几个警察在那儿拿着，有警车在那儿直接拦住之后说你超速了，我说我一般的都在100左右行驶啊。结果呢他说你看那儿限速是80，我说为什么是80啊，你整条高速是120，怎么突然间来这儿限速80呢，他也说不清，他说可能是不知道那块是不是路基地基没做好还是什么。我说你这整条高速一模一样的高速，我走了多少次，平时呢他是没人管，就那一段不知为什么，他交警也说不出理由来，为什么限速80？我说，明明的一条正常的高速，突然间，就来这儿来了个80。你要说已经到出口了，离出口3公里5公里，你限速是可以的。那个一过京港澳离着这个石家庄这出口还老远着了。突然间来了个80，我这很不理解。
1: 好，
0: 陈先生，
2: 他也说出理由来。
0: 我们打断您一下，您刚才说以前没人管，这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原来你注意过那段限速是降低的，是有提示的，只不过是没有被拍过吗？还是什么意思？
2: 我以前我也没注意到那儿是要限80，因为我一直走。这么走了，那时候我也都在100的时速这么走，但是呢走了多少次也没有被拍过，因为那会儿是没有路上的固定那个固定的，好像是没有，你像那个横着固定测速的它没有。
0: 除了测速的有没有提示这儿限速是多少，有这样牌子吗？
2: 我没看见，交警说有。我说我怎么也没看见啊。你那个，而且我一直问他这个问题，我就说为什么这条好好的高速，突然间一过京澳，你就要限速80啊？为什么呀？他说不清。
1: 好，
2: 我说你这是不合理啊。
1: 好，还有个问题啊，你刚才说下了高速之后被交警拦下来了，所谓的你是从哪个
2: 出口？
1: 哪个口？石家庄南吗？
2: 石家庄那个石峰高速一直向西走着不就是到出口了吗？到最
1: 哪个口
2: 端了？
1: 哪个口、啊？
0: 对呀、
1: 啊，
0: 你
2: 那个
0: 横
2: 石峰高速的那个尽头啊，一边的尽头，
1: 你
2: 那是那个跟三环就连一块了。出来之后，应该是进到三环里头了。
1: 你是说
2: 进到那个南三环了？
1: 那咱们再明确一下，你是不是从石家庄南这边下的高速啊？出的高速啊？复兴大街上是吗？还是？
2: 没到，不是，我是从那个石横一直向西走，走到尽头。
1: 尽头是哪儿？
2: 尽头就出口了，就跟咱石黄似的。石黄你不是从西从东往西走，走着再搞成
1: 那叫石家庄东，对，那叫石家庄东，
0: 是石家庄
2: 东
0: 吧？
1: 对，
2: 这个石横的话，我不知道它叫什么。那个石横也是走到尽头，这条高速就没了，进到是三环了。三环的话，马上。他竖着牌子了，限速80。进到南三环。
0: 好嘞，行，我们大致知道这个问题了。我觉得两个问题，一个呢，就看看这儿有没有限速标牌，大家有经常走的，跟我们说一声。如果有限速标牌，一定先按限速标牌执行。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的 高速是吧，忽然到这个节点就变成了80，我们给您问问原因。但是无论怎么样，如果有限速标志，先按照这个执行，之后再去提出这样的一个异议，看看是怎么回事。
1: 嗯，好，
0: 这才是正解，好吧。
1: 有朋友提醒你呢哈，是不是你指的那个口指的是循环化工园区那个高速口，
0: 应该是那儿吧，
1: 是那儿吗？
2: 没我直接走到那个尽头了，
1: 你看
2: 走的直接和三环连一块了，那个石横一直走走走着就和三环连，过了那个循环工园区。
0: 那哪儿啊？你说的是那个藁城的？
1: 不是，它
0: 是
1: 石横，
0: 是
1: 哪儿啊？
0: 石横啊，
1: 对，
2: 石横一直向西走，走走着，最后是在高速上，直接就跟藁城那个出口，就跟藁城石环藁城出口一样，就是一条高速在那儿弄个收费口，弄那个出口，
0: 在
2: 出
0: 口收费站上一定写着是哪儿呢？收费站写的是什么呀？
1: 肯定有字儿，
2: 拐弯一直走就出高速。
1: 不是。你
2: 石横不用拐弯，
1: 你但凡要下高速口的话，那上面肯定有字儿啊，这
0: 是
1: 哪个口？
0: 是啊，你肯定会有
1: 哪站？
0: 但是你看有朋友 potato
2: 啊应该是有，应该有，我因为也没太注意，他那个你就一直走这个石横不用拐弯的情况下就出高速了，是这样，
1: 你以为没拐弯，你以为没拐弯，但事实上他肯定不是直的。
0: 您这样，你听节目吧，好多朋友可能也都知道这儿，说有的朋友说有提示，我们也跟辖区大队再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好吗？你一会儿听节目，咱们报时了啊。
2: 我就说
0: 报时了
2: 啊，好的，
0: 好嘞，好嘞，先这样。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很多朋友告诉我们说哈，他说着这个高速口就是这个循环化工园区这个口，他跟这个三环连着呢。他说这个出口确确实实也曾经见到过咱们的高速交警哈，从这儿哈拦车说这个超速的问题。有位朋友他说上个月我还被扣了6分，有提示但是不明显。哦，有提示啊，有限速80的提示啊。
2: 但你指的不明显是小啊还是位置啊？是有。你看更多的朋友都说有申请说有限速80的牌子，他就是从化工园区那儿下的。魏先生也说有80的限速，你看、全都是这么说的。
1: 张先生也在说，他说就是哈化工园区那个口，他说昨天晚上刚走的，有提示的。还有位朋友，这个赵先生，他说那边有限速80的限速牌。
2: Potato 也说了，他说那个就是啊，走到尽头就是化工园区收费口，接着南三环嘛，他应该是快到化工园区收费口的时候，这个降低车速应该是有80的提示的。所以这个基本上有，一会儿我们再跟咱们交警反馈一下，有。但是有为什么就降到80？大家有知道这个原因的吗？是因为快到收费站了吗？还是什么情况？就两条高速交接的这个节点，还是车道的宽窄有变化？
1: 对，
2: 但是肯定是有的。你先按照这个规定执行，然后是吧，咱们再弄明白它为什么降，但是可以问一问哈。
1: 是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一个最新的路况信息，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已经是有明显的好转了。先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的繁忙点位，在东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从中山路的出口到后方的和平路之间，这一段的行驶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南二环的主路上往东方向走，在建通街的出口处、红旗大街桥面上以及石东路的桥面上，行驶的速度会稍显缓慢。西二环的主路往北方向走，从大面上来看，从淮安路开始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这个比较长的区间当中呢，是有一个间断的压车缓行，尤其是在这个各个上下桥口的位置，拥挤程度会比较的高。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中段部分，从广安大街到北新街桥面，高架桥的东西双向上，车流密集度也都是偏高的状态。还有淮安路，主要是在平安大街的桥面上，东西双向是需要注意提前减减速的。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当中，中华大街由北往南，在中储桥的桥面上，车流密集度会比较的大，前方过了市庄路以后就能够逐渐的跑起来了。还有体育大街在中山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过路口都平均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啊。很多朋友呢也在实时的回应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陈晨他说啊，绝对有限速80的牌子，因为啊，为什么呢？因为要快下高速了，快出高速了，速度得降下来。他位朋友他说，你快到收费站了还限速120，那肯定不合理啊。
2: 对，
1: 肯定是快到收费站的时候呢，肯定要降速，所以说呢是降到了80啊，这个有牌儿。安全加高兴，他说的就是循环化工园区这个口，他说不光是有限速80，还有60呢。
2: 哦，你看有位朋友说那都临近化工园区收费站2公里，所以你得慢慢把速度降下来了。
1: 高日升也在说哈，他说那个口哈有这个小车限速80的提示，有，的确是有。还有他说不要麻烦高速交警了，快到收费站的时候呢就得降速降80，这还用问为什么吗？
2: 好吧，那我们就不问了。我们以为他说的路段是离出口还很远，要这么近了2公里，那都倒计时了，可不得从120慢慢往下降吗？
1: 有位朋友还专门给我们掐了一下，他在百度地图上就是截了一下这个图，他说目测大概有哈，大概有2-3公里这么一段的路。对，他说你都要下高速了，还想跑100或者120，那肯定不合理，这海阔天空说的。所以
2: 那也不用问了，我觉得人家是有理由的，也有提示的。
1: 对，因为我们经常走的朋友都知道，其实一过那个京港澳高速很快，是吧？
2: 对，
1: 就不远。就到了这个循环化工园区这个口了。
2: 张建友说化工园区昨天晚上我刚走了，有提示。还有好多朋友都发来了语音，我们来听一下赵峰。
4: 那个口就叫化工园区出口，直接就到了三环了。
2: 你看，
1: 对对对，没错。还有位朋友，我们来听听语音。
5: 我是走过5、6次，他那是有提醒的。提前就有了。
2: 好，
5: 导航的时候导航上面他会说。
1: 导航也会说。
2: 一如既往说什么呢？
5: 我经常走这条高速，在京港澳互通那个位置有一个限速80，
1: 有，
5: 大概离收费站还有2公里。它有指示牌。
1: 有，
2: 那就不是问题了。这个问题
1: 高日升又补充了一下，他说快到高速口收费口的时候呢还限速60呢。就是它是逐层的来降，
2: 所以这位先生可能，你看，首先你对这路到底熟不熟悉啊？你不是也经常走吗？说以前没管过，经常走的话应该能注意观察到，或者说呢经常走的话哪个下口

0: 咱都记不太清楚，下口记不清没事，但是限速多少您可得记清了，这关系到安全，关系到您的违法。
1: 嗯，
0: 所以这个咱也就不用问高速警，大家都已经帮着回复了。
1: 默默也在说，不减速的话你时速120怎么过收费站呀？不不不，这不是要闯杆，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速度哈，就是逐层逐次的降下来。
0: 对，你到匝道上还得更低呢，是吧？好吧，那这就不是问题了，大家都帮着回复了。我们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
1: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1度。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河北的其他城市是不限号的。
1: 嗯，好，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通过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在实时的互动留言。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清风他说有好几个限速八十呢。哦，好几个呀。
0: 好几个他都看不见。
1: 哎，他说这个他不看，他说再一个的话那边离京港高速互通的话比较近，就该限速八十。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青云，也在说啊，那就是循环化工园区口。
0: 嗯，
1: 他说过京港高速就是限速八十了，因为马上要到收费站了。
0: 嗯，
1: 所以说要降速，要限速。
0: 哎，心旷神怡说我的车只要一启动，我的导航立马启动，就会报告实时路况和限速提示。哎，对，但是有的朋友像这位朋友经常走，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路啊，你就不用导航，我都知道哪儿该拐弯，哪该下路了。可能你往往到忘了去看、去观察一些限速啊，或者其他的违法的一些提示。
1: 哎，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啊，
0: 嗯、
1: 说化工园区可以理解、
0: 嗯，
1: 为什么叫做循环化工园区？
0: 嗯，对，
1: 这个怎么解释？
0: 循环这个字的含义是什么？
1: 哎、
0: 是吧？
1: 谁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嗯、朋友们？
0: 哎，
1: 请教。
0: 循环难道是可持续的什么的意思吗？朋友们，哎，其实好多朋友在那边住是吧，那边还有好多的那个小区啥的呢。哎，谁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也可以给我们来回复一下，打到帮个忙吧里边吧。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

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我们来看一下唤醒，他说那个地儿就叫做循环化工园区，没错没错，它就是叫做循环化工园区。它循环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2: 嗯，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的名字由来是因为循环，它的所有化工企业都互相之间有联系。
3: 嗯，
2: 整个一条生产链是企业与企业之间都有业务关系。嗯，上家的原料是下一家的产品，下一家的产品是下下家的原料。
1: 哎，
3: 嗯，
1: 通俗易懂。
3: 嗯，
1: 其实啊，之所以叫循环，核心呢就在于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化工企业的简单的聚集，而是通过三化合一的循环产业链，实现了物料、能源的梯级利用和这个闭路循环，将废弃物转换为新原料。
3: 嗯，
1: 这才叫做循环化工园区。
3: 哎，所以就是让人想到就可持续发展嘛，这样循环的、闭环的哈。好，我们看先生张女士。有点急事儿，你好，张女士。
4: 哎，你好。
3: 哎，你说。
4: 我就是说那个寻求帮助。
3: 嗯。
4: 然后我老公他是那个癌症晚期嘛。
3: 哦。
4: 他现在在那个河北省四那个第四人，就是那个省四院东院区。
3: 嗯。
4: 在那个住院，他是他这个肿瘤有20多公分，他这个血消耗的特别快。
3: 哦，是需要血是吗？
4: 我们才出院了有。对，需要血，才出院有7-8天吧，他从10克多降到了7克多有。
3: 哦，那每天需要多少血？
4: 嗯，现在具体医生还没有说，因为前几天才住进医院去，医生就让我们就是说先联系血。
3: 啊，
4: 就是说我这亲戚朋友已经献了一遍了，找人也献了一遍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没办法找不着人了。
3: 明白。但是所以说我们大致得知道每天比如说多少人帮您跟您联系，您现在说出院了，在哪儿输血呢？到时候。
4: 就在医院里面，
3: 还在医院呢，
4: 啊，对，才住进去，住进去2-3天了，
3: 才住进去。大致的，那这样吧，你比如说，他是需要再手术，还是需要就是治疗平时的这个输血，还是要手术啊？
4: 需要治疗，他手术现在身体太差了，禁不住，说要做介入，但是医生评估了一下子，可能是禁不住哈，所以应该是先不做介入。
3: 但是需要输血治疗是吧？稳定身体状态。
4: 对对对。
3: 哦，好的，
4: 啊，对，
3: 好。那他这个肯定也不限血型，只要是献给你们的就行，点对点的就行，是吧？
4: 啊，对对，
3: 好，
4: 啊，对对对，指定给我家用就行。
3: 需要几个信息，一个是您爱人患者的名字，您说一下。
4: 樊小广。
3: 韩，哪个小啊？大小
4: 啊？
3: 樊，樊梨花的樊是吗？
4: 对对对，樊梨花的樊。
3: 啊，樊小，
4: 那
3: 个
4: 小是春晓，那个小。
3: 好嘞。
4: 小日东升那个小，
3: 知道了，哪个广，广大的广，
4: 对，广大的广。
3: 好，他住在你刚才说的是省四院的哪个院？
5: 东院区。
3: 东院区。
4: 东院区。
3: 东院区的什么科室？您得说一下。
4: 他是东院区住院楼 B 区8楼25床。
3: 住院楼，您稍等啊。
1: 嗯，住院区 B 区8楼25床。
4: 啊，对，住院楼8楼，那个8楼 ，B 区8楼。
3: 嗯，8楼。
4: 啊。
3: 好嘞，那这样，我们让大家就是在省会石家庄献血都行，但是献完之后呢，可能还得跟您联系，有人给你打电话加微信，把这个献血的相关情况，可能凭证得给您才能用。
4: 是，
3: 好嘞，我们也知道这个情况。
4: 您能看到我这个能看着我这个手机号吗？
3: 手机号能看到，能看到，就留您电话，到时候来联络就行了。好嘞，是 B 区8楼多少室？多少病房？多少病床？
1: 25是吧？
4: 25床，
3: 25床，好嘞，
4: 对，25床。
3: 樊小广，好，我们。

0: 一下了，我们赶紧呼吁大家，你这儿呢也跟医生啊再确认一下，大致每天需要多少，这样大家可能能接续下来，因为你这个可能不是短期，可能得需要几天，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你再问问，有了的话，你给我们回个电话补充一下，好吗？
1: 嗯嗯嗯，好嘞，
0: 哎，好嘞，好嘞啊，好，再见，
1: 好嘞，感谢感谢啊，
0: 嗯，没事没事啊，好嘞，
1: 嗯。
0: 好，那让我们厂编辑啊，一会儿咱们把患者信息也做一个关键词献血吧，这样大家就不用特意记了，到时候去献血的时候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个献血，然后就能看到了。我们把张女士电话以及她爱人的一个患者的信息都已经这个做到关键词里头了。朋友们又需要爱心总动员了，能不能这两天您身边有亲戚朋友，不管什么血型，或者您到献血周期了，能不能点对点的去帮一下张女士，因为她也发动了所有的亲人朋友，能献的也都献了，可能还不够，因为他爱人在手术之前需要把这身体先养起来。能不能大家去帮忙点对点的献个血，可以的话呢，大家到时候就直接发献血的关键词，把您的回执然后发给张女士就可以来用了哈。
2: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呢还在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位朋友也在说循环化工园区啊，就是各种物料以及三废再利用的这么一条产业链条。没错哈，大致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他说哈，那块最大的就是炼油厂啊，对，这是咱们石家庄人都知道。一说炼油厂都知道。
0: 对，还有追梦赤子心说，还在说那个事，他说那儿没有下匝道的转盘，所以他必须得设这个限速，强制让你降下来。
2: 因为三环上，
0: 哦、
2: 对吧？我们知道三环上限速都是80了，
0: 所以这就更合理了，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所以说，程先生，您看，可能您遇到的那个交警没有给您解释清楚，还是咱们没有听清楚，标志有，理由也足够。
2: 对，
0: 所以这个没办法，而且他超的还挺多的，50%，那就100%。您可得注意点，以后走这儿的时候，是吧？你下次你专门走这儿，你观察一下，不止一个限速标志呢，咱还得特别注意了。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王永军啊，这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志愿者之一，经常献血。他说哈，你已预约成功，献血时间是在9月1号
0: 啊，
2: 明天。
0: 哎，那您点对点的能献吗？
2: 对，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他可能这个需要用血的话，也不止于说这一两天，
0: 对，
2: 是不是？明天献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相关信息再来告知一下咱们的工作人员？
0: 对。就是他是可能长期，最起码这一几天这一周之内，可能还是需要问病情稳定一下。
2: 省四院的东院区患者的名字樊小广，樊梨花的樊，春晓的晓，广大的广，是 B 区8楼25床。
0: 对，我们已经把关键词做好了，大家呢到时候发献血的关键词，你需要在献血点把这个填上，献完之后把回执再传给咱们这位张女士就可以了。
2: 木子李他说哈，什么血型不说怎么献？不不、
0: 啊，没事，
2: 他是这样子，他医院这边哈，他缺血的话就是什么血型都行，只要是补充到这个相应的量。那就可以了。
0: 对，说到什么血型，木子李，你什么血型？或者还有没有朋友真的到现在经历了各种体检呐、抽血呀，还不知道自己血型的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哎，他们说现在是哪儿？是户口本上还是哪里会有血型的一个提示，是吗？朋友们，问问大家有没有不知道血型的，是不是户口本上有关于血型的一个信息啊？我给忘了，
2: 户口本上好像是有。
0: 有吗？
2: 好像是有
0: ，是吧？
2: 朋友们，您是什么血型？
0: 哎，有没有说我还不知道的，是吧？这个现在你体检这么普遍，什么单位给的福利也好，或者咱自己重视健康也好，如果还不知道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少之又少了。也问问大家吧，还有没有不知道的？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 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他说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的血型，他说户口本上也没有，但是很多朋友告诉我们说户口本上是有这个提示的。
0: 哎，是不是说哪年才有这个提示的？老户口本上是不是没有啊？有位朋友说，他说您说的是10年前，还说的是10年呢？啊，10多年前，他说新生儿上户口的时候会把血型填到户口本里，出生证明里头，因为有血型，
2: 哎，
0: 是不是之前就没有啊？
2: 嗯，关于献血哈，需要普及的常识还很多。我们来听听有位朋友他发出了一个问题。
0: 嗯，
12: 这个献血，他是对这个献血者需要有什么要求吗？我前段时间去献血，但是说不能，说有些指标好像不到。
0: 嗯，
12: 这是有什么要求吗？
2: 啊、哎，要求多了，可严呢。
0: 所以身体健康者才可以，就比如说你转氨酶高、也不能说不见，就是说转氨酶指标，有些指标高血压，
2: 对，
0: 转氨酶高，可能
2: 身体健康是一个泛泛的概念，
0: 对，
2: 主要是一些指标必须要达到它的这个要求才行，
0: 或者阶段性的健康，有可能你熬夜了，你就达不到，你吃的油腻了，你早晨你吃油条了，它就达不到，就是那个阶段你这些要符合才行，
2: 没错啊、或者说你近期哈休息不好啊，或者说近期哈比如说服药了，或者近期有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太过劳累啊等等的身体状况呀、那可能医生说不行，你就过不了的话，他就验完血之后的话，他就。他就不给你抽了。
0: 哎，有位朋友雨峰说，心事说我都献过2次血了，但是我还是没记住我是啥血型。你就这么不关注自己吗？告我。
2: 老张说他户口上有这个血型啊。
0: 嗯。
2: 其实关于这个血型呢，我们再给大家出一道特别简单的题。其实关于这个父母血型和子女血型的关系啊，有不同各种各样的组合。
0: 嗯。
2: 咱们出一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
0: 嗯。
2: 啊，咱们说，如果说父母的血型都是 O 型的话。
0: 我也想说这个问题。
2: 子女的血型它是什么血型？
0: 哎，就是它有可能是不同的血型吗？
2: 哎、父母都是 O 型，子女的血型会是什么血型？
0: 对，
2: 最简单了这个。
0: 对，这个最简单，比如说 O 跟 A 或者 O 跟 B，它也有不同的
2: 组合。
0: 组合。
2: 对，
0: 哎，咱们就说 O 跟 O。子女是什么血型？所以我刚才想问那位不知道自己的，你告诉我你孩子和你爱人的血型，我给你推测一下你是什么血型，咱们反推一下好不好？
2: 好，朋友们啊，如果说父母血型都是 O 型，子女的血型那是什么血型？这个非常简单，一定要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然后这样的话，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钥匙扣和这个车贴。这个真的是已经不多了啊，这一批马上就要送完了。
0: 对，我正在想哈，朋友们还需要什么样的其他的文创是更实际更有用的？
2: 那天我们小小透露了一下，
0: 又带着992的标志的啊，小小透露一下，大家觉得行吧？
2: 挺欢迎的，
0: 挺欢迎的，行吧？好吧，我们就申请吧，我们申请经费哈。线上我们看一下，马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马先生。
13: 哎，你好。
0: 哎，您说。
13: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3: 那个，我想寻找一个朋友。
0: 嗯。
13: 这个我90年福原在邢台当兵，邢台孔村里边当兵，完了回来没找到合适工作，后来我又去的邢台，去那个南小汪，像张东村那边有个水泥厂，离那块附近没有多远的水泥厂，我有一哥们儿跟我关系特别好，那时候我在跟着上班的时候老跟他们家吃饭，后来我去邢台去找过两次没找到的，他们家拆迁了，说他叫张建斌。
0: 哎呀，张建斌这个名字也比较普通一点是吧？
13: 啊，对，他的地址是邢台市桥西区，应该是南小汪乡张东村，他叫张建斌。
0: 嗯，就是这多大年纪吧？您再说一下，我们多点些线索。
13: 他跟我差不多50多岁，有50多岁吧。
0: 五十多岁。
13: 啊。
0: 别的线索呢？比如说。你认识他的时候，
13: 我原来去找过两次，他们家拆迁了，没找到他。
0: 对，我的意思就是他有没有他爱人的名字，他兄弟姐妹的名字？
13: 没有，原来我经常他家吃饭，完了以后他爸爸他们这个名字我都好像我都没问。
0: 哦，还那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了，是吧？能都能去家里吃饭的。
13: 对，老乡们家吃饭，原来他那个水泥厂就是在那个。红星汽车制造厂没离那块好像没有多远，那块有个水泥厂。
0: 哎，您说的
13: 水泥厂是
0: 水泥厂。
13: 水泥厂是那个就是那个原来这个就是那个邢台这个青年路里边有一个520地质队，他们开的这个水泥厂。
0: 哦，这水泥厂上班，你说他那个村子怎么村里还会拆迁呢？就是
13: 他村子搬迁了吧？
0: 搬迁了。
13: 啊，
0: 就叫张东村吗？
13: 啊，对，就张东村。
0: 搬迁。啊，是他不在这个村了，还是整个村子搬迁了？这不太可能，整个村子搬迁。
2: 嗯，
0: 反正他不在那儿住了，是这个意思吧？
13: 对，我开车去找过两次，完了那边也有战友嘛，完了找过两次没找到他。
2: 嗯，
0: 好嘞，有可能就是不在村子里住，去城里了或怎么样？我们试试吧。您怎么称呼马先生？全称留一下。
13: 马贵勇。
0: 马贵勇是吗？
13: 勇，马贵，这是木字两个土字，完了永远的
0: 勇。
13: 永
0: 远的勇。好嘞，您是哪里人？
13: 河北承德。
0: 承德，您现在从承德打来的电话是吗？
13: 我现在在北京，这些年一直在北京做生意。我现在没事了，我说想想，我挺想他的。那时候因为上班的时候，在90年那会儿家也挺穷，老跟他们家吃饭，
0: 老蹭饭。
2: 所以说现在特别记挂他，是吧？
13: 对，
0: 那如果能有他的消息，你会第一时间赶过去跟他见一面吗？
2: 肯定是
13: 啊，肯定是。
0: 其实也不远，从北京到邢台是吧？多近呢、啊？
13: 嗯，
0: 但就是线索有限，我们试试吧，我们试试看看有没有这个村子的听友啊。好嘞，
13: 好，谢谢。
0: 嗯，好，再说一下那个斌。
13: 经常听广播
0: 啊，好，
13: 经常听广播。今天我说我打个电话试，还真能连线，谢谢您。
0: 没事，咱再说一下他那个名字，那个斌就是文武斌还是双木？
13: 他这是双木这个斌
0: 哦，双木的斌，
2: 双木斌，
0: 建是建设的建吗？
13: 张建斌，对。
0: 哦，那个斌，好嘞，行，我们试试啊。如果有线索的话，您随时保持电话畅通啊。好嘞，再见。
13: 好，谢谢，多谢。
0: 哎，不客气。嗯，
2: 你看，还亲自哈去找过好几次。
0: 嗯，
2: 然后也包括这个委托其他的朋友也找过。
0: 嗯，哎，就是村都有啊。
2: 对呀。
0: 嗯，他是不在村里住了。就是说都举家搬迁了，不可能整个村搬吧，说的是邢台的桥西区南小汪乡张东村。朋友们，目前这个村还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村子的咱们的听友有没有认识张建斌的哈？他是双木三撇那个斌，大约50岁了。然后在北京的这位承德的工友马先生马贵勇在寻找他。而且找过好多次了，没有任何的消息。曾经在水泥厂上班，这是仅有的线索。朋友们，邢台的听友，尤其是知道这个村子的朋友，有没有这个村子的老乡群，帮我们来发一下。有任何比如说张先生的信息的话，也希望能够给我们来留一下。
2: 好，
0: 哦，您看真的是啊，全拆迁了，
2: 整体搬了是吧？
0: 张东村现在都在市里了。
2: 对，
0: 全部拆迁了。现在有一个张东社区。哦，因为离市区比较近，就城中的这种村子、
2: 哎、
0: 是吧？他
2: 这个，咱就拜托咱们邢台的朋友吧。邢台的曾经在这个桥西区哈、南小汪乡哈、张东村这边哈，或者水泥厂这边上过班的，或者说市里的，亲朋好友们， 那您认识这么一位叫张建斌的吗？这个斌就是那个双木斌，
0: 嗯
2: 啊，彬彬有礼那个斌，
0: 对
2: 啊，今年大概50岁左右。他当年特别要好的一位朋友马先生，专门这是从北京，老家是承德的，专门现在是在这个北京，专门哈打过电话来，特别想找到他。
0: 嗯，就能听出来那种心切哈。养精蓄锐说，信都区、张东社区都分东区和西区、啊，
2: 你看这么大，
0: 比较大了，
2: 是的，是的啊，
0: 不好找了。
2: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委托人啊，就是求助人，他的名字、姓名姓马，叫马。马桂勇，桂林的运，桂永远的勇，马桂勇。
0: 嗯，
2: 你跟这个张建斌一提，他肯定记得这个马先生。
0: 嗯，朋友们就等待大家的消息了哈。

0: 我们静候佳音了。关于刚刚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还有朋友答错的吗？
1: 有答错的。说这个父母如果都是血型都是 O 型的话，这个孩子们有可能是什么血型？
0: 哦、
1: 他说
0: HRO 型，
1: 不是
0: 水
1: 型。有位朋友他说孩子可以是任意血型
0: 啊。
1: 跟大家说一下，如果父母都是 O 型，孩子他的孩子他也只能必须是那个血型，
0: 唯一
1: 他不可能是别的血型。
0: 对，他这个跟别的组合不太一样，
1: 他如果是别的血型
0: 就坏了，
1: 那就是突变了啊。
0: 不是，就没有这种可能，就得这个就会引起家庭纠纷了哈。所以这个答案没有别的，孩子一定是 O 型啊。
1: 当然这个父母什么血型，孩子什么血型，这不能是做这个亲子鉴定的这个唯一的这个，
0: 对，只是个参考是吧。
2: 592半点导航。
0: 你看有一朋友王永军他说我是 B 型，我媳妇儿 O 型，我家孩子就是 B， 他可 B 可 O 是吧，就这个他是也都可以。
1: 没错哈，父母一方是 B 型，另外一方是 O 型的，子女有可能是 B 型或者是 O 型。那我们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吧。如果说父母都是 AB 型血AB 型，不是或 A， 不是说或 B， 是 AB 型，那子女呢有可能是 A， 有可能是 B，
0: 有可
1: 能也有可能是 AB。
0: 对，那如果一方是 AB 一方是 O 呢？
1: 一方是刚才不是说了吗，一方是 AB 一方是
0: O，
1: 子女有可能是 A 型或者是
0: B 型。
1: 对，
0: 就没可能是 O， 比如说 O 型或 AB 型。
1: 对。
0: 好，有一朋友说那只能是 O 型了，如果不是 O 型那就是报错了。
1: 好，正确答案就是父母都是 O 型，子女一定必须肯定是O 型，只能是 O 型。
0: 好的，朋友翻翻户口本去。武先生的车亏掉了，需要大帮忙，是在省会翠屏路南高基滑雪场的门口，银色的长城 GA19735， 电话是190-6193-4418 190-6193-4418，就近的朋友去帮个忙吧。我们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秦滨高速从乐亭南站到北戴河机场站之间的各站口双向管控超限运输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因为交通管制，成秦高速的沿线各站口秦皇岛方向以及千曹高速上的曹妃甸新城站、唐海东站以及白葛庄站这三个站口呢是双向管控了超限运输车以及危险品车型。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新高速的左卫站目前是处于双向关闭的状态，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二十四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9度，有西北风3到5级。
0: 承德今天多云转晴，13到27度，北风3到5级。
1: 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7度，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16到29度，东北风4到5级。
1: 唐山晴，19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
0: 廊坊晴，19到29度，北风3到5级。
1: 保定晴，18到29度，东风3到5级。
0: 沧州晴，18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9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9到28度，北风4到5级。
1: 邯郸晴，21到32度，北风3到5级。
0: 北京晴，19到29度。
1: 天津晴，20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4到28度。
1: 郑州晴，21到33度。
0: 济南晴转多云，17到30度，北风3到5级。
1: 再来看下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1 ，PM10 指数30，空气质量优。
0: 这好多地方真的就是入秋的感觉了。刚有个朋友，我们看到他有个问题，他说想问问大家，这秋千，他说跟秋有什么关系？
1: 哦，
0: 你说的这个打就是那个。朋友们小时候跟那个叫啥，反正叫啥都有，我们叫悠签
1: 啊。对，我们老家也叫悠签。对，
0: 也是，我没想过这个哈。秋千跟秋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为什么叫秋千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由来啊？你还真问住我们了，朋友们，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它跟秋有没有关系啊？您给来回复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点补，给我们找了户口本了，我们来看一下。有血型，有看到了哈。你看身高血型什么的都会有啊。他这个好像是新的这样的这个户口本的话，登记卡好像感觉更多了一点，那个栏儿啊更多了一点，确实都有，包括职业兵役状况这些全都有哈。所以不知道血型的朋友翻翻您的户口本哈，别说不知道了。 好，
1: 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哦，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一直在听咱们这九九二，也是经常参与。

0: 玉，什么玻璃水啊，好运啊，好运贴啊，都中过奖了，唯独没有咱们这贴夹扣。哎
1: 啊，
0: 你看你找错地儿了。
1: 你找到微信里了，是吧？
0: 你发送"大家帮"三个字，这样的话就会自动来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了。
1: 对，
0: 在这个帖子下面啊，跟你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1: 山海也说："对呀，为什么不叫冬千呢？"啊，也是，就已经都叫习惯，就觉得它就叫那个，就从来没有去揪过这个底儿。好吧，秋天到了。为什么叫秋千？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你查查也行啊。
0: 这
1: 给我们回复过来，
0: 这还是真的挺有讲究的啊。
1: 哦，
0: 朋友们可以百度一下啊，或者 AI 一下。
1: 好，来，我们等等大家的答案，先进到广告。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哎，朵朵朝阳，他说秋千、是不是古时候叫千秋？他指的一种岁月。
0: 你太聪明了。
1: 哎，这是你查的，但是你说的通俗易懂。
0: 哎，原来呢，它确确实实叫千秋，但是呢，
1: 哦、
0: 因为千秋是在宫里面，皇宫里面嘛，
1: 啊、
0: 是吧？哈，那你想给皇帝祝寿，
1: 千秋万岁，这种、
0: 千秋之寿是吧？后来呢，哎，就是为了避开啊，就是一个避讳，改为这个秋千了。
1: 啊、
0: 但是这秋，它为什么不叫春？夏冬、有人说冬天荡秋千太冷那春天呢夏天呢哎，其实这个秋呢它原来它是个繁体字、它带有一个格皮革的那个格、后来呢改成这个简体字之后把那个格给去掉了它有一个格字旁、它其实就是那个揪着那个皮绳而这个打秋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为了玩、不是一种游戏、它为什么呢它就是原始社会当中啊就是它是让抓住那种粗壮的那种藤蔓呀依靠那个藤条的这个晃动啊它跨一勾践呀这是它原始千秋或者秋千的一个雏形
1: 人猿泰山那个
0: 哎没错
1: 是吧
0: 它事实上原来它是有着功能性的、后来才是一种娱乐
1: 哎
0: 它从上古的时候就严格下来了
1: 哎你别小看这个一说秋千以为随便起的真不是哎说到这儿我觉得有个有趣的现象那天忽然觉得哎你看你发现了吗咱们有好多的那个名词啊、它是相反的一个相反的名词构成了一个你比如说我咱们的那个灯的开关、开关、咱们脚踩的离合
0: 离合、
1: 哎、就挺有意思的是吧、哎你生活当中还有这样的称呼吗
0: 嗯左右
1: 哎左右它
0: 前后
1: 它不对不是
0: 上下
1: 不是不是不是我说的是动词组合成名词了是一个东西的名了
0: 嗯那也不少
1: 哎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所以就是说咱的汉语真的是哈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0: 比如说纵横百合、
1: 哎、开关离合还有其他的什么忽然想到了朋友们就一定是动词相反的两个词哎它构成了一个东西的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好吧朋友们也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参与咱们的节目哈都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打卡回复问题提供路况提供咱们的新闻线索都是有机会了
0: 对哎还包括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是静蕊这静蕊、啊谢谢啊我相信啊你查到这段文字肯定是通过 AI 搜索出来的哎、你能不能把这段文字啊粘贴复制到咱们的这个即时新闻我们的帮个忙吧那个帖子下面、我觉得您查的非常的全面也很详细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就让更多的朋友来看到这个它的来历了为什么叫秋千不叫春千
1: 嗯
0: 对啊之所以这个秋它为什么这么写它原来怎么写
1: 嗯
0: 好吗
1: 好，等着您的答案，这大家就都知道了，是吧？我们介绍，只能是简略的介绍一下。我们看线上还有朋友丢东西了。您好，
6: 您好，
1: 哎，关先生，您姓关是吗？
6: 对对，姓关，关羽的关。
1: 哦，关羽的关。好嘞，您说，我们比当官的官呢，你有什么事儿？您说，
6: 就是29号晚上，就是在那个淮安路那个乐泰的地方，孩子骑电动车，就是从那个大概那个位置，沿着淮安路往西，然后走的西二环往北，大概到工农路这段距离吧，丢了一个书包，书包里就是白色的书包，书包里面有一个平板电脑，还有一个耳机，别的没有，主要是那个平板那个孩子的学习资料比较重要一些，别的都无所谓，就是看看能不能帮忙发一下信息，要是有简要的话，我们愿意就是重谢吧，因为学习资料比较重要。
0: 您说的这个白色的书包是指哪种哈？这个电脑包、双肩背呢，还是哪种包？
6: 不是，就是学生的书包。
0: 学生的书包。
6: 学生用的书包。9:40-9:30左右吧，晚上9:30左右在那就那段距离丢的，他回想的话。
0: 比如说这个。
6: 回去找的话已经没有了。
0: 电脑包上或者电脑这个皮儿上啊，或者盖上啊，有什么其他的咱们的名字啊，或者说其他的电话什么的有吗？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这是孩子上几年级的资料啊？
6: 上高二了。
1: 高二，难怪呢，就好多资料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学习会用到平板是吧？他们这个阶段，
6: 是的。
1: 那真是，那时候就是开学前晚上他自己是吧？然后出行的时候丢的。
6: 是29号晚上。
1: 好，那我们问问大家吧。我觉得就是孩子不管上学也好，资料也好，真的将来哪怕资料上呢写个班级姓名什么的也好啊，有都没有？
6: 都没有。他平时都原来在那个平板那个壳上那个有写的，后来他把壳旧了就扔了，就没有在那个平板上写。
1: 资料上也没有。
6: 对，那个肯定打不开，有密码的那个平板。
1: 好的好的，行，我们试试看看，就哪位朋友走这儿捡到了，代为保管呢，我们赶紧归还一下。
6: 行，谢谢你。
1: 孩子开学了吗？今天报到了吗？
6: 今天报到了。
1: 都已经报到了。好，
6: 是的。
1: 那实在不行，那些资料什么的，跟同学们先复印复印，也别耽误着孩子。我们先找着。
6: 对，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想别的办法了。
1: 对，或者说咱们再调调沿途的监控啊，或者什么的，也再找找，或者问问警务站，问问环卫，这些都问一下。
6: 我那个监控当天晚上就找了，就是那段有好长一段距离都没有监控，所以说就是没有头绪了。然后我再去警务站再找找，因为毕竟是晚上，要是白天的话，可能是。就早晨的话，有可能你有那个环卫工人也能捡到，现在那个时间段没有环卫工人是吧？
1: 倒也是比较晚了，但是他们有的时候这个早出晚归的作业有可能。我问问大家谁发现了，然后有什么线索再提供给您啊。
6: 行，谢谢。
1: 好嘞，再见。
6: 好，再见。
1: 好嘞。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你有任何线索和这个消息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29号晚上9:30左右，沿着这个西二环辅路由南向北，它是从淮安路乐泰这边哈，然后向西，然后向北拐的，到工农路这段是丢了一个白色的书包，孩子用的啊，高中，然后里面有平板，还有这个耳机，平板比学习资料对孩子特别关键。
1: 对，朋友们，谁捡到了，咱赶紧归还一下，好吧？可能里边没线索，你也不好归还。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如果放到最就近的警务站，可能比较好对接。
0: 对，
1: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帮个忙呗。打卡留言，马上还有15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会选出幸运听众。当然，大家也别忘了参与我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8月31号，咱们最后一天的幸福加一好运加一，也就是说，您评论的号码如果中奖了。就是如果123中奖，那么123+1、124也中奖，中奖几率会增加。今天也是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这个好运这个关键词，留下您的三个数字吧。
0: 另外呢，还有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那想换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燃油车、混动车、纯电车全配备啊，特别全。那网上刷了半年，那参数背的再多，也不如到现场亲自来感受一下、看一下。而且啊，这次我们在购车现场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国家的以旧换新的补贴呀，还有零元贴全车的太阳膜啊，还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吧，还能够抽真黄金。不买车也可以玩这个石头剪刀布，赢75寸大彩电。 来了就绝对不能让你空手走。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年就这么一回，咱们车展现车展现场见。
1: 嗯，另外今天咱们的好视力啊开启了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了航天加强款的一个眼镜。

0: 贴，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可以来试试。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丹参、黄柏、黄连等这样的中草药成分，效果特别突出。你现在拨打400-698-6992，如果订购的话，每人多送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前100名下单，咱们的体验官们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记住这个电话，赶紧拨打吧。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邓先生，有什么事儿？邓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2: 我有个事儿。
1: 嗯嗯，您说。
2: 准备了一辆二手车，这是肖江普通客车。
1: 嗯。
2: 是烂。
1: 嗯。
2: 车牌号是2026年1月19号申领的。
1: 嗯嗯。
2: 前两天我上高速，在高速入口时，这个骑行的这个车牌号有欠费行。他骑行的是个小型货车，
1: 嗯
0: 嗯，
2: 在2021年欠费了2次，车上也是，
1: 嗯，2021年欠费2次，嗯，
2: 对，
1: 嗯，蓝牌的小货车，
2: 对，他是个蓝牌小货车，
1: 嗯，然后呢？
2: 我到收费站那个入口是入口去，他那个屏幕上提醒的有欠费这个车牌号，
1: 那后来您跟收费员解释了吗？
2: 我给他解释了，解释是放心了，不过下高速的时候又解释了，他浪费了。
1: 嗯，对，他是这样，因为人家就是相对查的比较仔细，人只认这个车牌号，然后呢再去对认你的这个车型，包括你这个车是不是二手车啊，什么时候上的牌。
2: 我理解这种情况，就是我怕每次上高速他都要，是吧？
1: 嗯。没事儿，没事儿，这个问题也好解决啊。包括咱们省里的这个收费这个单位啊，包括你打那个全国的那个客服呢，也都可以帮您解决。只要是确认你这个是的的确确二手车，车型也不一样，年份啊、各方面啊、车主啊、姓名啊都对不上，那这样的话可以给你啊排除你的这么一个信息记录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我们问一下啊，你这个是 ETC 吗？有 ETC 吗？还是就是不是就是一般？
2: 我也是没有办 ETC
0: 啊，没有办 ETC。嗯，好，您目前的这个小车就是个人的是吧？私家车是吧？那个私家车，
1: 您现在车牌号说一下。
0: 对，你说一下。
2: GA，
1: GA 勾 V 八五幺是吧？你是在今年1月份然后上的牌。
2: 对。
0: 嗯，一会儿我们试试哈，我们能打通我们打一下，我们打不通就记住96122。然后。对，
2: 我是打9612了，可是他说呢，能吧？我也不会操作，因为
0: 哦，让你自己
2: 上点岁数，我也不会操作的。
1: 哎呦，
0: 那这还得需要您自己操作吗？
1: 不是，这个有些，
0: 是需要您自己吗？他能，比如说通知到对方吗？
2: 他那不能操作。
0: 哦，
2: 可是我那个小程序什么票根的嘛呀，
0: 啊，票根，
2: 他说那个票根。什么 ETC 什么这什么一路票根我也闹不很清，操作
0: 票根可能是提交那个异议账单，
2: 提交那个欠费的，可是我查来查那个上边是，他那就是2021年的中间2次欠费，就是在兴恒高速上有2次欠费。
0: 你这个关键你不是说你欠费的问题，说我把这2次欠费跟我无关，是。怎么跟他的那个信息解绑，就是是吧，就是他能不能通知原车主去赶紧去追查那个，然后跟你这个给你解了，最起码你上下高速不会再去解释了，是吧？
2: 就老二上给我解了，可是他那时候操作不了，我也不会操，就是麻烦你们就是看看怎么这程序怎么走。
0: 那我们问问，如果能人工更好了，如果就需要你这边作为车主操作，你还得真找个年轻人。
1: 对，你回头找一个年轻人哈，熟悉啊这个手机的哈，比如说小程序的，因为有些信息提交，他有可能比如说让你传你的身份证啊，或者驾驶本啊，或者行驶本的信息啊，这个他必须的，他还就得需要这个怎么讲，手机系统或者后台系统，他得传过去才行。
0: 对，如果单方面他们能做最好。哎，你稍等，96122，我们打通了啊，有什么需要您的那个资料的，您稍等一下。您好。
3: 哎，您好。
0: 哎，您好，咱们的客服热线哈，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99大家帮，这不邓先生在线呢，他也是，他本来他新买的一个小车，今年1月19号才上的牌，但他走咱们高速的时候显示是原来这个号牌的车，是个小货车，然后有2次欠费，但是他每次都得解释，都被问询，这有没有可能跟他就是这个原来的这2个欠费。

0: 微信息跟他解绑一下，有什么可能吗？
1: 嗯，徐老师，就先提供一下这个车牌号，这边查询一下这个欠费的信息。
0: 啊、嗯，车牌号 G A 勾 V 八五幺
1: ，G A 勾 V
0: 八五幺
1: 幺，请对吗？
0: 对对对。
1: 哎，好，车牌的颜色，请是蓝牌还是黄牌？
0: 蓝色，蓝牌。
1: 好的，请稍等一下。
0: 哎，邓先生，你等一下啊，咱们看看通过人工能不能解决啊？嗯，
2: 好嘞。
0: 看看，肯定咱们能查到。嗯，
1: 嗯，久等。目前我们这查询的话，显示有一个追缴信息是当时在，这是在2022年的一个欠费信息，2021年通行的，2022年发起的一个追缴。
0: 啊、
1: 哦哦，这种如果说想要去取消，需要是先在手机上搜索一个小程序，嗯、通过小程序上传咱们的行驶证信息，然后去提交一下一亿公单，就是上传咱们这个车辆。
0: 嗯
1: 是新办理的，比如说行驶证，它上面有这个办理日期什么的，嗯、上传这些信息，证明咱们是新办理的、
0: 啊。
1: 然后上传之后，他们有相对应的高速工作人员会去进行再次核查。
3: 嗯，好，哪个小程序？
0: 哦、
3: 程序的名字说一下。
1: 嗯，需要先在手机上搜索“票根”，发票的票，
0: 嗯、
1: 根本的根。
3: 嗯。
1: 然后搜索到之后，有一个全称是“易路畅通票根”。
3: 嗯 ，“易”就是英文字母那个 “易”是吧？
1: 对，是的。
3: 嗯。
1: 然后在这个里边，它有一个功能是通行费补费，点击它会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里边。
0: 啊，
1: 点击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个添加车辆补缴通行费，这个不是去里边去进行补缴，是添加车辆信息，先查询这个欠费。
0: 嗯
3: 嗯
0: 嗯，查询
1: 到，对，查询到这个欠费信息之后。嗯，它是有一个提交一亿公单的一个选项的。
0: 嗯
3: 嗯。
1: 然后具体的操作流程可以点开小程序“我的”，然后帮助中心。
3: 嗯。
1: 然后对补费问题、对费用有疑问怎么处理，它里边有具体的操作解释。
3: 哎呦，
0: 这个确实对于这位先生啊，他也咨询过您，
3: 嗯、
0: 他自己年纪大了也操作不了，没有人工的，比如说把这个行驶证什么传给咱们什么的，这个吗？
3: 嗯，看来不行。
0: 嗯，
3: 小程序上它、嗯、对。
0: 哇、哦，这个有点复杂，我们倒差不多能记清。
3: 嗯。
0: 那怎么样？咱们在线的，
3: 这样吧，
0: 您怎么样？能听懂吗？
3: 我们建议哈，邓先生，
2: 我听的大概能听懂，我试试吧。不行了，我
3: 这样，你这样，你看咱们9612工作人员解释的也比较清楚。
2: 嗯、
3: 其实这个路径呢、嗯，其实不是太复杂。
0: 对你听起来多，
3: 它是一路烟一路烟的，它就走到最后了，也不太复杂。
0: 嗯、
3: 你回头的话，咱们找一个年轻人，这样一步一步的操作就行。
0: 对，
2: 行，
0: 这样我们也问一下工作人员，他提交成功了，就是以后这个就跟他没关系了，是吗？咱们在审核之后就不会
1: 提交。嗯，正常情况下，咱们提交完成之后，他会进入一个审核。如果说审核通过了，
0: 嗯，
1: 他是核查了，不是他的欠费，他会在这个小程序内一亿公单内会显示一个，欠费金额为零，是否同意并结束一亿、
0: 哦，
1: 需要再手动的同意一下这个。
0: 手动同意，
3: 嗯、好的，
0: 嗯、
1: 对。
3: 好的，
1: 然后同意完成之后，这个金额就与他是没有关系了，后期正常通行高速就可以。
0: 行嘞，我们大致知道了。邓先生啊，不行，咱们就其实不麻烦，是吧？你也不用跑现场，你通过手机操作就提交一下异议公单，等于是我对这个有异议，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核查，就跟你没关系了，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个9912
0: 啊，没事没事，再见，
2: 是吧？
0: 再试试。
2: 我弄不成了，我再找年轻的弄。
0: 哎，对，你就找咱们年轻人，不行，把这个记录一下啊，跟咱们9612通着话就能弄清楚了。啊，
2: 可以。
0: 好嘞，好嘞，
2: 谢谢
0: 再见
2: 啊，
0: 谢
2: 谢
0: 咱们的客服。
2: 谢谢
0: 嗯，
2: 好嘞，
0: 嗯，好嘞，再见，嗯。
3: 那这样，我们再把这个小程序啊，包括这个路径啊，再简要的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哈。如果说以后你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尤其是买二手车的，之前呢，这个车主曾经有这个欠缴费的情况，一定要记得先搜这个小程序，就俩字儿票根儿，是吧？这个都好搜，是吧？票根儿的话，转到易路畅通，易就是英文字母的大写的英文字母易，然后找到这个通行费补费，然后添加车辆补缴，这个添加车辆就是你现在车牌号，然后先查一下。先查一下，哎，他有没有欠费？
0: 对，
3: 因为有可能是你同一个车牌号上一任车主他欠下的费。
0: 嗯，
3: 然后呢，会出现一个一亿公单，因为有异议嘛，
0: 嗯，
3: 有异议嘛，
0: 嗯，
3: 然后再来点击我的，
0: 嗯、
3: 再去找这个帮助中心，
0: 对，
3: 然后再上传这个
0: 行驶证，
3: 行驶证，
0: 嗯、
3: 对，然后他会提示你说啊，这个一亿公单这个里面怎么怎么样，
0: 嗯、
3: 是不是要结束这个这个流程这个公单，然后你同意。
0: 嗯
3: 就行了。
0: 哎，其实也不难，是吧？大家要是按照这个做哈。好，既然说到这个了，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就刚才说的这个小程序，不光是提交异议公单，有一些这个，嗯，比如说发票，是吧？你通行费的发票，其他的都可以通过这个、
3: 嗯、
0: 叫什么来着？那两个字简称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你可以达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

0: 期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哎，有位朋友笑侃人生问大家说，我是邯郸的，我想开小车去邢台送孩子上学，说车限号吗？有他这个问问邢台的朋友，他不分说是不是本地车吧，
2: 嗯，
1: 你比如说今天就是1和6，
2: 嗯，
1: 您得查一下这个哈。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记者有志，他来到了建设路上，我们来看一下他所观察的情况。有志
3: 你好，主持人。刚才呢，我是从建成路与平安大街交叉口一直走到了建成路和汇通路交叉口，两侧是实话有停车位的，但是停车位上呢，我能看到的是有些车照着车衣已经在停车位上停了很长时间了，因为上面沾满了落满了落叶和尘土，还有一些车呢就直接没有照车衣，上面落的随手一抓就可以抓到一大把落叶和尘土。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车椅我看到已经变成京师车了。
1: 嗯，
3: 为什么？因为在南马路建设路南侧一辆车，车顶上是辆京师货车，车顶上已经挂满了旁边小区上面伸出来的刮腕。
1: 都已经在这儿
3: 也停了很长时间了。
1: 看到你拍的照片了，有志，确实是。
3: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我看到的这些车并不是以前我们所见到的，就是那些车，你比如说轮子没了，或者说玻璃碎了这种情况，都是车况比较好的车，但是就在这里放着。然后呢，我尝试联系一位车主，但是车主的电话显示没有登记。

0: 泊车电话。
1: 我们也跟辖区大队反映了这个情况了，他们也说根据情况，比如说能不能在车管部门有注册的来联系。你刚才除了你说的这个，在路边上还有临时停车的这种现象明显吗？
0: 路边上我看到了有临时停车的。刚才我看到有交警过去了，在旁边一辆车贴出了，在一辆黑色轿车的车窗上贴出了蓝色的告知单。
1: 哦，明白了，看来交警是不是听到咱们的一个线索也在现场，那可以会同他们跟他们说一下这僵尸车，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车主，好吧有志。
2: 好的，
1: 先这样，
0: 再见。
1: 哎，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到了哈。好，那咱们就等待那个最终的一个措施吧，我们该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
2: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几位幸运听友分别是谁。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位，他的名字还没赶过来，0949746。解释了一下秋千这个名字为什么叫秋千，不叫春千夏千。好，伟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平安健康，祝所有的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平安健康。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新的一周开始，新学期马上也就开始了。洋洋不得意，态度端正啊。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在这里，青云平步青云，祝您步步高升。还有朋友他说信在风中飘，啥事儿？多长时间没写过信了？
1: 答案在风中飘吧。您肯定也是个摇滚爱好者。小胖子也说抖音已关注刘记者 online， 这不是我们记者已经在线了吗？好，节目最后再给大家留道题吧。这首歌真是个神曲呀，叫什么名字，谁唱的，知道的话哈，也能在节目之后获选幸运听众。

0: 回家总想。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机制。网友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交通运输部回应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以上是这一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横向主干道上，目前观测到在和平路的这个西半幅区域，也就是友谊大街这个区域当中，东西双向都有比较长距离的压车，其中在主路高架桥上往东走的车辆会比较的多，从友谊大街桥面往后一直到差不多500米的这个范围内吧，都是需要您注意减速慢行的。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中段部分西行方向上，从建设大街的出口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面，以及往东走从潭固大街桥上到建华大街的桥上，车流密集度也是一个偏高的状态。纵向的主干道当中，体育大街往北走方向在中山路交口处，以及往南走在东港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才可以完全通过。中华大街北向南在中楚桥的桥面上行进的速度会稍微有点缓慢，往北方向走的话呢，主要是在淮安路这个平交路口处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二环路上这一时段通行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目前就这个主辅路双向通行起来流量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内，除了在东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在过了淮安路以后桥面上到前方的这个玉华路出口之间这一小段稍微有一点小拥挤之外，其他的部分上都是可以顺畅来选择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的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9月2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9月2号的夜间到3号，全省晴间多云。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想与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可以看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一个链接，点开链接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同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也可以找到我们。同时祥子又开播了啊，这个拔完智齿啊，祥子是归来了哈，许久跟大家不见了啊，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也没见过，没关系啊，那咱们今天就相见了哈，相见在哪儿？我们抖音直播间啊，抖音，各位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0: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1: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5: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每天啊都有跟大家有一些互动的话题，今天跟大家互动个就是关于咱们开车方面的吧。首先我不知道大家拿驾照多久了啊，咱们这个听友粉丝啊，这个也是来自不同的行业以及不同的年龄段哈，这个拿驾照的时间也不太一样，所开的车型肯定也不太一样。我想问问各位，就是在各位拿到驾照之后，你开的第一台车是什么车？你还有印象吗？现在你再去回想，如果把你第一台车放在现在给你开，你还愿不愿意开？有的朋友啊，这个追梦赤子心来到直播间了，说祥子让大伙看一看你的脸还偏不偏。对，这个脸最近有点偏，咋回事呢？前几天一直没上节目啊，拔智齿去了，还没拔，拔的不是一颗啊，我智齿把我前面的大牙还顶坏了，直接拔两颗，现在还疼的啊。这上节目前啊，还吃了两粒啊，现在不太疼了。所以各位想看祥子的啊，这个左右脸不对称的朋友们啊，这回您是来着了啊，可以看热闹了哈啊，直接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

四次会议初次的审议，首次是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的专章，从法律层面来理清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的边界，并明确责任划分。各位，现在咱们能开到的你所谓的智驾啊，都是辅助驾驶功能啊，不是自动驾驶汽车。修订草案的核心突破呢，是在于责任主体的一个切换。草案也是明确了哈，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换言之，就是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激活时出事了，不再是驾驶员背锅了，而是车企直接担责。那有的朋友说，那太好了太好了，以后我开这个辅助驾驶终于不用我担责了。等一等，听清， L3 级以上您那个车是 L2 或者说叫 L2.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屏幕上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L2.99999 啊，出了事儿也是驾驶员自己去承担责任哈。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车辆和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则按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驾驶员仍然是责任的主体。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从2004年开始实行的啊，此后三次修正仅涉及个别的条款。而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 70.5%， 领航驾驶辅助也就是 NOA 功能渗透率达到 34.2%。 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了。所以说在现今啊，智能驾驶什么全程零接管、自动泊车啊等等，这种宣传话术已经是泛滥了。事故发生之后，车企和消费者之间责任推诿屡见不鲜。蘑菇车联副总裁吕斌也是表示了哈，此次修法啊，并非直接推动 L3 和 L4 的一个全面的商业化，而是为自动驾驶汽车上路行驶、违法处理、事故调查和保险制度提供上位法依据，从根源上重塑了行业发展的一个逻辑，让守规矩成为行业的刚需。成联分会的秘书长崔东树也是表示了哈，此次法规落地之后，车企再也不能玩文字游戏了，安全达标才能上市，责任明确才能卖车。在我记得上个月的时候呀，我之前的一个同事啊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呀祥子，我这个不是去年买了个车嘛，买的是这个新能源车，他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啊我从来没有用过啊，我这个朋友就说了，说哎，这个你买了这样的车为什么从来不用辅助驾驶呢？当然了，在他们的口语里面是叫什么，就我这个车我自动驾驶从来没有用过，他们认为我这个辅助驾驶就是自动驾驶。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买了一个新能源车带这种辅助驾驶的，有小蓝灯的啊，曾经的这样的车辆，他就觉得我这个车就是自动驾驶，根本不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啊，您那就是辅助驾驶。结果第二天说，他说哎呀那行吧，那我就用一下吧，用完之后直接帮机了，给人车追尾了。然后他还跟我说哎呀，这个不应该是车企的责任吗？我什么也没动啊。但是在撞击的那一瞬间之前，人家应该是已经退出辅助驾驶了，所以说你这次还是主要担责的。有的朋友说啊，自我认知不行，是一方面，确实是一方面，大家对于自己买到的东西太过于理想化了，对于一些宣传的广告语来讲啊，也太觉得理想化了，就是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各位，我们生活在现实当中啊。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在你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不管你这这那那了啊。
有的朋友在直播间说了，说买之前为什么不好好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因为大多数人买

车，他不是喜欢车，他只是觉得我应该拥有一辆车。大多数人换新车也不是说我因为喜欢才去换的新车，而是因为我这个车开的时间长了，我正好又攒了一点钱，我去换了新车，对吧？就跟有人研究手机，有人就不研究手机。你像我，无非就是拿它打个电话、拍个视频、发个消息，这个直播也没有其他的用途。但有的人啊，可能是这种电子产品的发烧友啊，人家就研究的比较透彻啊，它什么时候发热呀，什么时候能冷却呀，等等一系列的。不是所有人买车的人他都喜欢汽车啊，有的时候呢，对于人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交通工具啊，是这样子的，好吧？同时啊，我们很多朋友啊一直在说那个，咱什么时候拍那个段子呀，拍点视频呀？拍了。今天大成老师啊，给大家是奉献了一个视频啊，各位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年龄”这两个字，大成老师是从10岁。演绎到了70岁，你每一个阶段你去看一看是不是大成老师演绎的这个状态，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年龄这两个字，看看大成老师演绎的到位不到位啊。您觉得有意思，双击屏幕点点赞。同时想要看祥子直播的，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二手车到了，我先帮你解答一下吧，因为距离咱们二手车还有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哈。Alex 这位朋友说到了，说2023年12月份出厂并上牌的卡罗拉双擎，最低配，行驶里程40000公里，全程 4S 店保养，原版原漆，现在能卖多少钱？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你这个版本放在现在新车要卖多少钱？新车现在落地不超过100000，但是你当时肯定是十几万的一个价格，对吧？现在基本上你这个车应该是能卖7万多块钱啊，7万多块钱。小蜜蜂说：“祥子，我感觉你演会更带感吧。”这个剧本是大成老师的哈，想看视频的啊，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年龄啊，就可以看到大成老师精彩的演绎了。红子说不是理想化吧，可能是被有一些广告误导了。对，我记得上个月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有位朋友啊在直播间就说了，说祥子，我现在看了那个，我就不说吧 车了啊，我看了那个某某某这个车啊，我最近一直在看他的广告，我特别想买这个车。那我说你还是钱儿来的容易啊，就他看的那个车啊也得20万，就看看几天广告就能买车。哥们儿，你不能光看广告，你得看疗效，对不对？你车好不好那是广告吹出来的吗？你不得看有没有人买呀、啊、这家伙恨不得你是你们小区独苗啊，就这一个车啊，路上碰不着。刚才说到这个拿了驾照之后开的第一台车，有的朋友说我拿到驾照之后啊，我是去 4S 店开的第一台车是别克的君威 GS。 哎，对，那是当时小30万的一个别克君威哈，运动 B 级小轿车啊，也还不错啊。有的朋友说了，说我开的第一台车是大货车。知行合一说，我拿到驾照之后啊，第一次开的一台车不知道是几手的雨燕之类的那种车哈，但是虽然说是这个破一点啊，但是还挺顺溜了哈。现在我要是给我一台这样的车开啊，我估计可能就不习惯了，因为我长期开自己的车再开别的肯定就不习惯了哈。有的朋友说我开的第一台车是212，哎呦，那还挺长时间了，那您是不是90年拿的驾照啊？彭龙说了，说我拿了驾照之后啊，我买的第一台车是个比亚迪的 F0 啊，我们叫蛋蛋是吧？现在你再让我开啊，我100%不会再开了哈、啊。当时也真的就是因为手里面没有什么钱，不富裕，然后就买了一个 F0 对付着开，就先开吧。一年多了，后面我就换成嘉年华了。哎呀，那您这进步挺快哈！头一年花4-5万买一个比亚迪 F0，后面就能花8-9万。第二年买了一个福特嘉年华了，不错哈，嘉年华也不错哈。小人物说，我买的第一台车是这个50之光哈。一生相随说，我买的第一台车是松花江。哎呦。松花江这个车应该有年头了，我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咱听友们有没有坐过或者是开过松花江啊？当时我记得松花江应该是红色的啊，还有这个绿色的会多一些啊，墨绿色的，包括当时的这种昌河会更多一些，是吧？可以来交流互动啊，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了。小胖子说了，说这个松花江啊，天津大发啊，这个都有。陈说了，说我是79年的，是啥？我得往上翻一翻评论。你突然给我冒了个年龄，这有点不知道是啥意思了啊。他说啊，我79年的，我是属于那种虽然我不买，但是一些新鲜的事物我想去体验体验。我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还是比较快的哈。对，现在70后啊，你包括60后买新能源车的还是也比较多的哈，都是可以接受新鲜产物的哈。其实任何东西我们都要去体验，去体验。开始我们买燃油车那是因为没有新能源车，现在买新能源车是因为我开够了燃油车，我想去换一种体验。也许你开完新能源车你可能觉得哟，我还想开燃油车，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去选择一个什么呢？我可能选择一个越野车，我选择一个跑车，我选择一个性能车啊，也有这种性能标榜属性，甚至有一些个性化标签的啊，这样的一些产物。
就跟以前咱们买手表，对吧？你说十几年、二十年前买手表，那个时候没有电子表，那我们就买机械表啊，石英表。也就是这样，对吧？现在有了电子表了之后，你不可能说是这个机械表、石英表这些东西都不好，

0: 那你可能玩完这些电子表之后，你也攒够了一部分钱，你会去买一些高奢级别的这种表，对吧？所以说我们买东西可能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太一样的哈。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哈，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祥子正在直播。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0: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9: 我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9: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0: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很多朋友啊，在近期想买车，我劝您等一等，再等10天，9月10号到9月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要重磅开幕了哈。如果说您想换车的朋友啊，咱千万别错过啊！你说燃油的呀、混动的呀、纯电的呀，反正全品类啊，一站咱们就看齐了哈。网上啊，有的朋友可能刷了，哎呀，这是10天半个月啊，都不止啊，可能半年的车参数都背的可能比我还熟了。啊，咱不如亲自来车展去感受一下哈。现场咱们购车福利也是叠满了，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零元贴全车太阳膜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能抽真黄金。当然了，你如果说不买车啊，也有的玩啊，像剪刀石头布，咱们赢一个75寸的大电视啊，是有机会的啊。集章啊，薅这个潮玩的周边啊，来了咱们肯定不能让您空手回去哈。门票现场的话是30块钱一张，但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有

0: 专属的福利，每天咱们限量是992张福利票。就我发现一到晚上，因为我看这个后台啊，就很多朋友说，哎呦，就没票了。所以说，趁着咱们现在上午头中午的时候，赶紧抢票。现在咱们拿起手机，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这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就没有了，一年就这一回哈，错过就只能真的等明年了。咱们车展现场见哈。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秦滨高速从乐亭南站到北戴河机场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双向是管控了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货车上道，从超离东站到秦皇岛西站之间的各站口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因为交通管制，成秦高速的沿线各站口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超限运输车以及危险品车辆。车站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新高速的左卫站双向关闭，提醒有准备从左卫站上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选择其他的站口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啊。各位想看大成老师给大家拍的视频啊，从10岁啊拍到了年长的70岁啊，看看他演绎的怎么样啊？各位可以在评论区评论评论哈、直接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年龄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大成老师的演绎了。想看祥子说车，想看祥子直播的，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6: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7: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单方面的消息。当下家用车需求趋于多元，用户兼顾通勤经济性、智能体验、家庭舒适与安全。上汽大众 ID Era 5S 作为大众全球首款支持城市 NOA 的德系超混智能家轿正式上市，限时8.99万起，开启国民家轿4.0时代。近日，该车在石家庄举办体验活动，媒体与 KOC 通过全路况实测，深度品鉴其产品实力，树立全能家轿新标杆。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是重磅推出了航天加强款的一个眼贴，现在特别面向河北的全省征集100名体验官哈，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一试哈。这个眼贴的这个成分也是升级了，药效提纯也更高啊，效果更突出。贴完。

就怕光流眼泪啊！您和家人的这个眼睛问题啊，真的不要一拖再拖了哈。尤其您平时要是开车、骑车，更是一定要注意。现在您可以打电话啊，400-6986992，订购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的眼贴，让您亲自体验啊！前100名下单的再送豪华的收音机、安神的健康枕，足足是3重好礼哈！电话400-6986992，400。

0: 很多朋友啊，就说到的这个第一辆车的事情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我的第一辆车啊，就是现在的十几年的别克凯越。哎呀，朋友说，你看你有钱了，该换个奔驰了啊。那其实是没人是不喜欢奔驰的，但是理智告诉我，这个钱呀，应该用在更有用的地方。好几次啊，我都是忍住了。对，其实现在有个几万的小车开呗，就得了呗，不就是个腿儿吗？能遮风避雨就完了呗。就有的时候你可能是需要撑撑场面，但是你现在想一想，你有那么多需要撑场面的时候吗？是换个奔驰啊，是不错啊，几十万出去了，能给你带来什么？对吧，能给你带来公司合作上的一个利益，那也行，对吧？它有所谓的叫社交属性，你要就是普普通通平时上班啊，甚至有的朋友退休了啊，那你可能无所谓了，对吧？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喜欢车，他就会经常换。有的朋友不喜欢车，他就是拿车当一个腿儿，啊，就是我会开，我能开就行了，那就没必要，对不对？木木说：“小龙老师，腾势 N 8怎么样？还没试驾，预算30左右，或者其他比较好的有没有推荐？主要就是带娃出去玩啊，上下班也没有多远，30多万的价格的话，问界 M 8去看看呗。腾势 N 8做一个备选。”大树说，我拿了驾照之后买的第一辆车是天津大发啊，那会儿叫华丽，现在我第二辆车是叫松花江啊，不是说现在，就之后第二辆车是松花江。所以说，主持人你好，一年10000多公里，家用可以安装充电桩，买纯电车还是买增程或者是插电混动？12万左右，推荐一款家用的吧，买哪个性价比高？先不要说买哪个品牌了，因为我都不知道你要买哪个牌子。这个12万左右啊，现在品牌太多了。我现在先跟你说的一件事情，你要买的是新能源车，你家里充电方便，对吧？不管你充电方便与不方便，现在要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就去买纯电车就行了，插电的和增程的已经是老时代的产物了，就是几年前的东西了，咱就能不碰就不碰了。你就看看理想，理想是近些年增程的鼻祖，对不对？但是他还玩增程吗？他也玩，但是卖的最好的是什么？理想的 i6。 理想 i6 如果这车没了，理想现在基本上就快不行了。为什么现在整体的销量能过万的只有理想 i6？ 理想 i6 啊，是扛起了这个理想这个品牌的一个重担啊，你什么 L6、L7、L8、L9 现在都不行啊，没什么人买了啊，一个月就2000-3000、3000-4000的销量，撑不起来了已经。所以说，你就看理想，人家从增程都转纯电了，包括你看看这些走在前端的这些新能源的车企，都玩的是什么，对吧？未来，人家就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插电和增程，就是纯电车。特斯拉，它就是纯电车，对吧？极客。它就是纯电车，哎呀，搞什么插电和增程啊？那个是几年前的东西了，不要碰了啊！除非说我现在买的是个大的硬派越野车啊，那没办法，它可能只有这种插电的或者是增程的。我要买这种巨大的 MPV， 那没办法，它不能堆那么多电池，那车重都得3-4吨、4-5吨了，那咋开呀？那不给马路都得压坏喽？啊，咱讲话夸张点说，是吧？九九说，祥子主播，车是男人的面子，必须买奔驰宝马啊，那买保时捷行不行啊？买法拉利可以吗？哎，就是如果你还停留在就是买 BBA 或者说买豪车只是单纯的面子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我们一起多看看书哈。来吧，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但是您要问二手车的问题哈，一定要详细，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18年的50，投放精英版本的奥迪 A8， 目前行驶了25万公里了，家里的一手车，当时是花了80多万买的车，目前原本原漆，公里数有点大，跑了25万公里，但是车况特别好啊，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哪年的车？
0: 18年第一批50精英投放 A8
1: 啊，第一批是吧？ 50的，然后呢当时80多万。

0: 25万公里，这个里程太大了。先说正常车况，咱还是老规矩啊，反着推。正常车况基本上18年的第一批车，正常里程现在卖个20，我觉得卖个20出头，22、23应该是一个正常行情，说实在应该在20上下。但是你这个里程，我觉得过20的概率并不是很大了，大概率停留在便宜上3到5万吧，我觉得应该是在17、16、17、17、18这个里程啊，参考一下。
1: 16、17、17、18，它其实就是受限于一，它是也算是这顶级豪车，二，它的公里数太大了。
0: 对，公里数太大了，这个里程的，对吧？其实你看第一批的奥迪 A8，现在，你说20多万公里的有吗？市面上也有，但是大部分集中在10到20之间，也就是说人们有选择更多的选择余地，不会去选择这种里程特别大。里程在二手车里边是一个硬伤。真的是一个硬伤，所以说会影响几万块钱。
1: 好。Sandy 这位朋友说到，说我自己的车是别克凯越，开了12年了，现在想换一个新能源的 SUV， 预算就是在15左右，看过宋 plus 和哈弗的猛龙，该怎么选？我就不说你了，如果是我的话，我选哈弗猛龙啊，因为我觉得它帅啊。其实这个价位当中的新能源车，这种确实没办法啊，你选的这个车型啊，它只有插电的，那就插电就插电吧。差不多啊，就是在这个价位当中，就是20万以下的新能源车啊，它现在就差不多，除了标志不一样，其他都差不太多啊。当然了，别买杂牌啊，得买那主流的啊，你像这个比亚迪呀、这个哈弗啊，这都是主流的啊，那种你路上都没见过的那种车千万别买，买了之后真卖不出去，不信你问问尹老师。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两者都可以的话，尽可能选择价位低的。当一个就是更低价位的车能满足你的日常需求的话，不要去买更高价位的。就评估过程中，这个它的基数越大，它肯定亏得越多嘛。这是广泛意义上来说去评估去说这样的车嘛，就是10万能解决的，不要去花15万或者13万。我是这么个建议，啊，既然你都看到低价位的能满足你的正常需求就可以了，车就跟刚才祥子说的一样，代步工具而已。对，
1: 对，就是人家有属性，对吧？人家有的人可能，哎呀，我这大老板或者说这个开公司的，那我确实，那我不可能人家平时这个，这个接朋友啊什么的，送客户啊，人都开100万的车，那我弄个10万的车，那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儿。那这个时候咱咬牙上，也得上一个二手的，对吧？这种我说 S 呀、A 八呀、七系这样的车型，就你的需求，你一定要自己知道。要么就是你特别喜欢车，你要特别喜欢车，你拿你自己的富裕出来的钱，你去买你喜欢的车也是没问题的。那你不能说，哎呀，你看人家开好车了，我也开个好车，我就去这样去消费，那其实没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啊。小猪乖乖，在直播间说家用 MPV 买高山巴可以吗？可以哈，就是赔的多点哈，其他的没啥问题啊，开起来整体的一个质感也都还挺好的。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啊。三木说到了17年的比亚迪的秦 EV， 纯电300顶配，蓝色的哦，那个天蓝色的那个是吧？行驶13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啊？
0: 哇，秦 EV 新能源的，这是17年的，这也是最早一批的了，这个新能源车了，当时。17年的，当时新车应该可能贵一点，但是现在的行情最早一批的，我估计啊，应该2万多的行情，终端的交易价格不上三啊，2万5左右吧，售出价极有可能在2万左右了啊，您参考一下。
1: 好，再来关注还有一位朋友 GSH 说到了2018款的迈腾豪华版，当时是19年的时候买的二手的，当时是花了17万5，但是他没说哪个豪华版，那咱们就按330可能多一些哈，目前跑了14万公里，黑色的还能值多少钱啊？
0: 黑色的18万公里，不是13万公里，
1: 14万公里，当时19年买的18款的二手车。就一年车龄的二手车，他当时买的17万5。
0: 19年买的，对，17万多。当时这个330应该是2.0了，再早一款就是1.8T 的了。现在行情13万公里，我估计现在行情应该19年上的牌子应该是6万，我觉得应该6万小，或者说6万左右的价格可能会中肯一点吧。13万公里，就收个价格肯定是5打头，终端交易价格奔着6万去，或者6万出小头都有可能啊，大概锁定这么个范围。
1: 来吧，继续关注。还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老师，17年底的奥迪 Q5 技术型，四驱托森 EA888 啊，这个你是销售吗？14万多。

0: 公里白色还能卖多少钱？
1: 嗯，一七年的 Q 五是4毛公里，现在大概率应该是七万以内了，不上七，应该六打头，是4万公里了。然后呢，收车价有可能在6万左右啊，甚至也有可能是不上到六。就是最早一批的 Q 五就已经是这么个行情了，有5-6万的行情吧。终端交易价格六打头，收车价可能不上六了啊，你参考一下。嗯。
0: 嗯，好，来继续关注高伟也说到了，说想问一下2017年的昂科威四驱中高配14万公里，有一些轻微的划痕，还能卖多少钱？
1: 2017年的中高配，我理解成2.0T 四驱，对吧？有没有可能，对吧？2017年的昂科威，当时新车价格应该是20-25左右了啊，这不便宜。但是现在的行情应该是5万以内了，大概率应该是4万。中高配啊，按你说的 2.0T 四驱，我觉得应该是4万左右，4万出头，收车价格可能在4万以内了啊，参考一下。
0: 当时这个车应该优惠也并不是特别多，它要四驱中高配也得20多万，奔着小30去了，
1: 很贵。当时
0: 啊，现在就是啊，比购置税反正是要多哈，
1: 啊对
0: 啊，购置税是2万多，它能卖个4万多是吧？
1: 嗯，没错，
0: 嗯好。平时跟各位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今天咱们五折大牌专区给各位继续带来的是什么呢？戴森 HD08 的经典的吹风机哈，这个是老款尾货清仓了哈，是威霞的，它也是搭载了一个高速的一个数码的马达，也是大风力，就快速就直接就给您吹干头发了哈。平时啊，这个售价很贵，1998，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的优惠，折后价仅需999块钱，而且限时还加赠您价值200元的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啊，特别超值，特别划算哈！多款颜色可以选择，有紫红、中国红，还有蓝色、黑色、白色，还有金色啊，都是有的哈。这个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版本哈，老款清仓威霞啊。如果说你介意哈，就不用拍了哈。库存数量是有限的哈，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666啊，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同时，祥子现在也正在直播哈，想看祥子直播的，想看祥子刚拔完智齿肿脸的哈，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就可以找到我了。来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旋律说到了2016年的长安 CS75 黑色的 1.8T 自动挡，目前是将将18万公里吧，还能卖多少钱？
1: 啊，这是老款的长安 CS75 了是吧？而且长安应该是前面应该是带拼音的那个 logo 标的。18万公里里程也不少了，当时你新车应该是12-13，现在行情我估计卖个零头吧，2万多，应该不上3万，3万这个里程我觉得不太好卖了，应该是2万多的一个行情，就是也就是卖个零头，参考一下吧，2万多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收车价可能在2万左右了啊，这样的车。
0: 嗯，你看刚才说到这个2017年的昂科威，当时是小30万啊，现在是卖4万多，这个2016年的长安 CS75应该就是12-13万，现在还能卖2万多哈，就是越往后发现这个曾经价差到最后会缩得越来越小，是吧？
1: 是啊，要不刚才我给上一个听众我就说嘛，就是低价格能满足的你的用车需求，买新车的时候啊，那都买低价格的，对吧？你既然已经对比了，你12万的车能解决你的问题，就不要考虑15万的车了。你现在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务实一点好啊。这么个建议啊，
0: 尤其是买就是我们说几万块钱10几万新能源车的朋友，其实他的最根本的想法其实并不是冰山彩电搭沙发，还是希望这个从油转成电能省点钱。那省电省油，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你得看你公里数。那从这个买新车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下省了几万块钱，就是几万块钱，如果说能省3万块钱，对于新能源车你有加充来讲的话，你这台车可以跑30万公里，对吧？一公里就1毛钱吧，甚至有的一公里就几分钱，你可能跑的会更多。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算一下啊，别说哎呀我买这车是为了省钱，最后你发现赔的那些比你省的那些要多多了啊。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一起说到了，说主持人你好，都说大众电车是杂牌车，那么 ID4 算不算杂牌车？我觉得大众质量不错，怎么会成杂牌车？哎呀，你就听着他们说得了，让他们过过嘴瘾得了吧，好吧。那确实哈，那你说从大众啊，这个本田、丰田、BBA 等等啊，就有的时候是调侃啊，说杂牌车，就是因为人家的主力不在电车上，因为现在那有这个趋势啊，那我也造点这个车。就之前我们说这些产品，它为什么有的是 D 电车里的杂牌车，它是油改电平台啊，就是之前可能它是三系，现在我来一个油改电，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去看那个新世代的大众的，不是宝马的 iX3，或者说宝马的 i3， 这是新世代产品，跟三系也没关系了，人家是新的平台。包括大众的曾经的什么纯电的高尔夫、纯电的朗逸，这你可以叫人家是说调侃一下啊，杂牌电动车。但是人家的 iD 系列可不算啊，人家是正儿八经的纯电平台的车，比现在主流的牌子的车，其实在整体素质上啊，我们不说什么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在整体素质上啊，好了也不止一截啊，去开一开。CZY 说17年的奔驰 GLS 400啊，90000公里一手车，车况挺好的，还能卖多少钱？一手车，黑色，
1: 17年的，17年应该是第一批，当时新车不便宜啊，新车100多。123甚至134 GLS 500 应该是140多了，
0: 它400没有那么高，应该
1: 400是吧，那现在行情我估计17年啊卖个20出头，20小，400应该是20小的一个行情吧，收车价极有可能不上20啊，因为这两个车它可能对商家来说它拿回来看的利润会大一点，是因为它的周期可能是7-8，应该是21啊，大概这么个区间啊，参考一下。
0: 好，刚才我们还问到说这个咱们拿完驾照之后大家开的第一台车啊都是什么车，很多朋友都在来分享，有的朋友说的是雪铁龙的爱丽舍手动挡第一辆车，有的朋友说我拿本第一次开的车必须是这个桑塔纳了哈，但是我家庭的第一辆车是福特的福克斯，现在还在开，已经是18年的一个时间了。好了，任何问题依旧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想看大成老师为各位拍的视频啊，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年龄就可以看到了。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很多朋友也是想近期买车，但是还是要让各位再等一等哈，咱们再等个10天 啊，9月10号到14号，201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要重磅开幕了哈。如果说您想换车、想买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你说燃油的呀、新能源的呀，啊，全品类咱们一站就看齐了。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啊，咱这个参数可能都背的比我还溜了哈。但是一定要来车展，咱们感受感受。现场购车的福利呢，也是直接给您叠满，国家以旧换新的一个补贴，零元贴全车太阳膜，送1998元的一个养护的大礼包，还能抽真黄金。不买车咱们也有的玩哈，剪刀石头布啊，赢75寸的一个大电视，集章啊，薅潮玩周边啊，来了咱肯定不能让您空手走哈。门票现场是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有一个方法，咱们可以免费抢，咱别等到晚上，每天等到晚上都没有，一定要上午、中午咱们就赶紧抢，每天咱们限量哈，992张。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车展”这两个字，咱们先到先得，手慢无啊，一年就这一回，错过就只能等明年了啊，咱们车展现场不见不散喽。来吧，这个继续关注高贺新说到了，说2015年9月份的车，日产的奇骏白色一手私家车，车况好，目前跑了66000，还能卖多少钱？
1: 那2015年的跑60000多公里，这个里程有优势啊。正常行情我估计这个车一般不太好上市，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奔着35000靠上，小40000去，因为它这60000多公里，我觉得是一个小优势啊。收车价应该是比着别人的卖价来，我估计收价可能在35000以内啊，卖价应该在35000以上啊，问题不大。
0: 好，还有一个，刚刚有朋友在直播间也是问到了，说他现在的预算是150000，想买一个二手的 GL8 家用可以吗？大概是可以买到哪年的150000？
1: 那可选的应该不少，你看看你要路上公务舱还是陆尊，基本上你150000的预算，现在买个路上公务舱的话，能买个1-2年的。就是相对来说价格，相对来说年限会更近一点的，2、3、4的问题不大。那如果说买上这个陆尊的话，我估计，啊，150000的预算买个2022、2023，差不多这么个价，这么个年限的，差不太多啊。
0: 陆尊也能买到2022、2023的了，因为现在 GL8 优惠幅度也挺大，尤其是这个路上公务舱是吧？这特别便宜。
1: 对，路上公务舱你买个准新车，1年2年的，24年前了，25年前了，25年可能夸张一点啊。24年问题不大，然后陆尊的话22年差不太多啊，这样。
0: 好，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如果说您想继续来听祥子说车的话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继续给大家直播，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聚焦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至少二环路上的主辅路双向目前来看大部分路段都还是比较好走的。南二环上呢，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这会儿主路上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的出口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面这一段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有选择走桥上主路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避免这个次生事故的发生。目前前方的事故车辆呢已经是完全的清车走了，二环路上除了这一段之外，其他的部分上都是可以正常来行驶的。来关注一下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中段部分的繁忙程度相对来说会稍微高一点，尤其往东的行驶方向，从建设大街桥上到后方的胜利大街桥上这一段会稍微有一点拥挤。纵向的主干道当中，中华大街北向南方向从新华路压车是到了后方的新凯路，以及在淮安路的交口处目测是有200多米的排队，以及在建华大街淮安路的交口处北行方向上受到了施工围挡的影响，通行的环境会比较的狭窄，这个路口的排队距离是在300米左右。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刚刚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东部、承德、秦皇岛的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16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大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4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2度。
0: 今天是8月31号啊，来到了8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星期一。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除了邢台之外呢，河北省的其他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

0: 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今天呢，8月31号，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明天9月1号，但我觉得8月31号今天工作日的这个一个周一，给咱们的天儿还是不错的。
1: 是
0: 啊，既不是特别的晒，而且呢，这个风啊，也已经是有种扑面而来的感觉了，
1: 已经不是大热风了，
0: 所以
1: 慢慢的带点温度。
0: 咱们姑且可以把现在的这种状态称为秋天，
1: 是
0: 因为截至到8月29号，咱们河北省内夏天基本上没什么地方还有了啊。北部的多个地区和西部山区的局地已经完全解锁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呢，正在进行入秋的一个闯关。
1: 哎，
0: 这种干燥清爽的秋天，我不知道对于南方的朋友们来说是否珍贵，
1: 那是日常。
0: 反正对于我们北方来说，那是极其的稀有啊！今天的蓝天还是很不错的。各位，不知道您现在是正在去吃饭的路上，还是您正在吃完饭溜达？欢迎大家呢，也拍一拍您身边的蓝天绿树。周一咱们一块儿感受一下，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对，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在互动帖里聊起来。但是说归说，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夏秋交汇阶段，气候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及时增减衣物。
0: 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回复我们的关键词电影，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这个按钮，就可以跳转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了。一定记得您在看到我们给您留的今天的这个问题之后，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互动帖的评论区。

0: 当中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今天晚上的抽奖，大家珍惜了啊！8月31号，这是我们八月最后一天的抽奖了，依然会抽出15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人送上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一直到10月31号都是可以使用的。
1: 嗯，还有2个月呢。
0: 嗯，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2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免费的电影。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首先来关注一个路上的情况啊，大广高速目前因为邱县站附近1690公里处北京方向

0: 8月29号完成了交工验收，具备通车运营的条件。涿州方向的这个固安东收费站到涿州南收费站，今天啊中午12点，也就是10分钟之前开始了通车运营测试。
1: 在运营测试期间，车辆的限行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固安东收费站到涿州南收费站仅允许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过，廊坊方向是正常通行的。
0: 今天说了很多次了啊，来到了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一个极具意义的日子，9月1号开学啦啊！那九月一号呢，石家庄的中小学都是正式开学了。石家庄公安交警也发布了秋季开学信号灯的保障攻略，
1: 怎么保障呢？
0: 首先啊，第一点，过街路口亮灯了。暑假里头呢，各位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学校门口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行人过街信号灯是全天的黄闪模式啊，就一直黄灯在闪烁。那开学之前呢，石家庄公安交警已经全部切换回了分时段的灯控。早高峰的6点半到9点半期间，午间的11点半到下午的1点之间，晚高峰的3点半到6点半之间，这三个时段启用正常相位，就是该绿绿、该黄黄、该红红啊，其他时间继续保持黄闪，学生过街更安全，屏风通行也会更加顺畅。
1: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学校实行的是一校一测的这个应对。针对学校周边的一堵路段，石家庄公安交警对151处关键路口逐一的定制了方案啊，调优了一些信号的配时，而且也延长了接送方向的绿灯。
0: 那第三点呢，就是主干道的绿波有动态调整。开学之后呢，早晚高峰的车流是明显回升的。那石家庄公安交警将根据实时车流量变化，对全市的27条主次干路、332个路口、75段绿波走廊进行调整优化，让主干道一路绿灯更稳更顺，确保每所学校门口都能跟得上开学的节奏。
1: 感谢啊，感谢我们交警同志的仔细的安排。另外，在路上的情况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分享。
0: 是，
1: 刚才丹阳说了，说石家庄南二环的这个事故车辆还没拖走，他又立刻明确了一下，是在石家庄南二环建设大街有事故车辆还没有拖走，主要是为了提示大家注意避让。
0: 那南二环那边注意了，咱们再来看看北三环啊。哪吒刚刚发过来的消息说，石家庄北三环西向东方向快要到东三环出口的位置，戳在最外侧车道了，各位路过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再说一下位置啊，是石家庄北三环西向东方向快要到东三环出口的位置最外侧车道，那里有根木头，大伙儿注意避让一下。
1: 感谢各位分享的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在路上有任何这种及时的消息，也都欢迎随时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当然今天我们也说到8月31号了，对于同学们来说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有的已经完全做好开学准备了，有的还心里边在哭唧唧，而且这对于各个年龄段其实都是适用的，
0: 是
1: 不光是小学、中学、大学生朋友们也不着急开学呀，但是确实也是到点儿了。到了一年的开学季，大学生朋友在准备开学，尤其是新进要考入大学的同学们，准备的东西就更多了。今年又准备啥呢？大家常说现在的大学新生开学有3件套，手机、电脑和平板。
0: 哎呀，
1: 这三件现在进入到了一年当中的销售旺季。但是最近据说有好多的家长在逛完了数码市场之后，忍不住感慨和肉疼，说现在这个电子产品怎么这么贵呢？
0: 对，因为前两天我也去看了一眼啊，包括有很多家长说，看中的这个主流品牌的笔记本电脑机型，售价大多已经超过了10000元。
1: 什么？
0: 如果再配上一部新手机啊。都没说平板的事儿啊，整套装备算下来花费直接接近了20000块。
1: 救命啊，怎么现在这么贵啊？
0: 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这个新生3件套，但是我没买平板。
1: 你买的是？
0: 我就自己配了一个新手机和那个新电脑。当时我记得我那还是个游戏本呢，就是性能拉满的那种，放高配也才不到18000块钱，我就买了个6000的。然后手机当时最新款啊 ，iPhone 6S， 也是6000多7000吧，两个加在一起12000，已经我觉得已经很贵很贵了。
1: 你那时候买的是真不便宜，
0: 我没想到现在冲20000了。
1: 而且你说你大学生朋友刚刚进入到大一年级，先来一个性能拉满的笔记本电脑，我请。

0: 问呢？
1: 这个大衣上不上了？
0: 当然，对于很多的这个商户也说了，说我们也了解到价格确实不便宜。
1: 嗯，
0: 这一轮涨价主要是从零部件传导上来的。
1: 哎，
0: 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跟大家分享过，硬盘啊、手机芯片啊，价格都上调了，就连小朋友现在戴的那种。儿童电话手表，
1: 哎，
0: 你去看看，新款卖的也比上一代得贵个几百块钱。
1: 嗯，电子产品目前是大幅的涨价了啊。业内分析说，这一轮消费数码产品的涨价根源是来自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调整。因为现在 AI 相关产业发展非常快，各大的芯片厂商呢，把更多的生产能力投入到了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产品上。
0: 啊，
1: 那它留给手机啊、电脑呀这类普通消费产品的产能。或多或少都会被挤压的，甭管它留多少，对吧，总会被挤压一些。那预计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呢，芯片的价格大概率还会维持高位运行。
0: 其实我觉得同学们啊，真正的进入刚刚进入到大一新生的这个状态当中，
1: 嗯，
0: 不用像张同学这样盲目的追求最高配置啊。
1: 不说多的，我是真的，我还不是最高配，我是真的有这个专业需求，因为我们上了大一需要录作业呀、做片子呀、就是包括那个，如果说我用一个办公本的话，可能片子它跑不起来。
0: 那如果说朋友们，您作为新同学，嗯，专业上没有这种特殊的要求，
1: 对，
0: 主要是为了写个论文啊、交个作业、查个资料啊、存储一些东西。其实普通的那种轻薄的笔记本就能够满足你日常上课、学习、写作业的需求了。
1: 对，一般这个叫做办公本啊，而且现在、
0: 嗯。
1: 据我实际使用下来，
0: 嗯，
1: 办公本剪片子也还不错，
0: 也还不错，
1: 比起我那个年代的办公本来说强了很多了。
0: 所以同学们，咱不用先买那么贵的，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且呢，你如果不是那些特别着急要用的一些设备，你可以稍等一下。
1: 哎，
0: 毕竟从现在开始到年底还有好几个大促呢。
1: 嗯，什么双十一啊、双十二啊、
0: 双十一、双十二、
1: 哎、
0: 元旦，这都有大促的时候，你可以等到电商大促的时候加。价格比较合适的时候你再入手，
1: 万一再赶上个百亿补贴那就更便宜了。
0: 对呀，
1: 那各位也想问问您啊，您在上大学的时候必备的三件套是什么？
0: 哎，你刚才说你有电脑、手机，
1: 嗯，
0: 完了还有什么是必备的呢？
1: 嗯，床铺。哎，床铺肯定是必须要的，这个不管过多久，大伙儿上大学第一件事肯定是把床铺买了。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的三件套我感觉就应该是铺盖卷儿什么的，暖壶，完了
1: 暖壶我们那块就没有了，
0: 你们就没有，你们就是新时代的青年了。
1: 差不多就是及时可以接到热水的那个，像我室友是老品种小孩啊，老品种小孩还会带一个暖壶去，整个宿舍用那一个就够了。
0: 哎，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带的更多的是一些生活上的用品，
1: 对，
0: 那对于这种电子产品涉猎的可能就会少一些。
1: 嗯，
0: 所以问一问大家，您上大学的时候必备必须要自己带到学校去的有一些什么物品，完了到您给孩子准备入学三件套的时候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哎，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
1: 嗯，那也有一个路上的事情最后要跟各位说一下，接过客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路况，说昆桥街这里堵车了一动不动，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呢？是哪个城市的哪个道路交口？也请这个过客再发一下。
0: 昆桥街我看应该是在新华区的这个位置，但是具体
1: 是昆桥街跟谁的
0: 交口呢？这条街是比较窄的。
1: 对，
0: 您所在的这个位置我感觉像是咱村的，是不是某一条通道还是哪里？您可以再来给我明确一下具体的位置。
1: 嗯，确实他也发了图片过来，我们看到现场因为路边是停着车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您正在行驶的这个方向好像如果来一辆对头车，因为我不确定这里是不是单行道啊，
0: 无法双向通行了，
1: 对，根本没有办法双向通行。所以各位一会儿详细的路况发过来再提醒各位，这段路现在非常非常非常拥堵。
0: 是，当然我们也能看到昆桥所在的位置完全是随手一拍能看到天已经特别特别蓝了，毫无滤镜，今天天还是非常好的，也希望您不要被影响心情。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3: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3: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992，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1: 来看几条路况啊，首先是之前咱们关注的南二环的那个事儿，超人给我们发来了详细位置的语音。
7: 南二环那个事故是在河北师范大学对向车道，由东向西那个对向车道，交警还有拖车都已经到了，是个出租车，外地出租车，堵车堵得很严重，估计一会儿就。
1: 估计一会儿就能通了。
0: 我觉得像超人这样的朋友非常的专业，无论是具体的位置还是堵车的原因以及现场
1: 情况都给我们描述明白了，
0: 描述的非常清晰，再一次感谢超人发来的详细信息。
1: 然后刚刚机构课说到的这个昆桥街的情况，心碎人员也补充了一条，说昆桥街开学呢，北华中学，然后我就搜了一下发现确实是啊，北华中学门口这个昆桥街从锦绣路开始一直到北边的这个静安路已经严严实实了，朋友们，严严实实了。
0: 对，接过客说现在都没走呢，那肯定估计
1: 都是
0: 在这
1: 送孩
0: 子的啊、所以如果是开学的话，那估计孩子们进去，家长们驶离现场还得稍微有一会儿，但是咱们各位家长如果送孩子还是尽量能够做到即停即走啊。
1: 对，咱尽快离开，也给各位也给其他人行个方便。那也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可能要经过这儿的，现在暂时咱就别走了，你进去你就出不来了、
0: 你稍后一下、
1: 然后如果已经在里面的朋友们呢，稍稍耐心一点，前面开学这个实在是可能短时间之内你是出不来的。
0: 对，这个昆桥街在咱们的西北二环外边，所以您看看能不能绕一些这个大路，其他的位置先走一走，避开这个位置。
1: 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电影两个字进入这个咱们送电影票的这个互动帖啊。最后一天了，答对问题就有机会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来下单购买我们为您准备的好商品。最近一直在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折，现在已经都正式开抢了。您平常啊舍不得买的那些轻奢大牌通通给您5折拿下，什么包袋呀、鞋子呀、眼镜啊、吹风机啊、服装啊等等都有。而且您熟悉的那些香奈儿啊、古驰啊、蔻驰啊、迪奥啊、喵喵啊、芬迪啊都有，正品保证，商城直发，现在就可以在手机里边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各位发着互动抢着商品，咱们来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超过了1127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万多辆。其中呢，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0: 今天国际原油高开，黄金和白银走弱。今年的上半年，在地缘冲突升级推动了国际油价高位运行的背景之下，中国的三大石油公司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交出了一份历史罕见的成绩单。 这三家公司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大约2154亿元，相当于他们在上半年每天日均净赚大约11.9亿元。
1: 日前，辽宁省教育厅发布了中考相关调整政策，为了优化考试评价，从2026年的秋季学期的初二学生开始，生物学、地理、历史三门科目由考试科目改为考察科目，成绩只以等级方式展示，不再计入中考总分。
0: 最近呢，厦门的市民潘先生啊很揪心，他的孩子15岁的儿子和同窗好友，在家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修图软件篡改了手机当中自己身份证照片的出生日期，在当地的一家美容纹身店完成了大面积的花臂纹身。那如今这两名少年因为违反了所报考中职学校的招生仪容规范，面临无法按时报到的入学困境。那目前涉事的纹身店和潘先生还没有就后续的赔偿以及解决的方案达成一致。
1: 哎呀，一时刺激追悔莫及呀、啊！想纹身就纹身，这不是真正有意义的自由，自律和努力才是更高级的自由。
0: 没错，这对于其他的年轻朋友来说也真的是一个警醒和参考。另外说到同学们最近入学，最近的这个四川乐山师范学院2026年最小年纪的新生只有13岁的消息、在网络上传播、大家说了说13岁你上大学这对吗，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当然随后呢，乐山师范学院确认说这个消息还真是真的、因为这名同学啊，他是残疾人单招委培的专科学生。
1: 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内，近日发生了这样的一幕，有两个孩子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这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起初呢，对方拒不承认，保安队长随即提醒，标本做过防腐处理，表面可能残留药剂，触摸后建议及时洗手啊。家长这才带着孩子前往卫生间洗手，之后便匆匆离馆。国家动物博物馆8月29号发文强烈谴责并保留追责权利，并在昨天回应说，在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可能会找专业的标本师进行修复。
0: 被损坏的这个标本呢，叫做莽山猿毛头腹标本、它呢来历其实是很特殊的，而且也非常的珍贵。它的捐赠者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技工作者陈远辉，就是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濒危物种，先后9次被蛇咬伤，他的中指还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1: 是的，那针对媒体标本受损，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议题啊，而是一笔可以量化的法律账目。受损标本的修复费用、价值贬损、修复人工，每一项都可以通过专业评估得出具体数字。那通过追责呢，才能让更多家长明白，公共空间的规则不是一个摆设，展品也不是个玩具，监护人的责任更不是一句空话。
0: 说到责任，我觉得社会责任更是我们很多人所极其关注的。此前呢，有媒体曾经报道说，厦门有一家这个叫做绿林森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进行消杀。厦门市联合调查组在昨天发布了情况通报，说已经对他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业务培训主管等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经过委托具有检验资质的机构对场所环境、餐厨用具进行检测，目前显示相关的指标还是符合安全标准的。
1: 这6个人坐牢容易啊，几十家餐厅的信誉重建起来难。一份合格的检测报告填不平食客心里的坑。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出行在路上的朋友遇到的。前不久这个浙江杭州的龙女士停车之后忘了锁车门，一名男子啊凌晨拉开人家的车门偷盗财物没有得手，结果呢很黑心，
1: 就报复人家啊，
0: 往人家的油箱里倒矿泉水。结果第二天龙女士开车的时候油门失灵，半路直接抛锚，花了7600多块钱。这个郭某啊随后被处以行政拘留11天，双方调解赔偿还没有成功，这保险也拒绝赔付。完了，人家这个龙女士车主正准备要提起诉讼。
1: 也想问问您关于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球球二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2: 12:30，
8: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9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 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球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

0: 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5: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乔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我们看到中央空调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说，哎，现在交管12123 APP 上不去了吗？我看完你这消息，我立刻试了一下，发现我上不去。
1: 我试一下
0: 啊，现在，而且刚刚我也查了一下啊，好多朋友都在反馈说，都上不去。都上不去，而且这个不光是河北的问题，因为看到各位的这个 IP 全国各地的都有，那可能这个就是整个交管12123 APP 的问题了。有没有朋友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的？
1: 我刚刚上了一下啊，显示也是四个字，服务异常。
0: 对，就是你扫完脸之后他直接就跟你说服务异常了。
1: 对，
0: 那有没有知道交管12123今天是什么情况的朋友们跟我们说一说，他是这个例行维护呀，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崩了呢？
1: 咋的了，过了一个周末大家纷纷要上去是处理啥呀，这是
0: 因为今天其实也是个特殊的节点啊，8月的最后一天。一般来说，比如说像9月1号要开学啊，或者说是因为这个是夏秋交际的一个怎么说呢节点吧。万一今天是要检修或者有其他的安排呢，各位也有知道的朋友跟我们说一说。
1: 是，您也可以尝试一下您手机上的这个，是说我们个别有些朋友没有登上去，还是现在目前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是有这样普遍的情况的话，那我估计12123后台正在修理的冒火星子呢，正在紧急的抢修过程当中，大家别着急啊。
0: 是的，各位也耐心一点。那今天在节目里问到大家，就是您上大学的时候必备的三件套是什么？您给孩子准备入学三件套，您也甭管是上大学还是上初高中了，因为我发现小学、初中、高中入学准备的东西，我们那个年代跟现在也都完全不一样了。
1: 这么快就已经不一样了？
0: 对，就想请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到底是给孩子准备了些啥？
1: 因为我刚才跟玉玲在聊的时候，我俩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我曾经必须准备而他已经不十分在意的物品。
0: 哎，暖水壶。
1: 暖壶这个东西，反正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啊，你无论是上自习，或者是你要是去找同学一块儿去干嘛的话，
0: 是
1: 去热水房打水，这个事情就是很自然的。
0: 很多很多青春电影里都有这个去打水这么一个是吧桥段啊。
1: 男同学护送自己心爱的女同学去热水房打水这件事情，
0: 我们唯一经历过打水的就是在军训了。回到学校之后呢，都直接接水管子喝。
1: 哎，那你们那个时候军训的时候还需要备马扎吗？
0: 马扎还有这么好的事儿？不都蹲着吗？
1: 你在。

0: 听教官训话的时候也都得蹲着
1: 啊，那个好像是统一的马扎，统一给发了、
0: 这个还是有的。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必须要拿暖壶，但是到了浴铃的时候就不用了。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您觉得自己当时带过的东西现在基本上都不用再为孩子准备的还有什么比较有年代感的物品。
1: 看小胖子说，哎，浴铃，你说你买那个电脑是为了学习用，我咋那么不相信呢？
0: 关键是他这个电脑买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他了，叫
1: 游戏本，
0: 你看看，
1: 你要说这个完全是为了学业，那肯定也不是的。那毕竟，是吧？你血气方刚一小伙子，我肯定也有打游戏的需求。但是
0: 你应该说完全不是为了学业
1: 啊！不，还是有为了学业的，
0: 有
1: 因为后来在整个我们叫做中国传媒不拍片不毕业大学，就基本上你不做个微电影，不整两个片子，不自己剪辑啊，基本上你是毕不了业，甭管你是什么专业的。
0: 因为这其实对于大学生朋友来说，这就术业有专攻啊。
1: 对，然后
0: 你就得研究你的专业
1: 啊，尤其像那个什么设计专业的同学啊，很多设计专业同学可能会跟家里说，我得买个苹果的电脑。这时候爸妈千万千万不要觉得他是为了打游戏啊，苹果电脑打不了游戏。他要苹果，对，他要苹果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苹果的那个屏幕啊，它的显色会比其他的电脑要更专业一些。那如果真的是学设计类跟色彩有关，然后跟这个绘图有关的专业的话，上苹果电脑应该是刚需了。
0: 它的软件有时候安装起来就是比较大型的，也需要的一些配置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1: 然后今天还说到这个1123服务异常的事情，很多朋友也都试了啊。像这个金熙还发来了一张图，自己的那个页面也是服务异常。包括朱芳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也说，我的 IP 是安徽的交管1123，也是服务异常。那这个看来应该是个全国范围内的事情了。
0: 对，接过客也说我这儿也上不去，那大家就稍安勿躁吧。估计后台正在抓紧的抢修过程当中，您可以稍后再来试一试。
1: 然后看大漠胡杨说，当时念大学必备的三件套是饭盒、行李、脸盆。
0: 哎，饭盒这个物品，我当时好像就没有着意的去准备。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学校食堂不都是有那种不锈钢
1: 餐盘吗？对，
0: 然后你吃完之后，你只需要把它收到人家工作人员需要你放的位置就可以了。
1: 我带饭盒的时候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
0: 我差不多嘛，初高中的时候在学校里边会需要自己要去拿饭盒，完了拿洗洁精还要刷。
1: 对，然后有的时候忘了刷，哎呀，第二天第三天我可就倒大霉了。
0: 你就可以直接吃饭盒里长出来的蘑菇。
1: 那都是一层网，那都不是蘑菇。
0: 哎，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看看不同年代的朋友在入学的时候所需要准备的三件套都有哪些不同。
1: 是的，欢迎各位。你看，像有朋友想进我们幸运居圈的节目互动帖，您发幸运居圈是进不来的，您需要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
1: 然后就会弹出来一个帖子啊，您点进去就进入到我们幸运居圈的节目互动帖了。
0: 对，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聊一聊啊。
1: 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电影两个字，抢着最后一天啊，咱送的最后一波电影票。每天将抽取15位幸运听众，就最后15位了啊，每人能够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然后这个呢是想看啥看啥，想在哪看在哪看，想去看什么就看什么的。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10月31号。
0: 没错，你看现在啊，这个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说，现在我们在7月份啊，在8月份啊，都已经抽奖抽了2个月的时间了。好多的朋友也非常热情的进行参与，甚至有一些极其幸运，个别的朋友啊，都不止中奖一次，
1: 对，多次中奖啊，
0: 都多次中奖。完了，我们发出去的电影票那也是不计其数了。所以今天已经是8月31号，在9月份，我们这个活动是不是还要继续呢？看看大家的热情怎么样吧。
1: 有没有小道消息？其实小道消息不准，主要是大家如果热情足够的话，
0: 对，
1: 咱们还可以继续，
0: 我们就必须得去电影院说这票还给我们。
1: 对，
0: 我们听我们都等着看呢。所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您看一看我们的是这个互动的参与形式，其中的问题，这咱不拘泥于寻找答案的过程，你可以问家里人，你可以问手机上的人，你还可以问
1: 手机上的假人，
0: 那些非人类的什么 AI， 对吧？咱只要找到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可以锁定抽奖资格。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朋友嘛。你看，就在昨天的时候，有一位昵称叫做木子花开的木女士，就是我们的获奖者之一。今天上午我们也连线了她，木女士说了说，哎呀，其实我自己本身都喜欢那些动作呀、破案类的电影，但是家里有娃之后呢，更

0: 多的就是会随着孩子的节奏来看了，妈妈牺牲了不少。
1: 嗯，
0: 如果九月活动延续，自己一定继续参与。来听听看。
2: 昵称为木子花开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3: 嗯，谢谢。
2: 您昨天看到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3: 看见了，然后群里还有人艾特我了。
2: 这么热情啊。
3: 因为前两天我都在说我怎么还不中，然后连续2天都中了。
2: 什么样的心情呢？
3: 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好运终于降临到我这儿了。昨天他们在群里艾特我的时候，我说哇塞，我又中了。
2: 您怎么称呼啊，女士？
3: 我姓穆，穆桂英的穆。
2: 是从哪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3: 听广播，早高峰跟晚高峰。
2: 活动一启动就一直在积极的参与吗？
3: 7月中下旬吧。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到参与几天就能获奖了？
3: 我看群里都说时间挺长的，当时没有什么期待。然后当时在群里说的时候，我说我怎么还不中啊？然后群里专门有一个人说你今天就中了，结果就中了。
2: 看来幸运确实会互相传染啊，互相传递啊。接连2次中奖，收获的是4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去看什么电影啊？
3: 打算带我儿子去看那个《功夫与赎罪》。之前我就挺喜欢他的电影的，然后这次正好他们说也挺适合小孩看的。最近带儿子去看的那个动漫叫啥来着？
2: 八仙吗？
3: 啊，对对对，是。
2: 那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的话，比较倾向于选择什么类型啊？
3: 选择动作类的，还有破案的。
2: 那您印象当中，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动作类型里边，我觉得比较不错的是什么片子啊？
3: 我觉得那个《风声》挺好看的。
2: 黄晓明他们那个，
3: 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还挺好看的。之前还比较喜欢漫威系列，有了小孩之后就看的这适合他看了吧，一般都带他去看。
2: 作为妈妈还是付出了自己很大的一部分去跟着孩子的这个节奏，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有没有哪些聊天群比较合适呢？
3: 有啊，好多电影群。
2: 已经中奖2次了，在9月份如果我们活动延续的话，您还有兴趣继续参加吗？
3: 肯定有兴趣啊，这么好的活动。
2: 是感谢您的支持，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影迷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跟宝贝儿观影愉快。
0: 哎呀，再次要恭喜我们昵称为木子花开的穆女士，因为通过她的描述，我发现幸运这个喜气是真的可以互相传染的。
1: 嗯，是的。
0: 她说我咋还没中奖呢？群里朋友说你今天肯定能中，嘿，今天就中了。
1: 是。
0: 所以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这2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3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看图片回答问题，回答小括号非常简单括起来的问题，
1: 对，
0: 就可以收获通兑电影票了。
1: 咱们也来关注一下电影行业的这个最新消息啊。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的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的连续2年增长。
0: 哎，刚才我穆女士提到自己即将去看的这个《功夫女足》已超过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的首位。沈腾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9.32亿元的票房位居第二，还有动画片《八仙》以18.4亿元的票房名列第三。
1: 根据专业数据，影片《八仙》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18.4亿，超过了《长安3万里》。由此呢，它也进入了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的前5名。
0: 哎，所以你说这电影它好看吧？它可能是真挺好看的。
1: 对，
0: 尤其是这种口口相传的，大家可以在挑选的时候格外留意一下。当然，明天就来到了9月份，有一大批的新片子也官宣定档在了9月份，而且呢，9月还有中秋节，还有好多的这个假期，真是你要把这时间利用起来的话，有好多片子可以看。其中我自己比较关注的是一部叫做《老江湖》的电影。这部片子的2位主演厉害了，你一看他俩，你就觉得这不可能是烂片吧？
1: 总感觉这个片子这个主演加在一起有点跨界有点大了，
0: 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是由于谦儿和梁家辉所主演的。你觉得这俩人不可能拍出烂片来啊，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另外还有动画电影《梁祝化蝶》，还有重映版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等等，都是选择了中秋档期和大家见面。而这个9月档市场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惊悚动画、剧情经典重映等等多元类型，衔接了暑期档和国庆档。
1: 我们的 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火热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留言互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0: 大家的留言吧。
1: 对，看看大家留言。首先刚刚说到12123的这个异常的问题啊，刚好有朋友问说这个摩托车牌照啊，寄没寄出来，在哪儿看？在
0: 问到点上了。
1: 目前暂时上不去的12123上可以查得到。
0: 是，你这个手机软件一般来说12123查起来非常方便，但是此时此刻多少有一点点受限啊。
1: 但是小胖子说啊，他说交管的官网目前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是12123的 APP 它现在是登不上去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要不要试试这个交管的官网呢？
0: 打开电脑，登上网页版，
1: 对，
0: 来尝试一下，这也是一个方法。
1: 是的。
0: 另外还看到这个新力啊，说今天上午你看人家这个生活就安排的非常的闲适，今天上午呢到哪，到呼托河边骑行了。
1: 哎呀，
0: 天蓝草绿，心情好。哎呦，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我都觉得，我说石家庄现在美的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像画一样、啊、
0: 对，远处的天真的是湛蓝湛蓝的，近处的草坪一大片碧绿碧绿的，中间还隔着一条美丽的呼托河，就像
1: 饱和度非常高，饱和度非常高的一张照片。
0: 哎，今天上午我要是往这儿骑行的话，我的心情会像你一样美丽的。特别感谢你的分享啊！
1: 没有时间骑行的，你得来上节目，
0: 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收获了大家分享的这么美丽的照片，我觉得我的心情也变好了。
1: 然后今天也聊到了各位这个您上大学的时候必备的三件套或者是几件套都可以是什么、看到4926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我上学的时候必备的是 IC 电话卡，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0: 妈呀，
1: 我记得我在匆匆那年里见过这个东西。
0: 哎，你还真别说啊，
1: 对，
0: 时代还是挺相符的。现在大家你要想在马路边找着一个能插卡的这种公用电话亭，那基本上已经是有点不可能。
1: 我感觉我就只见过投币式的，插卡式的是原来在校园里见过，高中的时候校园里见过。
0: 对，你插卡之后呢，你才能打电话，完了之后你可以给卡充值。哎呀，时代的眼泪啊，
1: 真是时代的眼泪，
0: 科技的进步啊，使人现在每个人手里人均基本上一部手机，有时候可能还有两部或三部、插卡电话确实不好再找了。
1: 你就像打电话这个事儿啊、我特别有感触的是今年婚假回了趟家，去高中看了一眼。原来呢我们没有那么严啊，不收手机，但是上课你别玩，因为要跟家里联系嘛，我们还有很多住校生。结果现在我发现，哎，楼道里多了一个两个那种大屏幕，然后这个屏幕可以干嘛呢、它旁边就有一个像原来咱那种智能电话的一个听筒。你拿下来，你可以在屏幕上输电话号码，直接网络电话给你爸妈打过去，
0: 可以视频了都。
1: 哎，而且不光是这样，你爸妈可以通过特殊的客户端给你留言，留完言之后就是某班某年级某班某某同学，你要是有留言的话，你课间的时候过来输入一个你自己的账号和密码、就是只要把密码输进去，你爸妈给你留的言就出来了。
0: 好先进啊、
1: 哎、
0: 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听说。所以现在学校里的各种各样的包括硬件或者是软件升级的也很迅速，同学们的生活，哎，我现在有点理解我姥当时说你看你们现在生活多幸福。我现在想把这句话原封不动的转给现在的同学们。
1: 对，幸福其实是一直一直在递增的啊，各位朋友。
0: 当然各位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也可以感受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幸福好物。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有戴森的经典吹风机，哎，这个吹风机您关注一下，我们给您算的非常便宜，平常售价1998，今天直接享受五折，折后只需要999，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的划算，而且颜色很多。您注意啊，它是马来西亚版本，是一个老款，而且稍微有一点点微瑕。
1: 哎，对，这是微瑕的，
0: 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库存有限，老款清仓。当然如果您十分介意说我就不愿意999买它、那您也可以看看别的东西。
1: 对，那别的东西还有啥呢？ Coach 的马车印花圆领黑色长袖 T 恤，这是奥莱线的经典款啊，原价大伙都知道轻奢嘛，少说也得大几百上千，今天我们在799的售价直接打个五折，算下来只要399.05。
0: 哦，你这其他牌子买一个比较好看质量好的 T 恤也得大几百块钱。
1: 是 而且是跨境直邮的奥莱款正品清仓啊，限时限购，售罄不补货，手慢就真的没有了。在九九二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0: 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收获好心情。你看，心如止水说大周一的骑行，这也太幸福了。
1: 对，感觉好像没有班似的。
0: 感谢朋友们给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幸福心情，也感谢您的这个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这种非常积极的影响。
1: 嗯，需要再注意一个路上的情况啊。小峰刚刚发来一条语音说，石家庄玉泉路龙泉公园路段有一辆车冲过了护栏，发生了事故。各位行经到这个玉泉路龙泉公园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个方向都没有标了，说明是两个方向应该都有一些这个影响到交通了。
0: 那大家在路上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您可以听着我们的节目心情好，这很好，但是互动的话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请副驾的朋友来跟我们聊。
1: 嗯，是的。那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看看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中国作家协会日前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13万部，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活跃用户覆盖全球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了80亿元。蓝皮书指出，玄幻、武侠、历史等网络小说类型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侠义精神、家国情怀，正在成为全球读者追捧的中华文明标识。
0: 今天网易云音乐官宣，鸿蒙原声版将会在9月份正式上架，结束了长期缺席鸿蒙生态的局面，但是也面临着用户流失的严峻考验。那至此， QQ 音乐、酷狗音乐、汽水音乐等等主流听歌的应用鸿蒙版都已经上线，在线音乐赛道高频应用全面补齐。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0: 昨天的美国职业女子篮球联赛 WNBA 的常规赛当中，中国球员河北姑娘韩旭效力的纽约自由人85-66战胜了对手。韩旭替补出战仅仅17分钟就拿下了全场最高的19分，也创下了个人赛季的新高。
1: 29号，湖北武汉举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决赛中，中国选手常冰玉10-7战胜了中国选手赵欣彤，夺得了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这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的冠军。常冰玉呢是本届赛事的最大黑马，晋级决赛之路上连续击败了特鲁姆普、奥沙利文等多位顶尖高手。
0: 中超的第25轮，成都荣城主场2-1击败了辽宁铁人。那目前呢，成都荣城领先排名第2的北京国安14分，下一轮他们在客场战胜河南队，就可以夺得队史首个中超联赛的冠军。
4: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5: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2: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4: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3: 我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3: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4: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球球二，
0: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雨玲。
0: 中午好，我是小贝。
1: 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咱们最后一天的幸运抓紧来抢，每天都会抽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订票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那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以伊冲突已经过了半年，截至目前呢，美国政府已经耗资385亿美元用于战争，且预计还需追加70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这场冲突迄今为止已使每位美国纳税人损失了大约1100美元。
0: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的报道，有一家财富情报公司的最新报告显示，说2025年全球亿万富翁的人数达到了3795人，创下了历史新高。亿万富翁总财富额同比增长12.8%，达到了15.1万亿美元，同样刷新了记录。而在这些亿万富翁当中，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有29个人，其中就包括埃隆·马斯克、杰夫·贝索斯等等。那具体来看 ，AI 投资热潮是亿万富翁财富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1: 英国方面29号的消息，8月的最后一周，欧盟的天然气储备量竟达到63%，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的时候，欧盟的天然气储备或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根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昨天的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有一位朋友啊，开着一辆金杯面包车，但是电瓶没电了，需要咱帮个忙搭下电。
1: 哎，
0: 位置在唐山市路北区八方购物地面停车场，唐山市路北区八方购物地面停车场。
1: 嗯，
0: 如果您在附近的话，可以联系这位朋友，他的电话是13363380651，13363380651，感谢各位。
1: 有没有附近的热心朋友可以去帮帮忙的？
0: 嗯。
1: 那今天跟各位聊到了很多话题啊，尤其是聊到咱们开学的这个几件套
0: 啊，
1: 都不说三件套了，几件套，可以感慨真的时代的热潮啊，包括科技的进步，真的是非常的让人难以想象。
0: 嗯，
1: 尤其前两天在聊到这个开学的文具的时候，
0: 嗯，
1: 有几位朋友跟我们说了，说现在包括小胖子还有春喜，他俩不都给孩子买文具吗？小胖子问你为什么不提前买呢？春喜问你为什么不提前买呢？小胖子说这孩子刚上也不知道需要些啥。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反应过来了，马老师跟我说现在真的不知道孩子上学的时候需要些什么文具。
0: 哦，需要根据课堂不同的要求吗？
1: 是因为有可能有的老师就不限制啊，你用什么高科技的那个橡皮擦呀，高科技的卷笔刀啊都可以。那有的老师可能就不太同意孩子这么用，就是你只能用最简单的铅笔，这尽可能的不要去分心。然后有的可能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要什么技术的小棒啊之类的，就你跑一趟咱就别跑太多趟了。
0: 我说现在的孩子们在选购文具的过程当中已经这么三思而后行了。
1: 对，甚至咱们这儿还不是最夸张的，在这个沿海省份啊，浙江有的学校人家从小学初中阶段已经开始全面平板授课了，就可能就文具就不用买了。
0: 哎，你发现有的地方啊是说不让把手机啊平板带进学校，有的地方就全面推行这种新媒体教学。
1: 对，
0: 反正各地有不同的这个做法，也都是为了孩子的成长进行的这个考虑。当然作为咱们家长来说，可能根据孩子成长的这个不同的需求，您投入的精力也有很多，只能说各位家长辛苦了。
1: 是的，那明天就要开学了，各位收收心准备上学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幸运球球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7: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3: Good music is here。
1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寄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 137.99。

0: 1.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8月28号揭牌成立，该校是河北今年新批复设立的公办高职院校，目前已与秦淮数据、京东、中国动漫集团、软通动力等知名企业达成合作共识，谋划共建特色产业学院。近日，秦皇岛发布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领长令，领长令明确严格落实市、县、乡村四级领长网格化管理，将鸟类保护纳入年度领长制重点考核内容，科学织密候鸟防护网，强化多部门全链条执法，以刚性制度护航迁鸟候鸟迁徙的一个通道。近日，多部门连发多份重量级文件，包括个人住房的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以100万元贷款本金年利率3%计算，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方式，30年月供为4216.04元，而延长至40年期后，月供降至3581.02元，每月还款降幅约15%，前5年累计可释放近3.8万元的还款压力。当然，期限拉长后总利息会相应增加，40年期总利息较30年期增加约20万元，但以时间换空间的逻辑，让购房者有了从容的选择空间。8月28号，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亮相。它采用标准化的40齿集装箱，具备电力与通讯一体化快接口，可实现多车快速组网部署，形成移动算力集群。从到场接入到完成调试运行，只需6到8小时。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4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9月2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9月2号夜间到3号，全省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9: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0: 这地方美得很，
8: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1: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9: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0: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8: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2: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9: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8: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9: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您发送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电影票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您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的影院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您发送关键词电影两个字之后呢，会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就可以答题了，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下面的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今天呢是8月31号，是这一个月的最后的一次啊中奖的机会，但是我们下个月会继续这个活动，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了。前两个月还没有中奖的朋友啊，没有关系，我们后面还会再延续一个月啊，也期待着各位在接下来的活动当中呢能够中奖，然后中更多的电影票，咱们去看电影。有朋友就说了，那个你看我中不了电影票，那我就先不去看电影了，那能行吗？你的爱人同意吗？不中电影票咱也可以自己先花钱去，是吧？咱先参与着，是吧？中了奖之后免费去看，没有中奖咱先花钱陪着朋友了或者是咱们身边的人去看。

今天是8月31号啊，明天啊，很多学校都已经正式开学了。在这儿呢，也预祝各位上学的朋友们啊，在新的学期能开开心心的、认认真真的学习。同时也问问各位啊，在过去的这个暑期，你都去过哪里了？都去了哪些地方？也欢迎大家呢，今天咱们总结式的发言一下，这个暑期你都去过了哪些地方呢？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

我先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这个暑期啊都去到了哪些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让我会觉得非常愿意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地方就是邯郸武安市。都说呢，八百里太行，处处都藏着惊喜。那在河北邯郸武安呢，就藏着这样一汪有山有水还有千年故事的湖水，那就是泾阳湖。也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这个假期也是去过泾阳湖的，对吧？

在上面飞过无人机或者是俯瞰过这边的一个照片的话呢，你会发现这边的湖面呢，它是一个倒人字形的，蜿蜒十多公里，非常的漂亮。去到金阳湖了，难免啊就得是吧，想坐船去旅行，因为这边呢不仅有大山的一个雄奇的险峻，又有湖水的一个温柔和感觉，那妥妥的华北啊古海洋沉淀计划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博物馆了。当然了，有人说，哎呀，那我这个暑期我还没去过这个地方呢，那边到底应该怎么玩呢？那今天呢也给大家整理了几处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如果说你有幸去到了海南五安的西部山区的金阳湖景区的话呢，可以好好的玩一下，不要错过提到的这些景点啊。首先第一个呢肯定就是它的游船了，是吧，难得的一汪碧水，那在太行山深处你能去坐着船去游玩，那在咱们河北其实是很少见的，那在金阳湖这算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体验。各位可以试想一下啊，你坐着船穿行在湖面上，像他们那些景点宋祖峡，包括金阳峡，还有一线天啊，整个的你都可以去穿行。船上呢还有一些讲解，你可以一边欣赏红岩碧水，一边呢可以聆听千里送金阳的一个典故。还有一个算是小攻略吧，就是你在坐着船行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啊叫做达依岩，达呢是到达的达，衣是衣服的衣，岩是岩石的岩。其实呢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叫做达依岩，就是搭衣服的岩石，现在呢叫做达依岩了，是一个村子的名字。他们相传呢，当时呢，千里送金娘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呢，当时衣服湿了，就是在这里晾晒的。除了游船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一线天，非常经典的一个峡谷奇观了。而两侧的那个岩壁呢挨得非常的紧，就是你抬头只能看见一缕的那种阳光啊，非常的沧桑险峻。当然了，在这里拍照特别的出片儿。坐完游船之后呢，你会登上啊它的山体。那第三个地方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它的通天峡的观光瀑布，还有它的观光电梯，还有就是悬崖玻璃栈道。如果说你不想费劲爬山的朋友，推荐大家可以坐一坐这个观光的电梯，可以直接帮你省下几十分钟的一个登山的路程。你走出电梯就是这个悬空的玻璃栈道了，站在栈道之上啊，脚下就是碧绿的湖水，湖还有山，整个全景你都可以尽收眼底。我第一次走这个玻璃栈道的时候，确实啊觉得我自己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走一段心里就可能感觉突突了，稍微有点恐高的感觉，就仿佛啊就是觉得哟，这万一这玻璃碎了，那我不就掉下去了吗？心里老是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暗示，就越走越害怕，越想越害怕。后来甚至呢就整个沿着这个栈道的内侧啊去走了，觉得还放心一点。如果胆子大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继续往前走呢，你会一会儿呢就走到了它的一个景区的制高点，叫做宋祖峰。从那儿的话，你登顶之后，整个倒人字形的一个湖面你就能看见了啊，而且连绵的太行的群山也是整个是铺在你的面前，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它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全景的一个观景台，你可以登顶一下。当时我记着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拍了一个360度的一个视频啊，我现在还留着呢。透过它的这个窗户拍出去，非常的美。登顶之后啊，就要往下走了。再往下走的话呢，会到达像金江祠，还有梳妆台，包括刚才提到的大一岩，一些人文打卡的地方是必须要到的啊。你可以在这里呢探寻一下金阳相关的一些古迹的遗存，因为那边也有金阳的像啊。

那就是他的网红鹊桥了。它是整个跨湖的这么一个索桥，就是站在桥上你望向湖面，哎，在这边拍照的氛围感也是特别强的。当然了，这个桥呢，有的时候它是收费的，你可以上去之前提前问一问。那作为国家的一个森林公园啊，整个的这边的一个景区啊，确实也是值得去一看。它的森林覆盖率也是非常的高，达到了98%以上，妥妥的太行深处的一个生态的宝库了。山上还有很多的一些本土的树木也是随处可见，比如说板栗了、山桃了等等等等啊。还有就是啊，山林间藏着的一些何首乌啦，包括一些野生的一些药材，一年四季这边都非常的树木郁郁葱葱的啊，整个季节花也都是开不断，三季啊，冬天就没有了。那走在山林里边，你偶尔你还能看得到一些小松鼠，包括一些小动物。喜欢啊，亲近大自然，又不觉得特别热，又想玩水的话呢，可以选择金江湖这个地方。还有就是它有一些下山的通道，也是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比如说那种铁索滑道啦，还有一些动力的车啦，等等等等，都会助力你快速的去下山。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可以选择这条通道下去，都是可以的。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建议啊，就是如果说你全家出现，就是码头你乘着船去游湖，然后呢在这个思幽谷码头下船，然后坐着观光电梯然后上山，可以打卡一下玻璃栈道，然后登顶宋祖峰，之后呢下来逛逛金江祠，走一走鹊桥，这样的话呢不会走太多的冤枉路，老少都是非常合适的。如果说体力充沛的话呢，你可以走一个完整的大环线，可以深度的解锁山林的一个感觉。其实听了这么多啊，都不如是吧自己去亲自的感受一下。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到邯郸五湾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来一场跟太行山水的一个千年之约，也相信大家会觉得不虚此行的。张张他说金江湖景区报销高速费，对，说从咱们石家庄出发去到金江湖的话呢，大概是开车是2小时10分钟左右就会抵达，高速费用大概是在60块钱左右，应该是61.2的一个样子。走太行山高速一路就可以过去了，那边的站口下站叫做顿井收费站，下来之后呢，你就会到达五湾的旅游大道了，然后一路啊，你就可以去前行，处处是好风光。阿水他说呢，金江湖我去过了，第一天到了水边溜了溜，住的地方逛了逛，吃好吃的。第二天呢，早上上游船到山脚下下船，然后爬山，坐景区的代步车，在家步行回来休整一下，然后就撤了。因为金江湖景区呢，给我的感觉确实是趣味性很强啊，不是说单纯的就是爬山，它里边还是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它会让你觉得二次消费没有那么的让你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每当你累了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比如说代步车也好，或者说滑索也好，或者是索道也好啊，就是你让你花这个钱觉得是替自己解决问题了。这也是常年以来呢，金江湖景区呢也是受到了很多的一些游客的关注啊。现在的武安的文旅发展也是非常的快，全国各地啊，天南海北的游客呢也都是聚集于此，整个暑期这边的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没有去过的朋友，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非常好。好了，也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啊。今天互动话题，因为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那这个暑期你都去过了哪些地方呢？也欢迎大家留言总结啊自己暑期的一个经历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992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4: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4: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4: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0: 这个暑期你都去过了哪些地方啊？总结一下自己的所去的一些目的地了。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海阔天空，他说呢，这个暑期呢，主打就是河北周边玩，去了邢台，去了邯郸，也在五岳寨的服务区也打卡了，瑞丰又凉快又解压。那刚才提到的邯郸武安的金江湖，相信也是去转了转看一看，是吧？那边也非常适合自驾，它有很多的一些旅游大道都可以逛逛，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武安的旅游大道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武当大道、白云大道。整个沿途的风光也非常好，也建了很多的一些驿站。小草他说呢，我带着孩子走了一趟坝上的风景草原，在专业的马道上骑了骑马，感觉还挺开心的。哎，我还没有在这个草原上骑过马呢。试想一下，吹着草原的这个晚风，然后看着星空，逃离城市的闷热，又想想就觉得太舒服了。我前段时间呢，跟着家人去到了张家口的草原天路，沿途也有一些骑马的一些地方，但是我们俩都没有选择停车去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李先生他说呢，我呢暑期带着孩子没有去哪儿，就是在家门口就我转了转，逛了逛邯郸道的历史文化街区。今年的暑期这边也是非常热闹的啊，十大主题场馆是吧，沉浸式的可以感受咱们邯郸三千年的一个成语文化。外地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
1: 92半点导航。
0: 那去到邯郸道的历史文化街区呢，在那边拍照，拍哪儿呢？我相信像翡翠楼还有一个黄金楼是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拍照的背景墙了，对吧？那假期的时候走在这个邯郸道上啊，可能它还会喷一些那个气泡，也会增加一个浪漫的氛围感，各位有遇到的吗？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这个暑期你都去过了哪些地方。如果说忘记了，自己打开自己手机看看都在哪拍的照片呢。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9度到29度，西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晴，13度到27度，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12度到27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16度到29度，东北风4到5级。唐山晴天，19度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19度到29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18度到29度，东风3到5级。沧州晴，18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晴，19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晴，19度到28度，北风4到5级。邯郸晴，21度到32度，北风3到5级。北京晴天，19度到29度。天津晴，20度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14度到28度。郑州晴，21度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北风3到5级。

0: 欢迎大家呢持续的互动交流。另外呢，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也注意了，爱商城现在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50%，现在呢也是正在开抢当中。平时如果说舍不得买什么轻奢大牌的话呢，现在通通50%都可以拿下，一些包包啦、服饰啦、鞋、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各种大牌啊等着各位去抢了。你像戴森的 HD08 的经典的吹风机，各位都会去关注一下啊，这是老款的尾货的清仓，是微瑕的，如果说你介意的话呢就不要拍了，数量啊库存是有限的。这款吹风机呢是搭载了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力可以快速的干发，然后直筒没有叶啊，重心稳，久举也不累。智能的这个恒温啊温控呢也是杜绝高温损伤，可以呵护这种细软的发质，那长久使用呢会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的毛躁啊，那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平常呢售价是1998元，今天直接享受50%的优惠，折后只需要999元，限时呢还送价值200元的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多款颜色可以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都可以的。这款呢是马来西亚版本的老款清仓微瑕，建议就不要拍了啊。另外还有一款产品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 Coach 的马车印花圆领黑色长袖的 T 恤。买 Coach 的话呢买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经典的马车的一个 logo 啊。那这个马车图案呢在时尚圈那就是复古的美式的风格的代名词了，从70年代火到现在，但凡戴上这个表呢都是自带光环的。那这一件衣服呢正面是印着经典的美式的复古的马车图案，辨识度是直接拉满的，还有纯黑色的打底，百搭也不挑人，不管是外面套个西装上班，还是说你搭配一条牛仔裤休闲的出街，穿上它的话呢又低调又高级啊，整个质感直接就起来了。男女同款，尺码是都有的，那面料贴身也非常的软软糯糯的，那过阵子呢凉了当内搭或者是单穿也都是非常合适的。那这种奥莱线的经典款呢，原价大家都知道轻奢嘛，少说也得大几百上千块钱，但是今天我们799元的售价直接50%下来呢就是399.5元，跨境直邮，奥莱款的正品清仓，限时限购，售罄就不补货了。那这种力度呢，那这种经典的马车标手慢就没有了。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啊，要的就是让大牌走下神坛，让各位花小钱穿出大牌的范儿。喜欢Coach的朋友不要犹豫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赶紧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 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日前，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现场发布《岁月峥嵘初心更续研学之旅》、《汶水寻渠千年水利研学之旅》等八条大运河京津段的一个沿线研学旅游线路。时下，在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景区，草甸如茵，溪流婉转，湖面澄澈如镜，倒映着苍翠山色。云影掠过山谷，山水林草相映成景，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清新秀美的高原生态画卷。近日，在西藏林芝，两名男子在山上采挖苞叶雪莲，被游客李先生撞见后谎称是机构单位，却拿不出任何证件。李先生当场呵斥并全程录像，警告对方若不重回呢就报警。两人呢将雪莲随意插回地面之后，又转去另一个山头继续活动，直到游客在山顶持续喊叫才慢吞吞地下山。次日，李先生已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林芝市林草局回应，苞叶雪莲多生长于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禁采区域，采摘属违法行为，将受行政处罚。
4: Everybody, hands up！
9: 生活的压力，
4: 说句再见。
9: 工作的重担，
4: 下周再续。
9: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4: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9: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4: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9: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4: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9: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4: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每天的这个时间点呢，各位都极易犯困啊，很多朋友会选择是吧，在自己的车里休息听广播。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在车里听着广播正在休息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把这空调开的时候呢，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点点的你的那个窗户啊，透一点点风。我在小镇夏天遇见了另一半，这座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喜欢。好的，我说话尽量的小声一点，不要把你们都吵醒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就是这个暑期即将结束了，那这个暑期你都去到了哪些地方呢？看到了哪些美景，吃到了哪些美食？欢迎大家都一起来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所见所闻。同时也欢迎大家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来参与我们免费赢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昵称叫做木子花开的木女士是我们昨天的15位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木女士说呢，说自己本身呢喜欢动作破案类的电影，家里有娃之后呢，就更多的会随着孩子的节奏来看，如果九月活动延续的话呢，自己一定会继续参与。在这里也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整个的电影的活动还会再持续一个月，所以说啊，还没有中奖的朋友没有关系，继续努力，相信你会中奖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对木女士的一个采访吧。
1: 昵称为木子花开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2: 嗯，谢谢。
1: 您昨天看到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2: 看见了，然后群里还有人艾特我了。
1: 这么热情啊。
2: 因为前两天我都在说我怎么还不中，然后连续两天都中了。
1: 什么样的心情呢？
2: 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好运终于降临到我这儿了。昨天他们在群里艾特我的时候，我说哇塞，我又中了。
1: 您怎么称呼啊，女士？
2: 我姓穆，穆桂英的穆。
1: 是从哪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听广播，早高峰跟晚高峰。
1: 活动一启动就一直在积极的参与吗？
2: 七月中下旬吧。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到参与几天就能获奖了？
2: 我看群里都说时间挺长的，当时没有什么期待，然后当时在群里说的时候，我说我怎么还不中啊，然后群里专门有一个人说你今天就中了，结果就中了。
1: 看来幸运确实会互相传染啊，互相传递啊。接连两次中奖，收获的是四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去看什么电影啊？
2: 打算带我儿子去看那个《功夫与毒醉》。之前我就挺喜欢他的电影的，然后这次正好他们说也挺适合小孩看。最近带儿子去看的那个动漫叫啥来着？
1: 八仙吗？
2: 啊，对对对，是。
1: 那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的话，比较倾向于选择什么类型啊？
2: 选择动作类的，还有破案的。
1: 那您印象当中，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动作类型里边，我觉得比较不错的是什么片子啊？
2: 我觉得那个《风声》挺好看的。
1: 黄晓明他们那个，
2: 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还挺好看的。之前还比较喜欢漫威系列，有了小孩之后就看了这适合他看了吧，一般都带他去看。
1: 作为妈妈还是付出了自己的很大的一部分去跟着孩子的这个节奏，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有没有哪些聊天群比较合适呢？
2: 有啊，好多电影群。
1: 已经中奖两次了，在九月份如果我们活动延续的话，您还有兴趣继续参加吗？
2: 肯定有兴趣啊，这么好的活动。
1: 是感谢您的支持，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影迷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跟宝贝儿观影愉快。
2: 嗯，

再次恭喜昵称叫做木子花开的穆女士啊。那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您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再次跟各位来预告一下啊，我们的活动会再持续一个月到9月30号，各位还有机会，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这个暑期你都去过了哪些地方？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HO 他说呢，暑期去了一下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哟，这个地方也是一直我想去，但是还没有成型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我觉得夏天就比较适合去这儿，为什么呢？因为它大部分的演出都是在室内的，就可以一边避暑一边看这个沉浸式的戏剧，是吧？文化避暑体验，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棒的。但是这个如果说带着孩子的亲子家庭，可能啊

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两个孔他说呢，我是坐绿皮火车短途出游去的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吹了吹渤海的海风，感受了长城的厚重历史。哟，那您这是从哪儿出发的呀？绿皮火车现在可不多见了。而且短途，从绿皮火车这天津，你可以帮忙给补充一下。其实咱们的河北有很多的风光呢，都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出去去游玩的。你比如说之前提到的，你像邯郸武安的金江湖是吧，一边是这个湖水，一边是太行山，也非常漂亮。另外呢，就是一些海边的一些地方啊、一边是山野，一边是滨海。你像比如说秦皇岛的昌黎是吧，有碣石山的一个登陵，也可以在它的黄金海岸上去吃吃美食，逛逛街。也可以在啊，现在的网红打卡地阿那亚去拍拍照片啊，吃一吃他们的当地的网红食堂，逛一逛艺术街区，不同的体验啊，让会感觉不同的一个人生。有的人呢也会选择说，哎，我白天我去看海，之后呢我再驱车前往太行山区是吧，我上午看海，下午看这个山，就是这两种的不同方式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也会让你觉得哟，这么去规划行程的话呢，也会让你觉得好像一天啊变了两种不同的感觉。小红花他说呢，我是石家庄的，我假期呢就往南走了，去了保定。那应该是往北走吧，保定应该是在石家庄的北边啊。他说呢，吃了驴肉火烧，喝了牛肉罩饼，逛了古城，吃了美食，逛了小城，过得特别惬意。喝牛肉罩饼，哎，我哎，你们都是用这个词吗？说的我都渴了。啊，这个暑假呢，本来我们计划的就是我跟家里人计划的说也去一趟海边，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行，也想着哎呀，是不是去北京也转一转，但是也给搁置了。期待着有机会啊，再选个周末带着家人呢去这几个地方去转一转，再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你说走就走的旅行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耽搁了，但是当你一旦有时间的时候，来一个说走就走旅行，可能是正好是非常恰当也及时的。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分享，在即将结束的暑期你都去了哪些地方，各位都可以语音文字图片留言过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此时此刻正在车里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992吉时好运，今天上午8点的开奖号码是589和590。本时段呢，共有4位朋友中奖，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是125元。中奖号码589是两个人中奖，中奖号码590也是两个人中奖。今天晚上的18点，奖金会继续500块钱，各位等着你来获取这个奖金。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的过程以及结果都是可以的。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4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9月2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号的夜间到3号，全省晴见多云。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1和6。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启。

0: 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1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是8月31号了，八月的最后一天，那我们有一些活动啊，到今天为止之后呢，就将会出现一些变化，就比如说免费带着您看电影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的这个活动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记响美好光影铸魂的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从7月1号启动以来呢，到现在2个月的时间了。然后8月份啊，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主题叫跟着电影去旅游。然后呢，每天给大家的这个免费观影名额也升级了，升级到15个朋友，每个朋友送上2张电影票。那有朋友问了，说：“哎呀，到9月份之后，新的一个月这个活动还有没有啊？”因为我参与了好几期，还没中奖呢。在这儿先跟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下啊，9月份我们的免费送电影票的活动还是有的，但是会有一些变化。就是这个免费的名额，哎，出现一些变化。那具体什么变呢？我们明天揭晓啊。那如果各位想要参与的话，今天是8月最后一天了嘛，15个名额，哎，这还是挺多的啊。这个您记好参与方式，就是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抽取15位朋友，每人2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是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音院线提供的，全省多达100家以上的电影院都可以兑换。而且它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啊！有效期截止到10月31号。提醒各位，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啊，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今天8月31号，明天9月1号，哎，这个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哎，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家门口这个小学，小学生们已经都开始报到了。当然了，在即将开始的新学期，孩子们除了学习知识之外啊，也要科学运动，强健身体。尤其是孩子啊，处于儿童阶段的孩子，这个身体是尤为重要的，营养要跟得上。像很多孩子是吧，长时间的伏案学习，或者是有一些孩子啊，沉迷于电子产品，坐的时间很长，躺的时间也很长，当然就是运动的时间太短。

的你看这个小眼镜就戴上了，有的这个蹭蹭的体重就长上去了。所以说孩子啊，这个到了学校之后，他的活动量肯定比暑假的时候要大一些。为什么就是在学校上课四十分钟就要休息十分钟，课间休息十分钟呢？这就是给孩子做一做拉伸呢、啊、或者是一些简单运动的一些时间。但是马上就要开学了，这个新的学期要让孩子规律作息啊，每天早上起床几点睡觉，当然也要抽出运动的时间。建议就是儿童青少年呢，每天可以累计完成60分钟以上的这个中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游泳、自行车等等。当然了，可以分时段完成啊，不必一次性做完。另外，这个运动类型选择正确的话，对于孩子，比如说长个儿啊，或者他的体能和视力都是有一定好处的。你看，可以有四类运动，让孩子每天可以坚持做一做。这四类运动呢，它兼顾了骨骼的发展、心肺功能，还有身心健康。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摸高啊，或者是一些跳跃类的运动。你比如说跳绳是吧？打打篮球、打打排球，或者原地摸高。那这种跳跃的刺激下呀，它会刺激你下肢的这个骨骼软骨，利于长高。比如说4到5岁以上的孩子呢，就可以练习跳绳了，每天呢也不用太多啊，2到3组，哎，一组跳个50下。然后摸高呢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啊，最让孩子容易产生兴趣的就是教他打篮球。还有第二个，强化心肺的话，可以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游泳、骑行。哎，比如说这个咱们亲子之间，父亲母亲啊带着孩子一起去游游泳，一起去骑骑车啊，一起跑跑步。还有一个，现在很多孩子嘛伏案学习很辛苦，这个眼睛啊离这个书本是越来越近，所以说这个脊柱上啊可能发生一些侧弯呢、啊、或者是前倾啊。那如果想要改善体态的话，可以多做一些这种拉伸呢、啊、悬吊类的运动，比如说瑜伽或者是单杠垂吊。哎，就是很简单，你也不需要做引体向上，就是双手抓住单杠自然下垂就可以了。每次大概20-30秒，哎，然后呢一天做个10几组20组就可以了。这个脊柱拉伸或者是体态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如果说在小时候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体态的话，长大之后是非常难纠正的，尤其是像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驼背这个事儿。这是运动，另一方面就是要提醒孩子，我们在写字儿的时候啊，看书的时候啊，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坐姿。另外，很多家长也是比较注重孩子的视力保护，因为你看现在是吧，这一进一个班里，假如说50个人，恨不得一大半都是戴着眼镜的。尤其是这个视力，小的时候保护是格外重要的。那什么样的运动可以保护视力呢？也不叫保护视力吧，就是可以改善你视疲劳。比如说球类运动，像羽毛球啊、乒乓球啊，你的眼睛要时刻的盯着那个球，是吧？要随时的做运动。还有一个，比如说孩子们也都非常喜欢的放放风筝，是吧？那现在秋天也马上到了啊，风也是一点一点大了。晴空万里的时候，有点风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户外放放风筝啊，这非常好。你看，为什么说球类运动对于保护视力比较好呢？就眼球跟着这个物体运动啊，是防控近视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同时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多晒阳光啊，让孩子多合成维生素 D。这也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还有就是也可以助力骨骼的发展，也可以补钙。另外，让孩子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啊，教给他就是运动之前一定要先热身，避免受伤。另外呢，就是运动肯定渴呀，别喝碳酸饮料，哎，就是给他带一些水啊，温开水就行，或者是凉水也行。
当然了，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养成他良好的作息。其实我觉得

睡9到10个小时，初中阶段8到9个小时，高中阶段啊7到8个小时。所以运动啊这个事儿，对于尤其是处于儿童阶段的孩子来说，是我觉得成长最好的助推器。但是学校里边是吧，也组织孩子上下午定时运动，然后课间运动，还包括运动会等等。那除了这些之外，对于一些家长来说，我觉得也可以真的跟孩子一起去运动，就你把它当成一个任务。你如果不当成一个任务吧，你自己也懒得动。你呢正好是带着孩子加上自己，比如说一起打打球，打打羽毛球，打打篮球，是吧？所以说一个好的身体对于你来说，对于孩子来说，哎，都是最珍贵的底气。好了，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聊一聊啊，就是你们家孩子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呢，或者是你经常带他做哪些运动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等待着您的互动。

0: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先来帮助一下路上的王先生啊，他的车亏电了，是一辆丰田，位置呢在石家庄友谊大街新华路的交口，北行100米的路西，车牌号是 GA865T9。如果有在附近可以帮助王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993055518181，1993055518181。另外，微信平台上看到老朋友啊，一路长虹，他说有段时间没打卡了，浩成哥哥好久不见啊，真是，这干嘛去了？这是怎么不跟我们打卡，不听节目了呢？然后他说孩子我没有，我自己呢喜欢下象棋还有乒乓球。哎，这呢这开学季嘛，如果没孩子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像一路长虹一样，说说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刷新体育热搜榜。先来说说中国女排，昨天晚上的亚锦赛女排决赛大家看了没有呢？比较遗憾啊，这我们是以2-3的大比分不敌泰国女排，也是无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了。那根据规则啊，这个亚锦赛的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三名呢可以同时获得2027年世界女排世界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其实现在也叫做女排世锦赛，那它从2027年就是明年正式改名叫女排世界杯，就是前三名可以拿到这个世界杯的入场券。中国队、泰国队和日本队啊，也是一起获得了明年这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那泰国队更是直接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那很多朋友关心中国女排能不能参加2028年洛杉矶啊？那即便我们没拿到冠军啊，但是这个大门。

也并不是说关闭了。那根据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女排的席位分配的规则啊，12个参赛名额当中，东道主美国队是自动获得一个席位。然后这个五大洲锦标赛的冠军，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亚锦赛冠军，拿到一个席位，泰国拿到了我们亚洲的席位。然后剩下的这个6个名额啊，将会由2027年世界杯以及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的世界排名来确定。那你看，其实上一个奥运会周期，中国女排呢，就是也是折戟资格赛的情况下呢，凭借着这个世界排名进军到了巴黎奥运会。很遗憾啊，这次我们没能够直接拿到这个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相信女排姑娘们啊，慢慢的调整，那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只要一点一点的是吧，打好自己，做好自己，相信以女排们的实力啊，拿到一个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应该不成问题。好，再来说说网球。2026年美网的单打正赛啊，已经是全面开打了。那这届美网啊，我们中国网协一共有6人出战单打正赛，分别是王新宇、张帅、王希宇、郑钦文。男单方面呢是商俊成和吴亦炳。同样啊，中国金花一共有4朵，王新宇、张帅、王希宇，这个他们呢是凭借着这个排名直接入围的。郑钦文则是通过了这个3轮的资格赛的考验，成功的拿到这个正赛的席位。那今年的美网正赛啊、有郑钦文的参加，所以说很多球迷的关注度也是有所提升。因为从知名度来说，还是郑钦文排在前面嘛。其实去年啊，因伤退赛啊，那这也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的正赛。抽签已经结束了，他的运气还算可以。首轮呢是抽到排名125位、年仅16的这个柳托娃。当然了，虽然说只有16岁，但是不可小觑啊，也是天才少女。所以郑钦文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如果闯过第一关的话，他的第二轮将会迎来一个巨大的考验，对手很可能是12号种子，也是赛会的这个前赛会4强本希奇。就是目前郑钦文的排名还有状态跟对手都是有一定差距的。就是第二轮的话可以放下包袱，放手一搏。中国军团啊，一共是6名运动员参加美网正赛，也是希望啊，他们能够打出自己的好状态。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9到29度，西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晴，13到27度，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7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16到29度，东北风4到5级。唐山晴，19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19到29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18到29度，东风3到5级。沧州晴，18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晴，19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晴，19到28度，北风4到5级。邯郸晴，21到32度，北风3到5级。北京晴，19到29度，天津晴，20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4到28度。郑州晴，21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17到30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3， PM10 的指数为18，空气质量属于优。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啊，各位最近如果想买东西逛大牌的话，一定要去我们的爱商城看一看，因为大牌也疯狂的专区现在是限时5折优惠，像是香奈儿、 Gucci 啊，然后这个 Coach、 迪奥等等的一些大牌，5折就可以拿下，涵盖的品类非常多啊，像是服饰啊、包啊、鞋子、眼镜、吹风机、饰品，应有尽有，而且跟大家保证是正品，我们的商城直发。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微信平台，您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商城逛一逛。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是戴森的一款经典吹风机。它搭载的是高速的转速的马达，然后大风力，可以很快的吹干头发，而且是直筒无叶啊，重心非常的稳，久举也不累。还有一个呢，它就是智能恒温的一个控温，然后杜绝高温损伤你的秀发，另外也可以呵护你的发质，长期使用呢也不会有那种干枯啊、毛躁、分叉，还搭配了多款的这个造型的。

0: 风嘴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平时售价呢是1998，因为我们都知道戴森算是吹风机界的王者，所以价格自然也不便宜，2000块钱左右。那今天我们的五折优惠，折后价只需要999元，而且这还不算完啊，还限时加赠您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但是这儿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就是它是马来西亚版本，然后是老款清仓，有一定的微瑕，如果建议的话您就别买了。但是因为价格实在太给力，不到1000的一个价格啊，库存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喜欢的朋友就别太犹豫。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那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跨境直邮的清仓大促的 Coach 的马车印花的圆领黑色的长袖 T 恤，就是这个马车图案在时尚圈那可以说是复古美式风格的一个代名词，从70年代火到现在了。这件 T 恤啊，不论您是这个外面套上西装上班，还是搭配牛仔裤那种休闲的穿搭，哎，都会显得很有质感。它是男女同款啊，尺码也非常齐全，从 XS 码到 L 码，然后它这个面料是那种上身非常软糯的，很亲肤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奥莱上的这个经典的 Coach 的一个 T 恤啊，平时你在商场买的话，大几百上千块钱。那今天我们是799的价格直接五折下来399.5，就是399.5，不到400块钱。说实话，不到400块钱买到一个Coach 的黑色的长袖 T 恤，真的是挺合适的啊！而且它是跨境直邮，奥莱款的正品清仓。这款真是限时限购啊！就是怎么说呢，它售完了就不补货了。如果喜欢的朋友，您就赶紧去我们的爱商城可以下单购买。这样啊，您喜欢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样子，如果这个样子您喜欢下单，不喜欢咱就不买了。同样购买方式，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随时下单。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6: 花样滑冰为啥选手要穿那么紧的比赛服？是时尚宣言吗？各类花样滑冰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要聊聊花样滑冰选手比赛服为啥那么紧？难道是为了在冰上秀时尚？
7: 其实花样滑冰比赛服设计的紧是有很多原因的。

0: 首先，紧身的比赛服能减少空气阻力，让选手在滑行和跳跃时更加流畅，就像给身体穿上了一层流线型外衣。其次，紧身的衣服能更好地展现选手的身体线条和动作，让裁判和观众更清晰地看到选手的技术动作完成情况。而且花样滑冰的动作幅度大，速度快，紧身的比赛服能防止衣服在运动过程中飘动，影响选手的发挥。所以选手们穿紧身比赛服可不仅仅是为了时尚，更是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下次看花样滑冰比赛，要是看到选手穿着紧身服，可别觉得他们是在臭美，人家这是在为比赛助力呢。
1: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到微信平台上大家有回复666的啊，但是更多的还是回复电影两个字。哎，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呢，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再继续回复关键词电影，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的话，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免费观影券。这免费观影券是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音院线提供的，全省多达100家以上的电影院都可以兑换。而且这影片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各种大片随时看啊。它的这个有效期呢是截止到10月31号，每天晚上8点左右，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昨天的时候呢，这非常幸运的穆女士就是我们15位的这个幸运听众之一。记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穆女士，她也说了，说自己本身就很喜欢那种动作呀、破案类型的电影，然后家里有娃之后呢，就会随着孩子的节奏来看电影。如果说9月份活动延续的话，自己一定还会继续参与。我们来听听穆女士都说了什么。
1: 昵称为木子花开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嗯，谢谢。
1: 您昨天看到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2: 看见了，然后群里还有人艾特我了。
1: 这么热情啊。
2: 因为前2天我都在说我怎么还不中，然后连续2天都中了。
1: 什么样的心情呢？
2: 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好运终于降临到我这儿了。昨天他们在群里艾特我的时候，我说哇塞，我又中了。
1: 您怎么称呼啊，女士？
2: 我姓穆，穆桂英的穆。
1: 是从哪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听广播，早高峰跟晚高峰。
1: 活动一启动就一直在积极的参与吗？
2: 7月中下旬吧。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到参与几天就能获奖了？
2: 我看群里都说时间挺长的，当时没有什么期待。然后当时在群里说的时候，我说我怎么还不中啊？然后群里专门有一个人说你今天就中了，结果就中了。
1: 看来幸运确实会互相传染啊，互相传递啊。接连2次中奖，收获的是4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去看什么电影啊？
2: 打算带我儿子去看那个《功夫与赎罪》。之前我就挺喜欢他的电影的，然后这次正好他们说也挺适合小孩看。最近带儿子去看的那个动漫叫啥来着？
1: 八仙吗？
2: 啊，对对对，是。
1: 那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的话，比较倾向于选择什么类型啊？
2: 选择动作类的，还有破案的。
1: 那您印象当中，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动作类型里边，我觉得比较不错的是什么片子啊？
2: 我觉得那个《风声》挺好看的。
1: 黄晓明他们那个，
2: 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还挺好看的。之前还比较喜欢漫威系列，有了小孩之后就看了这适合他看了吧，一般都带他去看。
1: 作为妈妈，还是付出了自己的很大的一部分，去跟着孩子的这个节奏。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有没有哪些聊天群比较合适呢？
2: 有啊，好多电影群。
1: 已经中奖2次了，在9月份，如果我们活动延续的话，您还有兴趣继续参加吗？
2: 肯定有兴趣啊，这么好的活动。
1: 是感谢您的支持，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影迷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跟宝贝儿观影愉快。
0: 这穆女士真的很幸运啊，已经是2次中奖了。那有没有还没有中过奖的朋友呢？这个没中过奖啊，就是您贵在坚持，1次2次中不了，咱们就坚持下去。我就不信这再来1个月的时间，您肯定会中的。如果说各位啊想跟着我们一起参与活动的话，就是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2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或者您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当中搜索看电影3个字，也可以参与其中。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来刷新体育热搜榜，来说说咱们身边的赛事啊。在8月30号，就是昨天的时候，2026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冠军赛在山东日照收官。我省运动员邵雅美发挥出色，和来自浙江的国家队队友刘希珍是携手勇夺乙组混合双人桨的这个冠军。那这是我省海岸赛艇项目的全国冠军当中首次获得金牌。与此同时呢，这个邵雅美呢，在女子乙组单人双桨项目的比拼当中呢，顽强拼搏取得了第8名的优异成绩。那这次的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冠军赛赛程是比较密集，而且对抗很激烈，对参赛运动员的专项体能还有技术运用以及临场应变都是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说比赛中邵雅美也是沉着应对，稳扎稳打，充分地展现了咱们河北水上运动健儿那种敢打敢拼、奋勇争先的很好的竞技风貌。好，我们再来说说近日呢，这个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组桥牌项目的赛事在唐山市落幕了。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这个代表队，130多名的桥牌爱好者齐聚唐山，以牌会友。这个比赛呢，划分了公开组和青年组两大组别，也是全方位的覆盖了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参赛选手，其中包含了这个公开组的男子团体男子双人、女子团体女子双人、混合团体混合双人项目。另外青年组呢，设置了青年团体青年双人项目。那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石家庄代表队是斩获了公开组男子双人还有混合双人、青年双人青年团体4枚金牌。保定市代表队呢，获得了公开男子团体和公开女子双人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韩旭啊，也是我们石家庄姑娘。北京时间的昨天啊，美国职业女篮联赛就是 WNBA 常规赛是继续进行，中国球员韩旭效力的纽约自由人以85-66战胜了芝加哥天空队。韩旭替补出场17分钟就拿下了全场最高的19分，也是创造了他个人的赛季新高。赛后呢，他的主帅啊也是说到了，韩旭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他改变了比赛，是我们队的 X 因素。本赛季啊，其实韩旭更多的是在球队当中第2阵容出战，这需要他上场之后呢，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那昨天的这场比赛，韩旭打出高效的表现啊，总共出手8次，命中了6个。其中有2个3分球，能里能外的韩旭也是成为了本场比赛最闪亮的球员。其实随着世界杯的日益临近，韩旭马上就要

要和中国女篮会合了。如果说韩旭能够延续这样的良好状态，那么对于中国女篮无疑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因为他归队的时间会比较晚，所以说和全队的磨合啊，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中国女篮呢，在结束和西班牙队的热身赛之后呢，将会前往柏林。在世界杯开始前呢，他们还会将和法国女篮进行一场热身赛。那目前韩旭能不能赶上这场热身赛还说不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国际篮联介绍了今年世界杯的20大巨星，这其中就包括了咱们中国球员韩旭。相关方面表示啊，在刚刚在这个 WNBA 获得赛季新高的韩旭啊，也是即将会启程和中国女篮会合备战世界杯。也是希望啊，咱们石家庄姑娘韩旭能够把在大洋彼岸赛场上的好状态带到中国女篮，帮助中国女篮在世界杯啊取得一个好成绩。好，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有很多朋友都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如果说您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就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就24小时，什么时间回复都可以，什么时间答题也都可以。还有朋友在回复车展啊，如果说想要在9月10号跟着我们一起看车展的话，您就在微信平台回复车展两个字，给大家免费派发门票。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跑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暑假期间，学校门口部分行人过街信号灯是全天黄闪模式，开学前石家庄公安交警已全部切换回分时段灯控。
2: 近日，针对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经调查，该公司相关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
1: 昨天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将于明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日前，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正式挂牌成立。据了解，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是我省今年新复批设立的公办高职院校。
1: 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暑期档电影总场次达3843.9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总出票3.36亿张，同比增长4.4%。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东部、承德、秦皇岛的北部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6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34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呢是4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2度。
1: 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明天夜间到9月2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呢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9月2号的夜间到3号，全省晴间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31号，周一，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1和6，我省其他地市除邢台之外都不限号。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0: 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九九二特报团。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3: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即时上啊，在即时新闻平台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可以打卡留言发特报团，或者呢是发打卡就机会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赶紧下载即时新闻来跟我们互动，来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吧。
1: 对，除此之外还有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大家可以关注，在这儿呢也可以发评论啊，还可以发特报团，就是我们的即时的这个帖子。
0: 对啊，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
1: 欢迎大家关注收听。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要首先回顾关于上一周的一些遗留线索，很多人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0: 没错。
1: 其中就有新车几天刚转成营运车辆，突然电瓶坏掉的这个事儿。除此之外，还有在久之前关于，定制家具。的时候购买了一张床，这个床当时说是8000块是吧？
0: 对，他那个床垫呢，应该是睡着睡着有这个整体塌陷的情况。
1: 那不是床垫儿，它应该是床板子坏了吧？
0: 床板子坏了，那个是不是更贵啊？是不是价格？
1: 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0: 单价应该更高。
1: 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事儿，他
0: 那个是个索菲亚的一个定制家具，
1: 那是一个事儿，是一个事儿。
0: 对，它里面有一个床，它那个床垫是让他给睡塌了。但是他说是一个什么小螺丝坏了，
1: 对啊，
0: 导致那个受力不均然后才塌的，对吧，它是有原因的，它是有一个螺丝好像是滑扣了，还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装置。
1: 重点是就是这个事儿其实也迎来了一个结局，所以今天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
0: 因为他那个问题还挺复杂，我们也联系到这个品牌了，然后品牌说这个工厂这边可能要派师傅，然后上他家呢去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导致的，然后再给他出这个维修方案。然后后来呢应该是师傅上门检查了，检查了以后呢还得重新的从厂家这边定制东西，还得给他再发货然后再安装，所以说呢过程比较曲折一些。但是这个事儿好像是已经最终有回声了。我们来问一问这线索人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2: 喂，你好，主持人您好。
0: 您那个床最后是终于修好了是吧？
2: 对，这个非常感谢咱们96992这个平台。现在这个床呢他们已经订货，然后已经给我安装好了，而且还已经加固了。
0: 他最后花了多长时间然后把这个床给修好了？
2: 就是从刚开始这个问题的出现吗？
0: 对，就是从一开始发现这个问题，总共前前后后花了多久啊？
2: 总共前前后后花了得有一个月吧，因为他那个订货的这个时间比较长。
1: 他后来是怎么加固的这个床？你有没有仔细看一看啊？之前不是说那个螺丝它其实接触的那个面比较短，对吧？大概原因这个可能根源上在这儿。他这次是怎么修的？
2: 他现在就是他也试了一下，他那个加固那个点就是预埋件的那个地方只有那一个支撑力，就是换做其他的地方它都不受力，都没有作用。所以那个工作人员售后安装师傅他又想了一个其他的办法，就是那个排骨架它上面有两个腿儿，然后呢他又把原来的就是坏的那个排骨架上的腿儿给卸下来，然后又加固到这个新的排骨架上面，相当于有四个支撑点。
1: 加大了支撑点，加多了。
0: 反正最后就是给修好了，然后也比较满意是吧？
2: 对，太满意了。我就是特别想感谢一下咱们栏目组，因为我们这个床花了7000-8000睡了一年多出现质量问题，商家以一年保修期为由拒绝售后，多次沟通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拨打过12315也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最终在咱们求助咱们平台之后呢，咱们主播真的是太认真了，积极的介入协调，帮我们妥善的解决这个纠纷，维护了我们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衷心的感谢太感谢咱们节目组了。
1: 客气啊，孙女士，不用。那他现在对于这台床，就这张床，今后还有没有质保期，有没有跟你明确过？
2: 他当时说了，然后说我需要的话，他会给我写一个质保期3年，然后盖上章。
1: 修好之后从现在开始往后再算3年都是这个床的质保期是吧？
2: 对，还有另外一张床他也是再去找两个 就支撑点，然后也给加固上。
1: 嗯，挺好的。另外一个床等于没出问题，咱们提前防范是吧？
2: 嗯，对，
0: 对，我记得一开始啊，就是没有联系到节目之前，然后你自己呢也联系了经销商啊，但是经销商呢说他们问了厂家了，厂家说这个是非质量问题，所以说呢是不在这个保修的范围之内的，然后就给你推回来了，对吧？
2: 是的。
0: 嗯，当时我们跟经销商也联系了，说让他再跟厂家沟通一下，后来把你这个照片啊、视频呢也发给经销商，然后经销商这边包括厂家这边应该也是派工人，然后实地的看了一下这个预埋件，确实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质量问题，所以也是在他们的这个维修范围之内的，后来呢他们就给维修了，对吧？
2: 嗯，对的。
0: 嗯，最后维修结果也比较满意。
2: 嗯，特别满意。
0: 嗯，好嘞啊，那也感谢您，感谢您给我们打来电话，然后分享这个经历。
2: 嗯，祝现在祝咱节目组越办越好啊。
0: 嗯，谢谢谢谢。
2: 嗯，好嘞。嗯，
0: 好嘞，那我们连线就先到这儿，孙女士。
2: 嗯，好，再见。
0: 嗯，好，再见。大家可能对这个线索还有印象，因为当时也做了关键词了啊，也让大家看了这个预埋件了。很多人说，他说这个特别浅，那个预埋件、
1: 嗯、
0: 啊，就是那个螺丝巨浅。
1: 就是每一个我们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都能发现，它这个预埋件本身设计当初就是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让我们觉得不解的就是，在连线这个品牌方索菲亚的时候，他们就一口咬定你这个过期了，是吧？你这个质保了，过期质保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了。
0: 嗯、
1: 他们并没有像我们普通消费者一样，对于这个根源问题进行深究。
0: 对，
1: 节目关注之后，他们的确也引起了重视啊、
0: 嗯、
1: 也是主动的跟这个品牌的床的这个厂家进行了联系，也希望吧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不是说你过了质保期之后就一推二三四不管了、
0: 嗯、是，
1: 那对于你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其实今后还是否会选择，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0: 因为很多人说，他说我花两三千买的那个床啊，睡一个这个一两年也不至于这个塌了呀啊，好多人都有这样的这个观点，当时
1: 对，所以预埋件浅，预埋件坏了，那是预埋件的问题，对吧？我们着手来解决就好了啊！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困惑，或者是消费领域的问题，都可以持续给我们打来电话96992。
0: 对啊，就有的时候这经销商吧，你不能说，哎呀，我问了厂家了，厂家说没事儿，所以这个事儿我就不管了，因为你经销商其实说白了，我消费者钱不是直接交给这个厂家。

0: 当时说的是第三天第二天就能给回复啊、嗯嗯、但是呢我们还是往后推了推，也希望啊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呢，厂家以及经销商他们能够协调出一个相应来讲比较合适的结果。
1: 嗯，其实周中的时候我们联系过一次车主王女士，但是王女士说呢她还正在等这台车的一个最终检测结果，说厂家这边要派人对这个电池呢进行一个检查，看看这个电池到底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说那就再等一等啊，就是再给厂家给 4S 店一点时间。那今天的时候后王女士呢打来电话说这个事儿呢应该是有了最终的进展和变化啊，一锤定音了。我们来连线一下王女士啊，问她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这个事儿最终有结果了是吧？
2: 对，厂家这边也是给了两个方案，就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维修或者是选择电池更换。
0: 哦，对啊，只是在这个原先给的方案上进了一小步，也没有提出其他的、
2: 就是、
0: 但基本上已经覆盖你的诉求了是吧？
2: 对，已经覆盖我的诉求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在进行下一步，就是说、对于这个那个赔偿这方面的协商了。
0: 哦，赔偿这方面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
2: 对，他现在就是他们经理这边也说是在跟厂家这边沟通协商中，看一下，因为我的车在这儿放了大概10多天了嘛。
0: 嗯，
2: 对，然后他现在协商中，我就等着他们协商，然后看看他们有什么就是具体的这个补偿方案
0: 啊。也是因为他维修时间过长了，所以说可以给一些方案出来，对吧？这个也是有相应的法规支持的。
2: 啊，对。对
0: 嗯，好，你的想法是什么？修还是换？应该不用再讲了，是吧？
2: 对，这个不用再讲了，因为我这边已经跟他沟通过了。
0: 嗯，
2: 考虑到一些实际问题，他因为他是电池主板这一就整个电芯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
0: 哦，没问题。嗯，
2: 对，电芯是没有问题的，它是一个那叫什么 BMS 的一个控制板。
0: 嗯，
2: 那个东西出了问题。
0: 所以呢，你最终决定怎么做呀？
2: 我最终是维修了，因为他给我更换的那个电池是25年年底的电池啊。
0: 嗯。
2: 对，然后那个我咨询了身边有做这个专业的人员，他说如果说是不是电芯的问题，可以选择维修，因为他那个 BMS 那个并不是主要硬件问题嘛。
0: 嗯，那你之所以选择不更换是出于什么考虑啊？
2: 是因为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属于做这种电池搭建比较专业的人员。
0: 哦，
2: 他给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他不是电芯主体出了问题，只是一个 BMS 控制板出了问题。他那边说，因为他们这种就是说电池配置跟车型，他这个可能适配度、稳定性，他之前都是跟着车走的，他这会更高一些。
0: 嗯、
2: 如果更换了新的电池，他担心他的适配度以及他的稳定性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建议我去只是更换那个 BMS 那个配件就可以了。
0: 哦，这是你朋友给你的建议。
2: 对。
0: 嗯，那就你朋友提出的这个疑虑或者是担忧这方面，你咨询过店里或者是品牌方吗？
2: 嗯，我也问过他，但是他说其实更换电池对于车的这个稳定性问题不大。
0: 嗯，
2: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嗯，
2: 但是说我朋友站在他的角度看，可能觉得一个批次跟着车型走的那个电池稳定性更高一些。
0: 哦，这是你朋友给你的建议，你采纳了是吧？
2: 对对对，因为他给的建议也很中肯，因为他说电芯它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那一个配件有问题的话，他就是建议我还是用原车的这个电芯，然后换一下配件就可以了。
0: 嗯，好，没有关系啊，无论你选择哪种方案，这是你的自由，至少品牌和店里头给了选项，对吧？我们可以选，那至少我们心里头接受起来程度更高。好，
2: 对，
0: 已经换完了，还是说还在等待当中？
2: 嗯，已经换完了。
0: 嗯，就剩那补偿的等待了，是吧？
2: 啊，对。
0: 好的，
1: 嗯，
2: 就等着协商那个问题了。
1: 这个车目前开起来是没有问题了，是吧？
2: 车在店里头，我刚过来，但我有点事儿，我的车有那个啥，我还没有开走。
1: 哦哦，
2: 在他这儿放着呢。
1: 就最终修完了，目前还没开呢，是吧？
2: 啊，对。
1: 好嘞，那你再试乘试驾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把车可以提了。
2: 哎，好的。
1: 哎，好嘞，啊，再见。
2: 嗯，再见。
1: 嗯。其实，不只是他朋友，因为那天节目连完线之后，好多这个电波前的听众啊，就是给他的建议也是这样的。 啊，就是也是说，如果你的这个电芯没有问题的话，它只是这个电控单元出现了故障，你就可以直接的这个修这个电控单元啊，就不用全面的整体更换电池。
0: 我想听的是背后的原因。我听到过很多人给过这样的这个建议，包括王女士，她刚才也在强调，她很信任她的朋友，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给出这样的建议，背后的。

0: 依据是什么？这个很关键。
1: 嗯，
0: 那它的依据呢是说有可能，对吧？相对来讲稳定性和匹配度更高。
1: 嗯，
0: 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其实问过王女士，你有没有跟店里头沟通过？品牌方觉得，如果说这一点其实不是个事儿，你想想，如果他只要这个电池不是原厂带的，你中间有问题再更换过去的话，它就会出现匹配度、成熟度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不是说不可能存在，我们只能说如此的话，那么品牌它在技术方面可能还是不太成熟和完善。
1: 对，
0: 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只是他的朋友给的这个建议，他接纳了而已。我们也希望大家啊，更加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1: 对，因为毕竟给了他两个选择嘛，就是你修也行，换也行，是吧？就是完全你自己选，然后他最后选择了修。
0: 哎，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节目继续。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7: 产品质量法、
6: 汽车三包法、
7: 食品安全法。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朋友啊，他回答了一下你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答案你可能不一定满意。他说车上的配件啊，我觉得还是原车的好。而再说了啊，他说是原厂的啊，换的是原厂的，但是呢 4S 店的件啊跟厂家的件他说是不一样的。
1: 嗯，可以
0: 啊，
1: 允许表达。
0: 但是你要说这个电池它也不是 4S 店提供的呀，那也肯定是厂家从这个电池经销商这儿手里面这边要过来的，或者是找来的。
1: 这个事情啊，具体下来就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
0: 嗯，
1: 因为这个车是你的，
0: 嗯，
1: 你对它行使各种权利都可以啊，只要合法权益。
0: 对对对，嗯，
1: 所以说你的怎么样的选择都是可以的。
0: 啊，就包括很多人买电车，他会看那个电池等那个批次。
1: 重点我想说的是，就是别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所有的指导，无论是我刚才说的还是说他朋友讲的，其实啊，最终对于这个事件的选择负责任的还是车主自己。我就想说到这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我的那个意思啊。
0: 嗯，
1: 如果你遵循了这种选择，那么也是因为你自己的主动选择，不是朋友让你选的，或者4S店让你选的，对吧？所以这件事情说回来，为什么王女士决定接受，是因为这件事情她有选择了。之前说啊，我只能给你换，但是现在她知道了，她可以选择换，我也可以选择修。
0: 哎，
1: 那么他其实关于这个事情就能够接受了。
0: 而且最关键的时候，他给咱们来电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电池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个时候这个电池呢还没有进行检测，厂家呢还没有派人。后来呢是来电之后，然后厂家派了人对这个电池进行了检测，说这个电池本身电芯是没问题的，算是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然后他在做选择的时候应该就容易很多了。还有人说，他说我

0: 说对了吧？他说这个 IN 啊 RT， 他说不是电池的问题，是电控的问题。他说是电子控制元件啊坏了。当时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猜测。
1: 我就不愿意添堵啊，但是这个电池已经摘下来了，啊，它又在
0: 它是摘下来检测吗？
1: 对呀。
0: 哦，
1: 嗯，就是挺好的啊，就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就希望大家以后。就是先做一做攻略，对吧？买车之前也好，买车之后也好，像王女士她是遇到了一个懂电池的朋友，所以她对这方面还挺踏实的。
0: 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今天自己的这个交管1123 APP 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怎么登录不上去了，不知道是他的这个个别现象还是大家都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今天有没有人用过啊交管1123 APP 的，有没有遇到问题的啊，可以来说一说。如果你只是个别问题的话，不行你就把这个软件下卸载了，然后你重新下一下，然后看一看能不能重新的登录。你可以试一试，因为之前有朋友他那个登录不上去了，然后有人建议他说你卸载了然后重新下一下，他卸载了之后重新下，然后重新可以登录上去了。还有人说，他说希望这是一个真朋友啊，就是给王女士提建议的那个朋友，
1: 这个王女士接受就可以啊，她有自己的判断，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嘛。
0: 今天啊，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妹直播帖里面打卡留言啊，无论是发打卡，或者是发车贴啊，或者是发特报团，都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即时新闻上找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哎呦，你看有人说，他说交管1123今天全国都不行了，他说上午的时候也有人问。啊，那看来是不是这个软件目前它后台系统正在更新当中？因为不止一位朋友啊说到了这个问题。
1: 还有人在评论说，这么娇贵的床，小心使用吧。那床不是床救人，是人救床啊，那怎么着？躺床不翻身呢？不动吗？
0: 他应该是在说反话吧，我觉得。
1: 对，
0: 应该是在说反话。
1: 谁也不能做到小心使用，是吧？
0: 他的意思是说，8000块钱买的这个床，按理来说不应该这么娇贵。
1: 不由己说8000块，我可以把我们店里头最好的床给他，而且终身免费维修，那你肯定还赚了不少呗。
0: 那你这个保票打的终身免费维修，就是8000块钱就可以了吗？那要是老出问题的话，那你这个时间成本得折算进去啊。
1: 他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哪有一张床老出问题的呀？
0: 哦，
1: 对吧？
0: 床不会那么不结实，
1: 对，
0: 那么不紧水。就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还关注过那个30多万的床吗？对吧？从国外进口过来，漂洋过海，远渡重洋，然后来到国内的床。
1: 他那个是物流的问题啊，不是人30万的床过来就坏了，或者是不能那个什么，得小心使用，跟那也没关系啊，两码事儿。
0: 就是物流可能有点问题。有人说，他说，哎，他说我的交管1123能用啊。但是有人说，他说我的1123可以正常打开，也可以看到啊有没有违法。但是好多人说，他说1123的这个系统可能有问题了。有人说我正在看呢。他这个有问题是什么情况啊？有人说，他说我刚打开来看没有问题。
1: 哦，没事儿，咱试试。要不是说今儿必须办成的事儿，不用那么着急啊，明天看一看。
0: 对，也可能是不是因为是月底了。因为月底可能
1: 怎么着，
0: 有些系统比较繁忙。你比如说，
1: 我是听说过银行系统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它有就月底这个核算啊、结账啊什么的。
0: 家长一系统不繁忙吗？今天
1: 什么系统？
0: 我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有家长呢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送到学校去了，然后门卫把孩子拦住了，然后跟家长说你别走，你回来，然后问家长说你今天把孩子送到学校干嘛呀？明天人家才报到呢。然后家长说，哎，不今天返校吗？不领书吗？不那个什么吗？人门卫说没有，人家说明天才报到，
1: 等不了一天了。
0: 然后小孩蒙圈了，然后家长又悻悻的把这个孩子给领走了。然后那网友
1: 孩子应该是特别内心窃喜。
0: 对，然后网友就评论说，这家长也太着急了啊，这有点这个
1: 演都不演了，
0: 过于着急了。
1: 对。
0: 没报到，没，因为有一些学校他可能确实不报到了，现在不像
1: 开学期上课。
0: 我们小的时候是提前一天要报到的，就是8月31号这一天是要报到的。但是现在我问我很多这个亲戚家的小孩，人家就是9月1号那一天直接上学。
1: 算了，我毕业太久了，我已经记不起来我小时候。
0: 你记不起来了？我们那个时候肯定是提前一天，他要报到，然后发书，然后交暑假作业。然后有一些这个安排大扫除，这基本上要忙一上午，就是8月31号的上午是要在学校的。
1: 有的学校可能就是这些活儿都不用学生干，上去之后就发书就上课。
0: 现在就是9月1号，然后统一都报到。但是今天很多中学都已经提前的开学报到了。
1: 就是
0: 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1: 就无论你是初一还是初二、初三， 都已经开始，
0: 反正今天建设大街特别堵，因为四十中很多学生报到，我不知道是初一新初一的那个新学生报到啊还是什么，但是他很多学校周边今天已经开始堵车了，放学的点儿马上也快到了，那今天放学可能有一些学校周边也会比较堵车。
1: 哎呀好奇怪呀，我之前就想起来9月1号要开学的话，应该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会长舒一口气，替所有的家长都觉得轻松了很多，但是今天就觉得开始共情孩子们了，开始共情学生们了。
0: 哦，
1: 就想在暑假这2个月好吃好喝伺候人，想去哪玩可以玩，对吧？开学应该会有一种失落吧，会有一种不开心，我今天居然会有这种情绪。
0: 但是有一些学生可能也有很多特别想见的同学，2个月可能没见了。
1: 他能和游戏啊零食相提并论
0: 打成一片啊。那有人说，他说我们家长群里面还有家长问呢，是9月1号开学吗？他说这个家长的心得有多大呀？那可能是不是也是他们的孩子比较小，不清楚？
1: 要么就是家里孩子比较多
0: 啊？对，
1: 分不清。
0: 一般这种事得问孩子。
1: 哦，好多学校的通知是在群里头，孩子是不知道的
0: 啊，小孩也不知道。
1: 对，放假之后啊，什么头开学之前
0: 完全不管了。
1: 对，只有家长才能看到这个消息。
0: 有人说，他说车管系统可能今天断网了啊，提示大家。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9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有西北风3到5级。
1: 承德多云转晴，13到27度，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呢是多云转晴，12到27度，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16到29度，东北风4到5级。
0: 唐山呢晴，19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
1: 廊坊晴天，19到29度，北风3到5级。
0: 保定晴，18到29度，有东风3到5级。
1: 沧州晴，18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9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邢台晴，19到28度，北风4到5级。
0: 邯郸晴，21到32度，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晴天，19到29度。
0: 天津的晴，20到28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4到28度。
0: 郑州的晴，21到33度。
1: 济南晴转多云，17到30度，北风3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4，PM10 的指数呢是24，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1: 哎，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4: 燕之屋。
6: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7: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8: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6: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7: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6: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7: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6: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
10: 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看啊，人家这个滴滴网约车二福说了，他说我上学的时候啊，他说那个时候呢，提前一天啊报到呢是发书，然后呢是包书皮儿啊，就是给孩子发新书啊，然后回去以后自己包书皮儿。但是现在可能很多小朋友已经不会自己包书皮了，基本上都是甩给家长，让家长帮忙给包啊。现在我看有那种特别快速的这个包书皮大法，就是有那种很便宜的书皮，就是你跟覆膜一样，就直接一贴，然后就贴到那个书上了，很快，然后就可以包好了，也挺方便的。有没有啊？就是明天已经准备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也可以给我们发一发，发一发照片或者视频，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继续啊，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今天呢，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或者呢，在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啊，发车贴。因为今天呢是月底了，你可以发车贴或者发特报团啊，我们会选出幸运听众啊，送给特报团的车贴。咱们月底的话，也可以冲一冲这个互动数和评论数啊，直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然后打卡留言就可以了。
1: 嗯，
0: 有人说他说十四中初二啊，今天就报到啊，他说明天的开学，有很多学校的新初一今天是开是报到的，因为有一些这个新初一今天报到，
1: 新生们都要提前一天来适应，可能。
0: 我今天看新闻，然后说这个二十三中的这个新初一班数也是挺多的，今天报到，然后那块的堵车也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放学的点儿，也提示大家可以尽量避开吧，就是暑假马上要结束了，就避开那些学校周围的路段啊，要不然可能会有一些堵车。
1: 刚刚你说上初一的今年人特别多，我今天中午跟朋友聊天，他们家孩子上小学，也说今年人特别多，然后所以今年的这个上学政策相对往年就会比较紧一些，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这个人口哪两年多哪两年少，是不是跟属相有关系，就是大家都喜欢什么属相的孩子，会不会扎堆然后新生的到来。
0: 也可能，因为不是有一些家长说不喜欢属羊的吗？
1: 那喜欢属什么
0: 呀？ 明年属羊，反正
1: 这个事儿好像就在河北、还是哪儿
0: 有讲究。
1: 到往南一点儿，你像安徽啊什么，再往南，就大家其实是没有听过这个说法的。
0: 对，十二个属相嘛，你总共就十二个属相，你不喜欢仨，那就只有九个了。
1: 而且现在还有人挑星座
0: 哦，
1: 对，就是你的这个星座。也不招人喜欢，
0: 是吗？
1: 对，当然我可能也是这个星座，然后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挑别的，反正就是在这个事儿上也是挺感性的一件事儿，就是你可能也没有办法预判哪年学生特别多，哪年少。
0: 你挑呗，你越挑越不生了，你不挑，现在可能是吧，然后还得这个
1: 是家长自个儿挑，也不是别人挑，那别人谁？那不然呢？你人家生孩子，你凭什么挑人家孩子？
0: 那也行，你家长自己吧，可以挑一挑
1: 啊。
0: 有人说啊，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的车呢，在这个省中医院啊停了几天，然后这个车漆呢被剐蹭了，他说在医院看监控呢，也不知道是哪一辆车造成的，他说因为剐蹭那边呢是一个监控的死角，他说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1: 哎呀，
0: 这个我有亲身的经历，
1: 怎么办？
0: 没有办法，因为我停那个位置正好也是一个监控死角，我是停在了停车场入口的第一个车位右手边的，第一个车位右手边第一个车位，然后那个车位呢就是一个监控死角，它正好它能拍到第二个车位以后所有的车位，就唯独这第一个车位，然后它那个监控拍不着。
1: 哎，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呀？我虚心请教一下，因为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0: 我后来呢也是咨询了一圈，然后最后呢解决方式就是去附近的交警大队，然后开了一个这个事故说明，就是根据这个事故说明呢，然后走的我自己的保险。
1: 哦，你是说你们讲到最后的理赔的问题。
0: 对，
1: 就如果说
0: 因为我实在是找不到，因为那个交警说他也没有办，因为他没有监控嘛，他也找不到这个事故的这个另一方。
1: 我想问的问题是啊，就是你这事儿其实解决了，保险理赔了，对吧？你这是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我想问的是，如果你买了车位了，在你的小区里头，就你的这个位置它就是个死角，怎么调这个监控摄像头都照不到你这边，那你怎么办？
0: 其实理论上来说啊，他停车场应该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你可以追这个停车场的责任，因为他其实是收了这个管理费用的停车场，但是我觉得那样太麻烦了，我就没有走那一路，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去找停车场去追责，
1: 他不是说追责，就比如说你这个车位就是他没有发生问题。

0: 但是你这个车位就是一个监控死角。
1: 有一些新能源车它有哨兵模式，你可以强制开启，就是你停车的时候你这个车可以四面八方的摄像头都开启，这样别人撞到以后他那个车会报警。
0: 我想问的是小区如果这样的话他是没有责任的吗？就是你没有办法对他提出要求吗？就这个车库是可以不装监控的是吗？
1: 你可以对他提出要求，就是他有责任，我认为这个停车场也好小区也好是有责任的。
0: 这个问题大家讨论一下，也就是说你看我们大家都讲我认为什么 对吧他应该怎么样，
1: 对，
0: 可能是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还不太清楚，或者说并不太成熟，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 因为我认为就是停车场也好或者小区也好有责任，但是呢你让他们赔钱嘛，他们肯定不赔，你要追责就只能你要么起诉他们，起诉他们的话你可能成本时间精力就比较麻烦比较周折，所以大部分人就选择走自己的保险了，因为你第二年保费上涨也就涨，说实话涨不了太多。
0: 它不是最终落实到不是保费上涨的问题，就是你到最后就看啊，我损失了多少钱，格局小了。你比如说对吧，我的车在这儿，我买过车位也好我租的车位也好，其实我是交过钱的，
1: 对，
0: 就我的物权怎么保证，物业也好或者是小区怎么开发商也好，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相应的一些要求，对吧，你有没有这个权责，你有没有这个责任，大家有没有了解的可以畅所欲言呢？
1: 对，就是有没有人有过这个类似的经历的是吧，然后你最后是怎么去解决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每个人他可能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路不太一样啊，但还是希望大家就是都别遇到这样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别遇到这样的这个在监控死角的交通事故，这个太麻烦了而且说实话就是很费心力，就是你没有监控你很多事儿吧他就说不清了啊，特别麻烦，没有人就承担这个责任。
0: 张兵说我们现在都看五行哦，也有也有，我就想到就是有的人生孩子是要看时辰剖腹产的
1: 这属于个别现象吧，
0: 反正就是孩子没有生出来，就是这点作为父母你是有决定权的，就决定他什么星座，决定他什么属相，决定他哪天出生。
1: 但是你看有人说了，他说那属羊的人家考大学不就容易了吗，竞争少啊，人从小到大求学之路可能就顺利很多了，因为跟他同年龄段的这个人竞争的人就要少很多。
0: 那也得看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下半年你就划到属猴的那一波里头了
1: 对，现在是那个9月1号然后算
0: 就是以9月为分水岭
1: 因为我们上学那会儿他不是以9月1号为分水岭对，他是后面很后面。
0: 我还是那句话，毕业太久了，我已经
1: 你完全已经忘了，
0: 记不太清了。
1: 对，完全已经忘了那个时候是以什么时候为分水岭了。大家可以继续啊，在即时新闻上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然后来留言啊。有人说，他说大家都是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0: 所以呢，说什么没有前因后果就直接给我们下了一个评论啊。
1: 你是说那个？在监控死角出了车祸的，还是说这个生孩子的
0: 出事故吧？
1: 对，你说的是哪个？
0: 争一口气。我也挺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那个朋友的亲人来石家庄这边上大学然后
1: 我也有
0: 是吗？
1: 我有大学同学的那个弟弟，然后来石家庄上大学，
0: 孩子大学同学的孩子就是
1: 弟弟，
0: 所以你要加油。就是你会带什么礼物吗？就是去看他看望他的时候，我还挺想问一问的因为你想想今年上大学的孩子应该就是2007-2008年出生的孩子们吧
1: 差不多2008年18岁嘛
0: 就是如果见面的话你会
1: 新生
0: 对你会准备礼物吗给他们还是怎么样，我这个事儿还挺困惑我的
1: 新生几件套
0: 电脑吗
1: 那是家长给准备
0: 吓我一跳然后呢
1: 就是给新入学的大学新生送礼物。
0: 对。
1: 我一般是这样的我要是想不出来送什么礼物的话我就送书。
0: 不是
1: 我只要是想不出来送什么我就送书。
0: 你他都上大学了。
1: 上大学不能看书吗？
0: 你上小学你送个书他不高兴他不敢吱声家长在旁边站着呢。就你上大学你还送书人家会翻你白眼吧，就你送点什么不好的，送点又便宜又没人喜欢的。
1: 那送本好
0: 书。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事情是对的大家一定要多看书也可能是因为我不爱看书所以我这个观点我这种观点是值得批判的大家不要像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不好你送点
1: 便宜。因为确实便宜。咱实话实说送书这个成本很低。
0: 你跟你这个同学关系一定不好但是我这个朋友拜托我的这个朋友我们关系是过命的交情。

0: 啊、
1: 哦，
0: 送书就不行了，送一箱也不行。
1: 送什么？
0: 啊、送
1: 一
0: 箱
1: 一箱
0: 书也不行。
1: 就是那种批发，
0: 那肯定贵啊，对吧？你送一本那个你觉得便宜，那送一百本。
1: 你一个从来都不看书的人，你是怎么想到这种折磨人的方式的？
0: 不，送书不行是吧？
1: 那你还有别的？
0: 啊、因为我是真的送，我真的比较喜欢送书。
1: 你就已经买了给人这孩子是吗？
0: 对，我就是我只要想不到送什么礼物，我就会买书然后送书。
1: 我曾经送过李约瑟两本，李约瑟跟我说你以后我们不要做朋友。
0: 不是因为他不看所以你送他他觉得不好、我是真看。
1: 你都不知道人家这个，你看什么看，你只有买书的习惯，你没有看书的习惯。
0: 我看。
1: 那你说这个孩子你就已经默认人家看了是吗？
0: 那他不至于四年一本书也看不了吧？四年一千多天，一本书也不看。
1: 万一人家跟你说我现在只在那个 Kindle 上看或者是什么平板上看，
0: 一本纸质书也不看，
1: 所以你就给人家买一个就是你就宁死理了、我不管怎么样我就只送这便宜的书。
0: 因为我想不出来，就是我就是、
1: 你也想不出来，
0: 一两分钟你让我想的话我可能就是下意识的想。
1: 所以你压根就没有想去就是去看望这个同学的弟弟是吗？
0: 因为我那个同学他这次没有来，他说因为他弟在石家庄要上学嘛，所以他以后断不了来、所以他下次可能来的时候就会叫我、我可能就会去看人家。
1: 就是哦，他也没有就是托付你、说你让照顾或者怎么样。
0: 他自己他没有托付，但是我给他说了、我说你把这个我微信、然后推给你弟弟、我说这个
1: 他弟弟一听你要买书然后拒绝了。
0: 我说你弟弟在石家庄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直接跟我联系、就是我会帮他来解决，就是我是、我跟我同学说了，我说你把我微信推给他、对啊，我肯定说呀，那人家来石家庄上学了，我总不能、也不出面、然后也话也不说吧。
1: 你这个同学其实还挺好说话的，我这个朋友跟我说、你跟我弟联系一下，联系好之后告诉我一声。
0: 就是他也没有来，然后他直接把这个事安排给你了，
1: 对
0: 然后让你去办，
1: 对
0: 办好了然后再通知他一下。
1: 对，我这个你想想我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
0: 那你成他下属了。
1: 我这个人倒不这么想问题，我是觉得这种关系是因为太近了、
0: 因为特别好，确实是、
1: 对
0: 开个玩笑嘛，就一般好朋友才会这样的、你不好的话人人都有这个边界感。
1: 对
0: 你这个朋友一看没有边界感说明关系太好了。一般只有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才没有边界感。
1: 所以就是过命的交情嘛，确实是很好、但是也想不出来送什么。
0: 对，你看你说书、
1: 送钱，
0: 对，有人说送钱嘛。你说送书太便宜、对吧？那你送钱总不便宜，
1: 就是你要送那些其实很便宜但是又看不太出来还能表达出心意的那种东西。
0: 我直接包个红包吧，直接给人送。
1: 那送多少啊？这个东西
0: 送个600
1: 啊，太多了
0: 太多了啊。那400也不好听啊。
1: 你看有人说、你送点实用的东西，学生们最不缺的就是书了啊。三叔说带出去胡吃海塞一顿，对，就这个是肯定的、就是除了这个之外还用不用？
0: 对啊、就是送什么比较合适一些，送礼确实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1: 哎，我前两天送一个好朋友的生日礼，我觉得我选的还挺有水平的。我给他送了一个冰箱。
0: 那确实挺好的，
1: 就是特别复古的那种好看的冰箱。我放到了他的公司里头，因为他公司也没有冰箱。
0: 但是冰箱没办法送学生，因为那是违禁电器，寝室里面不让用大功率的电器。就是功率太大的你就别送了。
1: 还有说给孩子买一块表。
0: 送块
1: 表。
0: 表
1: 这个事儿从几十块钱到几十万块钱。
0: 你是这样、送那个又不太贵的，然后看起来又不便宜的，对吧？
1: 然后
0: 因为你觉得送书看起来便宜。
1: 就不，重点是要送到心坎上，就是书这个事儿绝对不在心坎上、不在绝大多数人的心坎上、因为这个东西都能买，我需要的我马上就可以下单就买嘛。
0: 确实是
1: 我这个人送东西很讲究的，很用心的。
0: 有人说，他说我们这儿，上大学的亲戚的朋友啊，随礼的话最少500。那你看我刚才说那600也不多吗？
1: 是啊。
0: 他说他们那边随礼最少500。
1: 对，我准备跟这个过命的交情的朋友绝交了。
0: 还有人说，他说前两天朋友搬家他说送给朋友一辆电动自行车。哎，那你送他一个自行车怎么样？在学校里面代步。
1: 我觉得孩子们不太喜欢骑车子，就爱骑车子的人都已经到中年人了。
0: 就现在大学生已经不骑自行车了。
1: 你肯定的呀，你不觉得锻炼身体的都是一些中年人吗？
0: 我上大学那会儿就是最大的梦想就是买一辆这个自行车，然后我
1: 你们那会儿交通还不是很发达。
0: 对，然后后来我到大三的时候买了一辆，我就特别开心，骑了2年
1: 的时间。而且就是共享交通，它也一定
0: 那个时候没有共享自行车什么之类的，
1: 所以不能以前几十年的这个经验来判断
0: 现
1: 在
0: 送自行车不行了。
1: 反正我不爱运动啊，我就觉得这个事儿送的也没在心坎上。
0: 因为我前段时间送了我们家一个亲戚的小孩就是他今年上初一，开了学上新初一，我送了他一辆自行车，他非常开心。
1: 他有时间骑吗？
0: 因为可能是不是人家上初中就要骑自行车通勤了？
1: 哦，
0: 我觉得是啊，因为他是很开心的，因为他比较喜欢骑自行车，13岁的一个小男孩，
1: 那还是得了解是吧？
0: 那可能是不是大学生你就已经完全不骑了？
1: 有道理，比如说你谈个恋爱，你让姑娘坐到后座上，晒乎乎的，风吹雨打的。
0: 还有人说，他说那个先生送个平板吧，也不太贵，这给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了。
1: 平板，你们知道现在平板涨价普遍在1000块钱以上吗？
0: 对对，
1: 就是比6月份的时候涨了1000块钱，
0: 完全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之内。
1: 就是最便宜，我已经送出去一个平板了，我再送，对不对？得下个月工资了。
0: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今天送孩子去润德上学，他说送了孩子2套习题，送神兽归笼，
1: 就是这个不一样。如果他上高中的话，我觉得孩子们其实，当然这是个有学习主动性的孩子，他可能还会真的挺喜欢的。你看一坤他说送个电子手环几百块钱，年轻人也喜欢。
0: 这个也不贵，确实是电子手环也不贵。
1: 我考虑一下吧，送个视频 APP 的会员，哎呀，这个都不用送，我把我那个 share 给他就行了。
0: 分享一下。还有人说，他说简单的送一组，刀皮红皮肯定喜欢。
1: 那是什么呀？
0: 不知道，什么是刀皮红皮呀？是不是游戏里面的皮肤啊？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原浆精酿啤酒。
0: 知道啊，有人说都是送个吹风机。有人说学生的最缺钱了
1: 吹风机。他说男女生都能，也确实是啊。这个小朋友是个男生，就留长发的男生。但吹风机贵的也在4000多块钱。
0: 那不用送那么贵的吧？那你自行车还有好几万的呢，那也不可能送的好几万的自行车啊。
1: 所以
0: 买个几百块钱就可以了。
1: 所以就送一个，就是
0: 1-2百的吹风机，
1: 它本身就是
0: 好用的也行，
1: 就是这个产品的顶配。就特别便宜。
0: 那你送牙签吧，最贵的牙签应该没太多，你就送个那个好几百的牙签是吧？你让人家
1: 金子的，
0: 对，看你说我这牙签好几百
1: 啊，你说你看看你王哲，
0: 爱马仕的牙签
1: 王哲，你便宜的你看不上，贵的你又舍不得你们没有这种困扰吗？你们都跟我不一样吗？我以为大家都是这种心理。
0: 所以我说送书嘛，送书的一个好处就是，我觉得反正如果我收礼物收到书的话，我不会考虑它的那个实际价值，不会考虑它那后面那个标价，就是这本书30多块钱，他花了30多送了我一个礼物。我考虑的不是那个，我考虑的是
1: 你考虑的是这个
0: 作者，我这个朋友他的阅读审美，可能比如说他送这个书我特别喜欢，我觉得他这个阅读审美我很喜欢。
1: 阅读这个事儿和
0: 就跟我很相像嘛。
1: 阅读和看电影这个事儿，它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就是
0: 不太
1: 好分享，不太好分享。
0: 那如何打理这个男士长发，送他一本这个书不行吗？他不是长发吗？
1: 托尼老师的自我修养。
0: 其实长发很难打理的，对吧？你多少天洗一次？怎么吹？
1: 你把你那个托尼老师的年卡借我用用，我给孩子。我说这一年你都可以去这理发。
0: 但是人家长发，人家就不经常理了。
1: 也打理，要烫啊，
0: 要打理。
1: 对，
0: 那就送他个理发卡吧。也行，但是也不便宜的理发卡。
1: 是吗？
0: 对啊，理发卡现在一般至少得1000块钱起。
1: 也好小众啊，这个礼物。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吧，继续回来，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送礼有什么好的选择。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

0: 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6: 我们看啊，线上有位刘先生刚刚打来电话，好像有事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下。刘先生您好。
7: 喂，您好，您好。
6: 您说啊，您有什么问题？
7: 我是在这个河南硕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的这个成人学历提升的这个服务，然后就是说现在就是需要退费，退费的话，他就是说现在压着不给退。
8: 是你需要退费是吗？
7: 啊，对对对。
8: 你退费他有什么要求吗？有条件吗？
7: 你看我是19号买的这个服务，然后就20号给他申请的退费，他就是说，需要我写一个声明，就是说，跟公司达成和解，再无任何纠纷，让我写一个这个声明，然后他才肯退，但是需要扣除这个违约金。
8: 你一共交了多少钱呀？
7: 一共掏了3500。
8: 就这个成人教育、学历教育交了3500，就隔一天要退，
7: 哎、对对对，
8: 他就要收你400。
7: 他是啊，对，扣我15%的违约金。
8: 他有依据吗？
7: 他就是那个合同里边呗，按那合同的那个，我签的那个协议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扣除的。
8: 哦，合同都写明白了是吗？
7: 啊，对对对，合同里边有。
8: 怎么写的？
7: 就是不满30个小时提出这个退费的话，是需要扣除15%的违约金，然后满出30个小时不满60个小时，需要扣30%的违约金。
8: 就是听说的挺明白了。
7: 超过160个小时，他就是说不退。
6: 就是30个小时之内提的也得扣15%的违约金，合同里面写明了是吧？
7: 哎，对对对 对, 对。
6: 但是你不想交这个违约金？
7: 不是，我就是说我按这个违约金，他就是现在也让我写达成和解，无任何纠纷，他才会退我剩下的钱。
6: 哦，但是你不想写是吗？
7: 因为钱没有到账，我没法写这个东西。然后我说我这种钱没有到账，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可以写，钱到账了以后就是说声明生效。但是我说我想把这个。这个金额写上，就是说他退我多少钱的那个金额写上，然后这个声明才生效。他说不行，只能就是写
8: 时间
7: 钱到账，声明就生效。
8: 时间关系啊，刘先生，我知道你加我这个点接电话很困难啊，我们今天打电话你一直就是没有办法接，工作原因是吧？
7: 啊，对对。
8: 明天这个时间你能接吗？
7: 我想约到下周吧，下周可能时间我更好把握一下，因为工作是
8: 到时候我们再联络，好吧？这个情况我们大概
6: 你也可以继续跟他沟通一下。我明白你的担忧了，就是怕写了以后他不认账是吧？
7: 啊，对对对对对。
6: 确实是。
8: 对
6: 啊，就是这边是你先写了我给你退，人他呢是觉得你先给我退。退了我再给你写，
8: 退就退了是吧？你合同里他都写明了，你这还加这么多附加条件？
6: 对，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8: 再见。

0: 有人。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各位好，这里是992晚高峰，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2: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首先来关注省会市区，淮安路目前出现了新的堵点，在淮安路东西双向，在市局弯道附近都出现了拥堵，特别是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的距离更长一些。大家如果想要通行淮安路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绕行一下其他路线。
1: 那目前呢，和平路也有一段拥堵，就是在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前方呢在免疫立交桥，后方呢是在胜利大街的桥面上，着陆有一节的拥堵。
2: 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首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目前首都环线高速是京泰高速廊坊段互通位置的话，去往涿州方向是只允许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来通行，并且分流涿州南站去往涿州方向的车辆。那固安永定城站以及高官庄站去往涿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行，固安南站、涿州南站的涿州方向和固安永定城的密云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固安东站的话，目前涿州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下高速，京德高速、京台高速北京方向的车辆以及大广高速双向的车辆目前无法转行首都环线的涿州方向，其他的互通位置是只允许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来转行首都环线高速的涿州方向。长深唐津高速的话也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是在京哈高速互通一直到唐漕高速互通封闭了 K1 到 K42 公里处的施工。那唐山东站、唐岗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田庄站的唐山方向是管控了货车来通行。京新高速的话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左卫站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并且分流左卫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今天是8月31号，明天9月1号孩子们就要开学了，未来的天气如何变化，作为家长怎么给孩子搭配衣服呢？我们来听听气象主播的温馨提示。主播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我省大部地区天气不错，晴或多云是天气舞台的主角。今天傍晚到夜间，只在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还有点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有风的范围也不大，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迈进九月份的门槛，预计未来三天大部地区还将是晴天当家，利于大家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天高云淡的时节，紫外线并不比盛夏时弱，所以大家出行呢还是要做好。

0: 好防晒工作。此外，当前处于夏秋之交，大部地区是中午热早晚凉的状态。像石家庄未来五天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附近，午后呢还有点夏日的余威，而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一早一晚时段明显要清凉很多，昼夜温差大，体弱人群呢要注意根据温度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大家稍后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加了订阅号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评论了，但在微信平台没有办法参与抽奖。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抽奖呢，需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大家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下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在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
2: 如果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直接打开就可以了，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舅舅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呢，众多好朋友都在这儿留言呢，大家呢可以互相看到。
1: 今天的第一道互动题目是，为什么大部分的汽车加油口只有一侧有加油口，要不是在左边要不是在右边啊，您那个加油口是在哪边？这个四个选项您看哪个是正确的？ A 厂家为了节省成本， B 平衡车身的配重， C 汽车设计的习惯没有相关的作用， D 方便停车了之后再加油。这个为什么这个汽车的加油口只有单侧有，它是设计成两边都有的话，你无论停到哪边加油都很方便了、
2: 是我们的节目就是十万个为什么，每天节目当中哈都会给大家呢挑出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首先咱们先思考一下吧，为什么只有一侧才会有这个加油口呢？
1: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同时大家发送好运两个字可以进入到好运帖猜数字赢奖金。工作日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18点各有一轮的开奖，每轮是500元的基础奖金，每日中的话呢奖金将会自动累加，单时的最高奖金累积到5000元封顶。大家发送好运两个字在即时新闻端的好运帖下任意评论三位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及时好运给您送出的奖金了。
2: 今天呢我们18点钟开出的奖金呢是500元，如果您还没有发送数字的话，还有50多分钟的时间，大约是54分钟吧，您抓紧时间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下您幸运的吉祥的数字。
1: 同时呢本月还有幸福加一好运加一的活动，在我们抽选出来的幸运数字的基础上再加数字一，两个组号码都算是幸运数字，那加上中奖的几率也会更多一些。发送好运点击打开APP 的选项进入到即时新闻端参与节目互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喽！
2: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有味。

0: Let's go。好，两小时的快乐行程已经开始了，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两位好朋友如约来到您的身边。各位好，我是佳音。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鲁军。
0: 刚才呢，我们的第一道题说出来之后啊，尽管在微信上是不能抽奖的，但是依然有很多的微信网友给我们带来了答案。穆易阳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他说燃油车排气管在左边的时候，你发现没有，那加油口一般都在右边，那排气管在右边的时候呢，加油口就会在左边，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好，下节目我就观察一下哈。
1: 您观察的这个现象呢，是燃油车车底盘布局的典型规律。绝大多数的单出气排气的车型都遵从了排气管和加油口分别置身在车身两侧的这个设计逻辑。
0: 还有行者他说，我觉得一个口够用了，没必要弄俩口，
1: 两边都有口啊。然后一般的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加油的口和您司机的那个乘坐的司机那个位置它是岔开的，但是有的车型呢，它就在司机的左侧啊，咱们都是左舵车嘛，在左侧也有加油口，但有的是在大部分的车型是在右侧啊。您的那个车是在左边还是右侧，有没有观察过？稍后我们给您公布正确答案的时候，也给您详细解读这个加油口到底是放在车的左边还是右边，您的这个车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的原则。
0: 好，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想获得我们的奖品玻璃水的话，您最好是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咱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您可以呢留言，无论是我们的趣味答题的答案，还是说给我们提供路况或者是交通出行建议，以为一些呢今天的心情吐槽啊都可以。我们来看到笑望未来在打卡留言帖上，他说晚上好，我是在学校的宿舍里用手机来听广播的，谢谢您。其实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听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直播和回放，或者说呢其他的一些也可以，比如说我们九九二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喜马拉雅呀等等。
1: 稍后在您出行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九二晚高峰在您出行路上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0: 9月1号，石家庄中小学开学，早高峰提前8点到8点1刻，交通压力最大。
1: 开学季，石家庄交警发布多举措，护航校园周边的出行安全。
0: 2026河北成人高考报考开启，9月2号16点之前完成填报。
1: 本科线附近的考生扎堆报考高职院校，技能赛道凸显就业优势。
0: 河北部署第3代美国白俄防控，紧盯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1: 输出超过13万部作品，中国网文海外营收规模突破80亿元。
0: 2026电影暑期档票房超去年同期，3部大片领跑榜单。
1: 9月的天象也十分精彩，金星伴月、中秋月、海王星冲日轮番上演。
0: 今天九九二晚高峰的智生活才知道，我们关注的是全国首例垂泪大模型泄密案，算法专家被罚35万元。
1: 孩子们陆续开学了，九九二网络热搜点击关注暖心故事。兰州大学连续4年为新生家长免费提供住宿。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万元。详询乔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0: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
4: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接着晚高峰，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堵点啊，先给大家一个出行的提示，就是您如果走淮安路的话，目前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就在富强大街的桥面上，这儿出现了一个堵点，后方呢已经堵到了世纪公园的桥面上，这前方是有事故吗？如果有咱啾啾晚高峰的听友在前面的话，也帮我们说一下，大约就在怀特商业广场的这个正前方正上方。
1: 孩子们，明天正式开学，今天呢有些学校会要求孩子到学校先报个到啊，您家孩子这个作业都写得怎么样了？有没有顺利报到啊？也是不是现在已经接到孩子回家了？在下班回家路上，九点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一生相随、虫小梅和神隐，这是比较快的啊，最早发来打卡留言的，像一生相随说呢，玻璃水抢起来，打卡晚高峰，好运在其中。呵，您还写了首打油诗。虫小梅还有神隐都来了。彭龙说呢，准备下班晚上要回家吃点好吃的。快递小哥准备要去食堂吃饭，说食堂已经开饭了，干饭去了，那得多吃点食堂的饭，再得多吃点，要不然一会儿就饿了啊。
0: 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真的内容是五花八门的。还有呢，参与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趣味答题的，说到了这个汽车啊，就是大部分它的加油口在一侧，您寻找过规律吗？一生相随说了，说比亚迪大部分都在左边，右边呢是充电口。还有我们的这位郭继庄龙哥，他说现在啊总是开电车了，我的电车左边是充电口，没有加油口，你看了吗？还不一样。像如果还是混动的话呢，你看比亚迪大部分是在左边，它右边是充电口，
1: 它得留着一边油一边电啊。
0: 但是呢，我们国际双龙哥呢，它这个是纯电的，所以说你看它的那个充电口呢，就是在左面。还有我们一位听友啊，尾号是7201的这位网友，他说欧洲车呀加油口一般都在右边，日系的、美系的那个车的加油口呢，一般都在左边。哎，你这么说还真是，
1: 您观察的挺对的。
0: 对，因为我那个车德系的，它就是在右边，没错，就是在右边。
1: 刚刚我们这道题目的。

0: 正确选项是为了平衡车身的配重，汽车的车头呢集中了发动机、变速箱等较重的部件，重量明显在车头偏大一些，所以说呢加油口一般都是在车的尾部，布置在与驾驶员成对角线的一侧，通过呢满油的油箱重量来抵消车头偏重的情况，让汽车的前后轴的配重更加的均匀，提升行驶的稳定性，避免侧翻的风险，这是单侧加油口设计考虑的核心。但是为什么现在有的车呢它是在左侧的加油口，有的车是在右侧呢？因为有的像刚才说欧系的这个车，还有这个日系的车，他们都是右舵的，所以说他们都是在左侧有加油口。然后其他的一些德系的车呢是左舵的，那就在右侧有加油口。那为什么不把加油口统一到一侧呢？有以下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说底盘的布局，刚才有位说了，它的那个排气管在哪边的，一般那个加油口就和排气管相反的一侧。同时呢，不同国家通行规则不一样，也就是导致了他们的加油口设计的方向也都不一样。为什么不统一到一侧呢？这也为了提升加油站的效率，如果都在同一侧，进加油站的时候只能在加油的那个油枪的一边排队，那么另外一边是不是就浪费了？所以说也都没有统一，有的是在左边，有的是在右侧，这样加油站两侧加油机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大幅也缩短了到加油站去整体排队的时间。
1: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解释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详细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其实呢，像这个汽车的发动机啊，好转向的系统啊，这些都是它的核心的部件，这些呢都在车头，那整体的这个车头重量就偏大了，是吧？这个时候呢，大家有一种感觉，什么？就它就容易栽。所以说呢，一般会把这个油箱布置在车尾，而且呢，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一般是和驾驶员的位置成对角线的这样的一个单侧的这样一个位置，可以呢用满油的油箱重量来抵消我们车头的这样一种偏重失衡的这样一种情况。好了，那这道题呢，我们已经给大家答案了。那我们再来关注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提供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您随时关注我们的互动帖，互动帖上一旦啊我们的新的问题出来了，大家呢就赶紧把您的问题，把您的答案啊问题的答案发过来。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提示吧，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谢谢啊一生相随，他说102国道大厂下店镇渔具城的这个位置，目前啊是西向东的方向严重堵车，在福喜路红绿灯的位置是西侧有两车剐蹭。哦，两条路况啊，一个呢是在102国道大厂叫下店镇这个位置呢，目前东行方向严重堵车，还有呢就是在福喜路的路口，在这个路口的西侧有两车剐蹭的事故。
0: 同时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为您刷新了下一道和汽车有关的题目，在仪表盘上有一个小帆船一样的指示灯，请问这个指示灯是什么意思？ A 水温过低， B 挡风玻璃清洗液不足， C 车辆涉水的预警， D 暖风开启。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对的，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仪表盘上有没有这个小帆船的这个指示灯。一般呢，您在车辆启动的时候所有的指示灯都会亮一遍啊，来进行一个自检，如果您现在没亮，证明您这车是正常的。
1: 它一般是全亮一遍之后呢，感觉没问题了，它就都灭了啊，该灭的就都灭了。那这道题您会呢？您要是会答的话呢，您把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听闻在微信互动平台说，主持人啊，是在这儿打卡吗？在这儿打卡的话呢，也可以，我们俩也可以看到。而且微信互动平台呢，它支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多种类型的信息。但是如果您想获得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的玻璃水的话，您想看到呢其他的听友，我们的就叫晚高峰的粉丝发送的信息的话，您就必须得移步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这样，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晚高峰，就可以呢直接给您回弹一个我们的留言帖。但一定要记得啊，打开留言帖之后，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蓝条，您点击那个，这样的话呢才能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
0: 龙哥说啊，刚才登录交管1223软件发现系统维护呢没有办法处理违章，我试了一下，确实现在1223的手机软件暂时无法登录，大家呢可以稍后再试，看一下什么时候能够恢复畅通。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您这个车上有违章了，然后呢要有一些车贷款业务要处理了，一定要赶早啊，您千万别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再去处理。
1: 是呢，他说我今天最后一天，这个年检标可怎么办呢？那您就明天再领呗，是吧？
0: 您这个应该是
1: 领
0: 年检标差一天应该不罚啊，没有处罚，没有罚款和记分。
1: 8月31号，明天就进入9月1号了，以后啊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给自己打出一个时间的富裕量了。
0: 稍后呢，在您出行路上，大家有问题想咨询，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登记您的问题，同时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我们的互动留言帖来参与抽奖，发送晚高峰直接跳转。
1: 接着晚高峰今日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呢，明天就是9月1号了。像省会石家庄等其他的一些城市啊，都一样，中小学要正式开学了。那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啊，当天的通勤啊、通学、客流叠加，预计呢早上7:30左右，石家庄的交通压力会迅速的上升。8点到8点1刻，压力是最为集中的。9:30左右，路网压力缓解。这份交通攻略，我们来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特别提示石家庄的一些学校附近的信号灯执行了暑假模式。暑假里呢，学校门口的部分行人过街的信号灯是全天黄闪模式的。而在开学之前，石家庄市公安交警已经全部把这些信号灯切换回了分时段灯控的时段。早高峰呢是在6:30到9:30，午间的时间是在11:30到13:00，晚高峰在15:30到18:30。这三个时段启用正常的相位灯，其余时间保持黄闪。学生过街的时候会变得更加安全，司机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
1: 针对学校周边易堵的路段，石家庄公安交警呢对石家庄151处的关键路口逐一定制方案，比如说调优信号的配时，还有就是延长接送方向的绿灯，以及设置3到5秒的行人清空的相位，让孩子过街更从容，家长接送也更放心。
0: 开学之后，在早晚高峰车流会明显回升，石家庄市公安交警也特别提醒大家，根据实时车流变化，将会对石家庄市27条主次干道、332个路口、75段绿波走廊进行调整优化，让主干道一路绿灯，更稳更顺的通行，确保每所学校的门口都能够跟得上开学的节奏。
1: 其实不仅是明天，开学首周的9月1号到3号吧，这几天都是一个交通的适应期，校园周边的早晚高峰压力会比较大，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绿色出行，错峰接送，避开最拥堵的时段。而且呢，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急停急走，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行经学校路段的时候呢，我们即便是不接孩子，您从而过，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礼让学生。
0: 再来关注成人高考的最新消息。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河北省成人高校招生报名考试工作日前已经开始，统考生包含农民工考生，可在9月2号的16点之前进行网上注册及信息填报，9月9号的9点到12号的16点，统考生进行网上缴费，考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点击首页下方成人高考信息服务，进入成人高考招生服务平台，选择网上报名。首次报名的考生需要点击考生注册，注册阅读考试的须知之后，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相应的招生类别，按照报名系统提示和要求完成相关注册。
1: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通知，部署全省第三代美国白鹅防控工作。当前，第三代美国白鹅已经陆续进入了幼虫的孵化危害期，部分区域虫口基数偏大，扩散风险较高。通知要求各地要迅速开展全域的排查，聚焦京津周边交通干线、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抢扎窗口期综合防治。
0: 今年的高考，在湖南、四川、广东、江苏等多个省份都出现了大批分数超过了本科线的考生主动放弃本科院校，选择填报高职院校的现象。教育人士分析指出，收入水平是高职院校抢走部分本科生源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最新的研究数据显示，若把高职收入最高的10个专业类别和本科收入最低的10个专业类别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前7个高职专业类别毕业半年之后的月收入已经超过了本科尾部的6个专业类别。
1: 分数线明显上涨的专科专业大多集中在就业预期稳定、升学通道明确、紧密对接前沿产业需求的领域。有媒体指出了一流本科文凭在考研、考公、科研管理类岗位具备天然的优势，贴合产业需求、实操能力过硬的高职文凭则在先进制造、基层医疗、低空运维等技能赛道拥有独特的竞争力。
0: 辽宁中考官宣生物地理历史不计入中考总分，全国多地表示将会跟进进行中考的改革。辽宁省教育厅最新发布的中考改革通知，从今年的秋季学期8年级的学生起，生物学、地理、历史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成绩以等级呈现，不计入到中考的总分当中，其余政策保持不变。
1: 目前北京、吉林、湖南、陕西的咸阳、安徽的黄山、江西的吉安等多地已经出台了同类改革。湖南到2027届毕业生，14个市州将全部实现生物地理不计入中考总分，部分地区虽然 然不计分，但等级结果仍作为毕业重点高中录取的参考数据，并非取消考试。
0: 教育专家则表示，这项改革落实了双减目标，意在减轻中学学生的课业压力，减少机械刷题，引导教育转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少网友也留言提醒，不计入总分，但是不等于不用学习，相关学科的知识对于后续的高中学习仍然是有重要作用的。
1: 好，我们资讯先梳理到这儿啊，接下来呢又到了半点报时以及呢路况提示的时间了。我们先来听一下网听众给我们带来的语音信息。
2: 我就是汽车改车站的，好多都是最后一圈来的，正好今天下午全速断网，断网不断了。
3: 傍晚5:30，
4: 992半点导航。
1: 是啊，正好有一个我们检测站的工作人员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听了刚才的我们的郭继庄龙哥他的这个感慨了之后，他说是啊是啊，今天下午有好多人都来检车，但是今天下午这网络就已经断了，因为12123呢他的网络维护。
0: 但是呢如果要上线检车，预期为检的那个应该是有罚款的和这个处罚的，大家看一下您明天再去检的时候还能不能检啊。再次提示您，车辆的检测有效其实是截止到月底，您别等到每月的最后一天然后再去检车，以免耽误您的车辆的检车。
1: 好嘞，17:30，又一波我们就叫晚高峰的听友要下班在路上了。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看了一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啊。像环线石家庄的东南西北二环，只有南二环目前的东行方向在建东街的桥面上稍显压力，然后呢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在玉祥街的桥面上这稍微有一点点的压力，多一些耐心都没有问题。
0: 稍后呢大家出行在路上，如果看到最新的路况信息，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刚才我们问大家这个车辆的仪表盘上一个指示灯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都在答题。这位说呢，先别说那个灯了，帮我看我这个灯是什么灯。您的灯帮您看了，您那是胎压报警灯，您那个是小轮胎，然后底下显示气儿瘪了，底下是平了。
1: 对，一般就是我们那轮胎的那个哈，我感觉就特别像是一个圆的，而且上面开着口，中间有一个感叹号，
0: 对，
1: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轮胎的一个报警灯。
0: 而且呢一般的轮胎它不是都是底下都是圆圆的能接触地面，您底下它是已经瘪下来了，证明那个轮胎应该是有这个漏气的这个情况，您检查一下。还有的听众呢反映说啊，有的时候这个报警灯亮不代表轮胎的这个是有问题，有的时候是它那个检测器或者是有错误误报的这个情况，您检查一下这个四个轮胎的胎压是否是正常的。
1: 或者说您直接熄个火重新再打着了之后看看那灯还亮不亮。好了，接下来啊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19到29度。
0: 再来关注承德的天气，晴天12到27度。
1: 张家口晴12到27度。
0: 秦皇岛晴天15到29度。
1: 唐山晴17到29度。
0: 廊坊晴天18到28度。
1: 保定多云转晴18到29度。
0: 沧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
1: 衡水多云转晴19到29度。
0: 邢台多云转晴18到28度。
1: 邯郸多云转晴20到31度。
0: 首都北京晴天18到28度。
1: 天津晴20到28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13到27度。
1: 河南郑州晴20到30度。
0: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7到29度。
1: 大家都感觉今天的天气不错啊，尤其是早上起来阳光明媚的。那现在呢到现在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依然不错，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个位数4， PM10 的指数呢是36，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0: 刚刚的问题，仪表盘上的小帆船是代表着什么意思？ A 水温过低， B 挡风玻璃的清洗液不足， C 车辆涉水有预警，另外呢 D 暖风开启。这四个选项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无论您答对与否，在18:30的时候只要有留言记录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由爱生城给您送出。
4: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六 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

0: 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4: 相聚晚高峰，一路好心情。这里是992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当然了，此时此刻如果您在家里边的话呢，一边做着晚饭啊，一边享受天伦之乐，也可以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清霜未冷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的留言。同时呢，我们的好多听友啊也在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趣味答题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的是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了。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张华警官的，有什么好的出行建议的话，也都可以呢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您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搜索下班打卡，找到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大家提出的问题。
5: 嗯，刚才我们说啊，这个车的加油口啊，一般呢就是在车的一侧，有在左边的，有在右边的。这位还告诉大家怎么来区分呢，在您的仪表盘上其实有显示，
6: 油车的油表上面有个箭头，那个箭头指哪边，哪边就加油口。
5: 哎，这个观察的还是挺仔细的啊。
4: 嗯。
5: 另外呢，仪表盘上的小帆船，这是指示灯，什么意思呢？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 水温过低。仪表盘上那个小帆船那样的一个类型的一个指示灯呢，指的是冷却液温度的液位指示灯。蓝色状态代表了当前发动机的冷却液温度过低，也就是水温过低，属于冷车启动之后的正常现象。
4: 嗯。
5: 车辆行驶一段之后呢，水温逐渐上升到90度左右，这是最佳的工作温度，这个时候蓝色的指示灯就会自动熄灭了。
4: 在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水温过低，但是在部分车型当中呢，这个蓝色的小帆船灯指的是冷却液温度过低，如果是红的时候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蓝色的嘛，红色的灯常亮的时候呢，通常表示的是水温过高或者是冷却液不足，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5: 接下来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汽车钥匙。很多车呢现在都是手机，有一个手机的远程遥控，但是呢都会给您配上汽车钥匙，现在有的都是配那个 NFC 的卡片啊。那个检查一下自己的汽车钥匙上有没有一个红色的喇叭一样的按键，请问这个按键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远程启动车辆， B 寻车报警， C 开启后备箱， D 一键锁车。汽车钥匙上的红色喇叭这个按键，它的主要目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大家可以尝试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4: 嗯，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呼唤一下啊，在打卡留言帖上的千年鼓励树，他说我试了一下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也就是说我们的12123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是吗？我们刚才那位听友国际庄龙哥，我没有记错您的名字的话啊，您再打开您的12123试一下，这样的话呢您就不必说明天，然后您这个过了一天的话，万一有这个处罚呢？一般我们是在线下啊去进行检车的时候，您如果说没有如期去检车，一般你要开个50块钱的罚单的。
5: 现在系统正常，
4: 就是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国际庄龙哥啊，您现在抓紧时间，因为毕竟呢，你直接在12123上您提交就可以了啊。现在抓紧时间来做这项工作吧。如果你没有开车的话，此时此刻，
5: 那这个检测站现在下不下班啊？刚才检测站的工作人员。

0: 今天下午系统故障的时候，很多没检的，那现在去检测站还来不来得及？
1: 17:39，应该已经下班了。好嘞，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彰化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彰化在线。
0: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3: 你好。
0: 首先呢，明天啊9月1号，石家庄呢很多的学校就要陆续开学。刚才我们也在节目里面发布了咱们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开学期间的一些交通提示，您这还有没有一些这个提示要跟大家嘱咐两句的？
3: 其实严格讲，从今天开始，就绝大多数的学校的孩子们今天就都返校了，
0: 要报到是吧？
3: 对对对，明天可能正式开学。现在各个学校门口的这个，包括信号灯在内的，包括护旗岗在内的，都已经安排到位了。今天上午就已经是、也都上了岗了。
0: 包括咱们那个学校周边的信号灯已经是结束了暑假模式。
3: 对，也结束了暑假模式，进入到这个开学模式了。所以说大家呢，反正一年一度的两个假期结束之后，咱们肯定会有两天不太适应的过程。
0: 还是需要再适应几天的这个早晚高峰，这个上下学学校周边的一些交通流量的压力，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3: 对对，现在的压力肯定是要比在放假期间的压力要大一些。但我们也已经做好了这个充分的准备。另外一个，大家呢就是在这两个假期这两个月期间，您如果说改变了原来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路线和规律，我想这应该是在重新调整一下了。
1: 刚才啊，在那个第一组资讯当中，我们还特别提醒大家呢，就是要去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急停急走啊。同时呢，像张华警官说到的，我们的警力都会跟上，但是您得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招牌，请您帮他分析一下，车牌是 GADC， 应该新能源车 GADC1835， 在4月12号有一个招牌。我们放大一下他传过来的图片 ，GADC1835， 4月12号，学府路与学府之路。他这是车开到哪儿的？他是靠着这个丁字路口停车了吗？任听众，同时我们听一下他的这个语音里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
4: 主持人，我是个违章，我一个月以前，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吧，我去咱们这个中华大街西区南路那个。
0: 交管局，
4: 执法大队，我去那儿申诉了。但是一直没有出这个申诉结果。
0: 就是他去咱们交管局服务大厅，应该是提出了这个申请了，但是呢，现在没有结果。您判断他这个，撤销的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3: 您是申请复核的理由是什么？
0: 再接着听他后边的这个语音，有没有下一条语音的说？
4: 我也不知道申诉过了没有过，因为这个地方上次也是问过咱节目嘛。他不具备这个右转条件，他是个丁字路口，所以我去申诉了。
0: 他说他不具备右转条件，但是他是不是就靠在这个路边上停了车？这能作为他的这个理由吗？
3: 他应该是靠边停车去了。但是这儿没有右转，这儿只有直行。
0: 那按道理他也不能在这个路口这么停在这个路边是吗？
3: 对，这个应该是友谊大街上的事，看这像是友谊大街。
0: 然后您判断他这个撤销的可能性大不大？他说他现在那边还没有一个回复，他这个1123上还一直显示着这个。
3: 看一下。
0: 再来细分析一下您的这个4张的招牌图片，放大一下图片看一下，您当时他轨迹是他在直行车道，确实是有靠右的一个转弯的一个动作。
3: 这个我估计跟您撤销的可能性不太大。
0: 他确实也没有按照导向车道行驶，导向车道让他直行，
3: 直方向，对。
0: 那您这个斜着歪着开，无论您是去那停车，还是您到这个路边上去做什么，除非他是不是有些应急的紧急情况，能提交一些证据，是不是还有可能？
3: 这应该是不会有这种情况。他应该是这应该是在友谊大街上。
0: 那您，
3: 我个人看您的轨迹确实右转弯了。
0: 您通过的可能性不大，既然您窗口已经申请了，你等一下窗口那边的这个复核的结果就可以了。
3: 对。
1: 还有一位听友哈，特意在微信平台，他说我今天没有问题要反映，但是听你们在节目当中说前几天彰化警官病了，只想给彰化警官问个好，祝他早日康复。我们也转达一下。 嗯，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张华警官，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单位的公车车身贴广告不超过车身面积的30%，这个是否需要报备？另外检车的时候呢，能不能通过呀？有没有相关的规定？谢谢您。
3: 30%吧。
1: 嗯，他说是在车身，
3: 只要不超过30%的话，不用，不用报备，
1: 不用报备是吧？
3: 不用报备啊。
1: 嗯，
3: 可以改。
1: 那他把那个改完了之后，是不是得需要再去重新的那什么一下呀？变更一下吗？
3: 不用，
1: 也不需要吗？
3: 不用，你是不属于改色啊？
1: 哦，就是他那个
3: 改全身颜色的话，在改后先改，后这个报备，10天之内报备，因为他这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1: 就是30%的这样一个标准
3: 啊。对。
1: 嗯，好嘞，那就方便多了啊。我们也回复这位听友的问题。
3: 但有一点啊，你不能影响到咱们的视线。
1: 哦。
3: 和安全驾驶。
1: 嗯，比如说像您
3: 是公序良俗。
1: 哦，明白，就是您刚才说安全驾驶的，你比如说挡风玻璃、车窗这些地方，您
3: 那个不行啊。
1: 嗯，尽管没超过30%，但是呢，一些不能贴的一些部位，影响安全视线的都不行。
3: 对，
1: 包括咱们比如说这个灯是吧？你把那个灯那儿挡住了也是不行的。
3: 对。
1: 嗯，好嘞。
0: 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请您看一下这个招牌是 GADK1992。GADK1992，南环回惠宁街。这应该是之前大家反映在那掉头，然后被抓拍直行车道。然后，但是他现在他这理由呢是说他今天从这儿标志，他当时走的时候没有交通标志，这是不是就得以当时的那个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这个作为判断依据？他的这个抓拍复议的通过的可能性并不大吧？
3: 南二环惠宁街是吧？
0: 对，他说现在这个路口这儿已经有了一个掉头标志了，但是之前他抓拍的这个时候还没有，这是去年11月，去年的时候还没有呢。
3: 他去年在这个地方掉头好若干次，一次、两次、三次。
0: 嗯，他不能以现在的这个。
3: 对，以当时为准啊。
0: 哦，那您这个不能成为您现在这个复议的理由，您就得赶快处理了。
3: 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听友呢，他说到的是石家庄的胜利大街。他说胜利大街往北过了北国超市天河店，还没有到石坊路的辅路上，说这个地方啊，两车道变成一车道了。说建议呢，这儿能不能设一个交替通行的标志，提醒大家。就是按序通过，
0: 就是那个楼挡着那一块那个辅路，
1: 胜利大街往北过了北国超市的天河店，还没有到石坊路的这个辅路的这个位置。他说这儿是存在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两车道变成了一车道，这样的话呢，这个位置可能大家互不相让吧，所以他希望能不能这儿装一个交替通行的一个提示的标志。
3: 石坊路，
1: 嗯，还不到石坊路呢，从他那个北国的天河店，然后到石坊路之间，说这儿有一个，我没有具体从这儿走过啊，就是他这个所谓的两个车道变一个车道，是两个方向都这样。
3: 天河店
1: 。
3: 变一个车道，
1: 天河店到石坊路之间，就是沿着胜利大街往北走，然后这不是有一个天河店吗？就过了益农路对着的这块不有一个天河店吗？然后呢，他说天河店到石坊路之间，这儿存在着一个什么情况呢？现实的道路资源的情况呢，就是两个车道变成一个车道。
3: 啊，你说的是那个有一个楼突出，这个突出来一块，是那个地方吗？
1: 突出来一块
0: 应该是那个位置，我走过那个路口，就是那块。它那块它会车道变窄，包括非机动车也得上那边挤一挤，它到高峰时段它的就剩下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它都一块得挤的很小的一个通道，因为有那个楼挡着那一块。
1: 你看了一下天河店到石坊路之间，然后这块的底商还挺多的，各种各样的吃的。
3: 嗯，他应该说是那个地方吧，就是过了天桥那个地方。
1: 过了，应该是过了天桥吧。应该是过了天桥。
3: 交替通行。
1: 对，他现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两车道变成一车道嘛。如果说，大家都互不相让的话，就有可能一个车道可能一下子过好几辆车，但是另外一个车道呢，就碰到一个稍微的慢一点的、肉一点的，就怎么也过不来。所以他希望呢，到这儿了之后，咱们按序，就像拉链似的那种交替通行，别可着，谁车技好谁就能往抢先儿。他说放这么一个牌子可不可以？竖这么一个交替通行的标志牌子可不可以？
3: 您这样吧，我看一下吧，让他们实地看一下吧，因为我现在没有

0: 还没有反应过来，你所谓这个交替通行是怎么个交替法？
1: 就是拉链式的嘛，就是因为它是两个车道，最后就汇成了一个车道嘛。如果两个车道汇成一个车道的话呢，可能有一侧的这个车道，假如说啊，人家比如车技比较好，那他就一直是他来往前走，那旁边那个车道的，但凡有一个稍微肉一点的、提速慢一点的，他就老是最后变不到。最终往前走的那一个车道，那后边的车可能都跟着从这儿受别，所以他这儿说竖一个交替通行的编制标志，有两车道变一车道这个位置，提前竖一个交替通行的标志，就大家你左边车道哎进一个车，右边的车道再进一个，拉链式通行。
0: 那空间呢？空间没有了，变一个车道了。
1: 嗯。
2: 它需要有个过渡的一个交替通行的一节空间。
0: 哎呀，那你这样吧，我一会儿我跟周院长联系一下，我看看到这个就是那个，我知道那有一个楼，那是个宿舍楼，那是。
1: 是吧？那就提前。
0: 啊、宿舍。
1: 嗯。
0: 那出来一块儿。
1: 嗯。
0: 嗯，行，我就那一个楼，我跟那个中队同志反映一下这个，我问一下中队同志啊。
1: 嗯。是不是这个位置？是吧？
0: 对对对，应该是。
1: 嗯。
0: 就是怎么能够实现这个交替通行这个？
1: 嗯。看有没有足够的空间。
0: 对对对，
1: 嗯，好嘞，嗯。
2: 下面这位也是新能源车 GAD， 新能源车第四个字母，然后是哥字母 G，GADG 9223 ，GADG 9223文化路中心大街，他的理由说是当天下雨了，然后呢？
0: 这个节目前那个编导把这个发给我了。
2: 啊。
0: 发给我了，我看了，看了您这个复印，您那个理由不充分啊。这个中兴大街这是原市线，它是在右转弯车道直行。
2: 嗯，
0: 当天呢是夜间的7:55不到8:00，晚上确实有降雨，路面上有一些水的反光，但是不影响你识别导向车道的指示方向。
2: 包括招牌图片里面那个箭头也很清晰，
0: 对，都非常清晰，这不影响到您识别啊。
2: 嗯，
0: 这个您那个符合的可能通过的可能性非常低。
1: 嗯，
2: 还有听众最新传递的说，胜利大街那个位置有交替通行的牌子，但是大家不遵守。
1: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翱翔还有呢，曹立伟，至少哈这一页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只有交替通行的牌子，但是大家如果不太注意的话看不到。那看来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的交管部门已经意识到，两车道变成一车道，容易造成呢通行的一个秩序的混乱，所以说已经竖了。乐乐也说那儿有交替通行的牌子啊，然后完美生活说那儿好像那个是个住宅楼，就是张华警官您说到的
0: 那
1: 个。
0: 对，那是个住宅楼，那是哪儿的宿舍我不知道，这是老楼。
1: 哦，那就说明这是有这个交替通行的牌子，能不能让它再醒目一点？是被挡着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实地去看啊，是因为被挡住了，还是说那牌子小，还是说，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
0: 您这样吧，我再跟那个中队那边这个反映一下这个事儿，我看看他这儿有没有什么别的地方。中队长那边有什么想法没有？看这个地方，他应该说就是天桥那个地方，
1: 就是天桥那儿是吧？
0: 对，就是天桥那儿应该是。
1: 嗯，我下次从那儿过，我也好好看一下。嗯，
2: 还有一位听众反映的，这应该是地铁施工，丰收西路友谊北大街路口，说这块有施工，说呢做的围挡能不能调整一下？但是这个地铁它既然挡上了，是不是那块就有施工的需求啊？他说呢，现在是围挡呢，能不能往北退一节，大概退4米左右？这个只要退一节围挡就能够避开人行道，然后行人非机动车骑自行车的都能够在安全区域来通行，同时丰收路左转车也能顺畅一点，就别挡到路中间，能不能往后退一点？
0: 他说的友谊大街哪儿？
2: 丰收西路友谊大街，丰收西路应该是在现在是路中间的这个围挡，能不能往北缩大概4米左右？
0: 友谊大街丰收西路围挡，
2: 对，友谊北大街丰收西路，哎，这一丰收啊，丰收路的这个这块是不是应该不是地铁施工吧？丰收
0: 这儿没有地铁，
2: 这没有地铁。
0: 地铁是从那个和平路友谊大街和平路就往东了。
2: 哦，那这个丰收西路友谊北大街这块，他说是有施工的，然后说是有围挡，在这块这个围挡能不能调整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部位丰收西路，
0: 这是什么？您这样吧，我一会儿问问看这是哪儿的围挡，这是应急抢险的围挡还是什么围挡？这要是没有经过审批的围挡是不允许的啊。
2: 哦，不是丰收，我看错字了，它是哎是丰收西路啊，
0: 就是那个、
2: 我还以为是永丰呢。
0: 河北青年报。
2: 哦，那是丰收西路友谊大街。大家如果在这个施工的路段通行，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这个围挡的图片，如果有这图片帮我们也传递一下。
0: 那这肯定不是地铁，这没有地铁。
2: 丰收，而且丰收路有丰收西路嘛，它跟友谊大街
0: 有
2: 交口，
0: 有、啊、
2: 是吧？
0: 有啊有啊。
2: 哦，好嘞，嗯，那这
0: 到那个丰收西路是到友谊大街没有了，
2: 就在水上公园南面这块，
0: 水上公园的南侧。
2: 这个丁字路口这儿，好嘞，
0: 对，丁字路口，
2: 嗯
1: 嗯，好。另外还有一位听友反映的是石家庄的胜利大街和塔北路，说左侧第二条车道地上的划线，和这个空中的蓝色标志是不一样的。我们编辑方方是不是把这个图片也给您发过去了？说是胜利大街和塔北路，然后左侧属第二条车道，说地上的划线和空中的蓝色标志不一样。嗯，胜利大街塔北路这个位置，您看看他这个图片。
0: 行，我这个图片我看不太清。
1: 嗯，是他那个图片好像是因为下雨天的时候拍的。
0: 嗯、对他那个焦点对的不对。
1: 那反正就是该对准的那个有点模糊。
0: 对，又看不太清。
1: 嗯，
0: 您这样吧，我明天从那儿走一下吧，我看看您说这个位置。
1: 嗯、好嘞，
2: 那个应该是它的图片里边显示左侧第二车道是左转地面标线，但是空中牌是应该是直行。您在现场再核实一下。
0: 我再核实一下，核实一下不行了，让跟那个施工单位这个说一下，因为这个牌子现在是施工单位设的。
1: 对，因为我记得您说这块整个统一要有一个调整，是吧？一旦都完工了，就是交付了之后，整个的
0: 交
1: 通组织方案。
0: 交付目前来看，道路的这个再改造的可能性不大了。
1: 嗯。
0: 现在就其他的一些个，比方说商圈啊，比方说其他的一些个建筑了，现在基本算是，这个主要的工程是结束了。
1: 嗯。
0: 但是当然还有那个，比方说咱们华北第一高楼这些个还没有完工。
1: 嗯。那是不是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0: 这个应该是不用太大的改，我跟诸位同事反映一下吧，让他们看跟施工单位再商量一下。
1: 好嘞。
0: 这个是施工单位设的，现在。
1: 嗯。好的，嗯，
2: 再来关注这位说，华安路和建设大街交口东向西左转，从左边的第二车道呢是个可变车道，原来呢是有向左的这个左转需求，但是现在的这个左转的左边第二车道变成直行了，现在呢好多左转车啊就剩一个车道可以左转，排很长的队，但直行的车呢没有那么多的需求，能不能把左边这个第二个可变车道变成左转，别在高峰时段设置成直行？
0: 可以，我跟中队同事反映吧，这个地方左转确实是需求不小，
2: 一个车道有点不太够。
1: 因为邱师傅也说，他说这个环路建设大街东向西，他说目前的状态是一个左转四个直行，他说左转经常堵车，但是他说以前左转可是两个啊，然后能不能恢复成以前那个样子？
0: 行，我跟那个大队同事反映一下，咱们看能不能改。我记得这个减左转是今年的上半年，陆陆续续的有听众提过2到3次，
1: 嗯，是
0: 几月份我记不太清了，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1: 嗯，
0: 确实有听众提说能不能减，把左转不要那么多了，
1: 说执行压力大是吧？
0: 对，后来改的。
1: 哦，
0: 我有印象。
1: 但是现在就是人家经常左转的，发现还是挺费劲的左转。
0: 对，行，我跟那个大队同志反映，让他们再实地看一下，看有没有必要再把它改回来。
1: 嗯。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呢，还有一位听友反映的是梅基街，他说梅基，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梅街哪一段啊，我看了一下没有，他说梅基街上本来呢就是鸡飞混行的，因为梅基街不宽嘛，他说还有一堆摆摊的站路，每天堵得不行，他说能不能管一下这个地方啊，但是如果要是摆摊的去管他们呢，就是管这个摆摊的话，是不是应该是城管的去管呀？
0: 梅基街摆摊的，
1: 嗯，
0: 我估计是在这个淮北路到淮安路之间吧，
1: 淮北路到淮安路之间
0: 这段应该是，
1: 哦，
0: 我觉得啊，
1: 嗯，他没有具体说到底是梅基街哪一段，因为梅基街尽管它是个小街，但南北也不短是吧？
0: 梅基街它现在目前的规划应该是到塔北路
1: 那边，到塔北路，嗯，
0: 对，到塔北路，但是现在他到淮安路，没有往再往南走，
1: 现在还没有修通呢，
0: 就是，对，现在的梅基街就是从这个跃进路一直到淮安路，
1: 嗯，
0: 但是规划是到塔北的，
1: 对。

0: 长的这种。
1: 对，他具体说的是哪一段呢？是玉华路的北边啊，还是说像您说到是在淮北路的淮？
0: 淮北路的南边。
1: 淮北路的淮安路之间。
0: 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这儿。
1: 嗯，因为他这样的话，他跨俩区是吧？一个属于咱长安区。
0: 还有玉华。
1: 对，所以您看这个。以后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尽量就把那个具体的位置说清啊，不能光有经度还得有纬度是吧，你这坐标 X 轴 Y 轴都得有，您光说这个没机械了，但是您没具体说是哪一段。
0: 对，哎呦，就是不对，这没机械好像不用，没机械得都现在到二环了吧、
1: 啊、对，过了和平路了，过了和平路，对，
0: 过了快到二环了，应该。
1: 对，我记得是，对，我记得有一次，好像那会儿咱们还说嘛，说和平路那儿通了，过去了，嗯。
0: 对对，他过去了，对对、
1: 嗯，
0: 我突然想起来了，他可不是到燕京路了。
1: 对，所以说那位听友也不知道说的是，大家知道吗？他指的是哪儿啊？啊、嗯，到底哦，这位对穆一阳，他说，我觉得吧，张华警官，他说的是玉华路北边儿。嗯。然后努力奋斗也说，他说应该是北边那边摆摊的特别多，我们听听啊。
2: 玉华路的北边。
3: 经过当时红绿灯，随后发现。
1: 您这听不太清，我光听成光听见玉华路北边了。努力奋斗，您这个有其他的声音的叠加。
0: 玉华路北边。
1: 嗯。说这边这个摆摊的比较多。
0: 煤矿机宿舍那儿啊，那个地方有吗？
1: 嗯，那边啊，在、哦、煤机街嘛，所以正好是他们的这个宿舍哈。
0: 那儿有个他们宿舍，
1: 嗯，
0: 八角那个地方。行，我跟大伟同志反映一下吧，我让他们实际看看吧。那他就说的是玉华路到沧州路，那有条沧州路。
1: 啊，我这反应的，我说沧州路。
0: 啊，对，那有条斜道叫沧州路。
1: 哦，那就是这一块呗。
0: 应该那要这儿就应该这儿金明北，
1: 嗯，
0: 沧州路这一带。
1: 然后您说这宿舍这儿特别多的是吧？
0: 对，都是老宿舍。
1: 哦，
0: 行，我跟大家同事反映，我们过去看一下。如果说有这个摆摊的话，看跟这个辖区的办事处和城管，
1: 对，一定
0: 是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取缔这个沿街的摆摊儿的，
1: 对，联合管理一下。哎，另外那个刚才说到的胜利大街塔北路这个地方，有位听友帮忙跟进了，他说张华警官，现在呢这块儿一样了，空中和地面的标志一样了，就刚才我们说胜利大街塔北路，他那个左侧。
0: 明天上午，我明天早上我在那儿转一圈。
1: 行，他说两条左转车道啊、现在都一样了，他说。
0: 行，
1: 嗯，
0: 我先过去看一眼去。
1: 好嘞，辛苦张华警官了。嗯，好，那我们今天服务先到这儿，好，再见。嗯，我们来补报时一下，现在是18:02，这里是992晚高峰。
4: 992，整点导航。
1: 尽管我们今天的张华在线的环节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992晚高峰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的话，比如说交通出行的一些好的建议意见，包括您的车驾管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张华警官，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发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92晚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都可以，我们看到了之后呢就会做记录，记录之后我们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再给您做反应和解答。
5: 嗯，整点路况导航，说路况之前先来给您公布一下刚才出去给大家抽出的即时好运的幸运数字，今天的第一组数字是123，我摇了三个乒乓球，摇出了一二之后，我会说第三个不会是摇出个三吧？没有想到特别顺啊！今天摇出了这个乒乓球的数字是123。那我们本周呢还有这个好运加一和这个幸运加一的这个环节，一二三再加数字一之后产生的第二组的幸运数字是124。无论您是答对了123，或者是猜中了124，这两组幸运数字当中的任意一组，都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如果您是幸运听众的话，抓紧时间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稍后的中奖的具体的听众人数，我们要等胖丫确认了我们的好运帖下的评论数字之后再给大家公布。
1: 好，整点导航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首先提醒大家，31号的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会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
5: 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市东部、秦皇岛北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夜间的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3到15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6到23度。
1: 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3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4到33度。
5: 明天夜间到9月2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这周的天气呢是以晴为主哈。9月2号的夜间到3号，全省晴见多云。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清晨、秋晨。

0: 很景明的好天气了。
1: 另外呢，再来感受一下今天的晚高峰的最新路况啊。明天要开学之后，今天这个晚高峰是不是在开学之前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好走的一个晚高峰呢？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在南二环西二环转南二环啊，现在南二环转西二环是南二环的东向西转西二环，还有西二环转南二环都会出现拥堵。西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呢，您是在过了石通路那个互通之后，在南二环的西向东产生的拥堵。南二环转西二环呢，是在西南二环拐弯的位置，这个拐弯的匝道上现在是有拥堵的情况。然后再来看上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南二环的西向东在惠宁街的桥面这一路段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另外南二环的西向东在建通街的桥面这个下坡的位置稍微有点堵车，剩下南二环西向东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同时呢，在南二环的东向西呢，在东边这一节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拐弯的位置，还有在建华大街南二环东向西建华大街的桥面现在有间断的排队和压车，大家多些耐心就能够通行南二环的整个路段了。
0: 无论是路上通行的即时路况，还是心情的吐槽，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大家来帮助，您能解决什么问题的，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啾啾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当中，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或者发送晚高峰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参与抽奖。
0: 也可以呢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我们啾啾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好，这就是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小胖子特别的遗憾，他说：“哎呀，我的214啊，是今天是124啊，就差那么一点点。有的时候，我们和缘分，我们和幸运，可能真的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擦肩而过了。”
1: 再来关注环路目前堵车的路段，环路的西向东方向呢，首先呢是在环路的红旗大街的小面，在环路的西向东有比较大的一段排队和压车缓慢通行的路段。另外，世纪弯道下坡的位置，在平安大街的上桥口这一节呢，西向东有些缓慢通行，然后呢您再往东开，过了世纪公园之后再往东一节也在缓慢通行当中，排队的具体位置是在建华大街往东，然后一直再往前，您需要过了塘沽南大街之后，环路西向东才能够继续好走一些，您再往东环路就好走了。
0: 特别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啊，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也在帮忙回复呢，好多听友都在说那个菜市场在玉华路以北，就是我们刚才是不是彰化警官分析的那个菜市场呢，然后我们慈慈也说应该是玉华路北边那儿有一个菜市场，应该是那块比较混乱，鸡飞混行，同时还有好多好多摆摊的啊。特别感谢大家，刚才呢要我们已经反映给彰化警官了，彰化警官呢也会跟我们的这个长安区的交警大队来说一下这个地方。
1: 再来听听小坤的语音。
2: 这个报告路况，
1: 请讲。
2: 下了环由南向北，这个过了淮安路那个地道桥呢，一上坡，正中间有一个车坏了，刚坏的，我现在后边压车挺厉害。
1: 现在看到了，已经是在西二环南向北过了环路北边，这大概是和建国路，就是西二环外边有条路建国路的这个平行的这个位置，现在是出现了缓慢压车的情况，原来是有个故障车坏到那儿了，大家过了那个故障车之后，西二环南向北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0: 下班很辛苦哈，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呢，如果遇到堵车千万别堵心，可以呢参与到我们的啾啾二晚高峰的趣味答题当中。还记得我们在彰华在线的环节之前给您出到的那个问题吗？就是我们的汽车钥匙上红色的喇叭按键，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远程启动车辆， B. 寻车报警， C. 开启后备箱， D. 一键锁车，到底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红色的喇叭按键啊，
1: 有
0: 没有用过没有啊？
1: 有没有说我手头就拿着汽车钥匙呢？
0: 试了一下是吗？
1: 这是寻车报警的这个功能啊。
0: 是，包括呢，你看，我记得就是有时候刷视频，然后呢就看到就说我那个品牌那个车哈、啊，说别老拿那个钥匙去开车门。其实呢，当然他开车门也不用它啊，就是你要找不着你的车的时候，你可以摁一下，摁完了之后呢，他那个车就会呢给你回应了，就特别像他小易，然后他就回复了的感觉啊，
1: 就特别适合。在一些大型的停车场，如果你迷路了找不到车的时候，你那个摁一下那个遥控器上那个小喇叭的这个功能，让那个车自己叫一两声，然后你这个按着跟着那个声你再去找车啊，方便很多。
0: 我在这儿呢。

0: 没获得吉时好运500元奖金的朋友别难受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继续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下道题目呢已经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为您更新了。为什么有些汽车前门玻璃可以完全降到底，有些汽车呢它是后门玻璃有的是不能够完全降到底的，它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A 厂家减配了， B 后门轮拱占据了空间玻璃降不下去， C 防止后座上小孩开车窗跌落，D 车门密闭的结构要求。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为什么是有些车您发现过有那些车型没有，您那个车后玻璃是不能够完全降到底的？
1: 我觉得刚才说到的这几个答案当中呢还真的有不是唯一的啊是有
0: 好几个都相对的
1: 有道理的。那你比如说啊，一般孩子肯定是坐后座对吧，你不可能把它放到副驾驶的位置。如果说小孩坐后座的话呢，真的我觉得防止小孩然后呢全部开窗了之后面积大了之后万一要跌落呢，哎，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啊。
0: 哎，大家看这四个选项您如果知道是哪一个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18:30的时候有微信听众将获得我们送给您的

0: 全谨慎驾驶。谢谢千年古梨树的贴心提示。
1: 另外呢，人间相约游客说，
2: 玉华路往北到建民街那块
1: 儿，他也在补充就梅集街上摆摊的具体的位置。
0: 看来大家啊，对这个现象现状还都是比较反感的，所以说呢，这个问题一下子一时激起千层浪，大家都在给我们补充哈。
1: 最新的事故点位，东海岸说正定机场往新乐走的新乐南环附近这块彻底堵住了，原因呢，他到前面看了，是有一辆三轮车和一辆小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就在新乐南环的这个路中间，所以说从正定机场如果要往新乐走到新乐南环附近，现在堵车，能绕行的赶快绕行一下其他路线。
0: 还有王听众哈，还在期待呢，因为今天下班了之后呢，我们八月份就过去了是吧，工作也结束了，他说哎呀，现在是六点下班，明天我就改成五点下班了，不管是五点还是六点，都在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陪伴之下啊。所以说呢，老时间老地点，我们不变的守候。
1: 大家呢也可以去我们的爱商城去逛一逛，发送数字666进入到微信爱商城，爱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今天的已经正式开抢了，有些轻奢大牌五折就可以买到轻奢品牌的服饰、包袋、鞋、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大牌呢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缪缪、芬迪等重的大牌，正品保障，商城直发，抓紧时间抢购。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我们也提醒一下哈，它是老款尾货清仓的微侠，看看您在不在意。其实这个吧，我觉得你自己在家使是吧，要哪儿可能有一点点的小的微侠，不影响我们正常的使用它的功能的话，这个可以啊，
1: 关键得看便宜多少。你说这老货，然后又微瑕，它能便宜多少呢？平时的它这个戴森吹风机，咱们都知道挺贵的啊，
0: 799，就算800块钱吧，我们直接给您打五折。399.5块，怎么样？奥莱正品清仓啊。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我们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戴森的经典吹风机，它好在哪儿呢？我们说了，它这个功能特别的全，搭载了高速数码马达。
1: 你刚才看的价是在哪儿呢？我这怎么看的价跟您看的价不一样啊？你看串了，你那个300多那是另外的一个商品的这个价格。戴森吹风机没那么便宜，是平时售价是1998。
0: 我还说的，我说怎么这么便宜啊？
1: 折后价格是999，赶快来更正一下，你看的是下一个商品的价格。
0: 那好吧，
1: 我说一下。
0: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戴森啊，戴森的吹风机的这个价格啊，它
1: 折后价是999，然后
0: 999
1: 啊，然后再送您价值200元的戴风气囊发梳一个，就是它那吹风机那个吹风头啊，那个可以一边吹着这个头发一边梳，所以说现在是折后的价格是999啊，然后多款颜色可选，但是说好了这个是老货尾款清仓微瑕，这个具体的那个瑕疵是什么样的，您可以咨询一下客服，让他给你发几个那个瑕疵的图片。如果能接受的话，您再下单啊。
0: 建议误拍啊，如果说呢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呢先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先联系一下，抓紧下单，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我们来抓紧说一下它到底呢有什么样一些功能，为什么它会那么贵，1998元。
1: 老乡把钱往少了说。
0: 平时的售价啊1998，但是呢您在我们这儿购买的话，我们不是打五折吗？这样正好是999，同时呢还送您一个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哎，您这梳着，然后呢，这个吹出来的肯定那个头发的颅顶特别的高啊，特别有型。我们来说一下，它搭载的是高速数码马达，而且呢是那种大风力快速干发的，是直筒无叶，而且重心稳，你吹时间长，一直举着它，你不会感觉到小臂比较累啊。有的那个吹风机你吹了半天，最后觉得哎呦，这都练了肱二头肌了。然后另外呢，你早上起来，你比如通勤啊，睡前洗头啊，它特别省时间，一会儿就搞定了。再有呢，就是它是属于那种恒温控温的，杜绝高温损伤我们的头发。因为我很少使用这个吹风机来吹头发，我就是担心啊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发质。但是呢，你要使用这个戴森经典吹风机的话，它是那种呵护细软的发质的，长期使用的话，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可以放心使用。
1: 原价呢是1998，现在是五折，折后价是999，限时加赠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这是赠品有限，赠完即止。具体的这个清仓微瑕是什么样的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咨询这个爱商城的客服，给您发几张图片，您感受一下。
0: 而且呢，它搭配的是多款造型的风嘴，比如说顺滑的风嘴、造型风嘴、还有扩散风嘴、柔和风嘴，以及是。

0: 是防飞翘的风嘴，除了这个搭配多款的造型风嘴之外呢，颜色也比较丰富啊，有紫红的、中国红的、蓝色的、黑色的、白色的，还有铜金色的。
1: 另外一款特价商品是清仓大促的 Coach 品牌马车印花圆领黑色长袖 T 恤。 Coach 品牌呢，这是经典的这一个 logo 啊，在上面会在这个 T 恤上，男女同款，尺码是从 XS 到 L 码，具体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搭配的具体的这个身高和体重，看看这个尺码表，正码正拍。这是奥莱款的这个 Coach 品牌的马车印花的圆领黑色长袖，现在呢是个平时的这一款 Coach 品牌的这个 T 恤，想买一件都得大几百甚至上千，现在是799元再打五折，折后的价格是399.5元，跨境直发，奥莱款正品清仓，限时售罄不补货，然后这个尺码要不全了它也没有了。如果呢大家想要抢的购的话呢，发送数字666进入到安生城抢购 Coach 品牌的 T 恤衫。
0: 嗯，平时啊大家呢可能就是听着，然后一旦遇到了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哈，特别有这个诱惑力的时候，大家都冒泡了。福禄哈，他说：“佳恩姐，你这是给听众发福利了是吧？差价你出了是吧？
1: 没有，
0: 还有我们的这位哈，这个张丽儿，他说400的吹风机我收了啊。那个刚才报错了啊，我们说到了刚才的这个吹风机，你想戴森的品牌，
1: 还好我看了一眼，
0: 对啊，戴森的品牌啊，它这个折后五折之后999，但是你想啊，拦腰。”半价啊，所以说这也很划算的。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飞翔也说佳音你把我吓了一跳，
1: 将近400，这是下一个商品啊，399.5元折后的价格，这是 Coach 品牌的印花圆领黑色长袖 T 恤，是将近400元
0: 啊。还有 Hello 他说我中奖了吗？我的手机号是多少多少多少，您是说您中了我们的好运即时帖了吗？我们的这个胖丫啊，帮主胖丫还没给我们回复呢。目前呢，今天我们中的这个即时好运的123和124没有统计出来，一共是几个听众，我们稍后来关注啊。那您别给我们在这儿报备，您抓紧时间，如果您中了我们的旧券即时好运的这个500元的现金的话，当然了我们是多人啊，然后平分这个奖金，那您抓紧时间和我们的帮主胖丫取得联系。
1: 稍后呢胖丫给我们传递了确认领奖的信息之后，我们也会在广播当中提示大家，大家呢如果您确认自己发了123或者是124的有效的领奖数字，就抓紧时间在3小时的有效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联系的方式，您发送好运两个字，上面有电话号码，也有胖丫的微信二维码，电话或者是微信联系都可以。
2: 金九银十大放假，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7: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颈。

0: 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0: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0: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2: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3: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2: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3: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2: 我们相信九九二的听众

0: 好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的九九二及时好运今天18点开奖号码123124，本时段的中奖名单已经出来了啊，一共是8个人，平分奖金500元，这样的话呢，每人得到62.5块。我们来关注一下呢，中奖号码123，发123的一共有4位听友，首先是133尾号是9343的朋友，还有134尾号是2897的朋友，以及133尾号是3772的朋友，还有180839927的朋友。以上4位呢，您发送的是123，中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奖金啊，18点的开奖号码123，您发对了。另外呢，我们现在呢是幸运加一，所以说呢123再加个1124，发124的朋友您也可以获得奖金。我们来看一下，发124的呢，一位是138尾号是9339，一位是132尾号是8708，一位是156尾号是0248，一位是130尾号是2126。那大家抓紧时间，您跟我们的帮主胖丫取得联系，打电话也可以，或者给他在群里边微信回复一下也可以。
1: 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传递了一个图片，说有前面一个车，算车挡号牌吗？他确实是涉嫌车挡号牌了，但他应该不是故意的，他应该是后面的那个倒车影像的那个摄像头掉下来了，挡了部分的车牌。一辆黑色的大众汽车 GA5T 或者是51，因为你挡住了这一块啊，不确定是5T 还是51，后3位数字是041，看着有年头的一个老款的大众，像是桑塔纳。如果您是这个车主，把您后边那个行车记录仪的那个摄像头再把它固定一下，如果长时间的这样的遮挡号牌来通行，交警呢遇到情况类似的情况，一般首先会警告，让您赶快把它修好。如果下一次呢您还没有恢复原状的话，还是涉嫌遮挡号牌的话，就会给您开罚单了。
0: 另外呢，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刚才除了那8位幸运听众啊，抓紧时间和我们的帮主胖丫取得联系之外，其他的听友，现在您要做的就是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好运，这样的话呢，直接跳转到我们的好运帖，或者说您直接打开即时新闻App, 右下角有一个服务，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干嘛呢？继续留数字，静等我们明天早上8点的开奖。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石家庄东站啊，拍来一个石家庄东站的一个 B 站的公告，他说呢，到石家庄东站看到了有个公告信息，石家庄东站的改造施工从9月1号到10月30号，石家庄东站停办客运业务。大家呢，如果是近期要坐火车出行的话，您看一下自己买的那火车票到底是哪个车站的，应该东站的票应该是买不到了。注意查看一下铁路12306的上面的官方的通告内容。
0: 如果它 B 站的话呢，肯定哈就是这个车票它不会外售。另外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还有一位听友，他说注意一下，在石家庄的和平路东二环的下桥口东行方向，有一辆车在右侧车道坏了，尤其呢是我们的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哈，东二环的下桥口这个位置，有可能呢或者视线不好，或者说是我们的车速啊比较快，一定要注意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
1: 刚刚我们说啊，有的车型啊，它的后边的玻璃它不能完整的降下去，正确的原因这4个选项 ：A. 厂家减配 ，B. 后轮的轮拱占据了空间，这个玻璃降不下去 ；C. 防止小孩全部开窗跌落 ；D. 车门的密闭结构要求。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2个。有个听众说了，有的那个车啊，它后边那个轮毂啊比较高，然后它后面又是那种溜背的那种造型，它那个玻璃就不能完整的降下去。他说这我知道啊，应该选第2个选项。没错，你选对了。
0: 因为我们说前车窗呢，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后车那车窗哈，它下方正好就紧挨着那个轮拱，就是那个轮眉。但你想啊，在前面那个轮眉，它是在前进盖那边呢啊，因为我们那边前面那个车头是比较长的嘛，轿车嘛，所以说呢，这个后面的那个门的下方紧邻轮眉怎么办？所以我们的这个玻璃长方形的这个玻璃哈，它没有完整的收纳空间，只能是最后还得剩那么一截儿啊，不能完整的落下去。
1: 而为了防止后座上的小孩呢全开窗之后跌落呢，这并不是它原本的设计的这个原因，是这个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产生了这个效果之后，它附带的一个安全收益，就是它这个不是为了防止小孩摔落它才不完整的降下去，就是因为后轮的轮拱过高导致它这个玻璃降不下去。
0: 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那句话叫歪打正着，是吧？这不巧了吗？正好呢它不能完全降下去，正好孩子也坐到后座上，这属于次要的安全的考量。
1: 稍后呢我们将会在互动留言帖上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您注意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只要您有留言记录，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品了。
0: 好，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18:31了，
2: 992伴点导航。
1: 目前西二环南向北，之前有位听众说那块有个故障车，看来这故障车啊，确实给西二环南向北的车流造成了非常大的通行的困难。现在西二环南向北堵车的距离已经从华路往北，一直过了玉华路，再往北一节都在缓慢通行。大家帮忙确认一下，再往北这一节是不是就跟那个故障车没有什么影响了？是不是就是西二环南向北的车太多了？
0: 一般在一周当中，星期一我们发现晚高峰的车流总要来的稍微的晚一点点啊，可能积攒了两天，周末两天的这个工作，到周一的时候我们要集中的释放，大家辛苦了啊。那路上呢可能也比较辛苦，不光是一天的工作。目前我们看了一下省会的南二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在中段前方，在富强大街的桥面上，就是头到玉祥街的胡同的位置，后方呢一直快堵到了胜利大街的桥面，而且呢就在石铜路到滨河街之间主路东行方向也有一节的拥堵，这是南二环。另外我们在平移到淮安路，淮安路呢我们发现东行方向呢一共有三四段的拥堵。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从西二环进来了之后，就在呢这个桥西政府桥这个桥面上，目前呢这儿走不动了，前方呢一直得到维明大街的位置。那我们继续再往东走的话，从市局弯道又走不动了，一直得到前方的富强大街的桥面上。另外呢，就是您到了世纪公园这儿，发现怎么样也走不动了呢，前方得一直到七星桥的位置，也就是大约呢在塘沽大街的桥面上，目前呢淮安路东行方向有三四节的拥堵。
1: 还有听众说，北二环胜利大街这怎么这么堵？看起来是胜利大街南向北，在庄货小区的南侧这块南向北的辅路上的车已经是把辅路这块也都堵得满满当当。那东向西呢，会不会是在运河桥互通转到胜利大街再往北，这块车彻底是堵住不动，导致了后边的北二环东向西在一路的压车呢？大家如果您走到了北二环胜利大街这个互通的桥面，帮我们来确认一下桥面堵车的原因。
0: 今天的和平路呢，我们发现除了向东行驶方向的老堵点之外，就棉衣桥到中华大街之间主路东行方向堵。今天西行方向啊，也增加了一个长距离的堵点，原来仅仅是在知音1953的这个桥面上，因为这儿呢突然的路变窄了，车道变少了，这儿有一个瓶颈，会变得拥堵。但大不了啊，可能也就堵到后方的这个广安大街或者说是纺织街。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后方一直堵到了，堵过了建华大街，马上就到梅基街的位置了。所以说走和平路主路东向西行驶方向的，您看您择路下来吧，从下桥口下来啊，比如说您从建华大街这个下桥口就下来，因为现在呢您继续往西走的话，主路还是压力挺大的，得一直过了知音1953的桥面。
1: 除了一些主干道，一些小路口现在也出现了拥堵，大橙子堵到了友谊大街和滨华路的路口。现在帮您看到这个丁字路口啊，确实无论您是在滨华路上还是在友谊大街上，在这个路口都是比较拥堵的。如果您在友谊大街南向北的话呢，您过滨华路之后，这只是拥堵的开始，再往北一节到祥义路这块南向北都在排队，然后呢您到水上公园那一节南向北能够稍微好走一点。北向南的友谊大街是主要堵到了飞翼路的路口，这附近的居民小区也比较多，晚高峰路段呢友谊大街有很多的丁字路口，导致这些丁字路口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0: 堵车别堵心啊，既堵之则安之吧。那我们如果遇到了车辆比较大的地方的时候怎么办呢？您好好听我们的广播，听听我们的马杰跟您唠唠嗑啊。请出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2: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哎呀，孩子终于要开学了，终于有机会在掰扯的时候拿起手机逛一逛992的爱商城。然后现在呢，我们有那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五折呀，就是对折这样的一个概念。今天呢，在专区当中，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戴森超级无敌大品牌的经典款式的吹风机，这个是属于老款的尾货清仓，可能会有微瑕，提醒您要注意一下。但是一个吹风机瑕就瑕呗，毕竟它那个价钱在那放着呢，是吧？然后呢，搭配了多款的造型的风嘴，让你可以吹出不同的造型。

0: 不管是你日常通勤还是聚个会呀，就可以轻松的搞定全家的发型。它就是你家里的美发沙龙，平时这么一个吹风机，售价1900巴，真的，小两千块钱买个吹风机，那还都能买多少东西了。今天我们直接享受五折的优惠，只要999，而且还限时送您东西，送的是价值200块钱的东西，是戴森的气囊发梳，非常的划算，颜色也很全，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建议就不要拍了，库存数量有限，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1: 另外呢，今天呢还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跨境直邮清仓大促的蔻驰大品牌的马车印花圆领黑色长袖 T 恤。现在这个季节呢，早晚会有一点凉，您不如穿一个长袖的 T 恤，就不会觉得那么冷了。其实呢，这个马车的图案啊，在这个蔻驰里面是从70年代就火到现在，但凡戴上这个标都是自带光环。我们这个呢是男女同款，尺码从 XS 穿到 L 码啊。具体的我们是在那个就是购买的页面有一个尺码表格。 您可以来看一看，它这个面料呢是软软糯糯的啊，凉了之后搭配着这个内搭或者是单穿都是可以的。轻奢的品牌少说也得大几百上千了，但是今天啊我们799的售价直接五折算下来，这样一个蔻驰大品牌轻奢品牌的一个长袖的 T 恤只要399.5块，而且是跨境直邮奥莱款正品清仓。 限时限购，售罄也是不补货了，主要是补不到了啊！这种折扣力度还有今年的马车标手慢，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说，今天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啊，再给你孩子包完书皮儿，然后早早睡觉之后去我们爱商城的大牌野疯狂的专区看一下啊。今天之前以及之后收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2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那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六六六。
2: 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砥砺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蔡倩，
1: 拜拜。
2: 同时我们的爱商城呢还会送给一位幸运听众啊，我们的亮屏玻璃水，这是免费，您不用花钱，零元就能够获得亮屏玻璃水了。
1: 对，得下单啊，就零元下单。
2: 这位既是新闻端的网友，他的网名叫做浩气凌然，首先号是13785996949，幺三七尾号九九九四的浩气凌然，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超过5分钟之后，如果您还没有发电话，我们将会转发给其他的朋友了。
3: 哎，现在已经是18:30了啊，有位听友阿晶，他说提醒一下，西向东的车友
0: 呢，就是在前方这个车尽管有点堵，但是排起了长龙啊，希望您可以在这样的拥挤总在前方。

0: 福啊。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看了一下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啊，今天呢我们就叫晚高峰的幸运听友，也就是获得两瓶玻璃水的那位听众还没有回复呢啊。如果您能回复抓紧时间，否则的话稍后我们将递补一位幸运听众。
1: 今天呢是8月31号，8月份的最后一天，尽管呢今天的路上有点堵，但是大家要做好心理的准备，明天9月份开学之后，孩子们就要背着新书包开学去了，早晚高峰就会更堵一点，更热闹一些了、
0: 啊、你想啊，这个我省各地都一样哈、啊，不仅是省会是家庄，明天的这个中小学生们背上小书包去报到，然后我们要迎接的是开学的学生流、家长送学车流，还有就是周二的早高峰，这样叠加到一起。所以提醒大家，明天一定要早点出门，错峰出行啊！还有呢，就是千万别迟到了。还有我们的雨后彩虹还说呢，说哎呀，下班了，今天路上车好多呀，这可能是提前给大家一个预警吧。明天我们早高峰的时候早出来点儿。
1: 嗯，今天您这个拥堵的车轮下，然后也是度过着8月份的最后一段的晚高峰，明天我们一起来迎接9月份。今天下班路上咱们别争道别抢行，稳稳的把车开回家，和8月份好好的告别，然后准备迎来幸福的9月啊。
0: 说到这个送孩子上下学了，吉祥快乐有一个问题，看看大家能回复吗？他说想问一下大家，石家庄的东二环东边，然后呢跃进路和平路之间这个兴宁寺街，它的围挡施工大概得多长时间的工期啊？他说到现在啊，这块还在修路呢，白班小学的孩子们需要绕行，绕得挺远的。过了一个暑假，到现在呢，它还没有完工。大家知道这个工期吗？就是东二环东边的兴宁寺街，然后跃进路到和平路之间这一节儿一直有围挡，导致呢白班小学的孩子们上下学挺绕的。
1: 嗯，另外呢，伴随着秋天的脚步，秋风起，山楂即将大量上市。酸甜可口的山楂，如果您吃法不当，容易在胃内形成胃结石。最近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案例，特别提醒大家不能一次吃特别多的山楂。像胡女士呢，一次吃下了20多枚山楂，又随后喝了鲜牛奶，于是出现了腹痛、恶心的症状。去医院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啊，她的胃底部存在着结石，而且胃的角这个落的这个部分的地区已经产生了溃疡。医生呢，随后使用专业的医用碎石器取出了部分的结石。另外一位孙女士也是一次吃了山楂，再配着大量的海鲜，也形成了6厘米的坚硬的胃结石，并且呢，随着胃部的溃疡发生，经过2个多小时的胃内镜的手术治疗，才化解风险。
0: 嗯。
1: 山楂酸酸的，但是不能多吃，然后特别是你不能跟蛋白的这种合着一块吃，比如吃完山楂别喝奶，然后别吃海鲜什么的、啊、
0: 嗯，所以说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长辈啊老辈人啊给我们的一些提示还是挺有必要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吧，我每次吃柿子的时候，然后我妈就会说哎，你别饿着肚子吃柿子，
1: 不能空腹
0: 吃肚子，空腹吃柿子啊，这样是不可以的，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当然了，刚才我们说到了空腹也不能吃这个山楂，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老人啊，还有胃动力比较差的人啊，也是谨慎要吃这个山楂的。好像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刚刚怀孕的也不能吃山楂，因为它会不会就是促进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啊，这个收缩呀啊，可能对我们怀孕初期的女士不太友好啊，所以说能不能吃山楂，这还是个学问呢、啊。
1: 嗯，大家有什么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有什么自己的经历，或者自己遇到的经验教训，也都可以说一说。
0: 嗯，好嘞。看了一下，我们那位听友一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没有回复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要递补产生一位我们今天的就叫晚高峰的幸运听众了。
1: 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晚高峰，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留言帖，发布晚高峰的这个跳转留言帖之后。在这儿再发玻璃水的留言啊，直接在微信上发玻璃水是中不了，跳转到留言帖上之后发玻璃水，就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2瓶。
0: 嗯，发玻璃水一定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九转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在这儿发玻璃水啊，稍后呢我们再产生一位今天的递补幸运听众。同时呢我们也看看大家的提示吧。齐先生他在微信平台他说，尽管今天的和平路晚高峰很堵很堵，但是别着急哈，明天会更堵，今天应该是个前菜啊。还有呢，我们这位千天鼓励师傅呢在打卡留言帖提醒大家说，明天孩子们就开学了，好睡懒觉的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一暑假可能大家呢都在睡懒觉，但是明天千万别因为睡懒觉耽误了送孩子上学哦。
1: 嗯，给孩子们和家长们都送一首歌啊，叫过完的暑假。

0: 是我长出了枝芽，人在慢慢的长大。
1: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这一轮递补产生的幸运听众是虫小梅，即时新闻端的网号虫小梅，手机号是175，尾号是8355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确认领奖。
2: 抓紧时间啊，这个机会就不要再错过了，这是二次哈、喜从天降。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虫小梅，其实在节目当中经常会给我们保持联络，给我们发各种各样的路况信息或者参与的一些信息哈，谢谢您。就是小小的礼品表示我们的谢意。另外说到开学了，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话说呢，这个一个学生啊，就是他报警了，说他那个背包丢了，他在这个小区的楼栋大厅玩的时候，将装有身份证、家门钥匙以及暑假作业的背包给放在了角落里，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哎，这包不见了。然后于是呢，这个民警啊报警了之后嘛，民警就通过调取监控一查，背包呢被一名路过的群众误当作垃圾给捡走了，于是这个民警很快就找到了拾包的这个居民。然后呢，在清点物品之后发现啊，身份证还有钥匙都在，唯独这暑假作业是不见踪影，
1: 肯定没写呗。
2: 你说的太对了啊！最后呢，就是找到了这个作业本了之后，在民警的反复引导之下，这位同学突然想起来，哦，作业本可能忘在同学家里面了，于是呢，就到那个同学家找到了这本暑假作业，结果一翻一看哈、啊，不仅是没写完，不只是没写完啊，这个作业本里边的内页全部都是空白的，就写了自己的姓名。
1: 包括今天晚上在很多家庭里边可能又得见证一个奇迹的发生了，这个暑假里边作业没写的，今天晚上是不是孩子都得熬夜啊，赶快补。大家呢，这个回家有什么问题跟孩子好好沟通，如果这一回出现类似的情况，争取让孩子下一次的这个假期的时候把这个作业的这个时间啊好好的规划一下，
2: 下一次假期
1: 不写作业的都是那一波人啊、
2: 的确是。当然了，除了沟通呢，就是这个好好写作业然后好好学习之外呢，其实可能还会有一些安全方面的细节，比如说我们的交通安全呀，在学校的这个校园的安全呀，等等等等，我们都得啊给孩子好好的来念叨念叨。好了，我们看到了微信平台呢，我们的小梅已经回复了啊，那稍后呢会把这个免下单，就免零元下单，零元下单的链接给您发过去，您注意查收，然后打开了之后呢，注意啊，填好您的邮寄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1: 这是说呢，今天的晚高峰啊，在启动我的爱车，再吹一次晚风啊，即将迎来九月的风了，希望九月对自己好一点。我们也是告别八月，迎来九月，那些跑过的路段、吹过的晚风、堵过的晚高峰，都凑成了我们八月份最扎实的记忆。相信在九月份，将会有更多的美好的回忆印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心旷神怡，特别诗意。好，他说丢了8月30日，8月31日也快溜走了，时间啊，你们都去哪儿了呢？所以说呢，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每一天，过好当下的每一刻。当然了，时间过得很快，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也马上过去了。今天的992晚高峰即将结束，主持人鲁军、佳音，代表我们场外编辑卢鹏和导播牛牛，感谢您的收听，
1: 再会。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整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3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3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3度。明天夜间到9月2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9月2号的夜间到3号，全省是多云转晴。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我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

0: 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小伙伴们注意了，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今天就可以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一些轻奢大牌通通五折都可以拿下，轻奢的服饰、包装、鞋、眼镜、吹风机、饰品都有，像一些香奈儿啦、 Gucci 啦、 Coach 啦、 迪奥啦等等等等啊，正品保证商场啊，这个是商城直发的、各位都可以去抢。今天的五折大牌专区呢，给大家继续带来的是戴森HD08 经典的吹风机，老款的尾货清仓微瑕，如果说介意的话呢，就不要拍了。它是搭载了高速的数码的一个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啊，重心稳，长期举着也不是特别累，早上起来呢通勤了，睡前洗头都会省时搞定，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安心的去使用。平时呢售价是1998元，今天我们是直接享受五折的优惠，折后价只需要999元，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以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等等等等，马来西亚版本的老款清仓微瑕，介意就不要拍了，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各位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

0: 运。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四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4: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4: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4: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闹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冒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冒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0: 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微信平台在留言，这位朋友就是说，他说听小鹿说昨天大茂当榜一大哥了，哎呦哎呦，不是昨天的事儿啊，那是前几天的事儿。确实啊，此时此刻呢，小鹿啊，你们心心念念的小鹿呢，也是在我的直播间给我刷礼物呢，他想做榜一大姐。HU 他说，大猫为啥岳掌柜今天没来呢？
1: 回来等着你回来，
0: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吧，也在忙着工作啊，预计明天应该就回来了。
1: 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
0: 很多朋友呢也都是发来了消息啊，封了个封，他说茂茂月色呢又去结婚去了吗？他说大茂今天节目是小雅来了吗？只要我来了，小雅就一定会来的。
1: 家乡才团圆了开怀。
0: 今天呢按照惯例依然是开场，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啊。

今天呢，我看到一个医院的专家坐诊的一个个人介绍啊，其中呢有位肛肠专家的介绍，就让我到现在我都无法忘怀。他们写的是某某某啊，肛肠专家，下面写着中华便秘医学会全国便秘领军人才。我知道这位医生绝对是一个这个行业的大咖，但是怎么感觉这个称呼就别扭扭的。

此时此刻通过大茂司机的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大茂司机的节目。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另外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今天的互动话题，给九月份立一个小目标，必须完成的那种。

啊，我经常会说自己是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然后很多时候呢大家也就认同了。真的跟各位说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笑的艺术啊，诙谐幽默，而幽默呢则是以这种知识为基础，对吧？就我说我这两天就是怎么这么幽默，原来是这个知识在作怪。当然了，我的知识是吧，也很多方面是来源于生活当中，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勤观察的人。我这个特点或者说优点嘛，也是啊，来自于我的媳妇小雅，她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一个女性啊。就比如说今天是接到我爸妈的一个电话，就跟我吐槽，怎么回事呢？就说最近老是有人在这个家门口随便堆放垃圾，他们就很苦恼，就问问我们就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然后就上节目之前我就把这个事儿我跟小雅说了，然后小雅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特别的气愤啊，真的就说怎么这么没有素质啊，太不像话了。然后我说要不咱们就是吧写一个那个提示牌警示标语，你觉得怎么样？小雅说行，写，要写就写个严厉的。我说怎么写？小雅就是哇哗哗哗哗写出几个大字，上面写着就是此处禁止堆放垃圾，发现直接扔掉。

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在问月色去哪里了啊？我掐指一算，应该是明天我们的月色叶掌柜就会辉煌的归来了。真的，每次有的时候我见到他，我就特别的感慨，哎呦，这么多年的同事了，我们的关系啊处的一直都非常好。真的，上班上的久了，我就会发现，真的单位里真正好相处的就两类人，一个是爱吃的，一个是爱美的。所以说呢，我跟月色和策策的关系就特别好。

每次上节目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去询问说，叶所以掌柜去哪儿了呀，他怎么样啊，最近好吗，就是非常的想念他。我真的平常呢，一些就是工作之外呢，我也会时不时的会跟月色有一些联系，包括也会约他出来一起吃个饭，但是不是说每一次都能约得出来的，他也有自己的脾气。真的我就发现了啊，这也是一个知识点，就是随时能约出来的，就是不管你去哪儿从不磨磨唧唧的人啊，那就是家里养的一些宠物，你想让他出来他就出来，他就能跟着你出去玩。但是有些人就是约不出来。就比如说当年我追小雅的时候，真的就是前几次根本就约不出来。我说那个小雅，咱们一起出去吃个饭吗？今天天气挺好的。然后我就约她，我说小雅，你今天能出来吗？今天太阳特别圆。又过了两天，你说小雅，你能出来一起吃个饭吗？星星在闪眼睛。就这样一次一次的啊，去给他发消息，约他出来。终于有一天他出来了，他给我买了一个望远镜。他说，你这么喜欢观察天气的气象的话呢，你不如把这个带回家，这算是我送你的一个分手礼物。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了，我这么的主动去约他出来吃饭，他就这样去对我。所以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就甚至是怀疑我们之间的感情。但是很好，我迅速的就调整了啊，我对他的一个态度了。我觉得，哎，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也有自己的一个主张，我们互相的是吧，妥协磨合，我们终究能会在一起。终于啊，机会来了，他把我带回家见他的爸妈了。

一般说到关于小雅的一些事情，可能啊就需要放一些比较浪漫的音乐了，这样呢做一个背景音乐可能会聊得会比较的有氛围感。

就第一次呢，就是他带我回家见他爸妈啊，哎，真的，我跟他爸妈谈得特别好，他们爸妈也非常喜欢我，就说，哎呦，这个小伙子又有才华啊，时不时的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我说，爸妈、叔叔阿姨，你都知道了，谈得特别好，他们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们啊，是一对非常和蔼可亲的爸爸妈妈。哎，聊着正好的时候呢，突然他的弟弟突然回来了。一回来啊，气势特别的那种有气场嘛，一回来就上下的打量我，然后就说，干嘛找个这么丑的。真的，我听到他这话，因为第一次去嘛，当时我就脸色瞬间变了，然后小雅也看出来了，当时给小雅气的，当时就拍桌子说，你对我男朋友能不能尊重一点儿。真的，当时看着小雅就是1.6米的身高，我当时觉得她就特别伟岸。

0: 就觉得哎呀，有那种被宠的感觉。
1: 你能对我男朋友尊重一点吗？
0: 就感觉就是说这话就感觉啊，就一脸的络腮胡子那种感觉，特别 man。他弟弟没有搭理小雅啊，直接就对我说：“他说问你呢啊，你怎么不说话？”哦，原来他是在说我为什么找了一个这么丑的。

真的，我发现啊，就不管自己的姐姐多漂亮，作为亲弟弟，他都会说他长得丑。哎，你说是不是看的时间长了，就觉得再漂亮也会觉得非常普通呢？就在我的心里，就小雅永远是那么的漂亮啊。一路长虹，他说呢，那现在您这个姐夫和小舅子的关系怎么样啊？他说我媳妇儿不好看，我能跟他联系吗？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今天是8月31号了，明天就是9月份的第一天了，给9月份立一个小目标，必须完成的那种，你会立怎样的一个小目标呢？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我们一小段音乐之后，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演

0: 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给九月份立一个小目标啊，必须完成的那种。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和他的小目标。
1: 夜可爱的蓝精灵
0: SH 他说呢，我的小目标就是跑步300公里。
1: 他们起先和离开的毛巾都摆了个够。
0: 跑步300公里，如果说一天跑10公里的话呢，哎呦，那一个月300公里，哇，一天10公里，这强度挺大的呀，这看来是一个健身爱好者。欢迎点赞啊，希望你在九月份就这样吧，9月31号的时候，你希望你到时候留个言好吗？我有抖音大漠司机，你给我留个言证明你跑了300公里，我是真不信。如意啊，他说我9月份的小目标是忙完一阵子出去一趟旅行，放松一下疲劳。Yeah. 如意这也是一个老听众啊，在我们2点到3点的乐行天下节目呢也一直在留言啊，所以我知道他是一个喜欢出去玩耍，喜欢出去旅游的朋友。九月份的小目标，我觉得这个不算你的小目标，因为你每个月都出去玩啊。HUO 他说呢，才华横溢魅力超群的大帽司机，在9月份我一定要想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叫你扔的垃圾你怎么给我扔了。在10月份的大帽来了节目里，我会告诉你答案。这是一个我们忠实的粉丝啊，他不像一路长虹啊，有个别的一些人啊属于那种叛徒。我叫你扔的垃圾你怎么给我扔了，这是小雅说的，我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呢他也不认错。好了，各位的小目标是什么，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啊，必须完成的那种。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2: 晚上7:30，
3: 992，半点导航。

8:10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转晴，19度到29度。承德晴天，12度到27度。张家口晴，12度到27度。秦皇岛晴，15度到19度。唐山晴，17度到29度。廊坊晴天，18度到28度。保定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沧州多云转晴，16度到19度。衡水多云转晴，19度到29度。邢台多云转晴，18度到18度。邯郸多云转晴，20度到31度。北京晴天，18度到28度。天津晴，20度到28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天，13度到27度。

0: 州晴20度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17度到19度。石家庄市19点 PM2.5 的指数为7， PM10 的指数为33，空气质量属于优。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992的爱商城里面也可以去逛一逛，大牌也疯狂专区呢给大家推荐一款跨境直邮清仓大促的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黑色长袖 T 恤。买蔻驰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经典的马车的 logo 啊，那个马车图案的时尚圈，那就是复古美式的风格的代名词，从70年代一直火到现在了，但凡戴上这个标那都是自带光环。现在呢男女同款，尺码也非常全，各位都可以去选择。那过阵子天凉了，内搭或者是单穿都是非常合适的。那这种奥莱的线的经典款呢，原价大家都知道，轻奢嘛，少说也得大几百块钱甚至上千了，但是我们799元的售价直接五折，算下来只要399.5元。跨境直邮奥莱款正品清仓，限时限购，售罄不补货，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给九月份立一个自己的小目标，你会立怎样的一个小目标呢？必须完成的那种，各位留言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此外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来收听收看大冒司机的节目，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冒司机，大是大小的大，冒是冒生的冒，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冒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今天互动话题，给九月份立一个小目标，必须完成的那种，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一会儿呢，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是8月31号，明天就是9月1号了，很多的小朋友都会开学了，包括我亲爱的儿子啊，他是21年的，那今年呢开学就要上大班了。今年说实话啊，他的暑假表现得非常好，于是呢我就忍痛把我珍藏了多年的15年的 iPhone 5S 呢，用他20000块钱的压岁钱低价卖给他了，也非常祝贺他啊，从此呢也拥有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部手机了。你说现在的孩子多么幸福啊，5岁多啊，就已经有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部手机了。你想想咱们当年5岁的时候，你别说手机了，可能 BB 机都不知道是什么，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可能就是手电筒。今天我上节目之前呢，我也问小雅了，我说你九月份啊，你的一个小目标你会怎么立呢？就是必须完成的那种。他当时想都没想，他就直接说，我九月份我一定要买一件特别贵的衣服。我说你贵的衣服多少钱算是贵啊？他说我要买20000块钱的衣服。听完这个我就知道了，我用20000块钱啊去把手机卖给儿子的这件事情他知道了。说到这个贵的衣服了啊，就是我有一个人生的疑问，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疑问，就你们是买贵的衣服一直穿呢，还是说买便宜的衣服一直换呢？

真的，我看着就是那种很普通的衣服，但是价格卖很贵的那种衣服的时候，我劝大家千万不要陷入消费的一个陷阱。有人说呀，那么贵的衣服我能配得上吗？啊，好几万块钱或者好几千块钱呢。我跟你们说，我们当然配得上那好几千好几万的裙子或者是衣服，但是那些衣服配得上那个价格吗？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一个衣服就那么贵，凭什么？所以说我在九月份给自己立的一个小目标，就是必须完成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攒钱，攒很多钱，我要致富，我要发家。咱们拭目以待。

今天是8月31号嘛，这明天不是就属于正式开学了嘛，所以说这两天啊，小朋友就在家里努力的在看动画片，他就怕开学之后就看不了了。他边看动画片呢，也就跟我说，他说那个，爸爸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就说养个小狗小猫，就类似这种宠物啊？我说不可以，咱家里就那么大点地方，不能养。啊，当时他就生气了。我说这有什么生气的？不是说你想养什么就养什么的，对不对？而且你看人谁家养了呀？然后他就特别理直气壮的啊，就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然后选出了那个哆啦 A 梦啊。然后他就指着这个动画片，他说：“为什么大雄的父母愿意养活的哆啦 A 梦？”

就是啊，这个问题问的。就当时我答不出来了，确实答不出来。就是为什么大雄的父母愿意去养这个哆啦 A 梦呢？是吧？也不是说特别好看的那种，是吧？尤其第一眼看的时候，这时候小雅就出来了。要不说我媳妇小雅厉害了，她直接对着孩子就说：“她说什么超能力啊，什么跟孩子感情之类的，咱都不提啊。就那个儿子，你就说，就冲着他不掉毛这一点，你是不是也愿意养这个哆啦 A 梦？”

有道理啊。我真的就是哆啦 A 梦它不掉毛这件事情我第一次知道，关键它真不掉毛啊。哎，当时给孩子怼的就是哎说不出话了，也觉得这个理由他也无法反驳，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要不说我跟小雅我们俩互补呢，我知道的一些东西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东西我都知道，我喜欢吃的他不喜欢吃，他不喜欢吃的我也不喜欢吃，就很搭。

个，就比如说你看在上个月吧，应该是就我们小区群里就有人问，就说大家好，有谁知道有这个专门灭鼠的这个电话吗？可能家里闹老鼠了，然后呢我也没当回事儿，然后小雅就啪啪啪打几个字回复了，他说他认识几个猫，但是没有他们的电话。后来那个人就不再说话了。我看到他这个回复就觉得哇太厉害了，真的就是你属于助人为乐呢，还是说好心办坏事呢？好了，不能再分享了，再分享你就感觉啊，小雅也是个才华横溢的一位女人。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给九月份啊自己立一个小目标，必须完成的那种，你会怎么去立呢？欢迎大家留言互动，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此外各位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大猫司机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大猫司机，大是大小的大，猫是猫生的猫，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猫来了。今天互动话题，给九月份立一个自己的小目标，必须完成的那种。我们来看看各位有意思的留言了。
1: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我来念一个啊，这位朋友叫做一路长虹，他九月的小目标，他说我努力升到大美露姐姐的抖音十级灯牌，整个九月夸他不重样。
1: 海边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
0: 这位朋友原来是我的忠实粉丝，后来呢看到了别人的直播啊，就叛变了。来下一位。建筑他说呢，九月份的目标就是我们两口子攒钱，国庆节带着娃娃去一趟云南。
1: 哦，
0: 太好了。哎，云南那边可玩的地方还很多，而且这个假期去那边的话呢也不会特别热，气候正好啊。

0: 你会选择去云南哪里呢？有提前规划了吗？如果说你没有确切的一个目的地的话呢，你可以问我，我来帮你推荐一下子啊。因为毕竟啊，大猫司机也是一个旅游的主播。这位他说呢，我的小目标就是希望大茂成为盲盒来了的掌柜的，让月色一个月来一次两次就行了。
1: 嗨，动脑筋，动白了哥哥，
0: 这不行啊，你不能这样。
1: 他们唱的快乐多欢喜，
0: 因为这个节目永远叫做月色来了。你的微笑，他说大茂你比黄牛还狠啊，这不电信诈骗吗？啊，你用那个2015年的 iPhone 去换孩子的20000块钱。不，你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就说人家高兴不高兴嘛，是吧？人生当中的第一部手机，虽然说是2015年的，比他年龄还要大，但是孩子高兴。你看孩子高兴，我也高兴，那不是两全其美吗？是吧？生活咱就图个乐呵，对不对？来，再来看看这位的小目标小石头，他说呢，我9月份高低换个苹果手机壳。你看小石头，他连苹果手机他都没有，他光有壳。你知道我这儿有一个 iPhone， 14年的 iPhone， 你要不要？6000。大胖鸭他说呢，大猫大猫，7、8个月我带着我们组员躺平了2个月，9月要带着我们小组冲第一，我们共计6个小组。所以说7、8月份连续2个月咱们都是倒数第一，是吧？没有关系，知耻而后勇，是吧？咱就从后面咱发力，是吧？7、8月份咱们倒数第一，9月份咱就冲个第一，是吧？甭管能不能倒第一，最起码咱们认为咱们是第一。我相信你行的，我期待着啊，10月1号的时候，能希望你登顶了。
1: 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
0: 小孔丞相他说，有没有可能人家本来就有苹果手机才想换壳的？
1: 啊，嘻哈哈在笑他，葡萄成熟还早的很呐，
0: 还能这样吗？我都是先买壳再买手机啊。

0: 因为节目呢也即将临近尾声了啊。一般有时候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也会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包括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一些知识。最后也算问问各位吧，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你可以马上的回复，因为没几分钟了，看看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常识。如果说不知道的话，我来告诉你们这个问题，就是啊，就是鞋子不能放在床头，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1: 阿曼阿千你个葡萄树，阿南阿南里的刚发芽。
0: 如果有知道的话呢，抓紧时间啊发送过来，看看你们到底是懂不懂。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车展，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那想换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一站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参数啊，背再多都不如亲自到车展去感受一下。而且目前很多福利都是叠满了嘛，国家以旧换新的新补贴，包括零元的贴全车的太阳膜，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而且还能抽真黄金。如果说即便你不买车也有玩的，像剪刀石头布赢75寸的大彩电，还有一些潮玩的周边，各位都可以不空着手走。门票呢，现场是30块钱一张，但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有专属的福利，每天限量992张福利票免费抢。现在就各位拿起手机，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就没有了。一年就这一回，错过再等明年。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车展去逛一逛，看一看。
1: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0: 好了，节目最后也公布一下答案啊，为什么这个鞋不能放到床头，这个是有说法的。看到很多朋友呢都是在留言了啊。Miss 刘他说因为臭啊。活家他说呢因为会熏得睡不着。小孔丞相他说呢我都是把鞋放在地上。HU 他说因为臭啊，然后网络维修他说呢因为我不在床上上床，我不在床头上床啊。不错，我们的答案就是因为臭。你看怎么样，是不是啊，又学到了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知识。所以说各位啊，咱们晚上睡觉不要把鞋放到自己的床头，因为太臭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有缘再见了，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埠、承德、保定西北部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3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3度。明天夜间到9月2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9月2号夜间到3号，全省晴见多云。明天是9月1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今天我们九九二爱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啊，是我们的爱商城大牌野疯狂专区限时5折，今天正式开抢。平时呢，您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5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miu miu、Fendi 等大牌啊，正品保障，商城直发，赶紧去抢。今天我们5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老款呢，尾货清仓啊，微瑕搭载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重心稳，久取不累，而且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够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搭配多款造型封嘴，可以打造各种场合需要的发型。平时售价呢是1998元，今天咱们直接享受5折的优惠啊，折后只需要999元，限时呢还送给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绝对是超值划算啊！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啊，清仓有微瑕疵，介意的可以不要拍啊，库存数量有限，喜欢就不要犹豫，赶紧下单，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另外啊，季节换季，今天的大牌也疯狂呢，为大家推荐一款跨境直邮的清仓大促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黑色长袖 T 恤。这个马车图案在时尚圈那就是复古美式风格的代名词，从70年代火到现在。这件 T 恤呢，不管是外面套个西装上班，还是配条牛仔裤休闲出街，穿上它都显得很有质感。男女同款，尺码 XS 到 L 码都有啊，面料贴身穿着软软糯糯的，过阵子凉了当内搭或者是单穿都正合适。这种奥莱线的经典款，平时少说呢也得大几百上千啊，但是今天我们799元的售价直接5折，算下来只要399.5元。跨境直邮，奥莱正品清仓，限时限购，售罄不补啊！喜欢Coach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去下单吧！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在992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新学期新气象啊，可能最近我们的家长确实也经常在我们的爱商城呢给孩子比如说买这开学之后吃的早餐啊，一些文具啊，这个服饰鞋帽等等，总之要给我们孩子一个全新的精神面貌，送他这个入学。但是啊，开学要来了，我们很多家长其实更应该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时间管理啊，这个新学期的目标制定，以及我们学习方面有没有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这些点。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42中学语文教师，为大家来聊一聊新学期开学，孩子们在学习时间管理这些方面应该注重哪些。今天的干货满满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那马上 上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6: 自然方来，一乐。
0: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7: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8: 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9: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0: 老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11: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12: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开学季啊，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已经整装待发，进入到我们的学校当中。那我们一些孩子们呢，可能是直接投入到了学习，而一些比如说一年级或者是我们的初一高一的新生，可能还要经历一个这个军训等等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如何经过漫长的暑假快速的适应开学，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讲了很多的方式方法了。而今天我们邀请到专业的老师，重点来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开学之后啊，我们如何给自己进行时间管理、目标设定、学习方法，这些干货满满的指导，希望能帮助我们孩子在新学期有个全新的面貌，在学习上呢也能够更加的游刃有余。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也是石家庄市第42中学语文教师赵芳老师。赵老师您好。
13: 雅倩好，我们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感谢赵老师啊，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开学的话题。那说到这个开学的话题啊，赵老师跟我今天特地强调了一说，他说雅琪，这样我要先跟大家复盘一下啊假期生活，才能够跟孩子们分享开学之后怎么做啊。为什么要复盘我们的假期生活呢？赵老师。
13: 我们经常说呀，回顾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所以说我们假期结束了，但是呢假如我们的家长有机会的话，比方说我们原来说家庭会议，开个家庭会议给孩子复盘一下。复盘什么内容呢？当然咱现在作业呀预习呀咱先不说，就说怎么去复盘，让孩子更带着一种信心满满的去走入新的学期。那复盘什么呀？在复盘之前呢，咱们看看能参加过咱们节目的就知道啊，说参加一个家里召开个家庭会议。当然这个家庭会议咱们今天不是重点不说了。那家庭会议呢，那首先每个人说一说，尤其让孩子说一说，哎，这假期你过得怎么样呀？你比方说现在让孩子当然咱们刚才说了，咱不说学习了哈，肯定孩子们写作业呀预习呀都有。那假如家长问，哎，来你说说每个人你认为啊，就假期里你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什么，你才会说什么呀？孩子他会谈学习吗？一般不会。他会谈的哦，最有意义的，比方说我和同学一起爬山，哇，我们那么大热的天那么累，我们一起坚持累得不得了的时候，哎，我们又互相鼓励的上去了，这是不是孩子的意思有意义的事情？坚持。然后还有那种和同伴在一起克服困难的这种毅力很有意义。甚至有人说，哎呀，那个我和那个同学去图书馆，或者我去那个我们的博物馆，我们去哪看到了什么，了解了历史，那这个给孩子看到了历史，观察到了现在的生活。所以说当然我举了两个例子哈，那我和我同学聊天呢，有一他说到了，说哎呀，那个也经常有个抖音说咱们石家庄的一个男孩和妈妈骑行到北京啊。雅琪你听说过吗？
1: 这个我还真没有听过，但是我觉得这孩子真有毅力骑行啊，因为你开车还得开三个小时。
13: 他用真的一边走，走到哪他做了一种攻略，到哪去吃什么怎么住，和妈妈一起。我觉得这个骑行除了锻炼孩子的毅力，他的勇气勇敢之外，我想他的真实的妈妈的陪伴，娘俩一路走一路克服天气的身体的，你想骑行那该多累呀。但是他们却是愉快的，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是真金换不来的。
1: 对，
13: 你看这就有意义的。假如我们家长去让孩子去谈一谈孩子的自信，孩子的成就感是不是非常的爆棚啊？
1: 其实让孩子也能记住啊，自己的这种状态非常好的这种情况呢，你就可以运用到我们新学期当中。
13: 对，
1: 我们常说啊，孩子他比如说玩手机啊，看电视，或者是出去打游戏，这种快乐呢，我们一般称为就多巴胺啊，它就是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获得的，但是快乐之后就是无尽的空虚。但是刚才您看，我觉得赵老师您说的这些都是可以产生内啡肽的啊，就是有意义，他对自己最有意义的事情，我坚持下去了，我获得了一种成就感，
13: 对，
1: 或者是我们共同做了什么，哎，我能把它做成功了，这种快乐它是持久的，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你看。让孩子记住这种状态，投入到学习当中，哎，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这第一个谈假期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家庭会议还做什么呢？
13: 你不要再谈谈，除了有意义的，哎，你对自己最满意的事儿是什么呀？你对自己满意的事儿，你啊，比方说为这个事儿呀，我还真问了，因为我们是开学了嘛，我问两个孩子，哎，我说你认为你最满意的是什么呀？孩子想想，他说我和我爸爸回家陪着我奶奶。待了10天，我觉得啊，最满意。你看，陪着奶奶回老家呀，她回早起床，陪着奶奶去村口溜溜弯，然后听奶奶讲唠唠叨叨的过去的故事。她说：“你知道吗，老师，我原来觉得，哎呀，她说可麻烦了，但是现在突然听着，我愿意听。奶奶讲的非常尽兴，而且讲的非常的那种感动呀，那种对孩子讲的那种，哇，我过去的光荣史。” 而孩子听着，他即使说哎，我听过好多遍了，但是突然感觉奶奶被尊重到了，
1: 嗯嗯，
13: 而且在这儿让奶奶说，哎呀，孩子懂事儿了。言谈举止，他在这家里待着10天，他不仅真的和老人在一起，而且他也体验了农村的生活，他更体会到了怎么去对待一个老人。我们中国传统就是敬老，对吧，一个孩子能善待老人，能在农村又热又闷苍蝇蚊子的，他能在家里待住，你说这样的孩子善良不善良，真的有爱心的。
1: 对，百善孝为先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其实你能够通过他分享的最满意的事情啊，看到孩子他身上目前的这种价值观啊，认同感啊等等，而这些也是我们培养的重点啊。我们刚才说了家庭会议啊，不聊学习，聊什么假期最有意义的事情和你对自己最满意的事情是什么，让孩子带着这种自豪这种价值感啊，投入到新学期。

0: 我已经在学校里的，你比方说二三四五六年级，
1: 嗯，
0: 初中的，现在新初二初三，高二高三，是吧，
1: 嗯，
0: 这些咱先说了，这些孩子已经经历暑假有作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已经在这个学校的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呀，
1: 嗯嗯，
0: 先把作业，你看我们这两天有报到肯定要交作业的，那么陆陆续续各科都要交，那么在家里我想必啊，这几天家长和孩子已经准备好了物品呢，准备好了衣服校服啊，准备好作业，那么这个作业呢，我特别想推荐大家，甚至这个作业在我们平常当中一种代代管理法，
1: 嗯
0: 啊，这个代代管理法呢，我想尤其对那些低龄年龄的孩子呢特别有用，你比方说找一个语文代啊，
1: 嗯，
0: 数学带，这个语文的书呀，练习册呀，作业呀，片子呀，哎，我就放到这里边，我们叫语文之家，给它起个很好的名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我再找一个数学的，那么这个数学课本呀，练习册呀，哎，我的小册呀，我的或者笔记本呀，哎，我给它数学之角，
1: 嗯，
0: 你看你可以给你的语文数学英语你可以起个非常漂亮的你喜欢的名字，而分门别类的作业在里边，书也在里边，
1: 嗯，
0: 你看我就非常好找了，
1: 对，
0: 而且这个代代管理法呢可能是源于日本那边哈，
1: 嗯，
0: 但是后来呢你会发现，当一个孩子有规律有条理的时候，他养成了习惯，他拿什么东西夸就拿出来了，他不会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找不着，
1: 嗯，
0: 那么咱们现在开学呀，各科作业肯定有，
1: 嗯，
0: 假如说我们有片子有练习册，没有这样的一种好习惯肯定不行，
1: 嗯，
0: 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说这个假期作业，那我把它延续到了我们每一天，对吧，每一天我们觉得也是这样，好，这是第一点，我们说怎么去归类管理，用一种代代管理法，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学习的态度，雅琪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呀，我们开学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哎，害怕收作业，
1: 嗯，
0: 你说你这个假期的作业或者周末的作业，你会去发现这么几种现象，有些孩子你就看学习好，应该他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他写的作业圈着勾着画着有重点，
1: 嗯，
0: 而且呢写的步骤又完整，书写又工整，你就看这样的孩子他学习一定差不了，因为什么呀，他的作业在家里没人盯督，
1: 一定是认认真真做了，
0: 学霸型的是吧，学霸型的，嗯，那还有的作业呢，就是你就看吧，工整整的全对的那种，答案一样一样的，你猜这是怎么回事，
1: 那肯定是抄的，
0: 哎，对，肯定是抄的
1: 对，就小的时候啊，这个写暑假寒假作业，老师呢有的时候会把那个寒假生活后边答案撕
0: 掉
1: 啊，
0: 嗯，
1: 但是呢啊，你看现在的孩子们他没有这苦恼了，过去真是抄不着啊，
0: 对，
1: 就是你找不到答案，现在你这不是拍题啊搜题啊特别多啊，就是只要是想办法一定就会写满的，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啊，孩子们不要自欺欺人啊，交上来这样作业其实老师也能看得出来，
0: 对的，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你看抄作业吧他还有一点静或畏哈，啊，
1: 嗯，
0: 我要交给老师没写的话 IP 呀，啊，或者找家长啊找自己，那还有一种更为甚者，人家作业都是空白的，甚至光写个选择题的，
1: 嗯，
0: 真的这种人大有人在，你就透过这个作业认认真真写的，然后写一部分抄一部分的，有的干脆空白不写的，你看就这三种现象背后，
1: 嗯，
0: 咱们是做教育工作的，
1: 嗯，
0: 那大家看看这个作业的背后真的是作业本身吗，不是，我要说的是一种学习态度，对吧，家长不要说哎呀你看光要那个成绩考多少分啊多少名呀，
1: 嗯嗯，
0: 我觉得作业本身的态度就能决定了我们平常的学习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假如说我们在的话看态度看状态，
1: 解答了我多年的一个疑问啊，
0: 哦，
1: 我原来在就是写暑期作业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多老师他来得及一个一个的看吗，其实我现在大概明白了，老师他可能不会一道一道题的给你判，因为确实没有那个时间，
0: 对，
1: 但是老师会把每一个同学的暑期作业我翻一遍，
0: 嗯，
1: 哎，翻一遍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的学习状态怎么样，那个孩子的学习状态怎么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老师更多的可能看的是我们的一个状态，
0: 对，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嗯，那个懂得看门道不懂得看，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先懂不懂我们就经常来拿一张卷子拿一张作业，
1: 嗯嗯，
0: 这个作业本身我们就立刻马上看出他的水平，
1: 嗯，
0: 看出他的态度，看到他的问题，
1: 嗯，
0: 而我们现在不懂的就是哎呀你写完作业了吗，
1: 嗯， 对对对，其实单纯完成作业。

0: 也不是说特别的这个重要啊，重要的是孩子能把知识点学会了，而且他的态度啊。那你看关于作业这方面呢，我们的赵老师分享了两个，以第一个带带法啊，整洁的收纳啊，这个有序，其实我们孩子他的效率会更高啊。我们经常看见老师说讲卷子了，哎呀，孩子掏了十分钟啊，从他那个垃圾袋一样的书包里也掏不出来。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其实会无形当中影响我们的学习效率。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暑假作业也好，寒假作业也好，其实透露我们孩子的一个学习状态，而老师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的学习状态。作业这方面还有其他的补充吗？
1: 这个呢后边咱们还在讲一点作业啊，咱们就讲这么两点，什么？
0: 那下一个部分就是
1: 咱们说一下时间。
0: 好啊，时间管理。
1: 对，你看。我们经常说呀，我们决定不了时间的长度，但是能决定时间的宽度。宽度怎么来？就是怎么高效。那么咱们现在说这个假期啊，你看漫长的假期啊，经常说不怕同桌是学霸，就怕同桌过暑假，就怕同桌过寒假。但是这个暑假寒假都在过，为什么又有了拉开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我们说会逆袭一个黑马？为什么说哎呀他挺好，为什么不行了？它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时间说明一切。那么这里边呢，咱们在这儿我要特别强调一个什么呀，咱们现在此时此刻的初三高三，那么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学生，你看他有一个叫什么呀，到了初三和高三叫考生了，
0: 对
1: 对吧？那么他时间更紧，就进入九月份，我们到六月份来讲就这么十个月的时间，说这个时间更紧张。那么我们现在在说这个时间紧张，我们现在怎么去管理？当然到学校了，到学校之后我们开月考了，这个时候月考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把九月份是吧踏踏实实的，因为我们比方说初中初三的还要讲新课，高中已经复习了，所以说这个时间家长一定要提高了做题的这种效率啊，做题的效率，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比方说小学一年级幼小衔接的，还有这种小学生初中的，大家想一下啊，幼儿园的孩子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作业，而到了小学已经开语文数学了，开始写作业，光拼呀，雅琪你知道吗？很快。所以说我们现在怎么让孩子在短时间内去适应，而且最重要的，小学一个暑假之后初中了多少门课？语数外政治历史地理生物，这是七门我们河北省必考中考篇目，一下子有这么多，小学不排名啊，不出成绩啊，对吧？不考试啊，但是初中呢要考试啊，要出成绩啊，要排名啊，
0: 对，
1: 中考还要筛选呢。所以说我们现在家长这里边不仅看到了这个时间，更主要的我们看到了跨学段的升学，一定把这个过渡时期给孩子要涉及到怎么早起，注意三个时间段，第一个是早起的时间，对吧？原来小学没有早自习，初高中不行了，我们怎样培养孩子早起？第二个要看孩子的这种晚睡，早起晚睡的这是一个时间段，第二个一个时间是什么呀？中午的休息时间，我们经常说呀，中午休息十分钟，下午是吧，精神入猛虎，精神有气力。假如说懵懵懂懂的，迷迷糊糊的，还在上课云里雾里一般的，所以说我今天呢，我就特别提醒我们家长朋友们，因为孩子们他们精力事儿够，但是当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养成这个规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给一个时间的调整，生物钟的安排。
0: 这个时间啊，不是说我们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这不是正确的时间管理。
1: 对对对，
0: 你看赵老师特别强调什么呀？啊，早上起床的时间、午休的时间、晚上睡觉的时间，当我们孩子精力充沛的时候，他的课堂效率才高，就会对应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学习啊。否则孩子一上课就犯困，一上课就犯困，你放心，他的这个学习状态一定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在这边啊，其实我多说一句，因为到了周四，我们又会解答大家这个升学择校方面的问题，很多 家长在问我们说，哎，雅琪或者说这个老师，我们怎么选学校啊？我一般给他建议就是小学的话啊，咱们其实尽量可以选择离家近的一个。如果大量的时间花在早上通勤的话，孩子他的状态一定不会好在哪儿。人家别的孩子，人家可能都是6:40、7:00才起，您家孩子哈5点多就起，或者6点就起，那他这个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这一点您一定要注意。嗯，时间管理方面，您还有哪些提示给家长呢？
1: 啊，我还有一个提示就是早饭的问题。
0: 嗯
1: 啊，那个说这个与时间有嘛关系啊？是有关系的。嗯、你看，我是教语文的，我们是经常有语文早自习。
0: 嗯、
1: 你会发现，就是孩子的这个状态与早饭有关系的。
0: 嗯，
1: 孩子比方说起的卡了点起，可能就没有时间吃早饭了，甚至有时候紧紧张张啃个面包。嗯，然后呢就这样凑凑合合的，其实我觉得早晨的饭对孩子来讲非常重要。
0: 嗯、
1: 所以说家长咱勤快一点，做一口热乎饭，
0: 嗯，
1: 是吧，哪怕熬个粥，哪怕给孩子把奶热一热，吃饱饭了，你看一直到比方初高中，一直到从7点多，现在要8点，咱就是8点到12点还4个小时呢。
0: 嗯、
1: 尤其孩子们消耗又快，他要学习，所以说我特别强调咱们这个除了这个睡觉时间，还有早晨吃饭的时间特别特别重要。
0: 嗯，
1: 因为不吃饭的孩子到了11点来钟呢，他真的大脑供氧都不足了，他没有办法去集中精力，他不是不想，他实在是饿得咕咕的。嗯、甚至更夸张的，雅琪你知道吗，我们上课的时候就在下有些孩子那胃里面咕咕的叫，真听见过。嗯、饿的有的孩子就说我早晨没吃饭。
0: 嗯，
1: 好多孩子就是这样的。
0: 嗯、
1: 这是我在这个时间这一块呢，一个是我们跨学段的适应问题。
0: 嗯
1: 啊，因为原来的时间可能会早一点晚一点，但是现在保证不了睡眠。
0: 嗯，
1: 我们不行，保证不了孩子的这种体力也不行。所以说咱们现在呢，环境变了，我们学习的这个任务变了，我们现在要求的这种目标也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大块时间上，因为咱们今天节目时间短，咱们不能细化。所以说我讲这么几个点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哈。
0: 嗯，时间管理啊，一跨学段适应，二我们的这个就是休息睡眠的时间，三早饭的问题啊，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三点。那接下来啊，今天其实我拿到这个提纲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哎，为什么要作为我们开学的重点来讲呢？赵老师，为什么我们重点在开学这方面要给大家讲角色定位呢？
1: 嗯，特别好。
0: 嗯，
1: 那个雅琪，你发现我们经常有一个，比方说军训。
0: 嗯
1: 啊，你看我们学校是初一是明天军训，各学校里边可能不同的时间学校来定的，高中肯定军训，大学军训，特别是我们当兵的啊，军人有3个月的新兵连训练。
0: 嗯，
1: 那这个角色在这里边，透过军训呢，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是他的角色身份的变化。军人经过3个月的新兵连，他当兵那刻，他有一个老百姓变成了军人，他会以军人的姿态呈现。
0: 嗯，
1: 小学经过军训，他是初中的学生，初中经过高中来到了高一，那就高中生。所以说我觉得军训啊，有人说哎呀军训太累了太热了，甚至有些人想请假，真的有请假不想去的。
0: 嗯，
1: 我觉得一定要军训。军训有这么几个好处哈，一个是当然就是说这个强化体育训练，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这是其中最基本的。那还有你看我们军训是不是以班为单位，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一看谁都不认识，来自于4面8方各个不同学校，甚至大学来自各个不同的城市。
0: 嗯，
1: 那么我们军训是以班为单位，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同学们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在一起走正步啊，做活动呀，是不是首先融入了一种班级的可能。
0: 嗯，
1: 对吧，这种深入的，甚至在这里边合作意识有了吧。
0: 嗯，
1: 班级的凝聚力有了吧，而且孩子的这种投入感，我有了归属感。哇，我是初一五班的，我是高一八班的，我是哪个哪个班的，他有了身份了。
0: 嗯嗯，
1: 而且他会为这个班里的荣誉而战，为这个班里的合作而战。 所以说我觉得呀，军训甭看就这几天的时间，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嗯
1: 啊，特别有意义。所以说家长千万别说哎呀别给孩子找理由，这我们这样不想去，千万别千万别。你会发现在这几天当中，孩子们在磨打滚爬当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0: 对，我们一直说啊，最难忘的一个是同学情，一个是战友情，而军训的这别看啊，就可能短则一个礼拜，长则15天，孩子们他能够建立一下深厚的友谊。而这些啊，你会发现我们作为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一节目

0: 我们后期经常会讲，有的孩子比如说中途退学呀、等等啊，其实他就是很难融入到学校的环境当中，人际交往方面出了问题，可能是和老师啊，也可能是和他的同学，从而导致产生厌学等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家长啊，你爱孩子不是不让他去经历风雨，而是去让他尝试生活更多的可能性。说到军训，我觉得现在我们成年人仔细回想一下，哎，上学的时候军训累呀、但是确实是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啊。比如辛苦一天之后，或者是我们完成了一个目标之后，我现在都记得我们曾经那会儿我们石家庄的孩子还有暑期实践啊，我不知道其他的朋友没有经历过，我们有个体能课，要求10分钟之内我们班里边所有的同学们都要翻过一堵大概是3米的这么一个墙吧啊，就是那会儿大家可能还扭扭捏捏的，哎呀这女生怎么上去啊、结果你会发现啊，真的就是最后全班齐心协力，然后男生就使劲把这女生都拽上去、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翻过去，这种感觉真的至今难忘，因为我齐心协力完成了一件事，这种凝聚力，这种责任感啊，我们的孩子其实要找这样的状态在家里很难找到，所以军训不可少。那你看我们说完了作业、时间管理、角色定位，非常重要的三点。那接下来我们半点广告之后，重点跟大家聊什么呢？要聊学习了啊。今天我们的赵老师呢，用他多年的这个从教经历，真的赵老师马上就要退休了，可以说是干了一辈子的老教师啊，要把学习的5大步骤今天仔细的跟我们所有同学们讲一讲，我们家长和孩子们一定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内容啊。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老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9: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10: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
11: 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

0: 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河北白丝带咨询心理中心的咨询心理师赵芳老师，也是我们石家庄市第42中学的优秀语文教师啊。赵老师，欢迎您。
2: 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和我们美丽的雅琪啊一起探讨学习，我也非常高兴啊。
1: 哎呀，您夸的我这个我愧不敢当啊。但是我觉得今天赵老师啊聊的这个内容真的是太棒了。那我们刚才啊说到了开学这方面的作业、时间管理、角色定位，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重点啊，家长一定要认真听。有的家长呢说，哎，我从一半开始听的，或我想回听一下，我想让孩子也听一听，那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直接呢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搜索九九二教育时间，关注我们，我们整期节目之后会有回放。那接下来我们重点啊学习的五大步骤，赵老师。
2: 好呀，我现在就可以，我会举一些例子哈。说我们经常说那个家长问考怎么样呀，今天好好学习了吗，今天认真听课了吗，你发现这话对不对的不得了，但是我把它叫做正确的没用的话，
1: 太虚了，
2: 太虚了。所以说我们家长，你看我们听的朋友，假如是我们家长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会一个做一个懂学习懂孩子的家长，做孩子的学习军师，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当你懂这些的时候，你跟他说话就不在那个浮在面上空的。那下面呢，我们就借助我多年的教学呀，和我们的一线的经验，和大家边聊方法边举例子哈。
1: 好，
2: 你像就预习来讲，有人说
1: 啊，就是我们五大步骤第一步
2: 预习，有人说预习，咱们经常说呀，说这个凡事预则立，对吧。学习也是一样，你比方说我们上来就去听课去，没有几个一下子这一节课没有听过的内容你一下子听得很懂的，但是假如你事先做一个了解，哎，我今天听什么内容呀，对吧，你会带着一种目标，带着一种针对性来听课了。你比方做预习也是一样的，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孩子们，不管小学还是初中高中的孩子，当高中的孩子的任务更大一点，尤其是低年级的小学的，尤其这个初一的孩子，我们怎么叫预习。你比方我是教语文的，举个例子，我们预习什么呀，拿出我们的语文课本，学会翻目录，我们这个比方说数学英语啊都是一样的，先看看目录。语文来讲啊，我们有六个单元，我们六个单元有多少课，有那个题目是什么，有文言文有诗，哎，他首先了解我们整本书。那么假如他感兴趣的话，哎，我看了一篇文章，我就随意翻呢，因为我们不是讲课，不是看小说呢。哎，假如孩子有兴趣的话，或者家长懂一点的话，哎，我们就老师可能前两周要讲什么的，我们先把前面的讲一讲。那么作为预习，我就拿一篇文章为例吧。你比方说我们初一的七年级是第一篇课文是朱自清的春。那么假如我们做预习呢，哎，孩子就可以在这读一读课文，标标断续，小学也有过这样的一种习惯，圈圈里边的字词，孩子会了解，哦，我们这篇课文一共有多少段，哎，人家写的什么内容呀，他首先了解，哦，第一段怎么写呀，你像第一段我特别好，说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你看，哦，写春天的，那写春天，哎，写什么内容？说为什么写春天的脚步近了呢？哎呀，我没有弄懂。好，在这打问号，听老师讲课，是吧？那老师讲课的时候，一会儿咱们说记笔记，咱们再听。
1: 对，其实说到这个第一步预习啊，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之前我们曾经节目一位老师讲过，叫铅笔预习法啊，就是你听课记笔记，你肯定除了小学生之外啊，你可能记笔记你就要用这个水笔啊，或者是这种签字笔。那我们铅笔预习法要怎么做呢？就是你把你不会的圈出来，陌生的字词圈出来，问题圈出来，你觉得哎，我搞懂这一个人了，到时候你拿橡皮一擦 就可以了啊。等到你这个老师讲完整篇课，你发现你还有哪些这个没有擦掉的，你可以再去咨询老师，再问老师啊。这个铅笔预习法，我觉得家长您可以试一试，这是第一点啊。那我们说到预习，赵老师您还有哪些补充呢？
2: 对，你看在预习这边，除了了解内容，初步了解内容不一定非让孩子懂多少，然后让他只要感兴趣的能懂多少算多少，家长不要逼，不要说你必须背多少，不要强求。对，因为当他理解多了，你看我们语文学习还有四词句篇听说读写，我们其实不管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你学到80，那么我们这8个字贯穿语文所有，但是这8个字却融入了很多很多的内容，那预习里边呢，哎，我就让孩子学会5个字可以，他会有收获感了，对吧，他就感兴趣了，他在听课的时候他一听，哦，老师讲那个我知道在哪呢，你比方对数学来讲，哎，我们第一节内容讲什么，英语背几个单词读一读，所以说各科也是一样的，让孩子先了解一点点内容，让孩子带着这种兴趣或者带着一点点思考，带着一点点疑惑，那么这个孩子带着上课的时候，他的这种关注力是不是要提高8度？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我们的目的不是说非让他学会那几个字，而是让他带着一种问题走入课堂。
1: 带着问题走入课堂，
2: 带着兴趣走入课堂，带着他的成就感走入课堂，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孩子已经在学习课堂里了。赛，这个赛特别重要。
1: 其实啊，很多家长觉得这个预习啊不重要，很多家长就觉得作业重要啊，上课重要啊，考试成绩重要。但是你看，其实预习啊，它是我们学习5大步骤的第一关啊。这个咱们孩子们做与没做，你不要小看差距。有的孩子就说：“哎，我没预习，没事儿，我就上课之前我随便翻几眼吧。”啊。这个效果它绝对不一样的，而我们孩子们的成绩这个差距可能慢慢就是从这些细节拉下来的啊。
2: 对，
1: 这是第一点，预习。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点啊，听课。听课，赵老师您有哪些独家法宝？
2: 哎呀，这个必须说了，这个预习可以在家里，这个听课必须在学校课堂上了，是吧，当然网课除外啊。这个听课，你听说一个听课，课堂就是主战场，你看把它叫战场，那就不是一般的地方了。那么能不能听课，听课的效果怎么样，直接决定了孩子的学习，对吧。所以说这里边的听课呢，你看咱们带着预习走入课堂了，这个听课它有几个衡量的标准啊，也咱们家长们呢，就是今天听到的一定在这些慢慢引领孩子。你比方说对于我们老师来讲，就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一定经过了那个备课的充分备课，我们经常是我们集体备课，我们是，你看我教了这么多年学，我还在备课，我备课是什么呀，备教材备学生，对吧，我们还要是常备常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呢就哎要让孩子学会听课。你会发现有的家长说，哎呀你要上课多回答问题，这是一句空话，他怎么回答问题，那咱现在这样听课怎么样，让孩子学会眼睛盯着老师走，比方老师走这边走到那边，那盯着的目的是什么呀，专注力，他的专注力，他就会一直跟着老师走的孩子，他的专注力是很集中的啊，眼睛看着，耳朵听着，听内容，听老师讲课，所以说跟着老师跑不走神儿。那么一边听还要学会什么呀，我们一边思考的时候老师会问问题啊，你会发现有时候老师叫起来有些学生都懵的，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呀，他没听课，
1: 对，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老师讲到哪儿。
2: 所以说我们就在这里边一定要学会教孩子，这时候学着听课，学着思考，学着回答问题，回答问题，你想回答问题就证明孩子在听，证明孩子在想，他那么能回答问题的归纳总结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还锻炼他站起来的勇气和胆量，可别小看回答问题这一点，太重要了，
1: 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孩子他的状态跟着老师走啊，这个我们家长您一定要多强调，而影响他上课的状态 我们上半个时段讲了是什么，是他的这个睡眠啊、早饭啊等等啊，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包括他的一些这整理。你比如说老师已经讲了十分钟了啊，孩子现在还在那儿翻呢，哎，讲的哪一页啊，哎，这书我带没带啊，那你说他这个课堂有效率吗？
2: 对，因为听课可能是，你看尤其咱这个文科还慢一点，那要是理科的，比方说物理的、数学的越来越难，他可能有一点没听到，后边跟不上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一环扣一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2: 所以哎，在这里边你看听课，在这一边听，跟着老师听，跟着老师思考，跟着老师回答问题。你知道雅琪还有一个最大的点，我们家长和老师评判孩子会不会听课，你知道在哪吗？记笔记。你还记得咱们上次做节目的时候记笔记？
1: 对对对，
2: 是吧？我举个例子哈，咱们刚才说到了都四星春的这篇文章，你比方什么样的孩子叫会记笔记，在听课的情况记笔记？你看我们语文讲字词句，字词句篇是我们考察的内容，比方画出来的字儿，是吧？这里的句子盼望着盼望着，从我们的语文专业角度来讲，这叫一个修辞反复。假如孩子在这个地方就近记了一个笔记叫反复，我们就知道他在这儿听课了。说春天的脚步近了，你看春天有脚步吗？人有，这是什么修辞啊？
1: 拟人。
2: 哎，他在这写了拟人。那么文章第一段是吧，你看盼望着盼望着，哎呀，你是不是急切的盼着春天来呀？这就点明作者的急切盼望春带要到来的这种急切的喜悦的心情。你看
1: 下边表现了作者急切喜悦的心情。就是这个叫会做笔记，什么叫不会做笔记？
2: 不会做笔记，他是这样，老师说了啊，大家把笔记反复和拟人在这个句子用了修辞，他会把反复和拟人，比方写到朱四星春那个题目旁边，或者写到了，这个句子的话，哎呀，任何其他地方，这就是说他听了吗？听见老师说这句话，但是他不知所云。
1: 就是笔记没有记对地方，
2: 相应的位置。
1: 你像我们的孩子，就像刚才赵老师举例啊，他等到回去以后再复习这一课啊，这个朱自清的春运用了哪些这个写作手法，那可能他一看，哎，有的孩子记得这乱七八糟的地方，他已经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但是你看会记笔记的孩子，像您说的，他就记在这个句子的下边，他一看他就知道这个句子啊说的是反复，这个句子是拟人。那甚至我们将来学文言文的话更麻烦，就是更繁琐一些啊，不能说麻烦，更繁琐一些，有什么像赋比兴啊，那可能我们一瞬间看过去他不是能够立刻就能理解的啊。
2: 对
1: 这个就靠我们记笔记，所以这个啊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说第三步啊，说完了预习，说完了听课，我们再来说一说复习。
2: 这个复习啊，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复习，咱们对中高考的孩子说吧。初三和高三的孩子已经不是学生了，叫考生了。考生就以考为主，学习就是复习。复习我们经常说考试是为了学习，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这对一般的学生而言的。但是对我们要参加中高考的孩子来讲呢，复习就显得至关重要。当然其他学段也会复习的啊。那么复习是什么呀？会学习的孩子就是我们学平时就是为了开拓我们眼界呀，增加我们的知识面呀，但是我们真的在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考什么，我们是复习什么，复习什么，考什么。也就是说你会学习不一定考高分，但会复习的孩子一定能考高分。对吧，他知道重点在哪，这怎么复习啊？
1: 对，就是这个复习方面啊，我们的孩子们，比如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技巧和方法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2: 哎，这就是咱们也给家长朋友们说吧，我们都是上过初高中上过大学的人哈，你现在做了那么多题，那现在我特别想知道，你要想会复习，你得了解各个学科的这种考试的体力，这种考试的考卷安排。对吧，我们要从长远长期主义去看。你比方对语文来讲，我们有三大部分，中考我们河北省中考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基础，第二部分阅读，阅读包括古诗赏析、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名著阅读，是吧？你看这包括这，而且我们现代文阅读基本上两篇五篇一共，是吧？那么还有第三大板块就是作文了，120分、50分的作文，70分的基础。那么我们怎么复习啊？你的作文你准备拿多少分中考，你的内容书写，那么这个基础四词句文言文诗 所以说这些呢都是我们具体考的内容，当然这个医学校老师讲为准了，不同的阶段，但是我们考试的这个，我们从初一开始，你比方说我们明天我们走入初中的孩子来讲，从初中九月一号第一天踏入中学，第一天踏入高中高一，他的目标就是三年之后的中考和三年之后的高考。
1: 嗯，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就边学习边复习，其实用了三年的时间来学习，那么复习之后迎接那个考试，其实你看复习有多重要。
1: 嗯嗯，
2: 对吧？所以说这里的复习这又是个大话题啊，其实咱们现在说不了太多。
1: 嗯，
2: 但是我想说一句话，复习是为了考试，学习不一定为了考试。
1: 嗯，
2: 会复习的孩子一定会考试。
1: 嗯嗯，
2: 对吧？你看我们学习的五大步骤，第一预习，第二作业，第三复习。你看复习为什么排在了第三位上？
1: 嗯，
2: 因为复习完了再作业，复习完了再考试。你看预习，现在大家想一下，预习是我们好多人忽略的，而复习，咱们假如我们家长有经验的孩子，来先看今天讲的什么呀，再写作业。
1: 嗯嗯。对，这个啊，就是我们复习啊。首先呢，我们平时的复习，当天把自己的知识回顾，会复习的孩子，一周我把这周学的知识回顾，然后呢，这一个月的知识回顾，甚至啊，更加会学习的孩子，就像我们赵老师说，分门别类啊，字。我把这个所有的生僻字我记下来，包括文言文啊，他文言文的这个翻译不是很多孩子觉得非常头疼非常难吗？我把一些我觉得我这个耳可能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你这个你的意思啊或者等等啊这些他有哪些意思我都记下来啊。那还有一些呢我确实是不会这个文言文的字词，那我把它记到我的这个专门的本上，等到你复习的时候期末复习别的孩子还一页一页的翻呢，你把这个重点一看啊，这一块我复习完了啊。这个阅读方面或者作文方面，我有没有一些金句啊？啊，我有没有一些这种事例啊？我记得非常好的啊，我再看一遍。那这个可能我们的孩子效率就高了啊。这是复习方面。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其实刚才作业我们讲这个暑期作业的时候，重点的也
2: 说到了，
1: 讲了这个部分了啊。就是、
2: 说一句话，就是、我们把作业每一天的作业每一个题当考试训练。
1: 嗯，
2: 所以说我经常有一句话，平时作业像考试一样严格对待，
1: 嗯，
2: 才能做到在考试的时候像做练习一样轻松自如。
1: 嗯，
2: 真的这句话我们家长朋友一定要重视作业。
1: 嗯嗯嗯。
2: 那下面啊我说说考试。
1: 嗯，
2: 我们家长最重视的是考试，最重视的是孩子的考试成绩，成绩有了排名就到了。
1: 嗯，
2: 你看今年中高考的分数对吧，我们真的是很内卷的。
1: 嗯，
2: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去看待考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那么孩子们的考试一定是一个结果。
1: 嗯，
2: 我这里边提三个点。第一个，我们一定透过考试去看孩子平时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状态。
1: 嗯，
2: 这是我们家长要盯孩子的这个，而不是只看结果。
1: 嗯，
2: 第二个我们要说的，真正的考试是在孩子考完试交完卷出了成绩的那一刹才是真正的考试开始。
1: 嗯，
2: 我们平时的考试考什么呀？考不会的。
1: 嗯，
2: 考不会的是不是我们下一步提升的地方？
1: 对。
2: 而中考考试考会的。
1: 嗯，
2: 这真是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2: 是吧？那么还为什么说是考完试成绩拿到的是真正考试的开始？也就是这时候找出来，我们比方说考了80，要找20分丢在哪里？
1: 对，
2: 去听老师讲，回归课本，去找我们的原因，会了这个卷子，考到100分，是不是20分就会了呢？
1: 嗯，
2: 这是我们真正的20分，是我们考试的意义。
1: 嗯嗯，
2: 原来考试家长，我的经验，家长只盯着我们考了多少分，而我说，从今天能听咱们的，一定看不会的丢分的地方。
1: 嗯，
2: 这是我们考试的真正的意义所在。
1: 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的孩子们就是考试的话不要害怕平时这个成绩不理想，只要不是中高考它都没有关系啊，它就是检测你不会的。那我们考完试之后怎么呢？把这些不会的 变成会的。而这个呢，我觉得就可能要涉及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就是我们的这个错题整理啊。我又要说一遍了啊，我真的采访过非常多的清华北大考上清华北大的优秀学子，他们每一个人都有错题本，每一个人的错题本我反正看上去都是有点乱的，这个不是那个特别工整的啊，书写的特别整齐特别漂亮的没有漂亮，但是他们能够看到我错的这个题啊，我为什么错，我改对了之后是什么样的结果，以及我这个不会的知识点他会写出来啊，非常的清晰。而这些是我们孩子考完试之后要做的，不是说哎呀我考了80分我这成绩真不好，要得我伤心一会儿吧，过一会儿这个或者家长劝劝我，我自己这个下个决心我好好学，把卷子丢一边，这没有用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个学习的5大步骤：预习、听课、作业、复习和考试。
2: 对，
1: 希望啊怎么做我们赵老师给大家讲解的非常清楚了，也非常感谢啊，我们这可以说真的是干了一辈子老教师的赵老师今天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干货分享出来了。
2: 对，真的，我最后再说一句话，我们家长朋友一定要是做一个懂孩子懂学习的支持孩子的支持者，千万不要只盯成绩，一定在我们懂这些的情况下让孩子更多的去愿意学，是吧，他想学他能学他会学，孩子成绩一定差不了，对吧，
1: 对。所以呢啊，今天我们的节目真的希望也能够帮助到我们各位朋友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因为时间有限只能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赵芳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感谢大家，谢谢您，
1: 好嘞，
2: 好，再见。
1: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1: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1: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2: 遥你品味须单曲。
3: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4: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5: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6: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4: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7: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8: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劝诫是一门艺术，人们往往对于赞美的话语甘之如饴，但对于批评与建议则本能的排斥。普通人劝诫他人尚且要讲究说话之道，如果这个劝诫的对象是一国之君，情况则更有不同。我国古代自周代起便设立了谏官的职位，谏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给君王挑错的职位，即使明君如唐太宗也常常会被魏征的直言谏政所触怒。但即便如此，我国历史上仍涌现出一大批忠贞敢言的直臣，他们无惧生死，无惧阻碍，大胆进谏。如果说发现弊端靠的是一种智慧，那么发现弊端并直言进谏靠的则是一份忠义的气节，以及对国对民深深的责任感。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在魏征死后伤怀不已，他把魏征比作照亮人言行的明镜，时刻警示自己。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不惧生死、直言忠谏的忠义之士？他们的故事又形成了怎样的成语呢？中华成语品德篇第八集，良药苦口功在心。
10: 古代有一种税叫人头税，人头税呢一般都是按照成年的男子有多少个人就要交多少税。这个交税的办法呀很早就有了，历朝历代可能名称不同，可能额度不同。到了宋朝的时候呢，这个税有一个名字，有的人叫它丁申税，有的人叫它申丁税。那么这一年啊，天下大旱，大旱呢就带来了民不聊生，已经有人饿死了。那么有一个大臣，他叫胡泽，他就给朝廷上一个奏章，要进谏，希望皇帝呀、啊、把 把这个人丁税或者身丁税把它给免除，尤其是江南的这些地区。然后他这个奏章一上来，引起了群臣的反对。群臣说，你上一个这样的提议，这个人头税又不是我们宋朝才有的，它是沿袭了历朝历代的一个规矩，大家都反对。但是这个胡泽呢，坚持继续进谏，历程啊，老百姓的生活有多么的艰难，历程这种人头税呀，历代以来有多少积弊啊，在他的这种反复的论证和建议之下，皇帝呢受到了他的情怀的感动，就减掉了衢州、婺州这两个地方的人头税。免税了以后呢，胡泽非常的开心，这件事情让当地的老百姓十分的这个拥戴他。后来人们就在他小时候念书的那个方岩山上面就建立了一个胡公庙，给他专门起了一个庙来纪念他。这个故事呢，说的是一个大臣他关心国家，同时也是关心君王能不能统治好国家给的一个忠心耿耿的建议，这是一个忠谏。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品德就是忠谏之德。胡泽的奏请成功了，但是他的这个故事并没有形成一个成语，而另外一个忠臣的忠谏，他的故事就形成了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叫范言及谏。我们先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个原文。辩察于辞，清洁于货，袭人情，以武不如玄商，请立以为大礼。登将素以明礼待宾，臣不如席朋，请立以为大行。垦草壮邑，辟地生粟，臣不如宁戚，请以为大田。三军继承阵，使士视死如归，臣不如公子臣父，请以为大司马。范言及谏，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谏臣。这个里边立了五个大臣，五个事迹，然后建议成为五种官员。这是什么呢？这是当时候的齐桓公跟管仲商量，我们应该要设置一些什么样的职位，你有没有一个人选的时候，管仲跟齐桓公说的。那么这个里边呢，说到的五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个人，他是特别善于辩论的，特别善于明察那些诉讼的案件，所以这个人呢，你可以让他成为大理，大理呢就是管那些刑狱的。这个人呢名字叫玄商，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呢，他的理性的规矩做得特别到位，就是迎来送往特别的明智。那么这个人呢是席朋，你就可以让他作为礼宾这样一个官，在那个时候叫大刑。第三个人呢，他的特长呢是善于垦荒，把那个城池扩大，善于种粮草，善于呢让老百姓有吃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你就可以让他为大田，这个人呢叫宁戚。第四个人呢，他在军事方面有独特的地方，他是三军继承政，这个布政啊特别厉害，而且布了政以后呢，他有本事让这个士兵视死如归。那么这个人呢，他是公子臣父，你就可以让他管军政的事务，这叫大司马。第五个人呢，他就是敢于冒犯看起来很尊贵的那个人的颜面，不顾他是不是受得了，极力的推举合理的那个建议，或者是君王要修改的要改过的地方。这个人呢就是东郭牙，这个人你可以让他作为谏臣。 这五个人里边，管仲都是说了，臣不如他啊，臣不如他。这五个人啊，在这些方面我都不如他。好像看起来管仲是不是很谦虚啊？不是的，他是非常真诚的，在客观的给齐桓公进行推荐。这里头的第五个人，东郭牙，他就是范言极谏的一个忠谏之臣，有忠谏之德的一个大臣，所以给他抬举出来做了大官。但是这个东郭牙呀，从被发现到任用，其实是非常奇妙的。管仲看的一点都没错，因为东郭牙他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本事。第一个本事呢，他能够看人所不能看见的东西，他有特别的一个观察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说我们根据一个材料啊，根据一个人的事迹得出来一个结论，不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能力，他有特别的类似于啊特异功能的这样的能力。比如说啊，我没听到你说话，但是你在说话，我只看到你嘴巴在动，那么我可以通过你嘴巴是怎么动的，能够读出你的唇语。东郭牙呢就有类似的能力。有一次啊，齐桓公跟管仲就在商量，就在想要打算攻打莒国，那么扩大自己的势力。他的这个商量呢只是一个话题，并没有落实到一个计划，还没有做，可是呢全国就都知道了。哎，这让这两个人太奇怪了。齐桓公就跟管仲说，怎么会这样呢？我们都还没有说到实施，就全国都知道了。这个管仲就说，我们身边一定是有高人。一说到高人，齐桓公马上就想起他们两个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在前面啊，就是务工的啊那样的人里边，有一个人是仰着脖子在看我们，他觉得就是这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但是并不知道，就是东郭牙。于是呢，管仲就决定去找出来啊。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命令那一天啊在那里干活的那些人，今天全部都要出勤，也到那个地方干活，一个都不能请假。然后他就去观察那些干活的人，就发现呢，东郭牙这个人呢，气色啊，这个神态跟别人都不太一样。凭着管仲的敏锐的感觉，他一下就断定，啊，泄密的一定是他。于是叫人啊，让他到自己这里来。啊，东郭牙来到了管仲面前，管仲就问他了。我们想要攻打莒国的事情，是不是你泄的密？东郭牙在这个时候，如果是换了别人，心想可能是灾难临头了，是不是要办我呀？是不是要捉拿我呀？我都泄了国家的机密了，啊！东郭牙呢，不紧不慢，非常的安然地说：“是的，没错，就是我泄的密，就是我说的。”这个管仲就纳闷了，他说。我们并没有说要攻打莒国这样的话呀，那你怎么啊这个知道呢？你怎么泄的密呢？东郭牙他说，你们做君子的，你们在那谋划，我是小人，但是我善于猜测。他就说了，人的表情分为三种，一种呢就是他喜笑颜开很高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他的赴宴吃饭的表情，跟别人啊开心的时候。第二种呢，那就是他愁眉苦脸，愁眉苦脸呢就是他有哀伤的事情，是哀伤的表情。第三种呢就是很愤怒，愤怒的手都是直的，这种表情呢就是要打仗的表情，要战争的表情。他说，你那一天啊，我看到你在那个台上啊，你就很愤怒，你的手都直了，那么你怎么知道是莒国呢？他就想，你在台上呢，你手指的莒国的方向，当然莒国的方向不止莒国一个国家，还有别的国家，你怎么断定莒国呢？他说，你的嘴巴在说话的时候，你的嘴腔是张开的，这个莒字我们现在是闭着说的，莒就嘴巴没有张开，但是

0: 管政举荐他，就是因为他这个坦诚的去提建议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特别的突出。这种突出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甚至后来冬瓜牙对待管仲也是这样做的。按道理管仲是提拔了他，他应该对管仲的感恩戴德，可是呢，只要管仲在这个事理上面他觉得还不够到位的时候，他是不会因为他是管仲而不去执荐的。啊，有一个故事特别有意思。管仲在齐桓公那里呢是非常非常受信用的，那么齐桓公就想，这个管仲啊就像自己的父亲这一辈的人一样，他要把他当作父辈的人来尊敬，来听从，来去追随。他就有个想法，这个想法呢后来没有变成职位，可是齐桓公的嘴巴里面叫管仲的时候经常会叫他仲父。虽然管仲不能娶他的父亲，可是呢在父亲的下一位就是管仲了。那么他就在上朝的时候就叫大家进来的时候啊，我想要立管仲为仲父，同意的你进来以后就往左边走，不同意的你进来以后就往右边走。这时候冬瓜牙进来以后呢，他既不往左边走也不往右边走，他就站在门中间。齐桓公就问他了，他说你怎么没有做选择呢？冬瓜牙就说了，他说管仲这个人他的谋略是不是可以干宏伟的事情，他现在以自己的才识又借助你的势力，然后借助你的势力呢来治理啊齐国，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有隐患，你可能有危险啊。这样一说呀，啊，这个齐桓公觉得有道理，于是在这个大臣的安排上面就分为内大臣和外大臣，让这个管仲呢做外务，然后让席鹏呢就做了内大臣，这样内外两个大臣就互相有制约，这个就是冬瓜牙的功劳。所以他的忠谏呢，他是可以范言极谏的，极力的去争取他所认为的这个道理，而且他的洞察力我们可以看到他分析的相当的到位和深远。
1: 良药苦口，有时批评或建议的话语过于直接，人们往往难以接受。有的人深知直言相劝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所以选择暂时的沉默，而有的人却直言无忌，不平则鸣。这其中的度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西汉初期，王陵与陈平分别是刘邦手下的两个得力干将，二人性格不同，在进谏上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这对他们二人的结局产生了怎样不同的影响呢？
0: 接下来的一个成语，那是在朝廷上形成的，这个成语呢是面折庭争。面折就是不给面子了，当面跟你啊这个议论，跟你争论。庭争呢就是当着朝廷出朝的时候啊跟你争论，所以这个叫丝毫不给面子。不给面子的这样的情况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司马迁史记里面来的，我们来看一下。于今面折庭争，臣不如君。夫权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这个里边呢，肯定是一个对话，是吧？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不如你，就是面折庭争这个方面，我们不如你。但是，你要定刘氏之后那个长远的规划，你是不如我们的。那这肯定是有一个故事。我们说吕太后她是刘邦的结发妻子，但是结发妻子呀，在后来呀，经过岁月和宫廷复杂的斗争的锤炼，吕太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心狠毒辣的人。那么吕后呢，她代为执政，代为执政的这个里边，她就开始想，如果要稳定自己的地位，一定要培植自己的姓吕的这一路的人，能有人

0: 护我。于是他就开始想要啊，在吕氏家族里边要立王，但是他自己不能够直接立，他必须要经过廷议。所以是上朝的时候呢，就跟他们提了，他首先就问了右丞相，就问王陵，他说我想要啊立这个吕氏的弟子啊为王。这王陵马上就说，那怎么行啊，这个我们跟这个高祖啊，就是刘邦呢，汉高祖，我们跟他是啊有用白马歃血为盟的，就是他的后代为王的必须是刘姓的，如果是有外姓，我们要共同诛之，那肯定不行，马上就是面折廷争就开始了。好，这个吕太后呢当然是很不快乐，很不高兴，但是她继续问啊，她就问了陈平，问了周勃。陈平呢他就说这可以呀，啊为什么可以呢，当初啊这个高祖呢他这掌管的时候，那就以他的提供的名单立为王，现在是你在掌管政权，那就你说立为王啊都是行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啊，吕后呢非常的开心啊，于是呢他就觉得已经可以了，又退朝。退朝以后啊，右丞相就找左丞相和绛侯的麻烦了，他说你们两位啊，你们是什么意思啊，明明我们歃血为盟的时候你们也在的，你们居然是说可以让吕氏的子弟为王，等你们死了以后你怎么去地下去见高祖呢，去见刘邦呢，有什么颜面去见呢，你们这就是背叛，数落他们，所以才有陈平他们说的这样一个啊话，就是说你今天在面折廷争，你当庭你就否定太后的这个说法，这个方面啊你非常的勇敢，这个方面我们都不如你呀、啊、但是你说我们好像背弃啊这个誓盟，好像我们是出卖了盟约，你就说错了，虽然你敢于面折廷争，可是这个刘氏的江山还是要靠我们，刘氏后面的人能够成为君王是要靠我们，你是不如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这个右丞相王陵呢，他因为太耿直了，得罪了太后，太后后来呢把他升职，但是这个职位呢是明升暗降，就不让再当丞相了，让他做皇帝的老师。皇帝的老师是天下第一师啊，那个是升，但是实际上没有权了啊，所以这个王陵呢也很啊气愤，他就干脆我就不上朝了，哎、啊，就离开了。陈平和周勃呢，他们跟王陵相比，他的性子没有那么急，虽然不去面折廷争，但是他们也是忠心耿耿的，他们对的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但是对江山社稷非常的用心，都是属于忠谏方式不一样，所以忠谏有不同的方法。
1: 能够做到忠谏是十分不易的，历史上有很多因为直言进谏而结局悲惨的人士，他们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踽踽独行，或许遍体鳞伤，但却从未放弃，他们的力量源自于内心强大的正义感。东汉时期的陈宠正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人，那么他的为官之路上遇到了怎样的阻碍，他又是如何坚守自我直言忠谏的呢？
0: 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成语也是跟忠谏啊有直接关系的，叫守正不阿。正和阿是反义词，阿呢就是偏袒，就是歪了，正呢就是不歪，就是正义，所以要守住这个正啊，正义啊，不要去偏袒，不要去偏袒那些不对的啊，有违道德的，守住这个正义呢就守住了道德，守住了天地的规律。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故事来看守正不阿的含义。

0: 第一个呢是守正不阿的陈宠。陈宠呢是东汉的大臣，他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是真正的一个守正的人。那么他在进入中枢机构来做官员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要求啊特别严，就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比方说，自己家里的门人就全部都不要，打发走了，解散了。那以前呢，经常是跟朋友煮酒论道要聚的，他也不再聚了，所以一心一意的去工作。所以这种忠正、这种忠直，的皇帝非常的欣赏。他也是一个不阿的人，这个不阿呢，那就是皇帝欣赏他，但是皇帝的皇后啊有个弟弟，这个弟弟呢，他就有自己的一套，他可能违反了一般人所认为的朝廷的那些规矩，他做了一些不应该的事情。那么他所做的不应该的事情，对于陈宠来说，他是绝对不会姑息，或者说不会容忍。不会不说话，不会讨好，更不会谄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您半点后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4: 帅哥，吃点什么？
5: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3: 有时候选择很难。
6: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7: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3: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8: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9: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8: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3: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2: 春秋时期，齐国大臣东郭牙有着怎样神奇的本事？西汉刘向又为何冒死多次进谏？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品德篇》第8集《良药苦口功在心》。
0: 这个皇后的弟弟叫窦宪，有一次，窦宪就跟皇上推举尚书，这个尚书呢就叫张麟，他要把张麟推举为尚书。那么皇帝就觉得，我要跟陈宠去商量，他就问陈宠了，有这么一件事情。陈宠呢，他并不因为这个推举的人是属于皇后的弟弟，他就觉得，哎呀，我恭维一下吧，这个还是有才的啊，他不去恭维，更加不去附和，他直接说，他说张麟这个人确实是有才，可是呀，他平日有贪污行为。皇帝一听，我已经明知道他有贪污行为了，我还把这个有贪污行为的人放在尚书的这个职位上， 肯定就不合适。窦宪呢知道了以后，就对这个陈宠非常记恨。当时候呢，这个窦宪啊，他在朝廷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叫大将军这样一个职位，这个职位呢是非常风光的。于是朝廷里面无论什么人都来恭维他。这里边就有一个原文，我们来看一下：即窦宪为大将军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国无不潜力子弟奉献遗者，而崇与中山相张称，东平相应顺守正不阿。这个地方就有了守正不阿的成语。那么这里头是说皇后的弟弟得了大将军的这个头衔，率兵去攻打匈奴，大家都去恭维他呀，所有的人都想方设法派人派弟子给他送东西给他祝福，只有三个人不祝福。这三个人里面第一个就是陈宠。那么这件事情当然也会让这个窦宪呢非常的记恨。那么皇帝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就对这三个人非常的这个信任，就加了他们的官职。所以这个陈宠呢就是那种守正不阿，这个品德非常的难得的人，也就是一个忠谏之臣。
2: 刘向是西汉时期的经学家、文学家，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出身贵族，又有着极高的文学造诣，本应该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可事实上他的为官之路却极不顺遂，甚至多次入狱。那么刘向的为官生涯究竟经历了什么？他因为忠谏而遭遇了怎样的挫折呢？
0: 第二个故事，守正不阿的，实际上他原文用的是守正不挠，挠就是弯曲，就是改变自己的意向。这个人叫刘向，刘向呢是历史非常有名的大臣，他的原名叫刘根生，后来才改名叫刘向。刘向呢他是属于对于朝廷非常的忠贞，然后做官以后呢一心为皇帝着想，对那些看不惯的违法的或者那些专权的，他是勇敢的进行忠谏的一个人。当初在汉元帝刚刚即位的时候，汉元帝手下有两个大臣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是萧望之，另外一个呢是周堪。那么萧望之和周堪呢，他们跟刘向很熟，就觉得刘向是个奇才，又把刘向推举给皇帝，所以皇帝也让刘向做了非常重要的职位。他们三个人在朝廷里边是属于重臣，这个皇帝是爱才，但是这个皇帝一方面爱才，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为这些大才呀又设了一些难题。这个难题主要是对于外戚，对于宦官，他守不住，没有一个规矩，很怕他们，不去办他们，于是这些外戚宦官啊非常的嚣张，形成朝廷里边三个忠臣跟宦官之间的互相的斗争。这个斗争呢是非常惨烈的。这个宦官的主要代表呢是洪恭和石显。那么三个人本来看到了洪恭和石显呢他们的一些违法的事情，本来三个人就联合起来想要把他们法办，可是呢这个信息呢又泄密了，泄密了以后呢反而被石显他们叫恶人先告状，就告到了皇帝那儿，而反而把他们法办了。法办的结果呢就是让他们罢官，当然后来又启用了，但是启用了呢一旦启用，这个刘向呢就开始要送上自己的忠谏，有的时候这个忠谏是个密谏，但是再秘密的谏也都会让石显他们得到情报，所以对自己屡屡不利。刘向他就想，我干脆自己不去进谏，我就让亲族里边的人呢就写一个状子告到朝廷，说要怎么怎么样，说石显他们的一些不是。但是这个石显他们一看，这个写的那么

0: 么好，水平那么高，肯定不是这个人写的啊，他们猜一定是刘向写的。于是呢，就跟皇帝申请要审问刘向，这个申请得到了批准，他们就审问刘向。结果刘向呢，那经不住审问，他又很耿直，就承认了这个状子就是自己写的，这可不得了啊！马上收监，打进了监牢。那么另外呢，这个萧望之啊，他也是啊，让这个自己的儿子啊，就写了一个这个状告，这个宦官的啊，同样呢也被处罚。这个萧望之他就这个忍不住自杀了。这样三个人里边只剩下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很难有周刊。那他一个人他就更加无法的对抗。其实在处理这件案子之后，皇帝是心生后悔，他觉得处得太重了，不应该这样，他们都是忠臣啊，他们给我的是忠谏，他心里很明白啊，但是已经处罚了怎么办呢？他就采取了啊，让这个周刊再担重任的这个方法，又加重他的官职，中刊副职，而且做了大职位。刘向呢就为他高兴，他又想啊，这个啊，我们应该要辅佐一下，怎么辅佐呢？自己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职位，于是呢他又去写啊中谏的谏书，写密谏又给皇帝，让他要重视。他说的是周朝啊开始很祥和，后来矛盾重重，最后走向覆灭。这个过程里边呢，就是小人已经形成势力啊，忠臣呢已经没有地位，小人太多了。那么这皇帝的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他中间就是劝皇帝要注意这个事情。他说的是周朝，但是比方的就是当朝。所以他在最后呢，他说我们现在呀，其实就已经复制了周朝的这个模式啊，提醒皇帝一定要注意。刘向是希望通过这个东西来帮这个啊大臣一把，因为周刊啊一个人在那里不容易，他想帮他一把，哪知道又帮了倒忙。一直到下一任皇帝即位以后，才把啊这个石显这几个宦官给他拿掉。下一个皇帝即位了，这个宦官拿掉了，恢复了刘向的官职啊，拜他重要的职务。这个时候刘向呢，他又开始把自己应该要忠谏的那些内容又拿出来。可是这个皇帝虽然没有了那个宦官，可是又有了皇后的亲属。这个人呢是皇帝的大舅阳平侯王凤。王凤啊也是属于那种专权，是看不起忠臣的那一类比较坏的人。所以在这个斗争中啊，不断的有摩擦，不断的让刘向呢就心力交瘁。但是刘向呢是百战不殆啊，他一直是守正不挠。那么这里呢有一个这个他在谏言的时候写的一句话，君子独处，守正不挠众枉。守正不挠众枉，就是君子啊，他即使是很孤独，他都可以独自的坚守在那个正义的轨道上面，是不阿的。枉呢，就是偏离，然后自己呢，要不挠众枉，那就不被那个众枉所干扰，不会改变我自己的理想。于是他在这一任皇帝里边，跟皇帝递交忠谏的奏章，可是每一次都没有能够去惩处这样的大舅的恶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皇帝呀比较软弱，他其实心里非常的认可啊刘向，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对付王氏。有什么东西王氏不同意，那这个事情做不成。所以皇帝见了刘向，不过是聊聊而已。那么聊过以后呢，没有下文。所以这样一个人物，刘向这样一个人物，也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忠谏的谏臣。那么这两个人物的故事，都是守正不阿的。 前面一个呢有一个守正不阿，后面一个呢就是不挠众枉，那么这个是一个意思。今天我们说的成语都是讲忠臣对皇帝对朝廷进行忠谏的，表示的是一种忠谏的美德。那么这里呢有三点我们可以注意。第一，忠谏可以惠民。我们知道前面啊这个管仲推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其实中国历代都有一个忠谏的制度，而且有时候会有忠谏的机构。为什么要有呢？就是因为忠谏是可以惠民的啊，它不是仅仅的是我啊想要把君王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一些错误的决策啊一些政令给它修改一下，修改的目的是为了要便民，是要爱护百姓，这是第一。第二，忠谏需要呼应。你看我们这个里边的忠谏成功的，比如说东郭牙，他有管仲呼应啊，重视啊。但是到了刘向啊，他没有这个皇帝啊，不能够呼应他，于是他的命运非常的艰难。我们虽然不一定是那个忠谏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那个呼应的人。第三，忠谏已经形成了传统。那么忠谏的这个制度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面就有一个忠谏文化。我们前面说了它啊已经形成制度，有了一个机构啊，所以历代都有无数的忠谏的人。这个忠谏的文化体现一种铮铮铁骨铁血人士铸造出来的一个中华文明的正义之气。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国漫长安三万里爆火，当熟悉的唐诗在耳边响起，很多观众直呼血脉觉醒。李白呢，又一次从诗集、课本、想象之中纵马奔来，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李白热。可能大家不知道，除了诗和远方、才华与浪漫，诗仙李白还是一位诗侠。那为什么称他为侠呢？波澜壮阔的盛唐气象为什么成了塑造侠客的黄金时代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李白的侠士之风。李白啊，可以称得上一人挑起了唐诗的半壁河山。在李白的诗作之中有30首直接描写侠客，在他的诗里面反复称颂古代侠士。临江王杰诗歌这样说：壮士奋，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表达了李白弑君报国的雄心。李白喜欢武术，喜欢击剑，他曾经向号称天下第一剑的大唐剑圣裴将军裴明学习剑术，所以有的史料说他路遇坏蛋，手刃数人，杀了几个人，你看武功高强。他不仅纵马横剑，而且举止豪放，轻财乐施。有一次去四川，不到一年的功夫，接济穷困落魄的人多达几万两银子，你看他多有钱啊。李白呢非常重朋友情义，有一次他和四川的一个朋友吴芷南结伴去旅行，结果吴芷南半路就病倒了，李白日夜守候在他身边，又是请医求药，又是煮粥喂饭，就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吴芷南死的时候正值酷暑，李白身着丧服，服尸痛哭， 连路人都驻足观看，被他的伤心感染到流泪啊。到晚年，李白的游侠精神主要表现在慷慨报国上。安史之乱，李白以61岁高龄请缨出战，去讨伐叛军史朝义，但因为从军途中得了病，未能如愿。他那种济世济难、不计安危的任侠精神，和他愤世嫉俗、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相结合，就形成了鲜明的不向邪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和叛逆性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就是这种任侠思想的反应，加上李白斗酒豪饮，所以我说他是游侠诗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李白生活的大唐显示出一种胸襟开阔、豪情满怀的气魄，更多的呈现出雄性的阳刚之美。这里面啊，既有举国尚武的时代氛围，有全社会崇尚任侠风气这一现实土壤，又有统治者开明的政治和文化政策，边塞战事与盛唐人民工业意识的时代驱动。在那个时代，侠被赋予了浪漫的英雄主义色彩。不过我们知道，李白一生实在很苦，世间的苦痛、屈辱、郁闷、不得志，李白啊都一一尝遍，但他的诗歌却不见愁怨，只有洒脱与狂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最后教会我们的是自由、豪迈、洒脱和对待生活的不屈不挠。人生不如意时，不妨读读李太白，看李白如何把苦难变成高光，从逆境走向宽广，这是对我们极好的启示。历史上关于女侠的记载很少，极个别呢，既美貌绝伦又行侠仗义的美女，自然会受到广大男同胞们的向往和追捧。聂隐娘就是从唐代流传至今的一个传奇女子。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会有女侠客的出现？为什么人们对这样一个女侠客把她当作心中的顶级女神，众口相传了几百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江湖女侠聂隐娘的故事。聂隐娘的事迹最早出现在唐朝裴行的《传奇》一书中，宋代的《太平广记》，明代的《剑侠传》，这里面也有类似的记载。聂隐娘是唐德宗时期魏博大将军聂锋的女儿。10岁的时候，有个尼姑就来家里化斋，她看见聂隐娘长得可爱清秀，非常喜欢，所以就提出收她为徒，传授武艺给她。聂隐娘跟着尼姑学习，学习武艺可以飞檐走壁，而且还练就了绝世的剑法。尼姑不断地给她灌输一些除暴安良的道理，带着她杀了不少贪官，那么聂隐娘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江湖女子。回家以后，聂隐娘每天晚上都会失踪，到天亮才回来。魏博节度使知道聂隐娘身手不凡，便聘请她做自己的贴身侍卫。魏博节度使和陈许节度使刘昌义有矛盾，就派聂隐娘去刺杀他。结果聂隐娘到了以后，一看刘昌义这是个好官呀，爱民如子，军纪森严，就倒戈了，留下来给刘昌义做事情。一个多月以后，魏博节度使一看，哎呦，聂隐娘没回来呀，很生气，于是就派了另外的两个刺客去杀刘昌义，顺便也把聂隐娘给做。结果这两个人都不是聂隐娘的对手。哎，这以后啊，刘昌义对聂隐娘就更加的优礼相待。后来呢，刘昌义进京见皇帝，聂隐娘不愿意跟随他，就对刘昌义说，从此以后我要云游天下了，巡山问水，拜访得道高人，所以这是他的第一次隐。那么等到刘昌义死在统军任上，聂隐娘进京，在刘昌义的棺材前大哭了一场， 然后又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0: 这是他的第二次隐。到唐文宗开成年间，刘昌义的儿子刘纵官拜灵州刺史，刚进入四川，无意中就遇到了念阳，两个人相见非常高兴。忽然念阳就对刘纵说，你呀有大灾，你不敢来这里。说完了之后，他就从他的袖子里取出一粒药让刘纵吃了，并告诉他，我这个药啊有保质期的，保质期就是一年，明年你必须辞官回洛阳，要不然就有血光之灾。但是一年以后，刘纵贪恋官位，果然暴死在灵州任上。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念阳的下落了，这是他的踪影彻底消失了。
1: 传奇中念阳的故事带有一些神话色彩，但从念阳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
0: 当时的人们对藩镇割据造成的苦难是非常痛恨的，希望侠义之士横空出世，铲除暴虐。当男人们忙着互相吞并，这个时候人们寄希望于女侠的出现，这也反映了唐代特殊的开放和宽松的社会风气，才促生了像念阳这样的女侠。念阳身上集美貌、勇敢、聪慧、忠义于一身，是那个时代女权发展的缩影。不过即便是所谓的女侠，最终还是难以摆脱作为藩镇倾轧工具的命运，在大乱面前和她的名字一样，隐是最终归宿，更是当时人的无奈之举。今天看来，急流勇退有时候和激流勇进一样重要，能进能退，做人做事适可而止，方为大丈夫或者是大女子。
2: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5: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6: 二人走到一灯大师禅房门前，却见木门紧闭，郭靖打了半天门全无回音。这门虽然一推便倒，可是他哪敢动粗啊。那乔子黯然道：哎，我师是不能接见两位了，山高水长，咱们后会有期。郭靖感激一灯大师，胸口热血上涌，不能自已，说道：蓉儿，大师许也罢，不许也罢，咱们下山，但见山下如果有人，先打他一个落花流水再说。黄蓉说：哎，此计大妙，若是大师的对头十分厉害，咱们死在他的手里，也算是报了大师的恩德。郭靖的话是冲口而出，黄蓉却是故意提高嗓子，要叫一灯大师听见。两个人刚转过身子，那木门忽然呀的一声开了，一名老僧尖声说：大师有请。郭靖又惊又喜，与黄蓉并肩而入，见一灯和那天竺僧人仍是盘膝坐在蒲团之上，两人伏地拜倒，抬起头来，但见一灯脸色焦黄，与初见时那神气顽足的模样已大不相同，两人又是感激又是难过，不知说什么话好。一灯向门外四弟子说：大家一起进来吧，我有话说。余乔耕读走进禅房，躬身向师父师叔行礼，那天竺僧人点了点头，随即低眉凝思，对个人不再理会。一灯大师望着袅袅上升的青烟出神，手中玩弄着一枚羊脂白玉的圆环。黄蓉心想，这明明是女子戴的玉镯呀，却不知大师的对头送来有何用意。过了好一阵，一灯叹了口气，向郭靖和黄蓉说：你俩一番美意，老僧心领了，中间这番因果，我若不说，只怕双方有人由此受了损伤，大非老僧本意。你们可知道我原来是什么人吗？黄蓉说：
7: 伯伯原来是云南大理国的皇爷，天南一地威名赫赫，天下谁不知闻。
6: 一灯微微一笑说道：哈哈，皇爷是假的，老僧是假的，威名赫赫更是假的， 就是你这个小姑娘也是假的。黄蓉不懂他的禅机，睁大一双晶莹澄澈的美目，怔怔地望着他。一灯缓缓地说：我大理国自神圣文武帝太祖开国，比之宋太祖赵匡胤赵皇爷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还早了23年，我神圣文武帝七传而至秉义帝，他做了4年皇帝，出家为僧，把皇位传给侄儿圣德帝，后来圣德帝、兴宗孝德帝、保定帝、宪宗宣仁帝，我的父亲景宗正康帝都是避位出家为僧。自太祖到我，18代皇帝之中

0: 倒有七人出家。余乔耕读都是大理国人，自然知道先代史实。郭靖和黄蓉却听得奇怪之极，心说一灯大师不做皇帝做和尚，已令人十分诧异，原来他许多祖先都是如此，难道做和尚当真比皇帝还好吗？一灯大师又说，我断是因缘成会，以边地小吏而窃居大位，每一代都自知度德量力，实不足以当此大任，是以始终战战兢兢，不敢稍有允悦，但为帝皇的不耕而食，不知而衣，出则车马，入则宫室，这不都是百姓的血汗吗？是以每到晚年，不免心生忏悔，回首一生功罪，总是为民造福之事少，作孽之物重，于是往往必为为僧了。说到这儿，抬头向外，嘴角露着一丝微笑，眉间却有哀戚之意。六人静静地听着，不敢接嘴。一灯大师竖起左手食指，将玉环套在指上转了几圈，说道，但我自己却又不是因此而绝迷为僧，这件因由说起来还是与华山论剑争夺真经一事有关。那一年全真教主重阳真人得了真经，一年亲来大理见访，传我先天功的功夫，他在我宫中住了半月，两人切磋武功，言谈甚是投合，岂知他师弟周伯通这十多天中闷得发慌，在我宫中东游西逛，惹出了一场事端。黄蓉心说，这老顽童若不生事啊，那反而奇了。一灯大师低低叹了口气说，唉，其实真正的祸根还在我自己，我大理国小君虽不如中华天子那般后宫三千，但后妃人数也是众多，唉，这当真作孽，想我自来好武，少尽妇人，连皇后也数日难得一见，其余贵妃哪里还有亲近的日子。说到此处，向四名弟子说，这事的内里因由你们原也不知其详，今日好叫你们明白。黄蓉心说，他们当真不知，总算没有骗我。只听一灯说道，那众嫔妃见我日常练功学武，有的瞧着好玩，缠着要学，我也就随便指点一二，好叫他们练了健身延年。内中有一个姓刘的贵妃，天资特别颖悟，竟然一教便会，一点即透，难得她年纪轻轻，整日勤修苦练，武功大有进进，也是何当有事。那日他在园中练武，却给周伯通周师兄撞见了。那位周师兄是个第一好武之人，生性又是天真烂漫，不知男女之防，眼见刘贵妃练得起劲儿，立即上前和他过招。周师兄得自他师哥王真人的亲传，刘贵妃哪里是他的对手。黄蓉低声道，哎呀，他出手不知轻重啊，定是将刘贵妃打伤了。一灯大师说，啊，人倒没有打伤，他是三招两式就以点穴法将刘贵妃点倒，
1: 随即问他服是不服。刘贵妃自然亲服，周师兄解开他的穴道，甚是得意，便即高谈阔论，说起点穴功夫的秘奥来。刘贵妃本来就在求我传他点穴功夫，可是你们想，这门高深武功，我如何能传给后宫的嫔妃呢？他听周师兄这么说，正是投其所好，当即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黄蓉说：“
2: 嗨，那老顽童可得意了。”
1: 一灯说：“你识得周师兄？”黄蓉笑道：“
2: 咱们是老朋友了，他在桃花岛上住了十多年，没离开一步。”
1: 一灯说：“哦，他这样的性儿，怎么能待得住啊？”黄蓉笑道：“
2: 是给我爹爹关着的，最近才放了他。”
1: 一灯点头说：“哦，这就是了。周师兄身子好吧？”
2: 黄蓉说：“身子倒好，就是越老越疯，不成样。”
1: 指着郭靖抿嘴笑道：“
2: 老顽童啊，跟他拜了把子，结成了一兄一弟。”
1: 一灯大师忍不住莞尔微笑，接着说道：“啊，这点穴功夫除了父女、母子、夫妇，向来是男师不授女徒，女师不传男徒的。”
2: 黄蓉说：“为什么呀？”
1: 一灯说：“男女授受不亲啊，你想，若非周身穴道一一摸到点到，这门功夫焉能受受啊？”
2: 黄蓉说：“哎，那你不是点了我周身穴道吗？”
1: 那渔人与农夫怪他老是打岔，说些不打紧的闲话，齐向他横了一眼。黄蓉也向两人白了一眼，说：“
2: 怎么，我问不得吗？”
1: 一灯微笑着说：“哈哈，问的问的，你是小女孩，又是救命要紧，那自作别论。”
2: 黄蓉说：“好吧，就算如此，后来怎样啊？”
1: 一灯说：“后来一个教一个学，周师兄血气方刚，刘贵妃正当妙龄，两个人肌肤相接，日久生情，终于闹到了难以收拾的田地。”黄蓉欲待询问，口唇一动，终于忍住。只听一灯接着说：“有人前来对我禀告，我心中虽气，但碍于王真人的面子，只是装作不晓。哪知后来却给王真人知觉了，想是周师兄性子爽直，不善隐瞒。”黄蓉再也忍不住问道：“
2: 什么事啊？啊，什么事闹得难以收拾啊？”一灯一时不易措辞，微一踌躇才道：“
1: 他们并非夫妇，却有了夫妇之事。”
2: 黄蓉说：“啊，我知道了，老顽童啊和刘贵妃生了个儿子。”
1: 一灯说：“哎，那倒不是，他们相识才十来天，怎么能生儿育女呢？王真人发觉之后，将周师兄捆绑了，带到我跟前来让我处置。我们学武之人意气为重，女色为轻，岂能为一个女子伤了朋友的交情啊？我当即解开他的捆绑，并把刘贵妃叫来，命他们结成夫妇。哪知周师兄大叫大嚷，说道：‘本来不知这是错事，既然这事不好，那就杀了他头，也绝计不干，无论如何不肯娶刘贵妃为妻。’当时王真人叹道：‘唉，若不是早知他傻里傻气，不分好歹，做出这等大坏门规之事来，早已一剑将他斩了。’”
2: 黄蓉伸了伸舌头笑道：“哎呀，老顽童好险呐！”
1: 一灯接着说：“ 这一来，我

0: 上。
1: 这时，听得黄蓉信口滋刺，都不禁又其实却并不在意，继续讲述。
2: 周师兄听了这话，只是摇头。我心中更怒，说道：“你若爱他，何以坚持不要啊？倘若并不爱他，又何以做出这等事来呢？我大理国虽是小邦，难道容得你如此上门欺辱吗？”周师兄呆了半晌不语，突然双膝跪地，向着我磕了几个响头，说道：“段皇爷，是我的不是，你要杀我也是该着，我不敢还手。”我万料不到他竟会如此，一时无言可对，直到我怎么会杀你呢？他说：“那么我走了。”从怀中抽出一块锦帕递给刘贵妃说：“还你。”刘贵妃惨然一笑，却不接过。周师兄松了手，那锦帕就落在我的足边。周师兄更不打话，扬长出宫，一别十余年，此后就再没有听到他的音讯。蒙真人向我道歉再三，跟着也走了。听说他是年秋天就撒手仙游。唉，蒙真人阴风人侠，病逝无出其右。黄蓉说：“王真人的武功或许比你高些，但说到阴风人侠，我看也就未必胜得过伯伯。他收的七个弟子就都平平无奇，差劲得很。哎，那块锦帕后来怎样了？”
1: 四弟子心中都怪他女孩家就只留意这些手帕啦、衣服啦的小事儿，却听师父说道：“我见刘贵妃失魂落魄般的呆着，心中好生气恼，拾起锦帕，只见帕上织着一幅鸳鸯戏水之图。唉，这自是刘贵妃送给她的定情之物了。”我冷笑一声，却见一对鸳鸯之旁还绣着一首小词。
0: 黄蓉心中一凛，忙问：“啊，可是四张机鸳鸯织就玉双飞吗？”
2: 那农夫厉声喝道：“连我们也不知，你怎么又知道了？老是瞎说八道的打岔。”
1: 哪知一灯大师却叹道：“
2: 啊，正是这首词，你也知道了？”
1: 此言一出，四大弟子相顾骇然。郭靖跳了起来，叫道：“
0: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日在桃花岛上，周大哥给毒蛇咬了，神志迷糊，嘴里便反来覆去的念这首词，正是四张机鸳鸯织就，又有什么什么头先白。哎，蓉儿，还有什么呀？我记不得了。”
1: 黄蓉低声念道：“
3: 四张机鸳鸯织就玉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播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木红衣。”
1: 郭靖伸掌一拍大腿说：“
0: 哎呀，一点也不错啊。哎，周大哥曾说美貌女子见不得，一见啊就会得罪好朋友，惹师哥生气，又说绝不能让他摸你周身的穴道，否则要倒大霉。哎，蓉儿，他还劝我别跟你好呢。”
1: 蓉儿嗔道：“呸，老顽童，下次见了他瞧我不拧他耳朵的。”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
3: 哎呀，那天啊在临安府，我随口开了个玩笑，说他娶不成老婆，老顽童忽然发了半天脾气，颠倒是为了这个呀。”
1: 郭靖说：“
0: 我听英姑念这首词，总好像是听见过的，可是始终想不起来。哎，蓉儿啊，英姑怎么也知道啊？”
1: 黄蓉叹道：“
3: 哎，英姑啊，就是那位刘贵妃啊。”
1: 四大弟子中只有那书生

0: 已猜到了五六成，其余三人都极是惊异，一齐望着师父。一灯低声说：“姑娘聪明伶俐，果真不愧是药兄之女。”刘贵妃小名一个英字。那日我将锦帕治了给她，从此不再召见。我郁郁不乐，国务也不理会，整日以练功自遣。黄蓉插嘴说：“
1: 哎，伯伯，你心中很爱他呀，你知不知道呢？若是不爱，那就不会老是不开心了。”
0: 四大弟子恼他出言无状，齐声叫道：“姑娘！”
1: 黄蓉说：“怎么，我说错了吗？哎，伯伯，你说我错了没有？”
0: 一灯黯然说：“此后大半年中，我没有召见刘贵妃，但睡梦之中却常和她相会。一天晚上半夜梦回，再也忍耐不住，决意前去探望。我也不让宫女太监知晓，悄悄地去她寝宫，想瞧瞧她在干些什么。刚到她寝宫的屋顶，便听得里面传出一阵儿啼之声。唉，屋面上霜浓风寒，我竟怔怔地站了半夜，直到黎明方才下来，就此得了一场大病。”黄蓉心想，她以皇帝之尊，深更半夜在宫里飞檐走壁去探望自己妃子，实在大事奇事。四弟子却想起师父这场病，不但势头凶猛，而且缠绵甚久，以他这身武功早就风寒不侵，纵有疾病也不至久久不愈。此时方知当年是心中伤痛，自暴自弃，才不以内功抵御病魔。黄蓉又问：“
1: 那刘贵妃给你生了个儿子岂不更好吗？伯伯，你干嘛要不开心呢？”
0: 一灯说：“傻孩子，这孩子是周师兄生的。”
1: 黄蓉说：“那周师兄早就走了，难道他又偷偷回来跟他相会吗？”
0: 一灯说：“啊，不是的，你没听过十月怀胎这句话吗？”
1: 黄蓉恍然大悟说：“啊，我明白了，那个小孩一定生得很像老顽童，两耳招风，鼻子翘起，否则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生的呢？”
0: 一灯大师说：“啊，那又何必见到方知啊，这些日子我不曾和刘贵妃亲近，孩子自然不是我的了。”
1: 黄蓉似懂非懂，但知道再问下去必定不妥，也就不再追问。
0: 只听一灯说：“我这病生了大半年，痊愈之后勉力排遣，也不再去想这回事。过了两年有余，一日夜晚，我正在卧室里打坐，忽然门扉掀起，刘贵妃冲了进来，门外的太监和两名侍卫急忙阻拦，但哪里拦得住，都被他挥掌打了开去。我抬起头来，只见他臂弯里抱着孩子，脸上的神色惊恐异常，跪在地下放声大哭，只是磕头叫道：‘求皇爷开恩，大慈大悲，饶了孩子。’”我起身一瞧，只见那孩子满脸通红，气喘甚急，抱起来细细查看，他背后的肋骨已经折断了五根。刘贵妃哭道：“皇爷，贱妾罪该万死，但求皇爷赦了孩子的小命。”我听他说的奇怪，问他：“孩子怎么了？”他只是磕头哀求。我问：“是谁打伤他的？”刘贵妃不答，只哭叫：“ 求皇爷开恩饶了他。我摸不着头脑，他又说皇爷赐我的死，我绝无半句怨言，可是这孩子，我说谁赐你死了？到底孩子是怎么伤的？刘贵妃抬起头来颤声说，难道不是皇爷派侍卫来打死这孩子吗？我知道事出蹊跷，忙问，这是侍卫打伤的吗？哪个奴才这么大胆呢？刘贵妃叫道，哦，不是皇爷的圣旨，那么孩子有救了。他说了这句话就昏倒在地下，我将他扶起放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身边，过了半晌他才醒了转来，拉住我的手哭诉，原来他正拍着孩子睡觉，窗中突然跃进一个蒙了面的御前侍卫，拉起孩子在他背上拍了一掌。刘贵妃急忙上前阻拦，那侍卫一把将他推开，又在孩子胸口拍了一掌，这才哈哈大笑越窗而出。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哟。
4: 晚上10:30，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4: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刘贵妃叫道，哦，不是皇爷的圣旨，那么孩子有救了。他说了这句话就昏倒在地下，我将他扶起放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身边，过了半晌他才醒了转来，拉住我的手哭诉，原来他正拍着孩子睡觉，窗中突然跃进一个蒙了面的御前侍卫，拉起孩子在他背上拍了一掌。刘贵妃急忙上前阻拦，那侍卫一把将他推开，又在孩子胸口拍了一掌，这才哈哈大笑越窗而出。那侍卫武功极高，他又认定是我派去杀他儿子，当下不敢追赶，竟行来我寝宫哀求。我越听越是惊奇，在细查孩子的伤势，却瞧不出是被什么功夫所伤，只是带脉已被震断，那刺客实非庸手，可是他又显然手下留情，婴儿如此幼弱，居然身受两掌尚有气息。当下我立即到他的卧室查看，瓦面和窗棱上果然留着极淡的足印。我对刘贵妃说，这刺客本领甚高，尤其轻功非同小可，大理国中除我之外再无第二人有此功力。刘贵妃忽然惊呼，难道是他？他干嘛要杀死自己的儿子呢？他此言一出，脸色顿时有如死灰。黄蓉也是低低的惊呼一声说，哎呀，老顽童不会这么坏吧？一灯大师说，当时我却以为定是周师兄所为，除他之外当世高手之中，又有谁会无缘无故的来加害一个婴儿呢？料得他是不愿留下孽种，移修武林。刘贵妃说出此言，又羞又急，又惊又愧，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又说，不，绝不是他，那笑声定然不是他。我说，你在惊慌之中怎么认得明白呢？他说，这笑声我永远记得，我做了鬼也忘不了，不，绝不是他。众人听到这儿，身上都骤感一阵寒意，郭靖与黄蓉心中泛起英姑的言语容貌，想象当日他说那几句话时咬牙切齿的神情，不禁凛然畏怖。一灯大师接着说，当时我见他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也就信了，只是猜想不出刺客到底是谁。我也曾想，难道是王真人的弟子马玉、丘处机、王处一他们之中的一个，为了保全全真教的令誉，进而千里迢迢地赶来杀人灭口。郭靖口唇动了一下，要再说话，只是不敢打断一灯大师的话头。一灯见了说，你想说什么，但说不妨。郭靖说，马道长、邱道长他们都是侠义英雄，绝不会做这等事。一灯说，王处一我曾在华山见过，人品确实很不错的，旁人如何就不知了。不过若是他们轻轻一掌就打死了婴儿，却何以又打得他半死不活呢？他抬头望着窗子，脸上一片茫然。十多年前的这个疑团始终没能在心中解开，禅院中一时寂静无声。过了片刻，一灯道，好，我再说下去。黄蓉忽然大声说道，确然无疑，定是欧阳锋。一灯说，啊，后来我也猜想到他，但欧阳锋是西域人，身材极是高大，比常人要高出一个头。据刘贵妃说，那凶手却又叫常人矮小。黄蓉说，这就奇了。一灯说，我当时推究不出，刘贵妃抱着孩子只是哭泣，这孩子的伤势虽没黄姑娘这次所受的沉重，只是她年纪幼小，抵挡不起，若要医愈也要我大耗元气。我踌躇良久，见刘贵妃哭得可怜，好几次想开口说要给她医治，但每次总想到只要这一出手，日后华山二次论剑再也无望独魁群雄，九阴真经休想染指。哎，王真人说此经是武林的一大祸端，伤害人命，实是半点不假。为了此经，我仁爱之心竟然全丧，一直沉吟了大半个时辰，方始决定为他医治。哎，在这大半个时辰之中，我实是个禽兽不如的卑鄙小人。最可恨的是，到后来我决定出手治伤，也并非改过迁善，只是抵挡不住刘贵妃的苦苦哀求。黄蓉说，
1: 伯伯，我说你心中十分爱他，一点也没讲错。
0: 一灯似乎没听见他的话，继续说道，他见我答应治伤，喜得晕了过去，我先给他推功过血救醒了他，然后解开孩子的襁褓，以便用先天功给他推拿。哪知一解开，露出了孩子胸口的肚兜，更是叫我待在当地作声不得。但见肚兜上织着一对鸳鸯，旁边绣着那首四张机的词。原来这个肚兜正是用当年周师兄还给他

0: 那块锦帕做的。刘贵妃见到我的神情，知道事情不妙，她脸如死灰，咬紧牙关，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对着自己胸口叫道：皇爷，我再无面活在人世，只求你大恩大德，准我用自己的性命换了孩子性命，我来世做犬做马，报答你的恩情。说着匕首一落，猛往心口插入。众人虽然明知刘贵妃此时尚在人世，但也都不禁低声惊呼。一灯大师说到此处，似乎已非向众人讲述过去事迹，只是自言自语：我急忙使擒拿法将他匕首夺下，饶是出手的快，但他的匕首已伤了肌肤，胸口渗出大片鲜血，我怕他再要寻死，点了他手足的穴道，包扎了他胸前伤口，让他坐在椅子上休息。他一言不发，只是望着我，眼中尽是哀恳之情。我们两个人都不说一句话。那时寝宫中只有一样声音，就是孩子急促的喘气声。我听着孩子的喘气，想起了许多许多往事，他最初怎样进宫来，我怎样教他练武，对他怎样宠爱，他一直敬重我，怕我，柔顺地侍奉我，不敢有半点违背我的心意。可是他从来没真心地爱过我，我本来不知道，可是那天见到他对周师兄的神色，我就懂了。一个女子真正全心全意地爱一个人的时候，原来竟会那样的瞧他。他眼睁睁地望着周师兄将锦帕投在地下，眼睁睁地望着他转身出宫，他这片眼光叫我寝不安枕，食不甘味的想了几年，现在又见到这片眼光了，他又在为一个人而心碎。不过这次不是为了情人，是为了他的儿子，是他跟情人生的儿子。大丈夫生当世间，受人如此欺辱，枉为一国之君。我想到这里不禁怒火天鹰，一提足将面前的一张象牙圆凳踢得粉碎，抬起头来不觉呆了。我说：你的头发怎么了？他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只是望着孩子。我以前真的不懂，一个人的目光之中能有这么多的疼爱，这么多的怜惜。他这时已知我是绝计不肯救着孩子的了。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多看一刻是一刻。我拿过一面镜子放在他面前说：你看你的头发。原来刚才这短短几个时辰，在他晚似过了几十年。那时他还不过十八九岁，这几个时辰中惊惧、忧愁、悔恨、失望、伤心，诸般心情夹攻，鬓边竟现出了无数的白发。他全没留心自己的容貌有了什么改变，只怪镜子挡住了他的眼光， 使他看不到孩子。他说：“镜子，拿开。”他说得很直率，忘了我是皇爷，是主子。我很奇怪，心里想，他一直爱惜自己的容颜，怎么这时却全不理会呢？当下将镜子掷开，只见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孩子。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会盼望得这么恳切，只盼那孩子能活着。我知道他恨不得自己的性命能钻到孩子的身体里，代替他那正在一点一滴失去的性命。说到这里，郭靖与黄蓉同时互望了一眼，心中都想：当我受了重伤，眼见难愈之时，你也是这样的瞧着我呀。两人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握住了对方的手，两颗心勃勃跳动，感到全身温暖。当听到别人伤心欲绝的不幸之时，不自禁想到自己的幸福，因为亲爱的人就在自己身旁坐着，因为他的伤势已经好了，不会再死。是的，不会再死。在这两个少年人的心中，对方是永远不会死的。只听一灯大师继续说道：我实在不忍，几次想要出手救他孩子，但那块锦帕平平整整地包在孩子胸口，锦帕上绣着一对鸳鸯，亲亲热热的头颈依偎着头颈，这对鸳鸯的头是白的，这本来是白头偕老的口彩，但为什么说可怜未老头先白呢？我一转头见到他鬓边的白发，忽然出了一身冷汗，我心中又刚硬起来，说道：好，你们俩要白头偕老，却把我冷冷清清地撇在宫里做皇帝，这是你俩生的孩子，我为什么要耗损精力来救活他呢？他向我望了一眼，这是最后的一眼，眼色中充满了怨毒与仇恨。他以后永远没再瞧我，可是这一眼我到死也忘不了。他冷冷地说：放开我，我要抱孩子。他这两句话说得十分严峻，倒像他是我的主子，叫人难以违抗。于是我解开了他穴道，他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一定痛得难当，想哭但是哭不出半点声音，小脸涨得发紫，双眼望着母亲求他相救。可是我心中刚硬，没半点慈心，我见他头发一根一根的由黑变灰，由灰变白，不知这是我心中的幻象还是当真如此。只听他柔声说：孩子，妈没本事救你，妈却能叫你不再受苦，你安安静静地睡吧，睡吧。孩子，你永远不会醒了。我听他轻轻地唱起歌来哄着孩子，唱得真好听啊。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们听。众人听他如此说，却听不到半点歌声，不禁相顾骇然。那书生说：师父，你说的累了，请歇歇吧。 一灯大师恍若不闻，继续说道，孩子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但随即又痛得全身抽动。他又柔声说，我的宝贝儿心肝儿，你睡着了身上就不痛了，一点儿也不苦了。猛听得噗的一声，他一匕首插在孩子的心窝之中。黄蓉一声惊呼，紧紧抓住郭靖手臂，其余个人也是脸上均无半点血色。一灯大师却不理会，又说，我大叫一声，退了几步，险些摔倒，心中浑浑沌沌，一片茫然。只见他慢慢站起身来，低低地说，总有一日我要用这匕首在你心口也戳一刀。他指着自己手腕上的玉环说道，这是我进宫那天你给我的，你等着吧，哪一天我把玉环还你，哪一天这匕首跟着也来了。一灯说到这里，把玉环在手指上又转了一圈，微微一笑说道，哈，就是这玉环，我等了十几年，今天总算是等到了。黄蓉说，
1: 伯伯，他自己杀死儿子与你何干？孩子又不是你打伤的，况且他用毒药害你，纵使当年有什么仇怨，也是一报还一报的清偿啊。我到山下去打发他走路，不许他再来骚扰。
0: 他话未说完，那小沙弥匆匆进来说，
2: 师父，山下又送来这东西。
0: 双手捧着一个小小的布包，一灯接过揭开，众人齐声惊呼，原来那包内正是那锦帕所做的婴儿肚兜。锦缎色已变黄，上面织着的那对鸳鸯却灿然如新，两只鸳鸯之间穿了一个刀孔，孔旁是一滩已变成黑色的血迹。一灯呆望肚兜，凄然不语，过了良久才说，鸳鸯只救玉双飞，嘿，玉双飞到头来总成一梦，他抱着儿子的尸体纵声长啸，从窗中一跃而出，飞身上屋，转眼不见了踪影。我不饮不食，苦思了三日三夜，终于大彻大悟，将皇位传给我大儿子，就此出家为僧。他指着四个弟子说，他们跟随我久了，不愿离开，和我一起到大理城外的天龙寺住。起初三四年，四人轮流在朝辅佐我儿，后来我儿熟悉了政务，国家清平无事，我们又遇上大雪山采药、欧阳锋伤人之事，大伙儿搬到了这里，也就没再回大理去。我心肠刚硬，不肯救那孩子性命，此后十来年中日日夜夜叫我不得安息，总盼多救世人赎此大罪，他们却不知我的苦衷，总是施加阻拦。唉，其实就算救活了千人万人，那孩子总是死了，除非我把自己性命还了他，这罪孽又哪能消除得了。

0: 我天天在等候英姑的消息，等她来把匕首刺入我心窝之中，怕只怕等不及她到来，我却寿数已终。这场因果难了。好了，眼下总算给我盼到了，他又何必在酒花玉露丸中混入毒药呢？我若知他下毒之后跟着就到，这几个时辰总支持得住，也不用师弟费神给我解毒了。黄蓉气愤愤地说，
1: 这女人心肠好毒，她早已查到伯伯的住处，
2: 心机虑的
1: 在等待时机，刚巧碰到我给裘铁掌打伤，就指引我来求治，双管齐下，既让你耗损了真力，再趁机下毒，真想不到我竟成了这恶妇手中害人的利器。伯伯，欧阳锋那幅画又怎么到他的手里了？这画又有什么干系啊？
0: 一灯大师取过小几上那部大庄严论经，翻到一处读道，画中故事出于天竺角城，昔有一王名曰尸皮，精勤苦行，求正等正觉之法。一日有大鹰追逐一鸽，鸽子飞入尸皮王腋下，举身战步，大鹰求王见还，说道，国王救鸽，鹰却不免饿死，王自念救一害一，于理不然，于是汲取利刀自割骨肉与鹰。那鹰又说，国王所割之肉需割身等重，尸皮王命取天平，鸽子与骨肉各置一盘，但骨肉割尽，鸽身犹低，王续鸽胸背臂肋俱尽，仍不及鸽身之重，王举身而上天平，于是大地震动，诸天作乐，天女散花，芳香满路，天龙夜叉等聚在空中叹道，善哉善哉，如此大勇得未曾有。这虽是神话，但一灯说的慈悲庄严，众人听了都不禁感动。黄蓉说，
1: 伯伯，他怕你不肯为我治伤，是以用这幅画来打动你的心。
0: 一灯微笑着说，哈哈，正是如此，他当日离开大理，心怀怨愤，定然遍访江湖好手，意欲学艺以求报仇，由此而和欧阳锋相遇，那欧阳锋得悉了他的心意，想必带他筹划了这个方案。
3: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7: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6: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自己觉得呀，这个当朝丞相已经不足以显荣显贵了，他手下有个谋士叫董昭，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您功高盖世啊，当年之吕望远远不及，如果主公您不加封，是民心难服啊，就是说您这功劳太大了，当年的姜吕望都比不了您，就是那位姜子牙呀，渭水河钓鱼那位，此人帮助周武王灭了殷纣王，建立了周朝，使周朝延续了800年，这人这功劳可说是够大的了吧，他远远都不如您呢，所以您应该自领魏公加九锡。这九锡都是什么呀？车马衣服月旋朱户纳币虎贲斧钺弓士姬唱归赞，这锡就是赐的意思啊。曹操想要这九锡呀，那就是九种最高贵的赏赐。第一，他要做特别高贵的车马。当时在古代呀，讲究得乘高居四马，就能增光越祖了。就是四匹马拉着的车，那叫四。曹操呢，想要做8匹马拉着的金车，实际呢就叫辇了。第二呢，他要穿特别高贵的衣服，就是说在隆重大典的时候，皇帝、王公所穿的那最好的礼服。第三，他要封王的人才能享受的音乐，就是那乐手啊也很有说道。皇帝，他那乐手是8864个，王公是6848个，士大夫呢是4832个。没到那个级别，多一个乐手也不行。第四，他要住朱红的门户。第五呢，纳币，就是走台阶啊，别的大臣到了台阶那儿得跪爬，曹操呢可以走着上去走着下来。第六呢，进进出出要有300名以上的虎贲军保卫着。第七呢，他执掌生杀大权。第八，他要用朱红色的弓和特种的箭。第九呢，祭祀用的香酒和玉壶他都得有。总之啊，就是皇帝所能享受的权势、衣着、车马、娱乐，他全都占有了。董昭说，您只有受魏公之封外加九锡，是以彰功德。说的曹操点头大笑，哈哈哈哈，董先生你说的不错呀。旁边站起一位来，不行。曹操一看是荀彧，丞相您不能这么做呀，您兴义并匡扶汉室，当秉忠贞之志，守兼退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当如此哦。呵，曹操听了这几句话，腾这火就上来，狠狠瞪了荀彧一眼。董昭赶忙站起来了，打个圆场，他把荀彧给劝走了。荀先生，您这又何必呢？这本来是个大好事，您这一阻拦呐，恐怕有失众望啊。荀彧轻轻叹了口气呀，我不想今日能见到此种事，算了吧，荀先生您回去歇着去吧。董昭把荀彧劝走了，自己当晚写下了表彰，交给了汉献帝。献帝一看， 马上加封魏公啊，要什么给他什么，九锡十八锡也得给。曹操虽然受了魏公之封，加了九锡，可是他心里头还是愤愤不平，对谁？对他的谋士荀彧。你这么些年跟着我出谋划策，出了不少的好主意，在这关键时刻你怎么能这样呢？第一个，你先站起来拦阻，你不想助我成霸业了吗？哼，老夫非杀了你不可。这次曹操亲统大军四帅，兵发江东，兵取濡须，他要带着荀彧抓个茬，想把荀彧给杀了。荀彧明白了，他看出来曹操要杀他。荀彧啊，是托病不出啊，写了个病假条给曹操，我病了去不了。曹操一看，嗯，哦，合着我要杀他，他明白了。那好啊，他吩咐人，既然是荀先生病了，赶快给送盒点心去。给荀彧送去了一盒点心，荀彧一看，呵，丞相对我还算不错啊，知道我有病了还给我买点东西看看。他把点心盒打开一瞧啊，空的。哎呦，荀彧点了点头，苦笑一声啊，哦，原来丞相赐死于我呀，让他死，河中无食，你也对不起那饭，你死了算了。就在当夜啊，这位荀彧先生是服毒自杀，死的时候年仅50岁。他儿子荀彧发哀书报与曹操，曹操一听说荀彧服毒而亡，他是懊悔不及呀、啊！嘿嘿，我怎么办了这么一件蠢事？他立刻下令厚葬荀彧先生，追封靖侯啊。然后他进兵到濡须，人家江东啊，在濡须那会儿把这城务也修好了，两下这通打，打了好几个月，人家江东以逸待劳啊。曹操呢，没占上风，是损兵折将，只打得雨季来临，哗啦哗啦黑白总这么下，那军校都在泥水里泡着，士卒啊苦极了。曹操心里特别懊恼，这仗打的怎么这么不顺利。恰恰就在这时候，他接到孙权一封信，孙权劝他罢兵，你别打了，你那势力也不小了，地盘也够大的，你何必这样呢？你要在我这儿坚持打下去啊，说不定还有二次赤壁战等着你呢，你还得全军覆没。最后孙权在那信的背面给他写了8个大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呢、啊、你曹操要不咽气呀、啊、我这江东踏实不了。曹操看完这信乐了，主谋，这信写的都是肺腑忠言呐、啊、他诚心劝我回师。好，罢兵罢兵吧。曹操真听孙权的话呀，他不是听他的话，现在曹操这心里头也正烦着呢，这仗啊不能再打下去了，打得太窝囊了。再说人家江东啊也决心想和曹操决一死战，跟他拼了。要不孙权在信上就写了，这儿有二次赤壁战等着你呢，当然那里边有一半啊是吓唬曹操，可人江东啊准备得很充分呢、啊。曹操心想，真要这样打下去，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啊，干脆我就顺这台阶下去就得了。曹操重赏了下书人，然后他是班师回了许都了。这时江东在秣陵把石头城也筑成了，真漂亮。孙权领着人来到了秣陵，这时候有人就劝他呀，说将军呐、啊，现在曹操已经撤兵了，您何不领巨曹之人马兵发荆襄呢？张昭给拦阻了，不必如此，将军只写下2封书信，刘备可擒，荆州可取呀、啊、您告诉刘璋，刘备曾经约您共取西川，孙刘两家联盟，这谁都知道，您再给张鲁写封信，让张鲁由汉中进兵， 帮着咱们江东取荆襄，如果把荆襄取过来之后，咱们跟他平分春色，给他一块地盘，张鲁准愿意啊。这样一来是刘备可擒，荆州可得。哎，孙权一听，这倒是个上策，他当下就把这两封信发出去了。这时候刘备在哪儿呢？在葭萌关和张鲁那儿对垒呢。你像什么夫人回江东，孙权迁都，曹操受魏王加九锡，兵发如虚，刘备都知道。刘备虽然远在葭萌关，可是他跟家里荆州啊，这联络压根没断呢。诸葛亮总给他写信呢，刘备这心里更不踏实了。现在我出来这么老远，到了西川，西川也没取过来，现在夫人也走了，家里那么乱，一旦荆州要丢了，这可怎么办呢？他赶忙把庞统请来了，跟庞统商议。庞统一听啊，主公，您不必着急，家里有孔明总领荆襄啊，不会有什么意外。现在我看这么办吧，您呢给刘璋写封书信，就说曹操现在兵伐江东，江东吃紧，孙权向您求救，您和孙权唇齿相依，不能看着不管。现在在葭萌关这儿，您把张鲁给打的，他已经是不敢再犯西川了。为此呢，您可以向刘璋求借些人马和粮草，咱们先把人马粮草要到手里，然后咱们再做商议。刘备一听，这倒是个办法，他就给刘璋写了封书信。刘璋接着信这么一看，哎呦，我哥哥向我借人马借粮草，那我得借。他手下的这些谋臣这么一听，什么，您借个刘备粮草人马，这不能借呀，要那样就等于是纵虎入室，投心入火呀，等于往火苗上扔柴火一样，让您处处加刘备小心，您怎么又忘了呢？哎呀，我没忘啊。那你说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您要借给他也行，就借给刘备点老弱残兵，少给他点粮食。好，就依诸公。这回刘璋狠心了，听了劝了，他亲笔给刘备写了封信，说了一番客气话，然后拨了4000老弱残兵，弄了几车粮食去。刘备一看这信就火了，当时是拍案大怒，把这封书信撕得粉碎。好他一个没有心肝的刘璋，我远路跋涉领着人马来帮助他，他这么对待我啊，就给我这么点兵，这么点粮，吩咐来啊，将下书人乱棍打出，噼嚓啪嚓一顿棍棒，把那下书的给打跑了。刘备是怒气未消，庞统打外边进来了，主公您这又何必呢？开始您不是对刘璋一直很好吗？不是您的同宗兄弟吗？1000个好10000个好，今天因为这么点小事，您把刘璋给得罪了，为什么要因小失大呢？唉，这刘璋太气人了。世元，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庞统听刘备这一问，他不慌不忙坐那儿了，说了3个办法。第一呀，您现在就可以悄悄地进兵，轻取成都啊，给刘璋来个迅雷不及掩耳，您就把西川夺了，这是上策。要是中策呢，您就假意撤兵回荆州，咱把他的涪水关给取喽，夺关斩将，咱再进兵成都，这是中策。要是下策呢，咱们悄悄的一声甭言语，从葭萌关这儿撤兵，班师回荆州，徐图进取，以后再慢慢想办法得西川。您看这3条计策，哪一条适合呢？刘备想了想，刘备现在啊心里头也挺忙乱，他想这刘璋做这事儿，自己也很生气，我远路劳师，从打荆州来到西川帮助你拒张鲁，现在我跟你要点人马粮草，你刘璋对得起我吗？就给我那么点老弱残兵，那么几车粮食，你这人也太不懂道理了，多少人劝我杀了你，我不忍下手啊。 刘备这心情是挺矛盾，一个是他想占住西川呢，但是他首先必须要收买人心，使民心安抚。其次，他对刘璋呢，确实念其同宗之意啊，他真有点下不去手。就是现在庞统军事给他出了这么三策，刘备琢磨了半天呢，按道理说应该采取上策，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兵进成都杀死刘璋，太急了一点儿啊。要不就采取这下策。哎呀，下策不行，怎么呢？这么老远都来了，这又把人马撤回荆州去，到这儿是一无所获呀。那么我干嘛来了呢？回去我见军师诸葛亮怎么交代？这大家不都是为我的霸业吗？这样未免有点太缓慢了。哎，刘备一想，这么着吧，世元呐，

开了，这样需要您把人马带回去。现在呢，葭萌关这会儿已经是安定了，张鲁呢也没敢来，告诉刘璋，你就不必忧虑了。我呢，由于回兵太急，也不能去见你。你我弟兄他年再会吧。刘备一听，很好，按着庞统说的，刘备就给刘璋写了一封不辞而别的信，把这信送到了成都。刘璋这儿正着急呢，他着什么急呀？派去送军校粮草的那个使臣回来了，说刘备一见他的书信大发雷霆，把这使臣给大骂了一通，赶出了辕门。他说，主公您不仁不义，对不过他。唉，刘璋叹了口气，我也真对不过我家兄长，难怪刘备兄长生气呀。他向我求点兵求点粮，我给了他那么点东西，这都是你们呐，你们这些人给我出的主意。旁边他那些文武一听，主公您怎么信他这一套？您知道刘备在葭萌关那儿干些什么呀？刘璋一听，他干什么了？嗨嗨，刘备自从进西川之后，他是广布恩德，好言抚民，以收民心呐。现在这西川咱们的百姓有一半都夸奖刘备。刘璋一听，那夸他还不好吗？夸我哥哥不是等于夸我一样吗？这些文武一听，这哪儿跟哪儿啊？您要知道，刘备要如果他把西川民心全买过去之后，他到时候一翻脸，主公您这宝座就完了。刘璋让他手下文武说的是满腹狐疑呀，这到底我是信我哥哥呀，我还是信这些文武的话呢？正在这时候，他接到了刘备的来信。刘璋一看这书信呢，哎呦，我家兄长刘备不辞而别，荆襄吃紧，他领兵杀回去了，都没时间来见见我。你看看，按道理说我应该去送送他呀。他的文武一听，主公您还送他？您最好别见他，刘备不是回兵吗？他越走越远越好，永远他别再来西川了，从此我西川是高枕无忧了。刘璋和他文武这番对话呀，让一人给听见了，这人是大吃了一惊啊。谁呀？张松。张松一听，什么？刘皇叔回兵荆州了？哎呀，这是怎么闹的呀？我听说皇叔领人马去葭萌关聚张鲁去了，很快就能回成都，我现在就盼着他呢。皇叔一到我围内应，就把益州夺过来了。这刘皇叔是怎么回事儿？这人怎么这么三心二意，拿不定主意呢？不行，我得给他写封书信，不能让他回荆州，无论如何让他火速进兵来成都啊。嘿嘿，张松慌张张回家了，到家提起笔来，刷刷刷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信的笔墨不多，主要是劝刘备说，皇叔，大事已经在你的掌握了，你怎么还不来成都啊？逆取顺守，古人所贵呀。如果现在您放下西川回荆州，那把什么事儿就全耽误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是若有所失啊，我一切希望全破灭了，请皇叔赶快进兵成都，我张松甘愿为内应，千万不要自误。张松刚把信写好，广汉太守张素来了。这张素是谁呀？是张松的亲哥哥。哎呦，张松一听，我哥哥来了，这信不能让他看见呢。此信干系重大，让他发现那还了得？别说是哥哥呀，父母妻子都不能让他看见呢。啊，本儿，张松赶忙把这信就塞在袖筒里了，出来接他哥哥，把兄长让进厅堂设宴款待。酒席宴上，哥俩这么一谈话呀，光听张素说话，张松一声不言语，他两个眼睛愣愣睁睁的，有点神不守舍，那精神呢没在那脑袋里，也不知道他想什么呢，有时候就答应一句啊，哦，可不是吗？张松心里有事儿啊，他惦记着刘备呢，惦记赶快把这封信送走，现在他哥往这一坐，这信送

0: 出去，他心里起急，哪有心思在这喝酒陪着他哥哥说话呀？所以就这么支支吾吾的。张素一看我兄弟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西川近来事情太多呀？刘备领人马一进西川，闹得这些文武啊心里都不踏实。我兄弟大概也为此事忧虑呀、啊。那么就别这么谈下去了，有时间以后再说得了。兄弟啊，我跟你告辞了。张松一听兄长要走啊，成都近来事务多忙，我也不挽留您了。说着，张松就把张素给送出来了。走在路上，张素的家人呢，递给他一件东西。张素接过来这么一看，这什么呢？是一封书信。他找了一个僻静所在，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张素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哆嗦上了。我的个天哪！这是我兄弟张松给刘备写的信，这封信劝刘备进成都杀刘璋，这还了得？这不是自取灭门之祸吗？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元，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搬起来，这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张素的家人呢，递给他一件东西。张素接过来这么一看，这什么呢？是一封书信。这信怎么到了这家人手里了？张松啊，精神恍恍惚惚的，跟他哥哥那说着话，喝着酒，他心不在焉，这信就掉在地上，由张素的家人悄悄地捡起来藏起来了。张松一点不知道，张素现在手里捧着这信都懵了。他不单单是害怕，我怎么办呢？我把这信扔了，这要让别人捡去呢，我把它烧了，烧了张松不会再写一封，我把它藏起来，我的个天，我藏这干嘛呀？要让人发现了早晚得掉脑袋，我把它送给刘璋去，送给刘璋我兄弟就完了。不送，不送，这要让刘璋知道了可是祸灭九族啊，我就得跟着受牵连，我这一家子也得跟张松一样是世曹参刀啊。哎呀，兄弟，你现在闯这么大的祸，惹这么大的事情，难怪愚兄我无情了。我就把这信给你递上去得了。大义灭亲，古不乏人呐，古代也有这样的人，管你死活呢，我保住命就行啊。对，我就是这主意。来来来，妈妈妈妈啊，马来，嘴都木了，他上这马半天上不去，说木下终点有5分钟，愣没爬上那安桥去，好几个仆人把他给周上去的。张素连夜来见刘璋，把这封信往上这么一递，刘璋一看这信呢，这脑袋呼隆的一下子，那真是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头冒凉风，两个眼睛冒金星啊。当时气得刘璋是顿足捶胸，大骂张松，哈哈，好你个张松，我待你不薄，你在我的面前每说一件事，我是言听计从，我如此重用你，派你为使臣呐，让你请曹操，你没请来，把刘备给我请来了，感情是引狼入室，想取我西川，杀我刘璋，好厉害，现在我可不能再客气了。他当即传令派3000铁甲军包围张松府邸，将张松全家由上至下，男女老少，带气儿的带腿的，会说话的不会说话的，一律全斩呐、啊！甭说活人，连活物都不留啊！ 可怜这位张松先生，把他哥哥送走了，他还找那信呢，自己还埋怨自己呢。哎呀，这人上了几岁年纪，这脑子就是不好使。我刚把信写完，听说我哥哥来，我就把他藏在袖管里，怎么就没了呢？正在这位张先生翻箱倒柜找这信呢，武士就来了，咵嚓一下把他全家都给绑起来了，推上市槽，一律斩首。多么聪明的一个张松，他就愣没看透刘备给刘璋这封信是一计。临死他还纳闷呢，明明和刘皇叔定的好好的了，这一计他怎么会变了呢？一片苦心为西川寻求明主的张松啊，还没看见刘备在西川建立霸业，他和他的全家就血染了成都。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给他泄密断送他全家性命的是他的哥哥广汉太守张素。张松全家被斩了，张素得了一笔赏钱回家了。刘璋虽然杀了张松一家呀，可是他惊恐未定，余怒未喜呀，怒张松怕刘备，刘备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赶快聚文武商议吧。这回他全信了，手下的文臣武将一看主公怎么样，这回刘备的真相大白了吧，您不必担惊，时间还来得及呀，您赶快传令，沿途各个关隘添兵把守，不许让荆州一人一骑入关。刘璋一听啊，就一列功啊，立刻他把令传下去了。这时候刘备已经从葭梦关起兵了，兵回涪水。嚯，葭梦关的老百姓啊，是扶老携幼，塞满了大街呀，焚香欢送，和刘备难舍难离。好多老百姓都哭了，刘备也掉了眼泪了。哎呦，这当地的百姓对刘备的感情真深呢、啊、那当然，刘备自从兵到葭梦关是军令森严呐、啊、绝不许骚扰百姓，老百姓的一草一木都不许动。刘备常说民之父母我之父母啊，民之姊妹吾之姊妹，谁敢碰老百姓一颗毫毛啊。为此呢，这黎民百姓对刘备是感激不尽，没见过这么好的好人。要不说怎么刘备占人和呢？刘备的人马快到涪水关了，他派人给杨怀高沛送了个信儿，说我现在要搬兵回荆州了，希望能在关前跟你们见一面。杨怀高沛一看，嘿，这个妙啊，太难得了这机会。杨怀自言自语这一说，高沛愣了，杨将军有什么难得机会？你看刘备派人来给咱们送信，他要回荆州，让咱们和他关前告别，那咱们是去不去？当然得去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看不如啊，借告别之机，咱就趁机下手，把刘备杀了就得了。能杀得了他吗？怎么不能啊？哎，他绝不能防备咱，他这不是告诉让咱们去送别吗？咱们就带着酒，带着牛羊，牵羊担酒去送皇叔，他准高兴啊，他绝不会防范咱们，借机把刘备要杀了的话，嘿，高将军，咱就在主公刘璋面前立

下了汗马功劳，也算除了咱西川一患呢。就是这个主意，俩人准备好了礼物，带领200精兵，然后各自身上藏利刃一口，短刀磨了个飞霜快，都准备好了。两个人来到关前，这刘备践行来了。出关不远，只见前面是旌旗招展，刘备来了。他和军师庞统并马而行，一边走着，二位一边说着话。说什么呢？庞统告诉刘备：“主公，您看着啊，咱们到了关前，如果说杨怀、高沛要出来给咱们践行，他准不怀好意，您要多加小心。他要不出来，咱们就立刻夺关。”刘备一听，我都记下了。你看，说着他让庞统看看，看什么？刘备外穿锦袍，内衬软铠呀、啊，早就准备好了。同时派老将黄忠和魏延，你们必须是如此这般。二将早就领了命下去了。杨怀、高沛一看刘备，抢步上前施礼：“哎呀，皇叔，您怎么走得这样匆忙啊？为何不到益州与我家主公刘璋当面辞别辞别呢？”“哎呀，二位将军。”刘备满面春风，甩灯离鞍下了坐骑，见着杨怀、高沛格外的亲热。“嗨，我也不想这么急急忙忙走，可是曹操现在领人马在攻打我的荆州，我不能再耽搁了，那么就有劳二将呢回复我家兄弟刘季玉一声，我们当然要回禀。哎，二位将军，你们这又何必啊？”说着刘备扬手，看起来那么多的牛羊，嚯，好多军校抬着酒。“哎呀，皇叔，这我们略表寸心，不成敬意呀、啊。既是这样，刘备看了庞统一眼，还是把二位将军请进大帐，痛饮几杯吧，礼尚往来吗？”杨怀、高沛一听，什么？刘备要请我们喝酒，喝不喝呀？俩人互相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喝也可以。我看这地方不得下手，大帐里边素素清清的，趁刘备不加防范，咱就把他捅了就得了。对，哎呀，如此说来，我们讨扰皇叔了，随我来。呵，刘备跟他们这近乎，一个手拉着一个，就把他们拉进大帐来了。这俩都有点晕乎了，怎么回事呢？他们觉得呀，他们这计策很隐秘，嘿，他们办这事儿挺机灵。刚一进这个大帐，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吩咐一声：“来呀，将二贼与我拿下！”皇叔，你这是何意？不行，绳捆索绑就给绑起来了。庞统冷笑了一声：“呵呵呵，二贼子，你们好大胆，竟敢要行刺我家主公！”“哎，庞先生，没这事儿啊，这岂有此理？我们这是给刘皇叔来践行，休得多言。”翻翻呢。从身上一翻，清冷苍狼，把两口短刀翻出来了。这还有什么说的？无话可讲了。“来呀、啊，推出去斩首！”“啊，皇叔饶命！”刘备一听，庞先生，他那意思，这就给杀了，是不是能留着这俩人？庞统一听，不要多说，推出去斩斩！一声炮响，二将人头落地。把他带来的那200多人呢、啊、都给捆起来了。庞统过来吩咐人把这些军校都给松绑了，与你们呢无关，主要是杨怀、高沛要刺杀我家主公，他这叫咎由自取，你们不必担心，个人家里都有父母妻小，皇叔啊一向关怀你们。呵，这军校是感恩不尽的、啊。庞统告诉他们：“你们能不能把官给皇叔叫开？”这些西川军校一听，太能了，请皇叔随我们来吧。他们到了浮水关前，这么一叫官，城上的军校一看，这不是自己人吗？哦，高阳二位将军回来了，来开门。这一开门，就把刘备给接进了浮水关。刘备是出榜安民呢、啊，随后再率服摆宴，与众将痛饮。

0: 饮，这一通喝呀，直喝的掌灯，喝的这主桌上啊只剩下刘备和庞统了。刘备又有点醉意了，呵呵呵，世元，今日取扶官很值得一喝呀，你看可不可乐呢？庞统摇了摇头。庞统也有点喝多了，主公，我看并不可乐。为什么？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你领着人马打了人家这地方，在人这儿又吃又喝的，在这儿庆贺，觉得可乐，这不怎么样。哎，刘备摇了摇头，世元说的哪里话？我听说昔日周武王伐殷纣王，取过他的京都朝歌城之后，是作乐相公啊，此亦非仁者之兵吗？武王伐纣，就是以仁者之师伐残暴之君呐、啊。人家在朝歌城也是大宴文武，怎么能说是不乐呢？今日我统兵进西川伐刘璋，哼，我也是以仁者之师伐昏暗之主，好嘛，刘备把刘璋啊比成殷纣王了，我坐的浮水官这儿就不该领着文武举行一次宴会庆贺庆贺吗？庞先生，你刚才那几句话说的很不合道理，好嘛，刘备舌头都有点短了，你赶快给我退下出去。他把庞统给轰出去了。庞统晃晃悠悠站起来，庞先生也多了，主公回头见。刘备气得一抬手，啪，把酒壶扔地下，浑身倒浑身啊，衣服都没脱，躺在床上他就睡了，睡在后面啊睡冷了，酒也醒了，他起来了，吩咐人掌灯，把灯掌起来之后，他坐在这儿愣磕磕想了半天，问他手下的侍从，哎，今天我在帅府饮宴跟庞先生说了些什么呀？侍从一听笑，主公，您把庞先生给轰出去了，可能庞先生哪句话说的着您不爱听了，冲撞了您。哎呦，刘备这后悔呀，我瞎说了些什么呀，这个酒真误事啊。刘备信奉喜怒不形于色呀，我对你生多的气，我也不让你看出来，我心里有多高兴的事儿，我也能够沉得住劲儿。一般的他不吃醉了酒啊，他很少吐露真言。就有一次在荆州，刘表请他喝酒，刘备喝多了，他就跟刘表说了，说是我呀，一没有人马，二没有地盘，我要是有了人马有了地方，我就把天下这些所谓的英雄豪杰我都把他们收拾了。就这一句话吓得刘表一宿没睡觉，刘备自己呢也紧张的好几天没踏实，今儿个在浮水关这儿一高兴，酒后又失言了，说了那不应该说的话，更不应该的是把庞军士给逐出门外，这还了得？刘备赶忙洗漱，吩咐人把庞统给我请来。请来了，他向庞统赔礼，先生啊，昨日酒醉言语多有冒犯，望先生幸勿挂怀呀。嗨，庞统微微一笑，主公这话您说哪儿去了？昨天我觉得呀，酒喝的都不少，如果说有失啊，得说君臣俱失，不是光主公您，我也很不礼貌。说完了，两个人是哈哈大笑，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刘备斩将夺关，探报报进了成都，可把刘璋吓坏了。哎，不料今日国有此事，嘿嘿，王磊道悬苦谏，我不该不听啊。现在想起王磊来了，王磊早摔死了，刘璋赶忙把文武权找来了，商量退兵之策。黄权给他出了个主意，主公赶快派人马兵屯洛县，那是我成都的咽喉要道，如果洛县有失，我成都就难保了。 这洛县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广汉北，在东汉时这是个郡的治所。汉朝那时候的郡呢，就等于现在的一个省。说这地方可特紧要，您得赶快派兵把守。
1: 是是是，
0: 现在刘璋倒好啊，人家说什么他听什么呀。他急忙派四员大将刘贵、凌包、张任、邓贤点齐50,000人马，星夜前往洛城镇守，以拒刘备。一声炮响，这几员将带着人马就出发了。到了洛城，刘贵就把令箭拿起来了。这次据守是以他为主。几位将军听了，洛城乃是我成都之保障，如果此城有失，成都难保啊。主公为我等以重任，我们必须严加防守。现在哪位将军愿意请令？带兵20,000，离城60里，一山傍险，扎下大寨，以防刘备兵临城下。刘将军呢？凌包、邓贤过来了，我等不才，愿讨令扎寨，多加小心，将军望安。说着啪接过令箭走了。此时刘备在涪水关正与庞统军师商议要进取洛城，探报来了，报说刘璋拨四员大将统兵50,000镇守洛城，凌包、邓贤领20,000人马离城60里，扎下2个大寨，请主公定夺。刘备立刻聚将商议进取洛城，不知哪位将军愿见头功？老夫愿往。说着用手一推海下的银然，正是老将军黄忠、黄汉升。
1: 呵，这老头这精神。
0: 刘备一看笑了，老将军若讨令前往洛城，如能取得凌包、邓贤营寨，我必有重赏。
1: 得令啊！
0: 老将抬手接令，这令还没等接到手里呢，只听厅堂下有人大叫一声：且慢！常言说老不讲筋骨为能，我听人说凌包、邓贤乃蜀中之名将，血气方刚，恐老将军此去不但擒他不得，而且误了主公的大事啊。可把老头气坏了，感情这人一到了年纪啊，他怕人家别人说他老。老将军一看，这谁呀、啊，敢如此狂妄抢我的功劳？他注目一看，感情是魏延。好你魏文长，怎么你说我上了年纪了，今天当着主公之面，你可敢与我比试100回合？魏延一看呢，嗨，你这老将军，这又何必呢？我这是关心您呐，看您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西川的战将就那么好打吗？凌包、邓贤那都是刘璋手下的名将，老将军你不是几十年前的黄忠啦，确实老了，你不信吗？说着魏延一抬手把老黄忠的胡须拖起来了。您看看，如今您年过花甲，眼看就奔70了，人到70古来稀呀、啊，您现在须发皆白，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了，何必这么老不歇心呢？依我看呐、啊，您还是守在主公身边为上。
1: 哎呦，他越说黄忠越生气呀！
0: 好你魏延，胆敢小看你家老将军，刀来！黄忠喊了一声，两个小校把老将军的宝刀给抬过来。今儿老头真火了，你别看我黄忠上了几岁年纪，人老了你来看。唰，老人左手一拢胡须，右手一指他的宝刀，按黄忠这宝刀不老。老头这刀是不老，这刀也特殊，他这刀啊不次于关云长的那青龙偃月刀，有好多人还叫不上黄忠这宝刀的刀名来呢。这口刀很奇特，刀头、刀杆、刀转一边长，那刀头是3尺3寸3分3呐、啊， 背后有一指多宽，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更为独特的是，在那刀面子上一边刻着一条银龙，刀尖上边一个红日，下边一弯明月。这刀叫什么刀啊？感情这刀的名字叫银龙锁日月三挺砍山刀啊！此刀不知斩过多少上将的首级。老黄忠上下打量打量魏延娃娃，不用和老夫较量，就这刀你都叫不上名来。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公元208年，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权结盟。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公元219年，刘备北伐，孙权偷袭荆州，杀死关羽，刘备北伐失败。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权，双方在夷陵相持。第二年，刘备被孙权的军队连连击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随即病逝。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总理朝政。此次举国重任落在诸葛亮一人肩上。这是一条使命之船，船上的主人名叫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蜀汉建兴元年10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孙权被蒙偷袭荆州，按照一般的情理，蜀汉与东吴从此应该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

0: 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跟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1: 经过荆州之失，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了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过半，开国元勋呢逐步凋零，吴蜀同盟不复存在。就像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边讲的，天下三分，夷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

0: 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元229年，孙权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能够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消息传到蜀汉，一时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一片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曹操窃国必须伐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与之绝交，并且立即出兵讨伐。孙权称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如果承认孙权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然而对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1: 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起来，你的意识形态立场是要服从于你的现实利益立场啊，这个时候他是为自我的生存着想。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跟孙权，必须跟东吴政权保持一种联手的关系，否则你无法扛住北方的压力。
0: 愤怒的群臣终于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即决定与蜀汉声谈煞盟，对天发誓，戮力同心，同讨魏贼。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中叛乱。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着一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佤族。每逢重大的民族节日，佤族人都会敲起木鼓，挥舞着战刀，跳着世代传承下来的舞蹈，以此纪念祖先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三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东汉末年，腐败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形势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再次趁机叛乱。北有曹魏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蜀汉建兴三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地区进发。然而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荒蛮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疠之乡到处都有充满敌意的眼睛。佤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特别的仪式进行庆祝。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 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将孟获擒住。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决一战，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平定叛乱绝不是依靠武力杀伐这么简单，对于南中，诸葛亮有着一个更为长远的打算。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肯回去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返矣。
2: 诸葛亮在军事上发展非常顺利，因为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少数族民众的欢迎。史书记载，建兴三年春南征，齐秋西平，到了秋天就全部平定了。
0: 收服孟获之后，南中各个部族纷纷归附，佤族人说他们的祖先还与诸葛亮结下誓盟，生生世世镇守边关，永不叛乱。不过结束叛乱只是平定南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诸葛亮要真正开始实施自己对于南中的计划了。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爬街村。1970年代，尼桑老人作为西蒙民族工作队队长，被派到这里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生产。老人至今还记得比他更老的老人们给他讲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3: 一个我主要是跟一个名字叫艾楚的一个老人，死了可能是十多年吧。还有一个叫艾尚呢，死了6年了。按照他们说呢，是挖出说呢，2000年以前，这种意思。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产量很低，他就叫如何耕作，如何选种啊，如何把这个种子管好啊。
0: 约1800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民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纱织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0: 中外的普洱茶的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的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经是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与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像这样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广大的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1: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的治理南中的原则，南府一月。既然是南府一月，那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服其心，不欲灭其内也。
0: 七擒孟获，南府一月，最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真正稳定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平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终于拥有了一个相对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张毅，益州太守，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的数年里，诸葛亮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毅。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毅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地答应了邓芝的要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毅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毅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

0: 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毅、费诗、秦宓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1: 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的。诸葛亮怎么识才，怎么衡量一个才，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
0: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典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行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视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欲绝，久久难以平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诸葛亮所惩处的人里面，既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偏袒。然而诸葛亮的以法治蜀绝不是依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性关怀。同为先帝托孤大臣的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了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丰能够说服他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之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痛激愤，发病而死。诸葛亮的法治包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百姓怨声载道。

0: 就是儒法融合，融合是有机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教化为先，法治为后，执法严明，公正守信。
2: 招贤纳才，以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立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现在正是到了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治理的时候了。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他都忠实地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着天府之国的富庶。张开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和他所在的都江堰管理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保证对成都平原超过1000万亩的农田的灌溉。
3: 李冰在整个三大布局、三大工程布局是非常科学、非常伟大的，但是并不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正因为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对都江堰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的注入新的材料、新的技术，然后不断的完善。
2: 这一年，一队1200人的士兵突然进驻这里，这些士兵是诸葛亮派来专门保护和维护都江堰的。作为水利工程，都江堰需要不断地进行维护，诸葛亮深知这一点。
3: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竹龙和马叉的结合哈，这是马叉，马叉呢一般是有。
2: 古代修建水利工程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要以竹篾为兜，内装鹅卵石，逐层垒叠而成堤坝，这样的建筑材料要是遇上特大洪峰，就有决堤的危险。多年的战乱，都江堰已经年久失修，为此诸葛亮专设堰官对都江堰加强管理。1200人既是士兵，又是维护河堤的河工，他们常年驻守，日夜巡视，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1: 诸葛亮的这一举措呢，又被后来的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使都江堰能够2000年来持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江堰这个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
2: 在诸葛亮的呵护之下，都江堰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而诸葛亮所首设的堰官制度则一直被沿袭下来。水利是农业之本，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丰收。晋人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对当时成都平原稻黍千重的景象，有着这样的描述：沟蓄麦散，江里起错，黍稷油油，耕稻漠漠。
0: 本来四川就是个天府之国，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那么农业它很快的就会这个就发展起来。
2: 巴蜀地区历来物产丰富，井盐是巴蜀地区最主要的物产之一。东汉末年以来，井盐的生产管理一度混乱，生产效率低下，诸葛亮决定强化食盐关卖政策，增加盐井的数量， 同时对生产技术

0: 加以改进。井盐是通过掘井汲取地下盐水熬制而成的。传统的熬制方法用所谓的家火熬制，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火井煮盐的技术。火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火井的地方。一直以来，火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诸葛亮对火井的井口进行了改进，使得火井煮盐的效率大大提高，产盐量是家火煮盐的一倍以上。直到今天，四川的盐井依然在使用火井煮盐。在今天的四川长宁、自贡等地，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盐井遗址。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蜀地盐井遍地开花，盐成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而盐税也因此成为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后世有人因此称诸葛亮此举为以盐立国。在古代，可以与盐相提并论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铁。如果说蜀汉是以盐立国，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三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高速发展，冶炼钢、灌钢、淬火法等新的冶炼技术都在这个时期出现。史书记载，诸葛亮任命精于冶炼的巧匠蒲元在汉中铸造宝刀。蒲元对淬火用的水要求极高，专用熟水淬火。一次，他命人从成都取熟水回来，蒲元一试，说里面掺杂了八升浮水，不能用。取水者大惊，立即叩头谢罪，承认路上因不小心洒掉了一部分熟水，而掺进了八升浮水。蒲元用精湛的淬火技术打造的刀具锋利无比，被誉为神刀。他命人往竹筒里装满铁珠，以刀切之，竹筒应声而断。而他所打造的甲胄则异常坚固。据《南史》记载，蒲元为诸葛亮打造的筒袖铠帽，25石弩射之不能入。据说，以此甲胄技术结合南中地区的藤甲，能造出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盔甲。这种盔甲就是传说中软猬甲的原型。蜀汉生产的铁器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这些质地优良的铁制农具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便于精耕细作，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盐业和铁业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在蜀汉地区，还有一样更为特殊的物产，这种物产堪称稀世珍品。它不仅是王公贵族们竞相收藏的瑰宝，皇帝更是拿它作为赏赐臣子的重要赐物。它就是蜀锦。巴蜀之地自古就有养蚕造丝的传统，而用蜀地所产的蚕丝织成的锦，因其工艺精湛、质地坚韧、色彩华美而闻名天下，故名蜀锦。诸葛亮曾经说过：“决敌之资，唯养锦耳。”为了鼓励农桑，诸葛亮亲自垂范，种桑800株，从事养蚕和织锦生产。为了提高蜀锦的产量，诸葛亮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这样的官员叫做锦官。正是从诸葛亮开始， 熟紧的生产开始变成规模化的国家行为。在诸葛亮的治理下，熟紧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汉境内桑园遍地，城内大街小巷，家家鸡杼之声相和，织锦人家千户万户，花纹装饰的织锦斐然成章，经过江水洗濯的织锦色泽分外鲜艳。蜀锦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出口产品。史书记载，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锦，曾经多次派人秘密来到西蜀购锦。孙权经常用蜀锦奖励手下的大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东和欧洲地区。蜀锦成为诸葛亮闭关息农、养育民牧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
1: 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叫做锦里，衙门所在地呢就叫做锦官城，于是乎锦里、锦官城、锦城变成了成都的别名，今天还在使用。你看，有私盐校尉，有私金中郎将，有锦官，这几个专门官职的设置，再加上前面的宴官，可见诸葛亮是何等的重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做好了，就起到什么作用呢？富国安民，蜀中大治。
0: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地还未从漫长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过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这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11年了。这11年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蜀汉的国力已经全面恢复。这11年蜀汉经历了一次南征、四次北伐，抵御了一次魏国的侵略。前四次北伐蜀军都没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五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先帝已
0: 屈迟
2: 侍卫之臣，
0: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边，北定中原，庶竭弩盾，攘除奸凶，倾覆汉室，还于旧都。此深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3: 这个时候他隆中队的当时的那种理想，应该说已经离他的实现已经离他越来越远，已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明明知道我就是能够延长他的运作而已，不可能再实现我的预定目标，但他依然坚定地走到了底，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蜀汉建兴12年2月， 诸葛亮举全国之力亲率10万大军由斜谷口向北进军。早已得知消息的魏军统帅司马懿在渭水之边5丈远率领大军严阵以待。汉军与魏军对峙于5丈远，跟前几次交战一样，司马懿依然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只是死守绝不出战，任由诸葛亮派人到魏军阵前百般辱骂，魏军将士个个愤恨，人人因为奇耻大辱，司马懿就是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最终诸葛亮无计可施，进退两难，终于一病不起。重病中的诸葛亮知道自己命数已定，北伐南城。弥留之际，专程从成都赶来的尚书仆射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问话后，诸葛亮再也没有说话。此时的5丈原正值深夜，传说中诸葛亮病逝之时，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从东北落向西南，由大而小，陨落在诸葛亮的军营之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贤臣诸葛亮，怀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未尽之志，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4: 他这个是生于乱世，他亲眼看到乱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他所追求的这个兴复的汉朝啊，不是末期的桓帝灵帝的那种黑暗的那种四分五裂的汉朝，他是追求的是光武帝刘秀初建东汉的那种统一的蓬勃的欣欣向荣的这种这个汉朝。
5: 这就是为理想而死了，为信念而死，为承诺而死，是这样。这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从普通的老百姓还是从大政治家这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最为可贵的这个品质之一。
0: 自诸葛亮逝世以来，千百篇诗文讴歌他，无数的百姓颂扬他，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沿着他的足迹，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诸葛亮的品格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一是忠贞，这个忠是忠于理想，忠于事业，加以升华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二是智慧，这种智慧是大智慧，这种智慧还包括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以及更深刻的人生智慧。
0: 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贤臣的所有美德集于诸葛亮一身，成就了诸葛亮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魅力，成为所有时代衡量为官者贤于忠奸的标尺。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诸葛亮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符号， 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深深地影响着今天乃至明天的

0: 国社会。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我面前的这块文字砖是中国清朝乾隆年间烧造的，是荆州古城墙的墙砖，上面明确地记录着烧造这块砖的时间和建造人的名字。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基础，与城市一起应运而生。然而中国现在保存完好的古城墙不多，湖北省荆州市的古城墙啊，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也是中国现存延续时间最长、跨越朝代最多的古城墙。那么这座千年的城墙为什么曾让乾隆皇帝大动干戈呢？
2: 中国清朝乾隆53年，即公元1788年的一天，北京紫禁城内，乾隆皇帝眉头紧锁，他命人写下一份旨意，紧急送往南方。下午又一份圣旨被送出京城，快马加鞭一路向南。仅七月这一个月，乾隆皇帝已经连发了14道圣旨，其中有4天是每日2道，旨意都被发往同一个地方，湖北的荆州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乾隆皇帝如此大动干戈呢？原来这一年的6月，长江进入汛期后，各地连降暴雨，山洪爆发，滔滔江水奔腾而出，位于长江边的荆州城岌岌可危。6月20日傍晚时分，江堤多处溃决，咆哮的江水很快从荆州西门和水津门直冲城内，相继冲塌了西门、东门、小北门等多处城墙。洪水破城而入，文武衙署、民房全部被淹，到处一片汪洋。据荆州府志、江陵县志等史籍的记载，这次洪水，荆州城内淹死1700多人，倒塌房屋4万多间，仅2个官仓损失米谷，折银10万两。当时有人写了这样一首诗：浪头高压望江楼，眷属都稽水府求，人鬼黄泉争路出，蛟龙白日上城游。寥寥数句反映出这场水灾的严重程度和凄惨情景。面对重大水灾，年过花甲的乾隆皇帝深感震惊，心急如焚的他连降谕旨，派遣钦差查问灾情，修复堤防和荆州古城墙。荆州古城墙历史悠久，早在三国时期，关羽驻守荆州时就在这里修筑城墙了。东晋、五代十国、南宋、明清等不同朝代都对其进行过修建与维护。荆州古城墙最早是土墙，后来以砖筑墙，从三国时代起，荆州城墙基本就在现在的位置，没有发生过大的变迁。现在的荆州城墙是清朝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长3.75公里，南北宽1.2公里，城墙周长10.28公里，高9米。城墙有9座城门、2座门楼，设有瓮城、炮台、藏兵洞等防御设施。荆州城墙是中国南方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墙。中国历朝历代之所以都在荆州修墙筑城，因为这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地处长江要冲，为七省通衢之处，也是进出云南、贵州和四川的必经之地，军事地位极其重要。中国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置。

0: 重兵屯守。史书记载，其无事则拱卫控制引然，有虎豹在山之势；有事则敌忾同仇，以干城复兴之用。荆州自古就是重镇，然而此时面对荆州城严重的水灾，乾隆皇帝想到百姓流离失所、尸横遍野、寝食难安，为解燃眉之急，乾隆皇帝特批立刻从户部拨出库银200万两，火速送往荆州。让乾隆困惑的是，荆州古城墙在建造的时候专门设置了防洪防汛的功能，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水灾呢？水灾之后，乾隆皇帝立即下旨湖广总督舒常、湖北巡抚江胜赶赴荆州救灾，同时任命大学士阿贵为钦差大臣赶往荆州，督促救灾和修复城墙、堤防等事宜。乾隆还交给了阿贵一个任务，那就是调查造成严重水灾的原因，包括荆州城墙和堤坝是哪一年什么人承修的，是不是工程有质量问题导致决堤，查明情况，据实参奏。阿贵不敢怠慢，明察暗访，他发现荆州古城墙在整体形态上非常特殊。通常情况下，城墙都被建造成方形或长方形，非常规整，而荆州古城墙略呈船形，弯曲不规则，每座城门处都建有瓮城，有的瓮城是不规则形状的，即便洪水涌入瓮城也不会直接冲击到瓮城城门，可以有效化解洪水的冲击力。而且荆州古城墙还有一个特点，也是为防洪防汛专门设置的。
1: 这是荆州古城唯一的水门，为了预防洪水危险，这个公安门它有些特别的建构。哎，那我们在这里看啊，这呢是一道木门，城门关上，木门它抵抗不了洪水的危险，所以这里呢有一个栅槽，栅槽呢也是放下木板，栅槽与木门之间，这个就可以腾土，是吧？变成一道像提拔一样的。上面这个填窗啊，就是为了腾土的时候方便，所以开了这个填窗。这种建构是荆州古城墙独一无二的设施。
0: 由此可见，在洪水泛滥的关键时刻，及时关闭城门、拥土填积，是可以避免严重水灾发生的。这也是之前荆州城多次被水围困都没有被淹的重要原因。阿贵经过调查发现，荆州城内官员对于这次洪水麻痹大意，没有预料到事态的严重性，没有及时关闭城门采取措施，以至于洪水破城而入。可以说这次水灾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就在阿贵严密调查水灾的同时，当地一个姓肖的财主正在家里坐立不安，他不断地派家丁出门打探事态的进展，另一方面开始准备金银财宝，想秘密地送给钦差大臣阿贵。原来他是当地的大户，叫肖逢盛，在荆州城外有一处名为叫荆州的地方，这是一大片沙洲，是江心活沙，关键时刻可以起到泄洪的作用。这片沙洲属于官地，平民不能私占，但是萧氏家族利欲熏心，通过收买地方官，于雍正年间就买下这片沙洲，大量种植芦苇牟利。芦苇长得密密实实，芦杆坚硬，阻挡了长江水的泄洪，这也是导致大堤最终溃决、荆州城发生严重水灾的一个重要原因。阿贵将这些情况如实禀报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听后大发雷霆，他愤怒地说，这些官员玩忽职守，贪

0: 无腐败，误国误民，绝不能姑息。乾隆皇帝严厉惩处了相关的官员，上至湖广总督，下到知县县城，涉及大小官员27人，根据其责任大小给予革职、降级、抄家等处罚。萧逢盛也被交刑部按律治罪，查抄家产8万多两白银，留作修复城墙之用。
1: 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对10年之内在荆州防洪建设方面负有责任的历任官吏都进行了处罚，包括已经卸任的官员。处分官员级别之高，刑罚之重，实属罕见。不仅如此，洪水之后啊，对于荆州城墙的修复，乾隆皇帝也是事无巨细，亲自过问。
0: 荆州城内的洪水2个多月以后才最终退去，城墙城门的修复工程于当年12月开始动工。乾隆皇帝多次降旨，对于城门基土备用、城高墙厚、救灾款的发放等问题一一过问。
2: 我身后的这是荆州城的大北门，是乾隆53年荆州水灾之后新建的。这里的城墙和城门修造的质量比较高，它跟明代时期的城墙比较，它主要是墙面的衔接和基础都比较扎实。城墙下面都有一层这个石板打的墙基，质量更加坚固。
0: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要求对于城砖的质量也必须严格把控，使用了许多铭文砖。铭文砖最早大约出现在中国宋代，为了确保质量，烧砖时将制砖的时间、各级责任人的职位、姓名都刻在砖上，一旦城砖有质量问题，可以直接追查到责任人。比如这块中国明朝洪武时期烧制的城砖，砖上将制砖时上至工程总指挥、县长刘浩，下至烧砖的工匠鲁四，都标得一清二楚。这块乾隆时期烧制的城砖上写有藩县己酉年造的字样，己酉年指的是乾隆54年，也就是发生水灾的第2年。藩县指的是湖北藩司陈怀，陈怀作为湖北藩司，对荆州水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乾隆皇帝鉴于他在救灾过程中不辞劳苦，积极办理抚恤，出钱出力，决定对其从宽处理，革职留用8年。陈怀主持修复的城墙上刻下了他的名字，并且要求城墙保固10年。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黑旋风李逵站在宋江的面前，手中提着两把钢板斧，瞪着两只眼睛看着老刘头。哎呦，这刘太公站在宋江的面前，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上一眼下一眼，哎呦，这通看。李逵瞪着两只眼睛看着老头，到底是不是你，倒说句话呀。老头看了一阵没说话，老头把脑袋一拨了。李逵火了，老头到底是不是啊？
3: 不是。
2: 铁牛，那么你叫这老人家把满庄的人都叫出来认我就是了。李逵一听，可也对呀，就告诉这老头把满庄的人都叫出来认宋江是不是抢他女儿那个人。这些庄客来到宋江宋公明的面前，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这个儿啊差不多，可这长相那可太不一样。众庄客都摇头说不是。宋江宋公明抬起头来看了看刘太公，老人家，我就是梁山坡宋江，这位兄弟是柴进，你的女儿多半是叫那些假托名目的人给骗去了，你若是打听出来报上山寨，我一定

0: 定给你做主就是。宋江、柴进和一行人等骑着马都回山寨去了。浪子燕青这时候李逵跟前了：“李大哥呀，这怎么办呢？”“
1: 只是我这性子太急，做错了事，既然收了这颗头，我就一刀割下来。小雨哥呀，这么办得了，你把我这脑袋就提着送给我宋江哥哥就是了呗。”“
0: 铁牛哥哥，你先别想这个，我教给你一个办法，叫做负荆请罪。”“
1: 啊，什么叫负荆请罪呀？”“
0: 铁牛哥哥，你把衣服脱下来，用麻绳把自己绑起来，在脊梁上背着一把荆杖，拜伏在忠义堂前，你就告诉公明哥哥由哥哥打多少，哥哥他自然不忍下手，这个就叫做负荆请罪。”李逵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燕青这办法，回到山寨之中要负荆请罪。咱们再说宋江、宋公明和柴进先回到忠义堂上了，和众位兄弟正在说李逵这件事。只见黑旋风李逵拖得赤条条的，背上绑着一把荆条，跪在堂前。这黑旋风李逵低着个头，嘴里边一声都不响啊。宋江一看李逵这干嘛呀，拖得光不出溜的背着个大荆条。宋江笑了：“铁牛，你这个黑小子怎么想起负荆来了？你这样难道我就饶你不成？”“
1: 哥哥，这兄弟的不是了，哥哥就捡大棒打兄弟几下子吧。”
0: 宋江又抬起头看看李逵：“铁牛啊，我和你赌的是砍头，你如何却来负荆啊？”“
1: 这个哥哥，那既然不肯饶我，那就拿刀了把我脑子割下来不就完了吗？”
0: 众位兄弟都替李逵来配话呀。宋江看了看众位头领：“那这么办得了，要是要我饶你，只叫你捉得那两个假宋江，讨得刘太公女儿还给刘太公，这件事情就算完结。”李逵一听：“啊，还不打我了，让我去抓这假宋江去，把刘太公女儿找着还给他，那还不容易吗？”李逵腾从地上跳起来了：“
1: 好，好，那我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0: 宋江看了看李逵这莽撞劲儿啊，宋江非常喜欢他。铁牛啊，他们是两个人，又有两副鞍马，你一个人去，如何能够进得了他们？再叫燕青和你一起去一趟，你看怎么样？”浪子燕青往前进了一步：“哥哥差遣，小弟愿忙。”燕青说着到房中把这弩子就拿过来了，又拿了一根齐眉短棍，跟李逵一直来到刘太公的庄上。浪子燕青来到刘太公的庄上了，把这件事情和刘太公就讲了，然后又问问刘太公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太公告诉浪子燕青：“哎呦，二位恩公，就在前两天呐，在日头平息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来了，三更天的时候才走，也不知道他们往哪儿去了，我们又不敢跟着，就看见那领头的长得并不太高，面皮黑瘦，第二个人呢，倒是身材长得很壮，是须眉大眼。”浪子燕青听刘太公讲完了：“太公啊，你就放心吧，我们好歹把你的女儿救出来还你，我哥哥宋公明的将令要我们两个人务必把歹徒捉到，我们两个人也不甘为伍。”随后燕青和李逵叫刘太公又煮下了一些肉，又烙了一些饼，都装到袋子里边了，两个人带在身上就离开了刘太公的庄子，先到北边去寻找。两个人走了一阵，就见这条路上荒僻无人呐，一个人都没有，走了很长时间连座房子都没有。 两个人走了一两天，一看这地方不行，不像有大山有强盗居住的地方，两个人又向东走去了。又走了两天，一直来到灵州高唐界内，一点消息都没有啊。黑旋风李逵比谁都着急呀，他一看往东走没有，和燕青商量商量，那么再往西边去找吧。两个人往西又走了两天，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当天晚上啊，两个人就在山边的一座古庙的供桌上，两个人躺下要休息休息。你说黑旋风李逵那急性人，他躺着能睡得着吗？躺着躺着，扑棱一下他坐起来了。不大功夫，就听庙外有人在走动。李逵心想，深更半夜的，谁出来走干嘛呀？这是。李逵从贼供桌上就跳下来了，爬到庙门往外一看，只见有一条大汉手里边提着一把破刀，转到庙后土岗子上去了。李逵在后边就跟着。李逵一下来，浪子燕青听着了。浪子燕青手里边拿着弩弓，另一只手提着棍棒，随着李逵往前走啊。燕青撵了一阵，来到李逵的身边：“李大哥，先不要撵他，我自有道理。”这一天晚上啊，这夜是真黑，月色朦胧。燕青把这棍棒就递给李逵了，远远的就看见那条大汉低着头，只顾往前走。这人走得可真快。燕青又赶了一阵儿，他把这弩弓抄起来了，搭上一支箭。看准那人的右腿，砰！这支箭就射出去了。燕青这小弩弓射的是真准呐，砰！这支箭正射在那人的右腿上，只听这条大汉哎呦一声扑通，倒下了。黑旋风李逵迈开大步，腾腾腾腾腾来到这条大汉跟前，一伸手，啪！把这条大汉的这衣服就给抓住了。那李逵有多大劲儿，一伸手捧把这人给拎起来了，就这么提着他一直来到庙的当中，往地下扑腾一放。你说把这人吓的，再加上腿又疼，浑身都哆嗦了。这时候啊，黑旋风李逵用一只脚踩着这个人，哎，你说你把刘太公的女儿抢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底下躺这大汉一听，什么刘太公女儿我抢哪儿去了？那我怎么知道啊？他赶紧求饶，哎呀好汉呐，小人实在是不知道这回事儿，我也没抢过刘太公的女儿，小人只是在这里捡净做些小买卖，哪敢弄大的，还敢抢人家子女吗？李逵一伸手啊，拽出一条绳子来，乒啪把这条大汉就给捆起来了。然后李逵把大斧子抄下来了，嘿，你说不说，你要不说我就把你砍成20段。这条大汉吓得说话嘴都有点不听使唤了，好汉爷，你让我起来咱们再商量不行吗？燕青一听有门，好，那么叫他起来。我来问你，我给你拔了这条剑，然后你就实话实讲
2: 啊。行，行啊。
0: 燕青把他这条剑拔出来了，然后又问这人，那么刘太公的女儿是什么人抢去了？你在这里捡净，你岂可不知些风声？
2: 好汉爷，要我想啊，这可是这件事儿也不一定是真的。离这个地方往西北上走有15里地，有座山叫做牛头山，山上有一个道院，近日新来了两个强人，一个姓王叫王江，一个姓董叫董海，这两个人都是绿林中的草贼。他们来了之后先把那道士道童都给杀了，他们的随从也就有5、6、7个人站着这个道院，专门打家劫舍的。 但是他们这个王江就假称是宋江，多半是这两个人给抢去了吧。
0: 浪子燕青一听，嗯，很有道理。好，你不要怕我们，我们就是梁山坡的好汉，我叫浪子燕青，他叫黑旋风李逵。来来来，我给你调理一下箭疮，你带我们两个人去找他们。
2: 哎呀，好好，哎，好汉爷，小人愿往，小人愿往啊。
0: 浪子燕青把这坡刀找回来还给这个人了，又把这条大汉的箭疮给包好了，上了一些药。趁着月色微明，燕青和李逵两个人扶着这条大汉走了有10-5里地，来到了一个去处。一看这座山呐，虽然不太高，但这形状真像个牛头一样，形如卧牛之势。三个人上了山了，这时候天还没亮呢，来到山顶上一看呐，有一道土墙，里面大约有20来间房子。李逵用手一拉燕青，哎，小宇哥，我和你，咱们两个人先跳进去，你看怎么样？燕青又把李逵给拽住了，天牛哥哥，咱们等天亮了再理会，你看怎么样？
1: 哎，还等天亮干什么？我先跳上去了啊！
0: 这李逵啊，脚下一使劲，腾，他上了墙了。这时候就听里面有人吆喝，不大功夫有人走出来开门，怎么回事啊？李逵和燕青在外边的动静叫人给听着了，就见有一个人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手里边提了一把破刀，直奔李逵就过来了。浪子燕青在外边就怕李逵吃亏呀，用这棍棒一煮肉，他也过墙那边去了。就在这时候啊，那个中箭的大汉一看两个人都过去了，他撒腿跑了。燕青来到墙里边一看，李逵和那个大汉正打呢。燕青绕来绕去，就绕到了一个比较暗的地方，举起手中棍棒照那人脑袋，啪，就这一下子。谁想这人脑袋上挨了一棒子，呼呼悠悠，呼呼悠悠倒在李逵怀里边了。李逵一看，好，你还倒我怀里了。李逵把大斧子一抡，照这人肩膀头，咔嚓，就这一斧子把这人就给劈成两半了。李逵一抬腿照这小肚子，啪，把他踢出去了。这时候啊，李逵和燕青两个人心里合计着，嗯，这里边绝不是他一个人。燕青就和李逵商量，天牛哥哥，这里边必定有后路可走，这么办得了，我给你去截住后门，你把住前门，你可不要胡来呀。
1: 哎，
0: 燕青来到后门墙外，伏在一个黑暗处，他在这等着。只见后门不大一会儿就开了，有一条大汉从里边出来了，手里边拿着钥匙，要开这后门要跑。燕青一转身啊，被那条大汉给看见了。这条大汉绕着这房子揉揉揉揉就往前跑。燕青一看，好，你往前面跑了，前面有李逵，燕青就怕这人跑了。燕青就喊了一声，
3: 李大哥在前边截住。
0: 李逵心想，我截住什么，一个人都没有。李逵刚一转身，就听腾腾腾腾腾有脚步声，就见有一个人直冲他就跑过来了。李逵是真不客气啊，把大斧子举起来照这人胸膛，咔嚓，就这一斧子把这人胸膛都给砍开了。这人往地下一倒，李逵又一斧子把脑袋给割下来了，把刚才砍的人的脑袋和这个人脑袋拴在一起。李逵越砍越来劲儿啊，他杀进去了，把庙里泥像也给推倒了，那几个小半当都躲在那灶堂前边。李逵撵上一个杀一个，撵上一个杀一个，不大功夫全都给杀了。黑旋风李逵来到房中再寻找啊，果然有一个女子在床上呜呜的啼哭。李逵再看这女子，云鬓花艳， 长得可真漂亮。燕青这时候也过来了。燕青看了看这女子，你莫不是刘太公的女儿？这女子哭哭啼啼地答应着。燕青和李逵两个人呢，在他这寺院当中找了两匹马，把这女子拖着，把院中的一些金银细软也都包吧包吧，也都放到马上拖着。燕青牵着马，李逵提了这人头，这就要走了。李逵刚走出两步去，
1: 不行，我不能给他留这个贼窝。
0: 黑旋风李逵找了几个草把来，然后用火点着了，在这草房的四周噗噗噗全都给点着火了。不大的功夫，这一座庙大火就烧起来了。燕青和李逵牵着两匹马开了墙门，把这女子就送下山去了，一直来到刘太公的庄上。刘太公老夫妻两个人看见女儿回来了，哎呦，这个高兴啊，扑通扑通给燕青和李逵两个人就磕头，说是要重谢两位头领。燕青把两位老人家都搀扶起来了，二位老人家，你不要谢我们两个，你要谢就来到我们寨里谢我哥哥宋公明就是了。燕青和李逵两个人连酒饭都没吃呀，一个人骑了一匹马飞奔梁山坡而来。两个人回到大寨之中，这个时候太阳已经要落山了。两个人牵着马驮着金银提着人头一直奔忠义堂就来了。两个人来到堂上拜见宋江，燕青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经过给宋江宋公明讲了一遍。宋江一听心里头这个乐，叫人把李逵带回来这几个人头全都埋了，金银细软全都收拾藏到库中，马放到马群中当战马喂养。第二天呢，要设宴给燕青和李逵庆贺。宴席刚摆上，刘太公带着金银细软就来到山寨拜见宋江宋公明了。来到忠义堂上，这老头啊也不知道是哭也不知道是乐，嘿，两行热泪刷刷刷刷一个劲儿往下淌，就感谢宋江宋公明，感谢梁山坡的头领救了他的女儿，救了他全家的性命。你说宋江宋公明哪能要刘太公带来这些东西啊，把这些东西叫刘太公又带回去了，而且把刘太公留在山寨之中喝了一顿喜酒。喝完酒之后，宋江宋公明又派了两位头领把刘太公送到庄子上，这些都不在话下。单说宋江宋公明第二天在山寨之中重摆酒宴进行庆贺，在忠义堂上各依次席而坐。宋江宋公明看了看众多头领，正好是108人。宋江宋公明斟满一杯酒，他端着酒杯就站起来了。我等兄弟自从上山相聚，但到处并无疏失，皆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今来扶我为尊，皆托众兄弟英勇，一者何当惧意，二乃我再有句语言，烦请众兄弟共听。军师吴用他也站起来了，愿请兄长约束，共听号令。诸位兄弟，宋江自从闹了江州上山之后，皆赖托众兄弟英雄扶助，立我为头，今者共聚108员头领，心中甚喜。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后，但引兵马下山公然保全，此事上天护佑，非人之能，纵有被掳之人陷于雷泄或是重伤回来， 却都无事。被擒捉者，俱得天佑，非我等众人之能也。今者108人，皆在面前聚会，古往今来实为罕有。如今兵刃到处杀害生灵，无可剽窃大罪。我想建议罗天大教，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未知众兄弟意下如何？众位头领都非常赞成啊。吴用这时候他又站起来了，那么就先请公孙一清先生主行教示，然后令人下山，四边邀请得道高士，就待教气复寨，叫人收买一些香烛纸马、花果祭衣、素馔净食，并合用一应物件。就这么着商量定了，定在4月15日开始做齐昼夜的好事，山寨之中广施钱财，督禀干办。日期越来越近了，在忠义堂前又挂起了长幡4首，堂上扎覆了3层的高台，堂内铺设7宝3清圣像，2班设28婿12功臣，一切主教星官珍宰，堂外仍设监坛、催炉、邓斗、神将，摆列已定，设放教器齐备，请到的道众连公孙胜在内一共是49员呢。当天呢，公孙胜和那48员道众都在忠义堂上坐教，每日3朝，一直到第7天满散。宋江、宋公明要求上天报应，特叫公孙胜专拜青瓷，奏闻天地，每日3朝啊。正好在第7天的3更时分，公孙胜在虚荒坛的第1层，众道众在第2层，宋江等众头领在第3层，众小头目和将校都在坛下，众皆恳求上苍勿要拜求报应。就在3更时分，只听得天上咔嚓这一声响啊，如同裂帛相似，正是西北千方天门上。众人往上一看，直竖金盘，两头尖，中间宽，又叫做天门开，又叫做天眼开，里边毫光摄人眼目，霞彩缭绕，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如烤老之形。什么叫烤老之形？烤老之形什么形？就是个圆框形。就见这块火直奔虚黄坛就下来了，这团火在虚黄坛绕了这么一圈，滋溜往正南地底下就钻进去了。这块火钻进去了，就见天眼咔嚓又合上了，众道士从坛上噔噔噔噔噔就下来了。当时宋江、宋公明就叫人带着铁镐和锄头去挖地去，干嘛？要找这块火。就在挖到3尺多深的时候，只见有一个石碣。什么叫石碣？就是石碑，正面2侧各有天书文字。当下宋江、宋公明就叫小喽啰画纸满散。这时候天色有点要亮了，斋众道士各赠金箔之物以充衬字。这时候把这块石碣拿过来了，一看这块石碑上啊，上边都是龙章凤篆蝌蚪之书，谁也不认识。有一个道士走过来了，这道士姓何，法会叫玄通，来到宋江、宋公明的面前，深施一礼：“阿弥陀佛，小道家间祖上留下一册文书，专能辨验天数，那上面自古都是蝌蚪文字， 以此贫道善能辨认，一将出来便知分晓。
2: 宋江宋公明一听，哎呦，这个乐呀，连忙把这块石碑就捧给这何道士了，叫这何道士看。何道士把这石碑抱在怀中看老半天没说话。
0: 阿弥陀佛，此时节都是义士大名捐在上面，侧手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顶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边却是尊号，若不见则当以从头一一宣服。
2: 宋江一听，哦，你认识。宋江宋公明就把圣手书生萧让叫过来了，让萧让用黄纸誊写。那么这块石碣上究竟写的是些什么，咱们下文书再说。
4: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宋江宋公明把圣手书生萧让叫过来了，让萧让啊用黄纸进行誊写。就在这时候，只见何道士抱着这石碣来到宋江宋公明的面前。
1: 阿弥陀佛，宋义士，这石碣前面有天书36行，都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72行，都是地煞星，下面住着众义士的性命。
0: 这道士又看了一阵子，让萧让从头到尾进行誊写。第一名就是天魁星呼保义宋江，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勇星大刀关胜，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天猛星霹雳火秦明，天威星双鞭呼延灼，天鹰星小李广花荣，天贵星小旋风柴进，天父星扑天雕李英，天满星美髯公朱仝，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天伤星行者武松，天力星双枪将董平，天劫星梅雨剑张青，天暗星青面兽杨志，天佑星金枪手徐宁，天空星急先锋索超，天宿星神行太保戴宗，天翼星赤拔鬼刘唐，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天威星九纹龙史进，天鸠星梅遮拦穆弘，天退星插翅虎雷横，天寿星混江龙李俊，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天镜星传火张衡，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天牢星病关锁杨雄，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天暴星两头蛇谢真，天哭星双尾邪谢宝，天巧星浪子燕青。这是天罡星36员，石碣的背后是地煞星72员，头一位就是地魁星神机军是朱武，地煞星镇三山黄信，地勇星并尉迟孙立，地劫星丑骏马宣赞，地雄星景木暗郝思文，地威星百胜将韩涛，地鹰星天目将彭启，地奇星圣水将单廷圭，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地阔星魔云金翅欧鹏，地和星火眼酸泥邓飞，地强星锦毛虎燕顺，地暗星 紧豹子杨林，地轴星昏天雷灵阵，地彗星神算子蒋敬，地左星小温侯吕方，第右星赛人贵国胜，第零星神医安道全，第寿星紫然伯黄浦端，第威星矮脚虎王英，第彗星一丈青扈三娘，第暴星丧门神包旭，第燃星混世魔王樊瑞，第昌星矛头星孔明，第狂星毒火星孔亮，第飞星把比哪吒向冲，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地巧星玉璧将金大坚，地明星铁堤仙马林，地进星出洞蛟同威，地退星翻江慎同猛，地满星玉翻干孟康，地碎星通臂猿侯剑，地周星跳剑虎陈达，地隐星白花蛇杨春，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地俊星铁扇子宋清，地乐星铁轿子月河，地杰星花相虎公望，地素星重剑虎丁德孙，地震星小遮拦暮春，地吉星操刀鬼曹正，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地妖星摸着天杜迁，地幽星病大虫薛勇，地福星金眼彪石恩，地辟星打虎将李忠，地空星小霸王周通，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龙，地全星鬼脸杜星，地短星出林龙邹渊，地角星独角龙邹润，地秋星汉地忽略朱贵，地藏星笑面虎朱富，地平星铁臂膀蔡福，地损星一枝花蔡庆，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地茶星青岩虎李云，地恶星没面目交挺，地丑星石将军石勇，地树星小尉迟孙新，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地行星蔡元子张青，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地烈星霍闪婆王定六，地剑星显道神玉宝寺，地昊星白日鼠白胜，地贼星古上早时迁，地狗星金毛犬段景柱。当时啊，何道士把这天书就辨认完了，萧让也都抄录完了。众人看罢这天书之后，一个一个是惊讶不已。宋江、宋公明已抱拳，诸位，不想我宋江区区小吏，原来是上应星魁，众多兄弟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今者上天显应，何当惧意？今已数族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修争执，不可逆了天言。这时候啊，众位头领唰跪倒了一片呐、啊，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宋江、宋光明叫人取了50两黄金来酬谢了何道士，其余的道众每个人也都得了一些金银，收拾轿器四散回去了。咱们再说宋江、宋公明，他和军师吴学究、朱武等人商议，要在堂上立一面牌额，大书忠义堂三个字。段金亭也换了个大牌匾，前面册立三官，忠义堂后建筑砚台一座，顶上正面大厅一所，东西各设两房，正厅上供养着曹天王的灵位，东边房内是宋江、吴用、吕方、郭盛，西边的房内是卢俊义、公孙胜、孔明和孔亮。第二坡左一带房内是朱武、黄信、孙立、萧让、裴宣，右一带房内是戴宗、燕青、张青、安道全、黄浦端。忠义堂的左边掌管钱粮仓库收放，是柴进、李英、蒋敬、凌振，右边是花荣、樊瑞、项冲、李衮。山前南路的第一关由谢珍、谢宝来把守，
2: 第二。

0: 关由鲁智深和武松来把守，第三关由朱仝和雷横来把守，东山一关由史进刘唐把守，西山一关由杨雄和石秀来把守，北山一关是穆弘李逵把守，六关之外又设了八寨，有四个汉寨，四个水寨。正南汉寨是秦明、索超、欧鹏、邓飞，正东汉寨是关胜、徐宁、宣赞、郝思文，正西汉寨是林冲、董平、单廷圭、魏定国，正北汉寨是呼延灼、杨志、韩涛、彭起，正南水寨是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是张衡和张顺，东北水寨是阮小五、童威，西北水寨是阮小七和童猛，其余各有职事，从新智力旌旗等下。那么什么叫旌啊？就是古代用羽毛装饰起来的旗帜。山顶上立了一面杏黄大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忠义堂前绣字红旗两面，一面上书山东呼保义，一面上书河北玉麒麟，外设飞龙飞虎旗、飞熊飞豹旗、青龙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黄月白毛、青帆皂盖、飞鹰黑道。黄月白毛的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古代用牛尾巴做装饰的旗。那么飞鹰黑道那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代军队用的大旗。中军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曜旗、二十八虚旗、六十四卦旗、周天九宫八卦旗、124面震天旗。这些旗全都是侯建制造的，金大坚铸造，兵符印信，一切都准备完了，选定良辰吉日，杀牛宰马，祭献天地神明，把忠义堂和断金亭这牌匾就挂起来了，又把替天行道这杏黄大旗又立起来了，在堂前的柱上立朱红牌两面，各有金书七个字，上边写着是常怀贞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当天宋江、宋公明在山寨之中大摆宴席，宋江、宋公明亲捧兵符印信，颁布号令。宋江、宋公明看了看108人，诸多大小兄弟各个管领，细意遵守，勿得违误，有伤义气，如有故违不遵者，定依军法治之，绝不轻恕。梁山坡总兵都头领二员呼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梁山坡掌管机密军师两员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梁山坡掌管钱粮头领两员小旋风、柴进、扑天雕、李应，马军五虎将五员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马军八标旗兼先锋使八员小李广、花荣、金枪手徐宁、青面兽杨志、急先锋索超、梅雨剑张青、美髯公朱仝、九纹龙史进、梅遮拦穆弘，马军小标将兼远探出哨头领16员，镇三山黄信、并御史孙立、丑骏马宣赞、景穆案郝思文、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起、圣水将单廷圭、神火将魏定国、魔云金翅欧鹏、火眼狻猊邓飞、锦毛虎燕顺、铁笛仙马林、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锦豹子杨林、小霸王周通，步军头领10员，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赤八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并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谢珍、双尾蝎谢宝，步军将校17员，混世魔王樊瑞、 丧门神包旭、把比哪吒、向冲、飞天大圣李衮、病大虫薛勇、金眼彪施恩、小遮拦木春、打虎将李忠、白面郎君郑天寿、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花象虎公望、重剑虎丁德孙、没面目交挺石将军石勇、梁山坡四寨水军头领八员、混江龙李俊、传火张衡、浪里白跳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梁山坡四殿打听生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南山酒店汉帝狐狸朱贵、鬼脸杜兴、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霍闪婆王定六、梁山坡总探生息头领一员、神行太保戴宗、梁山坡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四员、铁轿子月河、古上早、石仙、金毛犬、段景柱、白日鼠、白胜、守护中军马军骁将两员、小文侯吕方、赛人贵、郭胜、守护中军步军骁将两员、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梁山坡专管行刑刽子手两员、铁臂膊蔡福、一枝花蔡庆、专管三军内探视马军头领两员、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梁山坡一同参赞军务头领一员、神机军士朱武、梁山坡掌管监造竹事头领一十六员、掌管行文走习调兵遣将一员、圣手书生萧让、掌管定功赏罚军政司一员、铁面孔目裴宣、掌管考算钱粮支出纳入一员、神算子蒋敬、掌管专攻监造大小战船一员、玉帆杆孟康、掌管专造一应兵符印信一员、玉璧将金大坚、掌管专造一应旌旗袍袄一员、通臂猿侯健、掌管专攻兽医一营马匹一员、紫然伯黄浦端、掌管专治竹鸡内外科医事一员、神医安道全、掌管监督打造一营军器铁甲一员、金钱豹子汤龙、掌管专造一营大小号炮一员、轰天雷凌阵、掌管专以起造修计防舍一员、青岩湖李云、掌管专以屠宰牛马猪羊牲口一员、操刀鬼曹正、掌管专以排设宴宴一员、铁扇子宋清、掌管监造供应一切酒醋一员、笑面虎朱富、掌管专一驻梁山坡一营成员一员、九尾龟陶宗旺、掌管专一把捧帅字旗一员、显道神玉宝寺、宣和二年孟夏四月吉旦，梁山坡大聚会，这正是英雄聚义梁山坡，替天行道庶民乐，除暴安良人人赞，流芳千古载史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0: 美的种子。
1: 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得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
0: 为您讲述首位安徒生插画奖中国获奖者蔡高的故事，童年是最好的摇篮。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2: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ai Gao。
0: 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他在发言中说，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一个小女孩拿着木炭条，在门后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天女散花。家人没有责怪她，隔壁的大嫂甚至非常欣赏，邀请她去自家的粉墙上再画一幅。这个女孩就是蔡高，她说她会一直为孩子们画下去。
1: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0: 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蔡高表示，他喜欢的是原创性很强的独特作品。
3: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1: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3: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1: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3: 从作家的
1: 角度，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3: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1: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0: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3: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1: 就是这些，
3: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1: 对。
3: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1: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3: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1: 对，我玩
3: 什么时候
1: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3: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1: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她也说我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0: 蔡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1: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 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种释放了的感觉。
3: 谁教您啊？
1: 我自己的。
3: 那你跟谁学呀？
1: 我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也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3: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1: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3: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1: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
3: 嗯，
1: 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0: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1: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3: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1: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0: 20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1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0: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次上来的，你去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些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0: 您当时多大？19？
1: 啊，十九二十，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觉得说我这个事情我干不来。
0: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1: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0: 那值不值呢？
1: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2: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1: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0: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当然丑陋都一样。
0: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1: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门。
0: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1: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个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2: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1: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0: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1: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0: 往哪投？
1: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0: 您画什么呢？
1: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0: 开心吗？
1: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0: 那
1: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搞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1: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报儿，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0: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呀、
1: 那
0: 差得远吗？
1: 差得远。
0: 差在哪儿呢？
1: 差在哪儿？你说我这就。

0: 就差大了，嗯，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物。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五十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1: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0: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2: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要有人去做。
1: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0: 对对对，是，
1: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0: 对，
1: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0: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我不是没有能力。
1: 那人家，
0: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都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了，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万花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2: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1: 您画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2: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0: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吗？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又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1: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 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0: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童谣也在里面，有首饰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秒白菜放酱油，哎，拉钩删掉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首饰。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2: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1: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0: 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为选情焦头烂额，接下来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引发关注。美国如今深陷哪些困境，特朗普接下来将如何出招，又能否破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较八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台媒报道称，特朗普目前深陷国债与内政泥淖，中东战事若九月还没有落幕，高油价冲击经济，共和党选情将更加紧张。路透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民意支持度33%，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游教授，您觉得他急在了哪里？
2: 特朗普现在至少有三个告急：支持率告急、议题告急、战事告急。首先支持率告急啊，路透社跟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了33%，不但是他第二任期最低的数字，也追平了他第一任期的最低记录。中期选举啊，虽然是各州各选区在选，但经常会变成选民表达对总统满不满意的一个机会。共和党本来的国会优势就很小啊，选情因此非常不利。第二，议题告急啊，特朗普跟共和党本来在经济跟移民这两个议题上面有优势的，现在这两张牌都缩水了。第三是战事告急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迟迟不能结束，油价跟通胀推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8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冲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连共和党人认为战争结束不了的都有71%啊。特朗普本来承诺不会再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看来也跳票了。回应这些告急，特朗普他不是调整政策，是把选举进一步个人化、危机化。他告诉支持者，就当我也在选票上。他还警告，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民主党就会找理由弹劾他，这就是想把基本盘吹出来。共和党如果失去国会多数啊，民主党确实可能重新掌握委员会的调查权跟弹劾启动权。那么包括对伊战争的决策，特朗普家族跟幕僚的个人问题都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那特朗普就会严重跛脚了。所以中期选举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1: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发了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有一种声音认为说，就是因为他大搞军事威慑，同时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正当性，刺激了美国民众对他的不满。那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
3: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经济政策方面是接连失分。之前我们关注过他大打关税战，那么对于美国的民众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活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呢对于消费者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现在呢，涉及到美伊战事，如果久拖不决，那么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自己呢，不管是在汽油、食品以及呢医疗服务等方面，都要花更多的钱。那么同时呢，会看到通胀率已经超过了工资的涨幅，这是民众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对选情已经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在阿拉斯加州本身的选民是比较偏向保守派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民主党人的士气很高，势头呢很大。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影响的就是汽油的价格，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反应。那么同样呢，在爱奥瓦州，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州， 现在呢，民主党人也在夺取席位，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事造成的通胀，那么使化肥价格上涨，对于这个农业州来说是造成了损失。所以近期呢，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接连发声，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手。但是呢，美国单方面的所谓的休战，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提升支持率？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民众是不买账的，认为呢这一次对伊战事，现在美国已经陷入泥潭，现在不但是拔不出脚来，还会造成后续的影响。
1: 那么美国民众的不买账和中东战事的久拖未决，包括目前持续低迷的民意支持度，是否能够给特朗普带来警醒？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还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台湾民众看到特朗普的不可靠？
4: 有消息披露说，美国现在他外交部门正在考虑把之前呢曾经已经撤离中东地区的这些外交官又重新再派回去。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美国政府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还是不想去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的规模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有消息报道，就是伊朗正在和阿曼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商船的通航的问题正在进行协调，这也是其实是一个局势缓和的一个信号。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美国全面的放松了对伊朗的压力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它现在是把重点从这个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上的这个施压。我们看到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已经宣布了美国对伊朗启动了所谓的叫经济放逐计划，就是呢要把这个对伊朗的制裁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到像这种航空啊，这个航海啊，包括这个黄金啊，还有像数字资产以及这种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目前呢，已经有60多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被列入到制裁名单里了。那当然，美国的这些做法，包括它在中东战场中的表现呢，确实台湾岛内一直也非常关注啊，也舆论也一直在发酵啊。确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出了这种美国目前的这种不可靠。台湾媒体最近也报道，就是台湾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非常罕见的公开表态说，台军的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作为必然的前提。那么这个很多媒体也在分析称，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表明台当局在默认说台海有事，美军未必一定会来驰援，对吧？这样的一个现实。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湾确实越来越多的看清了这样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这种不可靠。
1: 台媒报道称，中东局势导致美军兵力部署受限，因此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要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不仅如此，美韩原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也提前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那么现在爆出消息，美国将取消接下来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不太像美国一贯的作风，为什么要取消？
3: 确实，刚才在新闻片中提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刚刚开幕就被腰斩，那么现在呢，美方又宣布取消双龙演习。其实在美韩之间，联合演习呢，应该说代表着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动向，同样呢，也是半岛形势的一个风向标。说到双龙演习，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它曾经发生过变化，在这个文在寅执政时期，当时呢韩国是希望与朝方进行谈判，所以呢美韩是取消了双龙演习，是缓和半岛局势。但是在2023年尹锡悦执政时期，是更多的释放对朝鲜的强势信号，恢复了双龙演习。当时恢复的时候，2023年英国首次加入，这本身就是一种升级。而在2024年无人机联合作战司令部又加入，这同样是一个新的刺激的信号。那么现在呢，对于美方的取消，美国的说法是在近一时期不想刺激朝鲜，但是呢，对于这个说法，显然呢，美国的地区盟友韩国是不买账的。韩国指出的是，现在恰恰说明美国遭遇一系列的战略挫败，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亚太地区。确实，我们会看到近期呢，美国面临的是弹药库存告急、兵源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林肯号出现了问题之后，美国呢进行轮换。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轮换的过程当中，亚太地区某种程度出现了真空。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收缩，是不是意味着在亚太接下来很难开展制约？那么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在亚太，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军事制约的能力啊。但是美国面对三个严重的问题：兵力被牵制， 弹药被消耗，战力被透支。首先兵力被牵制啊，有人计算美国光是调去对付伊朗的兵力就接近他全部空中力量的半数。另外美国在中东集结的兵力啊一度超过50,000人，再加上

0: 航母驱逐舰、防空反导系统很多都被牵制在当地，而且美国正面对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这种状况，继续驻扎呢，要承担人员伤亡、基地遇袭、高额军费这些问题，如果撤走又得承认战略守错了。第二，弹药在消耗，伊朗战事里啊传出来，美国已经消耗超过千枚先进的防空拦截弹，它的远程打击精准打击武器跟反舰弹药的消耗也很快，不少型号库存都拉警报了。那这些高端弹药啊，造价高，消耗快，生产慢，库存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可能恢复。第三，战力被透支啊，美军装备跟人员超负荷的情况很严重，为了替换在中东连续部署超过240天的林肯号，美国把亚太的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让西太平洋一度啊是没有美国航母的，美韩的联合演训也受到影响，这个就是挖东墙在补西墙了。赖清德当局啊，他们所谓的以美谋独啊，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美国过去或许有能力，但问题是他有意愿为台独而战吗？现在美国不只是意愿有问题，他的全球干预啊，已经搞到自己捉襟见肘，连能力都让人怀疑了。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在这次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的军事基地呢是遭遇到了重创的，是否要重建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国现在非常为难。为什么会如此为难？
2: 我们讲美军在这个重建基地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个是修不起、留不住和退不得。我们先来看这个修不起，据美国这种智库的估算呢，那分布在中东七个国家的11个军事基地呢，光维修的这个初步费用就达到了50亿美元以上，那后期的费用可能更多。那我们知道，在目前美国这样一个国债高举，还有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五角大楼要想说服国会掏出这么一笔巨款的话，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修不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留不住。这次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导弹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造成了严重的这样的打击，对吧？从不管是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司令部，还是这个科威特的战略预警雷达，以及他在约旦的这种军火仓库啊，都遭到了打击。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军的这种大型的固定基地呢，目前呢在新的这种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一个活靶子了。第三点呢，但是美国它又面临的困难就是又退不得，因为如果他真的因为自己修不起，以及害怕被伊朗再次打击而大幅的缩减他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话，等于说就坐实了自己这种仓促出逃以及这种抛弃盟友的负面形象了。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再往后撤一步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盟友在加速的去摆脱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依赖。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台媒报道称，美国现在还陷入与盟友关系不睦的窘境。一方面，在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已经不再完全信任美国，转而寻求同其他国家建立防务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如今还与曾经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展开了关税互殴，双方从接近达成协议到彻底谈崩了不过数天的时间。刘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面临着非常紧张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出现了信任上的危机。在中东战事之后呢，有很多中东的盟友呢正在转向。那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在盟友关系上所处的困境？
0: 我们看到美国不少的中东盟友啊，的确出现一些转向的动作，他们没有立刻抛弃美国，但都在帮自己找第二套、第三套的安全方案。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美国让他的中东盟友出现了信任的缺口。第一个信任的缺口是啊，你开战我倒霉。不少海湾国家是公开讲啊，这根本不是他们主动选择或是他们支持的战争，但是却是他们的机场、他们的港口、他们的酒店、他们的能源设施还有他们的航线啊 遭到了冲击，大概40,000架次的航班被取消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变成是你美国做决定，但海湾国家却必须在安全跟经济上为你买单。第二个信任的缺口呢，中东盟友他也看到了美国能力的高度局限性，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如果哪天哪里又出事了，那美国到底会先救谁？美国能撑多久？美国会不会说变就变呢？第三个信任缺口呢，是美国跟盟友的相处上越来越交易化。今年美国新版的国家防务战略啊，明白讲，美国没办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盟友得负更多责任。实际操作上啊，美国就是直接要盟友增加军费，买美国武器，提供基地给他用，还得处处配合美国的行动。只要你不配合，我管你是谁，我就拿驻军、军演、安全承诺当筹码来施压你。所以讲白了，就是美国正在对盟友全面实施保护费模式啊。所以啊，中东国家当然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安全方案，是不想再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了。
1: 其实除了中东盟友之外，美国现在和欧洲的关系也非常不好，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和加拿大就关税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和盟友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
3: 我们会看到呢，民进党当局当然在关注现在的美伊冲突还在延续，美国深陷泥潭之时，全球战略部署、军事调整会有哪些变化。那么同样呢，从台媒的观察角度来说，也在观察美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说到美加之间近一时期的关税战，首先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看到的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呢是毫不手软，是要这个迫使加拿大方面进行妥协，是有意的来升级关税战，对加拿大进行拿捏。那么近一时期，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向加拿大进行施压，就是看重的是长期以来加拿大对美国的经贸依存，这种依存度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美国正是凭借的这样的一种现实来对盟友进行要价。那么此时我们也看到美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图，那么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也会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加之间的关系，美国是迫使自己的盟友选边站队，在这个经贸合作等多个方面是要盟友配合自己的目标。那么此时同样强调的是，美国不顾自己盟友伙伴的利益，必须要服务于自身的需要。所以此时呢，当加拿大与美国还在进行周旋，试图进行硬刚的时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可能要进行反思的是，此前包括在这个台积电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对美国做出的让步，会不会后续引发美国进一步的禁闭。
1: 中评社报道称，特朗普的选情如果陷入危机，届时台湾议题可能再成焦点，因为他可能以不同方式来打台湾牌。而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也只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当局或将面临超级震撼。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面对告急的选情呢，在最后的40天一定会再出招的。那么特朗普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他会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挽救他的选情？
3: 其实说到这个台媒的观察，说特朗普挽救选情，现在呢，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很可能他会采取甩锅卸责这一招。说到甩锅呢，其实我们总体的判断，这个锅还是很难甩出去的。比如说在这一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现在有多方消息指出的是，这更多的是特朗普的决策，而并非呢他身边人提出的建议。比如说有消息指出的是，在开启军事行动之前，是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比如说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如果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发动斩首行动的话，那么后续伊朗国内会出现一个更加强势、代表强硬派的领导人，这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明智选择。而另外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来说，他是多次试图阻止美方动手，一直呢是在反战的这个阵营当中。而同时涉及到军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和参院会主席之前呢都向总统提出，不管是美军的弹药库存还是兵力紧张，这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有消息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次动手，美国总统本人是非常高调，而且呢是认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现在遭受到了反噬的时候，如果想把这个锅甩给身边人，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从民进党当局的观察来说，后续呢，如果美国政府试图转移压力，那么有可能剑走偏锋，其中包括对华强硬，不管是在关税以及在军事方面，美国可以接连出招。

0: 但是啊，特朗普或是共和党如果想靠打台湾牌来拉台或挽救整体的选情，这跟多数美国选民的关注有落差，效果恐怕不会太大。但会不会有人病急乱投医，想靠打台湾牌获取政治声量呢？啊，如果美国真的有人打台湾牌，第一种打法呢，就是想利用台湾的议题来表现对华的强硬。一种可能就是批准之前还在等待最终决定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种打法呢，就是把台湾当马前卒，透过武装台湾来表演我对中国很强硬。当然，另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呢，是把台湾议题当成交易的筹码，看能不能在美中关系里啊，为美国拿到更多的实质利益，然后再把这些利益当红利啊，去诉求特定选民。这个呢，就是把台湾放进更大的一个交易框架里面，跟很多其他中美相关的议题一起谈。还有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是对台湾加价。啊，要更多的保护费，包括要台湾提高防务开支，买更多美国武器，或是要台湾当局呢扩大投资，让美国拿走更多的台湾的半导体产能。不管是哪种打台湾牌的方法，台湾都很可能被当成菜单啊，会有九月危机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九月下旬会进入最后40天，这40天是最可能出招救选情的时候，所以会是台湾的风险窗口。加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跟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差20多天，大环境也可能影响台湾的选举。其实啊，归根结底，最大的风险来源不是美国，而是民进党当局让自己一面倒向美国所造成的，所以才会让自己陷入总是被当成牌打的这样的宿命。难怪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上来。
1: 透过这些乱象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式民主其实它的泡沫是在破裂的，而岛内效仿的西式民主呢，也沦为了为了选举而选举。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2: 美国民主发展到今天呢，它暴露的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它的这些政党和政客呢，完全是为了选票而不惜去迎合这个选民的情绪去制造政治的对立。很多的公共政策呢，它的推行呢，并不是说考虑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而只是考虑的说我能不能赢得下一次的选举。那么特朗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特朗普非常善于把一些复杂的公共问题呢，把它包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啊，什么这个美国优先呀，什么中国人偷了你的工作呀，什么移民把美国搞乱了等等，这些口号呢，对于选举来说是有用的，可以帮他去做政治动员。但是呢，等到他真正执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治理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也出现在台湾，也是非常让人去值得反思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台湾确实他的选举很多，而且看起来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台湾也出现了和美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选举的逻辑完全压倒了治理的逻辑了。他的很多的政策也是只是考虑说能不能赢得选票，能不能政治动员。媒体披露出这种为了替代这个核能搞出来这种绿色能源，它的利益链反而是被民进党的一些金主牢牢地掌控了。这就叫政客获益，但是民众来买单了。那这就是台湾民主异化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衡量和判断一个地区它的民主的最终看的不是说它的选举的次数或者选举的这个情况，而是要看是不是对民众负责的，是不是维护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1: 民调数据下跌，美国盟友离心，多重因素持续叠加，凸显出特朗普的选情不容乐观。台湾媒体直言，接下来民进党当局可能也会面临选情上的危机，而赖清德当局想依靠美国打台湾牌来挽救选情也毫无意义。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挪一挪，往旁边点。

0: 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1: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2: 这一定很贵吧？
1: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3: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0: 烫死了！
1: 有人吗？快救救我！
4: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

0: 同引领下，中基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

0: 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

0: 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2: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1: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针，
3: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4: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

0: 克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早间的7:08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1号，进入到九月份了。那今天是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除了邢台主城区之外呢，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的14点呢，我省的中南部地区的气温普遍在30到33度之间，邢台、清河最高为33.4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呢在17到27度不等，张家口、固原最低为17.7度，大部分地区呢气温下降，降幅呢普遍在1到3度，秦皇岛、昌黎降幅最大为4.3度。
0: 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3度。
1: 省会石家庄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间的7:12，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9月1号啊、一大早我们就看到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就有朋友发来信息啊，一声相随就说到说打卡打卡，神兽归笼，全家安宁了。
1: 哎，彭龙就说啊，打卡出门上班了，哎呀，这今天已经是开学了，早上起来晚走了5分钟，这出小区门都出不来，全是送孩子的家长，哎呀不行了，明天得早10分钟了。
0: 说到明天要早点出门啊，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我今天呀、要早点出门了，幸福九九爱说、上班早点去吧，都开学了，堵车是堵不来了啊，我得早点了。
1: 哎，另外说到一个路段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畅游石门发来消息说到了石铜路进市区方向的正在铺油作业，一会儿呢可能会有堵车啊，提醒走到这儿的可以提前绕行，就在石铜路的永碧段。
0: 还有丑丑也发来信息啊，说早上好啊，我送孩子去上学喽。其实一大早在我的朋友圈啊，5个小时之前就有朋友发信息说，明天开学了，我现在此时此刻激动的睡不着觉。
1: 是，那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办法呢？可以避开这个交通拥堵呢？就是提前点出门啊。
0: 对，
1: 岳老就说了，大家早上好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已经到单位了。你看7:13已经到单位了，是吧？文苑街到北二环，到石金西路，到天山大街，再到中山路，一路畅通啊！今天早上又吃鸡柳饼。
0: 今天就要开学了，现在也正是季节交替的时候，昼夜温差也是在逐渐拉大，早晚啊凉风已经是开始刷存在感了，所以呢咱们穿搭也要学会这个灵活变通，外套加短袖随时来切换。早起上学的同学们啊，记得多备一件薄薄的外套，开学第一天精神满满的从穿的舒舒服服开始。
1: 那不仅是学校开学啊，像石家庄市区的信号灯呢也是启用到了开学模式，全部切换回分时段的灯控。那同时呢，石家庄公安交警对151处的关键路口逐一的定制方案，调优信号配时，延长接送方向的绿灯，还有设置3到5秒的行人清空相位。
0: 对，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开学之后呢，家长要好好的给孩子灌输好上下学途中的安全意识，比如说骑车少戴耳机，咱们多观察一下，也不要追逐打闹。未满12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呢是不能骑电动车上路的。咱们也不要在停车场或者是车库的出入口来玩耍。
1: 那另外呢，开学之后也意味着人员聚集，咱们呢也要做好疾病防控。那一名学生每天可能同时连接同桌啊、室友、老师和家庭成员。那中疾控呢也发布了一个开学季的传染病防护提示，真正有效的开学防护呢，不是把自己包裹起来，而是尽可能的切断病原体的传播链条当中的关键环节。
0: 对，比如说像现在啊，天气还不错，天气和环境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呢，咱们的教室啊或者是宿舍要加强通风换气，生病的时候呢减少近距离的传播，如果发现有发热、明显的咳嗽、咽痛等一些急性呼吸道症状的时候，也不建议孩子们啊硬参加集体活动，必须进入到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规范的佩戴口罩。
1: 是的，还要记得勤洗手，注意饮水和食品的卫生，不吃来源不明或者保存不当的食物，发热呀、持续咳嗽啊、呕吐啊、腹泻还有异常皮疹等情况，要及时的告诉老师和家长。
0: 对于家长来说呢，孩子终于开学了，神兽也终于归笼了啊！送完孩子去学校，您的心情怎么样呢？可以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来和我们说一说。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3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里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您路上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
1: 当然了，说到路况了，智慧双方给我们发了一条路况啊，说到了竹园街和平路西向东的方向，在上桥的地方呢发生了2车刮蹭的事故，目前占据的是内侧车道，大家上桥的时候呢可以慢一点了。
0: 哎，另外橙子也发来了语音，我们听一下。
2: 这个从东二环转向南二环，拐过来不超100多米地方，这个可不车道，有一个大大车停在这儿了，然后过来的人注意一下避让。
0: 好的，东二环拐南二环，拐过来100多米的位置有一辆车，半挂车停在路上了，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先来关注省内资讯。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日前，在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下，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组织开展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活动。 经严格评定，最终确定并公布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 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 于昨天12时开始通车运营测试。 涿州方向车辆限行速度为每小时80千米， 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仅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廊坊方向正常通行。 今天省会石家庄中小学正式开学，公安交警已启用开学模式交通保障，学校门口过街信号灯已由暑假的黄闪模式切换为分时段灯控， 早高峰6点30至9点30， 午间11点30到13点， 晚高峰15点30到18点30， 这3个时段采用正常相位， 其余时间保持黄闪，学生过街更安全，屏风通行也更顺。 全市149所学校实行一校一策， 对151处关键路口逐一定制信号配饰方案， 延长接送方向绿灯，设置行人清空相位。 同时27条主次干路， 75段绿波走廊 将根据实时车流动态调整。 开学首周是交通适应期， 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错峰接送， 即停即走， 行经学校路段减速慢行， 礼让学生。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近日公布，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获得电视剧作品提名，该剧导演陈立获得电视剧导演提名，主角王仁君获得男主角提名。此外，河北籍编剧董哲凭借《太平年》获得电视剧编剧提名，河北籍演员王宝强凭借《骑士》获得男主角提名。 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悉数亮相，共赴一场文学之约。河北作家何玉如凭借《他和他的麦子》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项。 8月30号，2026年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冠军赛在山东日照圆满收官。 河北运动员邵雅美与来自浙江的国家队队友刘奇珍搭档勇夺乙组混合双人双桨项目冠军，这是河北省海岸赛艇项目在全国冠军赛中首次获得金牌。
4: 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路上最拥堵的一个路段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东二环转南二环。刚才呢，橙子柚子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东二环转南二环大概100多米的位置有一辆半挂车停在路上了，造成后方的压车。现在压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动不动啊。胡子哥就发来信息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5: 东二环转南二环，有点详细。
4: 移动不动啊，朝阳大街堵路桥上不要上车是什么意思啊？ 主要是有一辆半挂车停在这个路上了。他说，游动向西南二环这边，上朝阳大桥这主路也是。他说，我怎么看着一辆车都没有，但是这车怎么都移动不动啊？主要是因为有一辆半挂停在这儿。
5: 另外呢，二方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哎呀，路上堵死了啊，在这个湘江道跟天山大街这一块堵死了，剩4个红绿灯都过不去，全都是送孩子的。
4: 是的，还有邵波，我们听听他的语音。
6: 992，992，南环东路，南环东路，然后从赵进西到往西走，为啥不让上桥了，知道吗？
4: 哦，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主要是有一辆半挂车停在这儿了，东二环一转南二环就已经堵得一动不动了，所以呢，可能在远端的时候，咱们的交警已经进行了一个交通管制。
1: 另外，今天的阳光也是非常刺眼啊！一说到了说游戏向东，现在太阳太刺眼了，我戴着墨镜还是感觉特别刺眼。他说是不是我墨镜有问题啊？也有可能啊。主要也是天儿确实太好了啊，这两天
4: 戴个偏光镜。
1: 对，包括昨天也是，昨天开始这个太阳就特别特别的大啊，东西走向。昨天我们说事故可能也会有一些，所以今天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在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太阳的比较刺眼，咱把遮光板给放下来，或者戴上自己的偏光镜。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式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
4: 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听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

0: 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前玩闹，不断地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呢，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期间呢，标本受损。对于当事人的行为，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
1: 其实近年来在不少博物馆内类似的场景屡屡发生，攀越护栏，乱摸乱碰展品，乱扔垃圾，追逐打闹等等，而熊孩子的背后往往是不管不叫听之任之的熊家长。这件事儿最终仅仅都是以劝导制止谴责来收尾，无数例子其实早已证明轻飘飘的口头警示根本起不到任何的震慑作用。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2: 每个熊孩子背后都有一个熊家长，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原本博物馆是帮助孩子学知识长见识的地方，可这件事完全颠倒了过来。孩子年纪小，可能调皮不懂规矩，这可以理解，但作为监护人的父亲，非但不约束，还亲手把珍贵标本拿给孩子玩耍，主动参与破坏，这就让人不能接受了。这不仅是做家长的失职，也是严重缺乏规则意识。有句话说得好，孩子的行为大多是大人态度的镜子，在这件事上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家长在场时不拦着，甚至跟着纵容，等于是直接告诉孩子，公共展品可以随便碰，公共规则可以不用遵守。这种现场的错误示范，甚至比展品损坏带来的影响更坏。就算事后道歉，也很难弥补孩子接收到的错误引导。此外，这件事的处理结果也让人意难平。要知道，这些动物标本不是普通塑料摆件，很多濒危物种标本有着很高的科研和科普价值，一旦弄坏，修复难度大，甚至没办法复原。可现实当中，不少类似事件最后大多只是口头劝导，公开谴责就草草收场，犯错的人付出的代价很低，就很难形成真正的警示，光靠道德谴责挡不住一次次的侥幸。也因此，监护人该承担的责任不能轻飘飘一笔带过。按照相关规定，未成年人损毁财物，监护人就要承担赔偿。像这种家长主动参与损坏展品的情况，更应该落实追责，评估损失，该赔就要赔到位。当然，博物馆也可以优化防护措施，比如增设玻璃罩，但防护不是为了替部分失职家长兜底。逛博物馆既要教会孩子看展品，更要教会孩子守规矩。家长先守住底线，公共展品才能得到保护，参观的科普意义才能真正落地。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今天呢，跟我们提到最多的路段是东二环拐上南二环，为什么堵得一动不动？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进展啊。刚才有朋友说到说，哎，这个半挂车好像已经下去了。
4: 东二环转南二环由东向西已经正常通行了，是因为有一个半挂车，交警让他从一桥上一直跳到辅路。所以现在堵得很严重，现在已经通了。
1: 一辆半挂车上了桥了，那么交警呢要指挥他赶紧从桥上下去，所以呢造成后方压车了。另外呢，因为这个路段有长距离的压车，所以呢又造成了两车剐蹭的事故。听一下 L 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5: 九九二九九二报个路况，南二环转东二环拐过来以后两车追尾，现在已经堵上了。
1: 有两车发生追尾了，不过他说的是南二环转东二环啊。杜女士发来信息说到了是石家庄东二环转南二环下桥口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有两车剐蹭，后方也造成压车了。
0: 目前看起来的话，应该还是东二环转南二环的这个方向啊，可能
1: 比
0: 那个
1: 压车比较长，
0: 对，比刚才管制的那个位置要稍稍靠后了一些，但是现在拥堵是实打实的在向后走了，已经拥堵到了大概淮安路的位置，所以说大家如果着急上班的话，建议选择其他道路来绕行。
1: 没错。稍后呢，我们有请路况主播来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
6: 早晨七点三十分，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1: 半年导航，肉末发来信息说呀，真的是早出门十分钟啥都有了，已经到单位了。昨天这个点儿我还在和平路上堵着呢，那现在。

0: 和平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东南二环现在的通行状况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主播你好。
1: 早上好，今天呢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所以省会市区的道路呢也是繁忙起来的时间会早一些。现在东南二环呢主要是受到这个南二环往西走的话呢，也就是从东二环一转过来这块，大概是在塘沽大街附近有事故的影响，导致后方环形呢是已经到了东二环淮安路了。所以通行这一段的朋友呢是还是需要多一点耐心，环形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另外呢，南二环东行方向的话呢，是在富强大街到后方的建通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在雷鸣大街到石通路这一段也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环形。西行方向过了刚才那个事故点位，继续往前的话呢，玉祥街高架附近会有一波车流，但是继续往西走的话，基本就会恢复畅通的。西二环南行方向主要是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和平路桥下，车流密集度较大。另外继续往前走的话呢，是在淮安路桥面会有少量的压车。北二环双向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淮安路的话呢，主要压力集中在了东半段，东行方向现在从塘沽大街一直要持续到安平桥的上桥口都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环形。西行方向的平安大街桥面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面也会有间断性的压车。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现在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中华大街了，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整体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时装路交口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这个丰收路的位置了，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淮安路，现在呢过这个路口也是需要一到两个灯时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的和平路以及中山路还有东港路这些路口的话呢，大家都需要多一点耐心。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省内的各高速呢在这个时段呢也都是没有事故也没有压车，并且也没有交通管制措施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
3: 青海信都区天梯凌云揽胜，大峡谷幽深探奇，一山一峡，险峻与壮美并存。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攀天梯、穿峡谷，感受太行雄姿，畅享山水豪情。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6: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7: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6: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听一下 Z 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992，淮安路高架呢，由西向东，距离东六环这儿这个出口还有500米的时候，右侧车道发生了追尾，后边堵车。
0: 淮安路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有辆车发生了追尾，后方已经造成压车了。
5: 再来看肉木发来消息啊，说真的是早出门10分钟啥都有了，已经到单位了。昨天这个点还在和平路上堵着呢，但是今天我们看啊，今天的和平路好像没有昨天堵的严重啊。昨天和今天虽然都堵，但是呢今天堵的明显就没有周一堵了。
0: 对，今天主要就是车流量大。那昨天堵车呢，主要是因为和平路平安大街这儿发生了剐蹭的事故，造成了压车，还有一辆故障车停在那儿啊。李丽，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
8: 992苍蝇路和308交叉口刚刚有一起事故，撞的还挺严重。
0: 好，谢谢您发来的信息。还有90后，他是说到哪里？
9: 南三环由西往东上和平大街的大道，路面塌陷，一个大坑，建议进行处理一下。
0: 南三环由西向东上翠屏山路这个大道这儿啊，发现有一个塌陷。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反映给交管部门。
5: 我们再来看默默发来消息，说到了塘沽大街裕华路口啊，现在有一个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的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沈颖就说了，这路上今天就是不一样啊，学生们太多了，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
0: 对，还有遇见也是在我们的评论区说到，说102国道廊坊的三河市一中的西侧，由西向东有辆车剐蹭了，原本堵车的路上更是雪上。上加霜啊！
5: 青灯发来消息，说到了路权大李庄村口青银高速辅路有一个大车和小车的刮蹭事故，那进辅路的车辆一定要多注意观察。
0: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问到大家了，说9月1号开学了，神兽也归笼了。作为家长，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遇见就发来信息说打卡了，神兽归笼，爸妈轻松，终于恢复往日的安宁了。还有小曹也发来信息，他说我们脱离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光了，姐姐初升高住宿了，弟弟小升初自己可以骑自行车上学了，上下学了，现在可以安心的上班了。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啊，M 就说到，说我现在的心情非常的惆怅，因为我也要归笼了，我是一位老师。最近我们的这个聊天群里有两位老师啊，都在说，哎呦，我们的暑假结束了，我们要放完了，结果被所有群里的人都在阴阳他们，说有个暑假真的不错了，
5: 真是啊。
0: 另外还有位朋友秀娟发来信息说，石通路南三环施工路段能不能治理一下呀？太堵车了，开学了特别耽误事儿。哎，这个路段施工路段是发生什么了呢？主要是车流量大，还是说红绿灯配饰比不对？您可以再详细的反映一下。另外还是说到这个大坑的问题，是在南三环由西向东上复兴大街匝道的路面出现了下沉，有一个大坑，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5: 另外呢，现在有两个路段特别特别的不建议大家选择啊，一个路段呢就是淮安路啊，淮安路在怀特的双向的主路上，现在堵的都特别特别的严重啊，红的发紫。另外呢，还有就是西二环呢是南二环转上来之后啊，一直往这应该是往南走啊，西二环南行转南二环，现在堵的也是特别的厉害，这两条路段建议大家提前绕行。
0: 还有雪晶也发来信息说，主持人你看这辆车两个刹车灯都不亮，
5: 挺危险啊。
0: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你看汽车的眼，两个都不睁啊，非常的危险。我们来说一下车牌号 GA 尾号 X2， 希望这位车主啊赶紧去安排一下，修理一下您的刹车灯。
6: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一下如今啊，一些上班族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开始跑外卖，或者是做代驾等一些兼职来增加自己的收入。那灵活就业、副业创收并不少见。最近小郑啊，在北京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最近几年呢，他利用下班、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2024年的十月份，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受伤了，没办法再送了，他就这部分损失作为误工费向对方索要赔偿。
1: 那法院认定相关收入是否属于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呢，近日也是审结了此案，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主业工作，2022年开始，他一直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长期稳定增收。2024年十月，小郑骑行电动自行车与小杨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剐蹭事故，小郑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小杨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后续还要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义纯说，
3: 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主业工作被迫暂停，上不了班了，坚持2年多的外卖兼职也彻底中断，稳定的副业收入直接归了零。所以小郑在诉讼中提出，除了主业误工费以外，自己的兼职收入损失也应当依法赔付。
2: 很多人以为误工费只赔固定主业工资，兼职副业收入能赔吗？
3: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啊，我们能看出法律赔偿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主业的固定工资。
2: 小郑向法院提交了2年多的银行流水、外卖平台接单截图、收入明细、纳税记录、工作打卡截图和微信群工作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稳定从事外卖兼职的事实。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说，只要是合法劳动所得，因为事故受伤无法获取的收入，都可以纳入误工费赔偿范围。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分析，
4: 法院审理涉及误工费的纠纷，核心审查标准可用8个字概括：真实存在、稳定可查。像偶尔帮忙、临时打零工、一次性的零散劳务，因为不具备稳定性，很难认定为固定收入损失，自然无法获得赔偿。但在本案中，小郑的兼职完全符合认定标准。首先，时间合理，兼职时段和主业工作完全不冲突，属于业余常态化务工。其次，收入稳定，2年多的时间里，外卖平台长期规律结算薪资，入账记录连续可查。最后是因果关系明确，正是因为本次事故受伤休养，才直接导致兼职彻底停单，收入中断。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误工费按照误工时间和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最近3年平均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核算，小郑这种情况如何计算呢？王乐说，
4: 考虑到外卖骑手收入受季节、天气、接单量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波动，不宜简单以银行流水中的最高单月收入作为计算基础。法院在综合考虑小郑从事兼职骑手的时间跨度、收入波动情况以及同行业一般收入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了合理的兼职误工损失，酌情支持了他5个月的兼职误工损失，每月按照2000元计算，合计赔付10000元。
0: 我们看到群中呢，很多朋友就在问啊，说已经进入到9月份了，那及时好运这个活动还有吗？
1: 嗯，
0: 我们的好运活动还有，但是我们的玩法又变了，
1: 哎，
0: 变回以前了，就是不加一了啊。所以呢，我们这次这个中奖呢，还是一个中奖数字，不是说后面再加一个一，两个中奖数字了。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每人中的话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具体玩法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任意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好运帖来互动了。
1: 当然了，提示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及时好运的其他的一些新的玩法可能也会随时的啊，随机的开启，所以说大家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我们也说到了，说9月1号开学了，要送孩子了，家长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们看到清亮在早高峰的评论区就说到了，说目送背影， 万般期许，好好学习，平安喜乐，大胆去成长吧。
1: 哎，
0: 也是感慨万千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我也是老师啊，我今天也要归笼了。你说咱们有个暑假就不赖了啊，要啥自行车呢？你说。还有海波也发来信息说，张家口的早晨已经冷得不像样了，小风呼呼的刮，还看到几个骑车送小朋友上学的家长已经穿上薄薄的羽绒服了。
1: 嗯，早晚间确实啊，送孩子的这个路上的

0: 会稍微的冷一些啊，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咱们都要把衣服给提前的穿多一点。
1: 嗯，还有北欧童话发来信息说，我开车今天必听好日子。也可以听一听刘德华的今天啊，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好了，此时此刻呢，大家通行在路上，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连线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东南二环这块呢，基本上东二环的压力是已经缓解了。南二环的话呢，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后方的塘沽大街之间呢，整体的压力还会偏大一些。这一路段呢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环形。再来关注一下往东走的话呢，也是在玉祥街高架附近会有一波车流。另外呢，就是在平安大街到前方的建设大街之间会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以及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也会有一波车流的汇集。西二环的话呢，南行方向一个是在西北二环转弯处这儿到和平路桥下，整体的压力偏大。另外呢，继续往南走的话呢，是从新市中路开始到后方的玉华路之间，这一段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的。淮安路高架中段部分现在基本上是从建华大街一直到了桥头街弯道了，桥面主路的话呢基本上已经是饱和的状态。往西走的话呢，也是从安平桥开始一直后方要持续到了翟英大街桥面，西行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呢，从建设大街现在缓行呢是到了二面桥面，往西走的话呢缓行距离也是比较长，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是已经接近了建华大街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沿线，从这个市庄路这个交口开始后方持续的压车呢，已经到了联盟路的位置。北行方向一个是在新凯路还有自强路，另外工农路以及新市中路这些路口大家都需要多一点耐心。另外呢，现在小学的周边呢车流密集度也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建议不是送孩子的车辆呢可以提前来选择一下绕行。体育大街的话呢，现在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后方缓行基本上已经过了跃进路了，还有在体育大街的北行方向淮安路以及南行方向的东港路这些路口的话呢，大家都需要多一点耐心。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发布国家标准均超过300项，树立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前沿标杆，促进了新材料产业化发展。
3: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民主化保险西游篇。
4: 师傅，我是真悟空。
5: 师傅，我才是真悟空。
6: 你俩都说自己真，如何证明？
7: 师傅且看，俺老孙有从业资质，
8: 我有口头承诺。
6: 取经要验真假猴王，投保只认持牌机构，一核资质，二查官方渠道，三不信口头便宜。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火眼金睛辨真假，明明白白买保险。
9: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7:51，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互动专区当中啊，千年古梨树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今天开学第一天神兽归笼了，哈哈哈哈。还有我也发来信息说，开学第一天路上果然很堵，体育大街和平路由北向南后方已经堵车了，桥上已经堵过光华路了。
0: 这个堵车呀，其实在昨天就已经出现端倪了啊。像昨天很多学校返校，或者说有住宿生开始上学，昨天周一的早高峰就堵得异常的厉害啊。今天这个早高峰的威力依然不减啊。
1: 是的，
0: 很多路段依然非常拥堵。
1: 还有所见也说今天的车怎么这么多呀？
0: 都是送孩子的呗。
1: 还有飘雪也发来信息啊，这也是一位老师，他说我7点多就坐在教室迎接我那些可爱的宝贝儿们呢。再来关注喜喜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
13: 992帮我录话。那个和平路高架快到东二环出口，东向西方向，那个有一辆电动车，这个电动汽车在最右侧车道打双闪，百人三脚架，大家注意一下。
1: 哦。是和平路快到东二环出口的位置，由东向西的方向有辆电动汽车，现在呢是应该发生故障了，打着双闪停在路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14: 好的，8月底大学生陆续入学，不过比通知书更早一步发货的是辅导员发来的家长群二维码。高校建立家长群早已不是新鲜事儿，最初其仅用于紧急安全通知、离校返校报备、校园事务公示等。随着高校管理不断精细化，家长群的功能不再局限于安全提醒和通知发布。学生出勤考勤、日常在校状态、期末考试成绩、挂科记录、实习去向、返乡动态、考研进度等个人私密信息也开始批量同步到家长群。一边是家长心安校方省心，一边是成年学生隐私被公开，独立空间被压缩，大学家长群究竟是暖心兜底还是过度干预引发讨论。有网友说，建家长群可以，但请发校园卫生环境、交通情况、食堂饭菜、公共教师安全消防设施巡查、宿舍安全通道巡查情况，确保孩子在校安全，这种可以，其他就算了。大学学习靠自学，生活靠自律，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还有网友吐槽，我们学校不要说群，放假出去玩都还要和家长打电话请假，自己请假都不行，真是比中学管得还严。放假如果不报离校，根本不让出去。当然，有的网友还是觉得不错，说到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彻底放养，以至于越走越偏。不是成年人就一定会走正确的路，每个人的成年都是跌跌撞撞长大的，大学生也才刚成年，有人能适当约束引导一下没啥坏处。那么家长们是怎么看待大学家长群的呢？有网友表示，我已经毕业很多年了，我上学的时候没有家长群，我也不希望有家长群，但是我孩子上大学了，我是希望有家长群的。说实话，孩子第一次离家几千公里，我连他食堂吃什么、宿舍冷不冷都不知道。以前的家长群我消息免打扰，现在大学家长群我直接置顶。不是我不信任孩子，而是这种信息真空太让人焦虑了。 还有一位孩子刚上大一的家长表示，我不求在群里看到他拿奖学金，只求知道他人平安。这难道不是为人父母最卑微的底线吗？孩子从能天天见面突然变成只能靠想象，哪个当妈的能一下子松开手？更有家长理直气壮地表示，咋了？家长给学费

0: 给生活费，看一下考勤，我觉得理所应当。当然，这中间最难的是老师。一位大学辅导员表示，夹在中间，我才是那个最无辜的小苦瓜。你以为我想健全，现在无论出了什么问题，家长第一句话永远是，你们学校怎么管的呀？ 健全某种程度上是学校不得已而为之的避险，也是给家长一个交代。很多学校知道大学生们反感，但也不敢不见。掌管家长群，我的原则是群只发公共通知、放假安排、防诈骗提醒。真遇到心理危机或严重违纪，我会单独私信家长。大学家长群必须是各种问题的防火墙，而不能变成村口大喇叭。 边界感是我和学生家长之间最后的默契。一位高职院校老师也说，肯定不想建家长群，但是很多时候学生不和家长说实话，有时候什么时候开学都需要告诉家长，不然学生打时间差偷偷出去玩，出了事故全是班主任的责任。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其实大学家长群的争议核心并不在群本身，本质上还是教育权责边界的考题。 刚成年的孩子需要更多自由，减少干预他们对于新生活的正常试炼。可一旦出现状况，学校又有责任，多少有些进退两难，苦不堪言。家长的牵挂无可厚非，但关爱不等于代管，孩子终将独立面对人生，破局不靠解散家长群，而要厘清边界，重建信任。高校守住安全底线，但不越界监控。家长从监护转向支持，慢慢放手。 学生在争取独立的同时，扛起主动沟通和自我负责的责任，三方各归其位。高等教育的意义是教会年轻人独立在人生路上前行。对于大学该不该建立家长群，你是怎么看的？可以在早高峰评论专区互动留言。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这九月一到，早晚的风都带着凉意了。有朋友刚才也发来信息说了，说现在感觉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真正的也是黄金跑步季啊，秋天来了，秋高气爽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换季啊，换上鞋了。今天我们就给大家重磅推荐一款奥莱直发的耐克超级飞马 Plus
2: 跑鞋。那如果您经常买跑鞋的话，一定知道这飞马系列的威名了啊。那这款超级飞马 Plus 也是跑圈公认的软弹天花板了，用上了耐克顶级的 Zoom X 泡棉，踩下去瞬间就回弹的感觉，每一步都像是被弹簧推着走啊！脚面呢用的是这个飞织的材质，全是网眼儿，秋风灌裙，那叫一个透气儿啊，也能告别夏天跑步的闷热烧脚的感觉。关键是价格非常的香，咱们奥莱直发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就是换季折扣价，一双到手只需要399块钱。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奥莱仓直发，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尺码也很齐全，从36码到45码都有。
3: 还有10种清新的活力的颜色，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便捷药盒装药存在哪些安全隐患？不少人出于方便，会使用便捷药盒存放药品，还有一些患者服药种类多，服药时间不同，会将药品分装到便捷药盒。 但是目前我国对便携药盒没有统一标准，药盒质量参差不齐，有的药盒没有经过严格的检测和消毒就上市了，有些药盒密封性不太好，会使药品暴露于光线和空气中。省药监局提醒，尽量不要分装药品，如果需要分装，建议不要超过7天，以维持药效。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上午8点。